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去破坏，它的有效成分可以直达体内起作用。生产的时候特意剔除了什么维生素 K、 嘌呤，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长期吃你都不用有任何的担心跟顾虑。大家原来就知道纳豆激酶是好东西，对不对呀？但是有很多尿酸比较高的人群，那平时高嘌呤的食物根本不吃，中嘌呤的食物呢都吃不了多少，都以低嘌呤食物饮食为主。那你想，那个纳豆本身，你上超市去买的那个普通的纳豆，或者拿黄豆自己在家发啊，搅成丝儿的那个纳豆，它本身就是高嘌呤食物啊，对不对？但是咱们今天这款纳豆激酶里边运用了非常啊这个尖端的技术，把其中的维生素 K 和嘌呤给它提取除去了，所以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放心的去吃，不会有负担，坚持下来你就会感受到它带给我们血管健康的一些好处。血管里堆积的微小血栓，管壁多余的油脂，血液粘稠变硬的血管，这个忽高忽低的血压，不通畅的全身微循环，正是因为这些，我们平时你看手脚冰凉，夜里腿抽筋儿，白天总犯困，有的时候还健忘，拿东忘西，爬两层楼就心慌气短，这个出去遛个弯回来往家走的时候突然一下转向了，我家在哪个方向来着。如果说啊有这些情况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个睡眠不好，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前庭功能受损等等，但是如果说是因为脑和整个身体的血管拥有了过多的垃圾毒素，血管斑块的这个形成所导致的，那你就赶得去提前干预了。严重的时候咱们得到医院遵医嘱啊，按照临床医生的这个指导我们配合来进行治疗。那日常生活当中在饮食调节方面，我建议大家把这款纳豆激酶吃上。首先一点，咱这个纳豆激酶啊，你平时在某某直播间大家都看到过，等到收到货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就是那个你在直播间看到别人卖1000来块钱一瓶的那个纳豆激酶，没错，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这款纳豆激酶我们给大家来做团购了，平时在直播间买得将近1000块钱，就是这个小视频那个直播间好多人都看到过，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款纳豆激酶，每一粒都有5000个单位的高活性原装款，那么咱们的团购价格是399块钱一组，每组是3瓶，所以一瓶能吃到一个月的服用量才合到133块钱，一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合到133块钱，这个里边有60片，一天吃2片就可以了啊，一天吃2粒，一盒里边有60粒，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想要预定这款啊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片的话，抓紧时间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坚持吃上它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就有感觉了。可不像你以往吃的那些啊，吃它半个月一个月，你就会有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会感觉清亮。我吃完之后，有的时候感觉什么，就睡不好觉的时候啊，或者特别累的时候啊，会感觉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脖子都有点僵硬。这脖子一僵硬呢，脑袋还有点晕晕乎乎的。有的时候呢是一过性的，就是突然之间晕乎一下，完了马上就好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你试一试今天这款纳豆激酶，你就知道了带给你的健康方面的变化，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去感受。你像啊，你再坚持吃，把这一组吃完，2-3个月都吃完，这一组正好能吃3个月的服用量吧。你早上起来，这个就感觉哪儿哪儿都挺僵硬的，又挺麻挺木的，还昏昏沉沉的一种情况，你可能就会感觉到，松快多了，轻快多了，整个身体都轻快多了，对不对呀？
当然，如果说你这个血压也挺高的，血糖也挺高的啊，血管垃圾里边挺多的，并且也被医生诊断为这个颈动脉斑块了，而且呢低密度脂蛋白也高，那我建议你坚持吃它一段时间，别只。

0: 吃它两三个月，这一组就不够，你要坚持长期的来进行养护，给我们的这个血管拥堵啊，这个带来的各类风险给它降降温，别因为你的这个血管堵了啊，导致的一些这个斑斑块块啊，导致那个小的血栓呢、啊、循环到哪儿梗到哪儿，那咋办呢？对不对？给它降低风险。它虽然是食品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啊，不伤肝不伤肾，但是呢我们也要求大家每天都吃，天天都吃上两粒儿。就像很多个那个我们出国去玩的时候看到那个外国那个国家天天早上起来都吃那个纳豆搅成丝儿，不管多臭啊多腥的齁的，天天早上雷打不动吃上一盒，它不就是食品吗？但是为什么你看看他们大街上胖子特别少啊，身材都挺不错的，其实呢你看你堆积到你的肚子腿部，你身体上的那些肥肉脂之类的东西，脂肪和堆积到你的内脏血管里边的脂肪，它是成正比的呀，对不对？所以大家抓紧时间预定吧，87996984，欢迎二线的徐女士哦，手机尾号是9479，预定成功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给我订两组。
0: 两组纳豆激酶，一个人吃正好吃半年的量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两组纳豆。
0: 纳豆激酶，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一组、哎。
0: 一组纳豆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早上或者中午温水送服，随餐吃就行了啊！早上或者中午温水送服，随餐吃就可以了。你自己啊，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啊、这款能够每一粒达到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的纳豆片，你看看这个对比一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就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你省了多少钱。基本上啊，就能够达到这个单位的这个纳豆片，纳豆激酶含量这么高的，我告诉。您可能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而且它是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399块钱是三瓶，一组三瓶，一共399块钱啊，一组三瓶，一共399块钱，特别针对于啊，40多岁工作压力非常大的，应酬比较多的，抽烟喝酒的，久坐不动的中年人，或者是呢50多岁了啊、有三高，查出血管里边有斑斑块块的，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适合日常吃，一天两粒儿，不管是你自己吃，还是呢这个给咱的老爸老妈、岳父岳母、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送上一份健康的礼物，我觉得这个纳豆片真的太适合了。欢迎二线的吕先生，您好。
4: 哎，我姓吕
0: 啊，
4: 那个。啊，我订一组。
0: 纳豆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4: 三百多。
0: 399块钱一组三瓶，三个月的服用量啊。
4: 啊，哎，399是吗？
0: 对，没错，
4: 谢谢，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你上网查查就知道咱节目里边给你团购这个价格有多合适多便宜了，有一些叔叔阿姨什么产品都知道，哎，有好多都特别了解，为什么？因为他们会上网，上网一查一对比，哎呀，这个节目里边给的价格真的是挺合适的呀，而且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担心你在网上有没有特别便宜的，有啊，你不是旗舰店的话它肯定有特别便宜的呀，啊，有一些特别便宜的连真假都不知道，这你个这能敢吃吗？对不对？本身是调节咱们这个健康的，本身这个东西就是帮助我们啊，这个添加更多健康营养元素的，你说你买这个东西再是个假货，对不对？咱们就得不偿失了嘛，是不是？不但不是你省不省钱的问题啊，不是你身体健康方面有没有帮助的问题，可能会对身体健康还有一些危害呢，是不是？所以很多的阿姨会生活懂养生的，哎，这个在网上查完了之后都截图发给我说，海兰，你们的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你看你们这个价格确实比它便宜，啥时候还能有货呀？好多产品啊，跟我出去玩的一些阿姨有我微信的都这么跟我说过。所以咱们节目里边这款啊，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纳豆片啊，纳豆激酶每粒儿都能达到5000个单位的含量，自己上网查它意味着什么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5: 那您好，给我订两组吧，吃
0: 两组纳

0: 乐片
1: 半年试试。
0: 对对对，两组正好是吃半年的时间啊，我都建议大家岁数大一点的都两组两组订。行，我给您报上名了。
1: 两组
0: 啊，可以。哎，预定成功了。欢迎四线的穆先生，您好。
2: 这一组大照片。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我们给大家甄选产品的时候呢，甄选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都非常的严格，所以比您看的要清楚，所以大家自己平时不会挑不会选的，哎，有一些这个担心产品质量问题的，那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放心下单啊。平时买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今天咱们399块钱是三瓶，合到一瓶才13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你就是再便宜的东西啊，那、这个纳豆激酶大概有2-3千含量的，2-3千个单位的，一般都得400多块钱一瓶，400-500块钱一瓶，你自己上网查啊。就到了一定的年龄，血管养护是重中之重，你去查一下。这个全网去查一下价格，不管它的线上旗舰店还是线下的保健品专卖店，就是这种5000个单位的高活性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种单瓶最便宜的你可能也得啊，它打折又优惠的也得400-500块钱，所以普通人长期吃可能这个价格会吃不消。所以我们的团购专员啊，他是在哪儿？在国际健康博览会上跟源头经销商来进行洽谈，接洽了很久啊，最终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没有中间商加价，就是你厂家在博览会上去做宣传，哎，结果他也没想到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压到了这种价格啊，福利度直接拉满。但是我要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它也是季节性的，就它如果市场销售情况非常好的，它就不会一直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以399块钱三瓶这个价格去进行团购，对不对？你三瓶在我们节目里边去买的话，那你比你正常在他那个旗舰店买三瓶得省了800块钱将近，对不对？你是回家孝敬自己的老爸老妈呀，还是自己本身哎就已经低密度脂蛋白高了啊，这个已经出现颈动脉斑块了，自己已经出现了很多平时啊高脂高热量饮食啊，哎，这个头昏脑胀的一些不舒服的啊血管的症状了，那你自己开始也吃上，对不对？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温水送服，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就可以了。我要提醒的就是咱们今天呢这一次的纳豆片只有50个名额，所以大家仔细听好了，只有50个名额，不是所有打进电话什么时候打进电话都可以定以399块钱这个一组三瓶的价格拿到的，所以想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最近好多人都在说，哎呀，我到医院去查那个大生化了，坏了，我这血脂也高，胆固醇也高，低密度脂蛋白也高，这血脂和胆固醇高啊，医生说了少吃点高热量高脂肪高胆固醇的东西可以，但是低密度脂蛋白高可真的不好降啊。好多人就慌了，说我这低密度脂蛋白要高啊，就容易形成血管斑块了，这血管斑块一旦形成小的血栓，随着血液循环游走，那不是循环到哪儿就容易拴住哪儿吗？好多人啊一提到血管问题就是啊有点紧张。所以呢我们也建议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第一，哎，这个少吃多运动，在这个季节呢少吃非常非常油腻的东西，肥甘厚味大油大腻的一定得控制控制，对不对呀？那平时吃的油腻，作息不规律，血管就跟家里常年积水的水管一样，肯定的呀，那个管壁就会慢慢的堆积满了油脂淤堵，动不动就头晕头沉手脚发麻啊，胸闷气短，走起路来腿还发沉，有的时候晚上睡一宿觉都缓不过来。这个颈动脉有斑块块的，血脂血压不稳的朋友，这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提心吊胆的，生怕自己的心脑血管出现问题，尤其是急性病症，对不对呀？真等到发病需要住院调理的时候，不光自己遭罪，家人更是跟着操心，医药费它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对不对？与其后期花钱遭罪，不如日常提前的 的来进行养护，更何况如果急性病症身边没有人的话，那真的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去推荐这款纳豆激酶。纳豆激酶这一款呢跟市面上的普通货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啊，核心是什么，就是它每一粒实打实的5

0: 千个单位的顶配活性。大家知道纳豆的朋友都清楚，这个东西它是清淤的关键指标。市面上绝大多数产品一粒儿也就两三千单位，而今天咱们节目当中的是五千单位，是日本本土工厂原装进口的，专门做了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破坏，有效成分直达体内起作用，生产的时候特意剔除了维生素 K， 不含嘌呤，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长期吃完全放心，不会有负担，坚持下来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好了。血管里堆积的微小血栓呐、管壁多余的油脂啊，血液粘稠变硬的血管啊，忽高忽低的血压啊，不通畅的全身微循环，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平时你说手脚冰凉啊，晚上这个腿抽筋啊，白天总犯困呐、健忘啊，爬两层楼就心慌气短呐、对不对？坚持吃个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就会舒服不少。吃上两三个月，那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早上起来迷迷糊糊的，肢体又麻又木的，对不对？你感觉感觉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要想降低血管淤堵带来我们各类的风险，你就得长期的给我们的血管进行养护啊，对不对？不管是40多岁工作压力大应酬多抽烟喝酒久坐不动的中年人，还是家里年过50有三高查出血管又有斑又有块的那些老爸爸老妈妈，全都适合日常吃，每天两粒纳豆激酶，三个月服用量的一瓶吃一个月，三瓶三个月服用量的只要399块钱，平均一瓶才133一瓶，399三瓶啊，三个月的服用量啊，一下子就省了大几百。所以说不管日常保养啊还是回去孝敬咱老爸老妈都非常划算，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大家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每粒儿有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进行报名预定啊，给大家整回来这一批非常非常的难得。8799-6984，8799-6984。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哈广。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当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稍后呢，也继续跟大家分享在身体健康方面能够给我们提供帮助的一些好产品。先来跟大家说一种情况啊，年龄稍稍大一点的人群，或者是说平时比较喜欢走圈儿啊、跑步、运动、游泳的这部分人群，你看看您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就是上下楼梯的时候，膝盖有的时候咔咔响，还隐隐作痛，久坐之后，再一站起身的时候，腰和胯都比较僵硬，得缓上好一会儿才能行走。哎，有的时候呢，坐时间长了，比如说坐车坐时间长了，再一站起来的时候，感觉腿也抽筋儿，脚脖子也抽筋儿，脚后跟也疼，对不对？哎，还有呢，就是你运动了或者做家务之后，关节是那种酸酸胀胀的，恢复的特别慢。可能有人会说，哎呀，岁数大了，这不很正常吗？其实这些现象不一定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很多年轻人、中年人和长期久坐的上班族身体也会出现这些情况，这是关节软骨和骨骼在向我们发出了求救的信号啊。那有这样困惑的人群呢会比较多，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于关节与骨骼健康的特殊膳食食品，健本健氨基酸软骨维D钙。它呢是国家认证的运动营养食品，是属于耐力类的。它不是普通的钙片啊，是真正的能养软骨、能补钙质、能护关节的专业营养补充剂。市场价格就比较高了，但是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很大的努力给大家谈回来的价格，每组是165元，165块钱一组，这一组是10盒，每盒是60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2片的话，这一盒吃一个月的服用量，对不对？一组10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而且就等同于一个月补充了钙质，还养护了你的关节和软骨，一个月才16.5块，天天吃，一天吃2片，一个月才16.5块，10个月。一组才165块钱，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也被这些关节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所困扰着，建议大家这种营养补充剂，它是纯食品级的，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非常的安全。想要预定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165块钱一组啊，这是氨基酸软骨维D钙。氨基酸软骨维D钙，合到16.5一瓶，非常非常划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在节目当中跟我来进行报名。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说这个关节疼痛、骨骼活动受限制的原因啊，不管是你运动完了疼，还是在那坐时间长了、躺时间长了起来就疼，还是说你骨骼活动的时候已经受限了，高抬腿的时候抬不起来，上下台阶的时候都疼，上下台阶的时候腿软没有劲儿，那么究其原因，咱们看看是什么啊？其实咱们的关节就像汽车的减震器一样，对不对？中间那层薄薄的软骨负责缓冲压力，减少摩擦。而这个中老年朋友啊，软骨细胞活性下降了，胶原蛋白也流失了，软骨变薄变脆了啊，摩擦也加剧了，又疼痛又僵硬。不光是早上起来僵硬啊，平时也僵硬啊，坐时间长了躺时间长都僵硬啊，对不对？同时有一些运动人群长期跑啊跳啊负重啊，你那个这个软骨的磨损就会加速啊，对不对？爱运动的人就比不运动的人软骨磨损的加速的快，容易出现劳损炎症，运动之后酸痛啊，或者是肿胀积液等等，那活动就受限了呗，一走也疼，一抬腿也疼，对不对啊？蹲下起来都费劲，一旦软骨磨薄了磨没了，骨头之间相互摩擦就会直接磨硬骨了，发展成关节炎，甚至影响你行走了，那你说它能不疼吗？对不对？不但疼还会很遭罪呀。 所以有这些症状呢，我建议大家都试一试咱们今天跟大家去推荐的这款氨基酸软骨维D钙，165块钱10瓶啊，165块钱10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耿女士，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我听着挺合适
0: 啊，
1: 症状也都是你说的那种症状，我试试。
0: 可以，没问题，而且它是食品级的啊，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啥负担，是不是啊？一个月才合到16.5块，而且天天吃，一天吃2片，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好嘞，
0: 好嘞，一定成功了，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呀，如果说你就吃一种营养补充剂的话，那么钙就是首选品啊。中老年朋友缺钙的特别特别的多，对不对？必需品是刚需，对不对？但是呢，你这个钙它得怎么选呢？要看您吃的钙里边是否有维生素 D， 是否有氨基酸，是否有 B 族维生素。有的人还会说了，我常年补钙，但是还会关节不舒服。其实老年人单纯补钙呀，有的时候效果不是特别好。那核心原因是啥？一会儿呢，我跟大家去讲一讲，您就明白了啊。大家要留意听我们的节目，不光是花很少的钱能够呢买到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特别好的福利的食品，还有更重要一点，你得了解更多的常识和知识，你知道为什么你吃了它自己的健康方面有变化，你知道为什么你产生的这些症状，对不对呀？继续来邀请您，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啊，您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2: 我这个腿就是那个走到上楼就咔咔直响，然后上厕所坐时间长，我起来可费劲呢。
0: 嗯，
2: 我听你说挺好的，我想
0: 可以
2: 来一组试试。
0: 可以，您试试吧。就是如果哈，咱们有一些这个关节炎呐、风湿性关节炎这类的疾病，或者是关节的骨质增生，咱们可以到医院正规的医院寻求骨科医生的帮助。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医生肯定也会建议你多补充一些维D钙，明白了吧？啊，
2: 哎
0: 啊，你就试试，吃
2: 一
0: 段时间。对对对，而且价格太划算了啊！给您报上名了，
2: 挺便宜的。
0: 对呀，
2: 好，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咱们今天这款啊，不是。普通的钙，而是氨基酸软骨维D钙，它的成分含量特别的好。

0: 好，而且10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1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10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大家抓紧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我跟大家去分享分享，为什么咱们中老年朋友说补钙补了那么长时间啊，各种方法都用过了，各种钙都吃过了，为什么没有感觉到有效果呢？核心原因第一，缺乏维生素 D。那个钙根本它就吸收不了，老年人皮肤合成维生素 D 的能力会大大的下降，所以你只吃钙，大多数直接排出体外，补了也是白补，有很多根本就没有补进去，都代谢掉了，甚至有一些化成了微小的结石流到我们的体内了。所以这个钙呀，你还真不能盲目的去补，对不对？欢迎二线的牛女士，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我听说卖钙挺便宜的，哎，给我来一组。
0: 咱们今天啊，不仅是便宜，而且这个钙是氨基酸维 D 钙，跟你平时吃那个普通钙它不一样，试试您就知道了啊，哦。预定成功了，
1: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打电话。你一边打电话一边我给大家去进行介绍啊。这刚才说了第一点，补钙你自己补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第二，就是年纪大了，钙流失太快。中老年朋友雌激素雄激素下降，激素水平一旦下降了，那消化也差了，所以你那个单纯的钙片啊，吸收率就会更低。所以呢，你只补没有锁住这个钙，那你就留不住。脾胃吸收弱，消化差，也是造成你这个钙补不进去吸收率更高的关键。所以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氨基酸软骨维 D 钙，跟其他的普通的钙片的区别在于什么？它能够帮助你养软骨、补钙质、护关节这些方面做到全面的呵护，它是专业的营养补充剂。这就是今天你在我们节目当中订到了非常好的这款产品的理由。它每100克里边含有2万毫克的钙，每100克里边含有2万毫克的钙，是普通钙片的好多倍呀，而且足量补充钙质，并且呢搭配着维生素 D3 还可以促进钙的吸收，还有再加上氨基酸加上软骨素，养软骨的同时修护损伤，给关节双重的呵护。另外这里边复合氨基酸粉啊，它是起到什么作用的呀？能够提供多种的必需氨基酸，为软骨细胞提供原料，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小分子活性肽呢又能直接作用于软骨。那像 B 族维生素啊，可以提高我们的耐力，缓解疲劳。还有呢，它这里边啊用的是食用葡萄糖去调味，可以控脂控糖的人群去吃，控脂控血糖的人群，平时高血脂高血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吃。它用的是食用葡萄糖去调味，而且量非常非常的少，口感比较清甜，咀嚼片的剂型啊，嚼吧嚼吧吃就行了，不用喝水吞服，老人小孩只要不是婴幼儿，老人和小孩都可以吃。为什么？因为它不含防腐剂，没有色素，纯营养配方，长期吃对我们身体也不造成任何的负担，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165块钱一组十瓶，10个月的服用量，165块钱一组十瓶，10个月的服用量，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欢迎无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哎，我头段时间刚买完40-50一盒呢，我看你这个太合适了。
0: 合适啊，一瓶才合到16.5啊，啊，喝1个月的服用量呢。
2: 是，嗯，帮我订一组。
0: 行，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2: 谢谢，
0: 别客气。好嘞，
2: 谢谢，
0: 感谢参与啊，再见。欢迎三线的冯女士，您好，冯女士啊，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维 D 钙呀，冯女士？好吧，手机尾号是116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啊，它是维 D 钙，你可以上药店去看一下，对比一下，叫维 D 钙的，你看看都多少钱一瓶？咱们这个是氨基酸维 D 钙，里边的营养成分非常非常的全面啊，哦，不是单纯的补充一种钙质啊，哦，而是在补充钙质的同时，还加强钙的吸收，有其他很多的营养啊。咱们今天这款氨基酸软骨维 D 钙呢？执行标准是 GB 24154。哎，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要看一看这个，对不对？生产许可证号是 SC13041082512860， 每一批都经过严格的检测。另外，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产品责任险啊，它是有投保证明的。我。

0: 们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哈广购物的团购专员都会进行检测，提前的验证的。不管是自己吃，给咱爸爸买，都有非常大的保障，没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完全放心啊！欢迎二线的袁女士，您好。
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这个维地盖哈。嗯，是不是？哎，我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165块钱一组啊、哦，一组是10盒，每盒60片，一天只吃一次，一次吃2片，随餐吃就行了，嚼着吃，它是咀嚼片啊，不用喝水，入口是特别清甜的，好吃，小朋友也可以吃啊，这个年轻人经常运动的，中老年朋友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随餐吃或者是吃完饭吃，吸收的会更好一点啊，关节疼痛明显的或者运动量大的时候，你可以啊在医生的指导下增加至每天2次，每次2片，它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的日常养护，运动人群，久坐办公室的上班族，还有出租车司机，长时间久坐的人群特别适合这款维地钙啊，氨基酸软骨维地钙165块钱一组，10盒，吃10个月的服用量，想要预定大家赶紧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2: 您好，给我来一组
0: 啊，一组咱们的维地钙，对，您试一下就知道了、嗯，下回你就成为我们的回头客了。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说您现在啊也存在着，哎，这个关节啊一蜷起来，一伸开咔咔响啊，一蹲下一起来也咔咔响，或者是说啊蹲下起来费劲，起来蹲下也费劲，想这个出去玩的时候坐那个火车专列。火车专列上都是蹲便，厕所都上不了啊！这个胯骨关节也好，膝关节也罢，踝关节也好，一走路啊又疼又酸又胀又积液，非常难受。那么你可以啊，就医的同时，医生如果说你一个缺钙了、缺软骨素了啊、缺维生素 D3 了，如果说你需要补给，哎、啊，那赶快来试试今天咱们这款氨基酸软骨维地钙啊，吃一段时间你自己感受感受就知道了。它是纯食品级的，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价格太合适了，165块钱10瓶，165块钱10瓶，和1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一天才几毛钱，你在哪儿省不出来这几毛钱呢？你吃的一段时间，对我们身体又没有啥伤害，你吃完了之后，你看看啊，你的这些症状会不会有所减轻，您就知道了。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人都已经意识到了补钙不能单纯的去补钙，还得补充软骨素，还得补充维生素 D3， 对不对？它是维地钙，不说吗？你上药店，你去对比一下这个价格，你看一看药店卖的那个维地钙多少钱一瓶，回过头你再看我们节目里边推荐给大家多少钱一瓶，你就知道有多合适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邵先生，您好，邵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今天这个维地钙呀？
3: 对呀、啊。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你现在可以放下电话，到时候我们给您回拨回去，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3: 好
0: 嘞，
3: 谢谢
0: 感谢，哎，别客气，
3: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季先生，您好。
4: 啊，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维地钙是不是？
4: 是。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我头些日子我买一组吃，效果挺好，这个我来一组
0: 啊。那你要是原来就吃过，那你原来买的肯定比在我们节目里边买的贵吧？咱们是165块钱十瓶，对，你在其他的地方买肯定比我们的贵。但如果你说你吃的挺好的话，那你就这个继续吃，因为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适合长期去吃啊、哦。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5: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多坚持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你身体里所缺的这种元素啊，补上去之后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用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我们跟大家去团购分享的是健本健品牌的氨基酸软骨维地钙。如果说啊，你这个钙也吃了，那个钙也补了，但是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你说啊，如果你到医院去检测啊，做个大生化呀，或者做个微量元素检测呀，不仅仅是缺钙，这也缺那也缺，那你就应该好好的补充我们身体的营养了。这么大的一个身体，对不对？包括每天愿意运动的，走走圈的啊，上这个游游泳的，经常跑跑步的，上这儿溜达那儿溜达，出去愿意户外爬个山的啊啊，这部分人群，这个软骨维地钙一定要早补啊，早 修补，您的软骨就不会被磨得那么薄，您出现腿疼的时间就会延缓。当然说不是说啊，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不是说吃了这种东西把你关节炎就治好了。关节的炎症包括关节的骨质疏松、骨质增生，咱们还要寻求正规临床医生的帮助。但是他在给你啊，这个用药也好，用理疗也好，用针灸、按摩、膏药啊等等也罢的同时，你一定得把你这个软骨给它啊补好了，把你的里边钙给它补全了，钙都给它吸收了，对不对？这个才能很好的去配合医生去进行治疗。要不医生给您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你该缺的营养还是缺，它不还是疼，还是酸，还是胀，还是磨你那个软骨，软骨越磨越薄，最后磨硬骨头了，它能不疼吗？对不对？啊，165块钱十瓶啊，十个月的服用量，一个月吃一瓶，一天才几毛钱，一个月才16.5块，哪省出这点钱呢？它是食品级的，没有啥负担，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欢迎五线的李女士，您好。啊，手机尾号是8379，预定成功了。四线的杨女士，您好。杨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今天的维D钙呀？杨女士，杨女士，啊，徐先生您好，徐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您请讲。徐先生，好吧，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换接杨女士电话，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
1: 哎，走时间长了，稍微走一走，腿没劲儿。是不是就缺钙？
0: 可以呀、啊，就是缺不缺钙呀、啊？咱们也不能单纯的就靠一个这个症状去给它评判。但是呢，如果说腿有没有劲儿啊，你可能是不仅仅是缺钙，还缺的一些其他的营养元素。腿软呐、啊，上楼下楼的时候不吃劲儿啊，走时间长还会疼啊。其实有很多都是我们腿缺乏了一些这个营养元素。从最开始的时候缺营养，它就刚开始的表现就是累呗，就是疲劳，不容易恢复呗。啊，慢慢的才疼，慢慢才疼的严重，慢慢的他才不能活动受限了，对不对？哎，这就是一个过程。要如果说你发现的啊，这个比较早一点，知道自己缺营养就赶紧去补的话，我觉得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你吃的一段时间试试吧，这么便宜的价格，对身体又没有啥负担，对不对？哎，你试试您就知道了。啊，好，对，165块钱这一组是吃十个月的服用量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1306，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徐女士，手机尾号是9479，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郑先生，您好。
3: 啊，你好，我要订一组这个维D钙啊。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咱是不是普通的钙片啊？咱不是普通的钙片，大家仔细听好了，16.5块一瓶，十瓶才165块钱，一组给您送到家才165块钱，吃十个月的服用量。但是它不是普通的维D钙，它是氨基酸软骨维D钙，氨基酸软骨维D钙。如果说您之前就补过这种钙，在其他的地方也买过，吃着还比较不错，哎，今天在我们节目里边听到了，咱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向大家去推荐这个维D钙，那你赶紧要买，因为它一定比你平时买的那个便宜，就是给我们拿到的这个价格，在哈广购物节目里边给大家去推荐的这个价格，都是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很大的努力给大家谈回了价格，而且不会是一直在我们节目里边去进行团购啊，大家会发现好多产品都不是啊，这个一直来进行团购，165块钱十瓶，16.5块一个月太合适了，我啥时候想买都能买吗？不是，他还要进行正常的市场销售，他进行正常市场销售的时候就不是这个价格了，你在别的地方买肯定比咱节目里边买的要稍微贵一点，但是这个价格我们给大家进行团购，你赶上了咱买它十瓶，吃的十个月，你服用完了之后，你看一看对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有多大，改善好了之后，你看看你的这个腰也好，腿也好，肩膀也好，后背也好啊，膝关节也好，脚踝也好，有什么样的帮助和改善，你自己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感觉一下就知道了啊！165块钱十瓶，一瓶才合到16.5块，你哪个月省不下来16.5块啊？对不对？16.5块是一个月的服用量，一天才合几毛钱，去呵护您的软骨健康，给我们的身体补充咱身体所需要的钙质。它是软骨维D钙啊，它是氨基酸软骨维D钙，这里边的成分含量你都可以看到、听到、见到，把这个送到你手中，外包装盒上你就可以看到。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氨基酸成分有软骨素成分，有维生素 D 成分啊，最重要一点是钙质，钙补充的过程当中还补充了这些元素，就非常非常不错，你很难找到一种这个这么全面，而且还能有很多的成分是辅助钙吸收的，就原来吃了这钙那钙不咋好使的，你试试这个啊。欢迎二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316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多朋友都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您试一试就知道了，一个月才16.5块，对不对？十个月的服用量一组才165块，尤其现在这个季节，对不对啊？如果说您感觉这个运动活动就受限了，上下楼梯都不咋舒服啊，膝盖不咋得劲儿，甚至有点酸、有点胀、有点肿，都出现积液了，我建议大家赶紧去补给营养。三线的齐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给我订一个 A D 钙、
0: 哎、啊，咱们的是维 D 钙啊，维生素、
2: 啊、
0: 对，维生素 D 三加钙就更有助于钙的吸收，就是专门针对于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原来吃钙吃了好多样，吃了好多种，都效果不咋好，根本就不吸收，所以咱这里边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 三，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促进钙的吸收了啊、哦，不让钙流失到其他的地方，明白了吧？啊、哦、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嗯，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维 D 钙是不是、啊、好嘞。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 87996984，165块一组，10瓶，一瓶合到16.5，一瓶吃一个月，十瓶吃十个月的服用量，十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6: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维 D 钙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6: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这里边啊不仅仅含钙，不仅仅是每100克含2万毫克的钙，还含有维生素 D， 还含有维生素 B1， 还含有维生素 B2。这个呢是非常好的一种啊特殊膳食食品，耐力类的。什么叫耐力类的？它外包装上特别标明了耐力类的，就是专门针对于就是要运动营养食品，就你活动活动腿就没劲儿，哎，你活动活动就感觉特别的累，非常的疲劳啊，头天出去溜达了一大天，回第二天都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就根本不容易恢复的这种，所以建议大家啊，一定要试一试这一款咱们的氨基酸软骨维 D 钙，试试就知道了。欢迎的是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3: 给我来一组，来试试
0: 啊，10瓶，165块啊，一组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一天吃一次啊，它是咀嚼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就行，随餐吃或者饭后吃都行啊。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徐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维 D 钙是不是？您是不是要订今天这个氨基酸软骨维 D 钙呀，徐先生？
7: 对。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彭女士，您好。
8: 哎。
0: 啊，要订咱们的维 D 钙是不是？
8: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感
8: 谢
0: 参与，
8: 谢谢，
0: 别客气。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是不是要订维 D 钙呀？
7: 哦，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今天这款啊，健本健的氨基酸软骨维 D 钙的，165块一组，10瓶，吃十个月的服用量，赶紧打电话，等到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想订都订不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先生啊、手机尾号是648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和送货时间，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四线的梁女士，您好。
4: 您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维地盖。哎呀，来一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如果说你通过其他的渠道方式买过，那你就如果吃着还挺不错，那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订的一次试试。为什么？你对比一下价格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到这个价格非常合适。三线的霍女士，手机尾号是3146，预订成功了啊！哎，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咱还有时间。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哦，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6: 订一组维地盖，
0: 维地盖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它不是普通的盖，就是专门针对于普通的盖，您补了很多种，补了很长时间，但是呢，你到医院一查，不管是血钙还是骨钙，还是缺钙，这部分人群，你试试咱们今天的这款啊，叫氨基酸软骨维地钙。你也上各个药店，你去对比一下，不管是什么品牌的，咱甭管是什么品牌的啊，你去这个药店，你去对比一下，随便拿出来一个维地钙，叫维地钙的啊，添加了维生素 D 的，能够有助于钙吸收的，你随便拿出来一个维地钙，价格你跟它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跟咱们今天这款维地钙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165块钱是服用10个月的服用量啊，一组10盒，一共165，一盒才合到16.5块，一盒才合到16.5块，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任女士，您好。任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维地钙呀？
7: 海兰，
0: 哎，
7: 我问问你，这个骨质疏松和滑膜炎吃这个行不行啊？
0: 可以呀、啊。没问题啊，滑膜的这个一些问题啊，需要其中的软骨素帮助您去补充营养。而骨质疏松它为什么要疏松您知道吗？就是缺乏营养了，原本非常坚硬的坚固的那个骨质中间出现小蜂窝眼儿了，就说明里边含钙也好或者其他的营养以后不足了，它才会出现酥脆的情况，这叫骨质疏松，明白了吧阿姨？啊，如果说你可以问一问您的医生，要正常的按照我们营养师的推荐，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就行。如果你可以问一问你的医生，如果说他说没问题，你可以一天吃两次，你就稍微加大一点量。如果说你的那个症状比较严重的话，啊，哎，好，我给您报，哎，您能听见吗？您的信号不咋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有点听不清您说话了，我抓紧接后边的电话哦。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大家想预定咱们维地钙的165块钱10瓶一组，吃10个月服用量，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啊！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
8: 主持人，
0: 哎，欢迎您。
8: 那个我就是运动完了以后大量出汗，正适合补钙是吧？
0: 对呀，它不仅要补钙。其他的营养也都会丢失，就是钙的流失啊，不仅仅是这个你在运动完了之后你需要它，而是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不运动，在那坐着的时候，很多人也愿意出汗，就是愿意出汗的人群，钾、钠、钙、镁都会大量的流失，你不补它就会缺呀。你平时你正常你吃着这些食物当中的钙就远远不够咱们身体所需要的，完了你再一出汗。你想一想它流失的就更多了，那你平时吃到那个食物当中的钙就更不够我们身体用的了，它慢慢的越来缺乏的越严重，它不就慢慢形成一些疾病的状态了吧，对不对啊？
8: 对，
0: 可以吃吧，认真吃啊。啊，
8: 哎，帮我订两组
0: 啊，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它不是普通的钙片，而是氨基酸软骨维地钙。你看成分都在名里边写上了，氨基酸啊，对我们的这个骨骼也有益健康，软骨素也有益健康，维生素 D 更加有益健康，并且促进钙的吸收，并且它的钙含量高到什么程度？每100克高达2万毫克，每100克高达2万毫克的钙含量啊，还有维生素帮助您来这个辅助钙的吸收，你说它好不好？对不对？吃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三线的郎女士，手机尾号是728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度等着接电话啊。 大家抓紧时间，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有空线了，87996984，165块钱一组，10瓶，一瓶16.5块，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10瓶十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这价格真的太合适了。我不说了吗？你到药店你去对比一下啊，不管是什么品牌的，你听没听说过？普通的一个品牌的这个维D钙，你就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87996984，87996984，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是健本健的啊，健本健的氨基酸软骨维D钙，成分含量特别的好，不仅仅是钙含量很高，而且呢加入了维生素 D， 有助于帮助您钙的吸收。如果说你补这个钙那个钙，补了很长时间，也补了很多种，甚至啊都补出来了一些微小结石了啊，不管是在这个肾里边呢，膀胱里边的，尿路里边呢，甚至都补出了微小结石了，这个钙还是缺，我建议您试试今天咱们这款氨基酸软骨维D钙，感受感受，它是食品级的，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

0: 负担，适合长期来进行服用啊，嚼一嚼就行，它有一丝丝的甜味儿啊，年轻人、中老年朋友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吃着也没有啥负担啊，嚼吧嚼吧就可以咽进去了，不喝水，不用水吞服都没有任何问题，就像糖似的，嚼不嚼一天啊，随餐吃或者餐后嚼两片就行啊。欢迎五线的郑先生，您好。
1: 哎呀，这电话是真难打
0: 啊，不好打哈啊，抱歉您久等了，要订咱们的这个维D钙是不是？
1: 啊，对，给我来组这个钙。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维D钙是不是？
2: 哎，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给您送到家。哎，好嘞，别客气。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这款氨基酸软骨维D钙的听众朋友啊，赶紧打电话，马上就要没有了，现货这一波马上没有了，不是您什么时候想订什么时候都能订得上的啊，咱这款氨基酸软骨维D钙这一次现货给大家订完了，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我也不知道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每组是10瓶，每瓶是60粒，每天吃一次，一次就吃2粒嚼服，它是咀嚼片啊，嚼着吃就可以了，随餐吃或者是餐后吃，它味道是那种甜丝丝的，有一点淡淡的甜丝丝的味儿，没有任何的负担，年轻人、中老年朋友啊都可以吃，尤其是啊长时间运动的、久坐的啊，尤其是这个骨关节不怎么舒服的、不怎么润滑的、走路比较累的啊、疲劳过后不容易恢复的、腿比较软不吃劲儿的啊、腿总是疼的、咔咔响的，我建议大家试试今天这款氨基酸软骨维D钙，它不是普通的钙啊，吃吃就知道了，马上就没有了啊！想要预定的自己跟导播老师来联系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10瓶啊，吃10个月的服用量，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保质期是24个月，10个月的服用量，一个月才16.5块，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984老年学堂，向您问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于凡啊，首先提醒您关注一下周末这几天的天气情况。目前总体看啊，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今儿个、明儿个和后个白天的最高气温都在26到28摄氏度，也是晴好天气居多啊，但是局部可能会有阵性的降雨。这几天就这个情况哈，温度挺舒适的。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注一下今天的温度。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

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好的，上课铃声响起，欢迎大家走进教室。今天为同学们点评的老师，咱们哈尔滨一名艺考培训学校声乐部主任，我们的王鑫老师。你好，王老师。
1: 大家好，我是王鑫。
0: 欢迎您为同学们指导点评。
1: 好的，
0: 好的，现在热线全满啊，热线全满，四位同学在等候。第一位抢进电话的是王丹同学，您好。
2: 于凡老师好。
0: 你好。
2: 王鑫老师好。导播同学们好，
0: 好，
2: 我是老有所乐艺术团的王丹。老师，今天我唱一首两地曲歌曲
0: 啊，两地曲，
2: 两地曲，我放一下伴奏。
0: 最近刘团长怎么样？
2: 刘团长现在在那平房康复呢，挺好，能走。说话也能，就是神经状态都挺好的。
0: 哎，我前两天问，还说在果戈里大街那儿呢，现在已经到
2: 来回，对，来回这么来回，搁这有时候上平房，有时候上这边，
0: 哦，
2: 又上平房那边去了。
0: 哎，我还说去看，这段时间实在是太忙了，事情太多了。
2: 我们去的时候跟他说了，说你们老师想来看你，特别忙。
0: 这个活动实在太多了啊，我还是想想招啊。好，来，
2: 放伴奏吧。
0: 哎，放伴奏。这个周日啊，是咱们相亲节的这个开幕式和984文艺广播的专场。这个活动结束以后啊，我能好点儿。这首歌很好听，但是也很不好唱。
2: 你在北国，我在南疆。

0: 谢谢，太好了。
1: 好，掌声送给王丹副团长啊！
0: 谢谢。
1: 那个，我跟您比较熟，我就想怎么说我就怎么说了啊，我说比较直接。
0: 好，
1: 第二段开始，你在山中，我在海上。您说，您说这句话。
0: 你在山中，我在海上。
1: 哎，很清楚。王丹同学也上过我的朗诵课哈，但是您唱的时候不是这么唱的，您唱的是你在山中，我在海上。
0: 唱的松了。
1: 对，您是这么唱的，对，你在山中，我在海上。好，咱们老师也讲过哈，咱们老师点评说过，怎么说就怎么唱。比如说您说那句话啊，最后一句，那是我炙热的爱在向你飞翔。您说，
0: 那是我炙热的爱在向你飞翔。
1: 对，哎，您刚才唱的时候是那是我炙热的在向你飞翔，谁不带这么说话的，怎么说话就怎么唱，我觉得更加自然也好听。你比如说你在山中，我在海上，就像我跟你说似的，你在岛里，我在南岗。你不能说你在岛里，我在南岗，谁也不会这么说话。对，哎，你在岛里，我在南岗，肯定不能这么说啊。所以您按照我刚才说的意思，您再唱一下这个第二段的第一句，你在山中，我在海上。
0: 请唱。你在山中，我在海上。
1: 哎，稍微好一点。我在海上，你笑肌提了吗？全肌提起来了吗？
0: 我在海上。
1: 哎，他有感情。我在海上，这没有感情，就一听没有表情，一定是没有表情。我在海上，我现在一定是有表情的。您一定是没有表情的。我在海上，肯定没表情。这是毫无疑问的。
0: 我在海上。
1: 哎，这个有点意思了。好，这个因为王丹同学我也比较熟悉啊，就多说了一点。王鑫老师，
2: 好的，好。这个歌吧，到这儿得换口。
1: 嗯，
2: 就是那个
0: 啊，
2: 我在海上，那个还得换口。你不换口的话，因为他那个音是你是海上，平时说的是海上，那你那个可不是。它是嗨，它得往上挑。
1: 对，
2: 所以说你要换一个凹的口，让它过去。
0: 哦，
2: 好，打个比方，你在山中，我在海上，嗨，从这边过去就好用了。你把那口换一个。还有那个后面刚才于老师说那地方也是一样，就那是我炙热的爱，你得稍稍给它一个劲儿。那是我炙热的爱，那是我炙，它那个炙的。再给定一下，这样的话它才有，这个字才能跟这个音调结合上啊，才好用。很多那个调跟字的音它是反的，你需要根据音调去把字的口改了。哎，好比说加一 R 口进去，或加一 O 口进去，这样的话这个字就不会卡在那啊，它就可以更清楚了。就是这样，得分93分还是不错的。稍稍的给点小建议是底下的那个声音稍稍有点散掉了。稍微收一点会更好。
1: 对对，太散了，就是朗诵嘛，我就跟大家说要朗诵自己的歌词，然后再去演唱，太松了。嗯，好，谢谢王丹同学，再见。
0: 谢谢老师。
1: 哎，下面有请张宝山同学，您好。
3: 你好，老师。
1: 嗯，张宝山同学，哪里的听众啊？
3: 山东济宁的。
1: 哦，济宁的听众，为大家演唱的是《高原蓝》。
3: 对对对，
1: 好嘞，开始。
3: 嗯，好，
1: 嗯，
3: 好。

人都说高原高，人都说高原险，高原上有一片纯净的蓝天，人都说高原红，人都说高。

人都说高原红，人都说高原蓝，高原上有一张红红的笑脸，人都说高原美，人都说高。

人都说高原红，人都说高原蓝，高原上有一张红红的笑脸，人都说高原美，人都说高原蓝。

0: 唱完了。
1: 好，掌声送给张宝山同学啊！张宝山的感觉吧，特别像我们一个老学员，叫徐宝田，好像是，音色特别像。您的咬字就比较靠前啊，听上去呢，就比较清晰，而且这首歌啊，唱得很细，就是在感情的处理上是比较细腻的，挺好听啊，就听上去是比较好听的。好，王鑫老师，
2: 有着非常明显的自己的风格。
1: 对，
2: 虽然听起来啊，这个力度并没有那么足。但是它却淡淡的像雾一样，这个声音，这个柔柔的，哎，这个风格自成一派，而且我听着还有点这个乐感的这个感觉在，挺好的。按照你这个风格继续发展，我估计啊，会再唱一阵子，他就会有点感悟了，这个声音可能还能更具象化一点，就我们的可能那个立柱音啊，可能再出来一点点的音色，再出来一点点，整个的效果就会更好。现在听着有点这个气。稍稍有点散，如果说要再实诚一点点的话，可能效果就好了，也不能太多，太多就把你现有的风格破坏掉了，啊，可以再尝试，得分92.5分。
1: 嗯，好的，
0: 好，
1: 谢谢张宝山，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再见。下面第三位赵丽君同学，您好，
3: 于凡老师好，
1: 哎，
3: 王鑫老师好，
2: 你好。
3: 我来自岁月如歌群，今天带来的歌曲是《中国好时代》。
1: 好的，
3: 下面我放伴奏。
1: 哎，这歌我同学唱过啊，《中国好时代》。
3: 这前奏特别长，我把它掐了一块。
1: 哦，好。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赵丽君同学啊。这个丽君呢还是这个有一定的基础，就是发现自己跟伴奏不对了然后停下来了再听。对，这个就说明呢在演唱过程中是听伴奏了，有的同学是不听的，就一门唱啊。这个丽君发现自己然后停，又重新找到的伴奏再进行了演唱。这歌呢这个有一定难度，不好唱。虽然说不是特别符合你的嗓音，就您的嗓音啊其实属于小嗓，不是特别适合这样这个大气磅礴的歌曲，但是呢您看来是很喜欢啊，整个歌曲也是基本上驾驭下来了啊，90%以上是正确的。好，王鑫老师，
2: 也敢于挑战，因为这歌实际上它有很多的地方是节奏上不难，但是它比较铿锵，就是比较有力度，这个时候我们在做这些力度的时候很可能就会失准啊，不是说音准失准，有的时候失准是节奏失准，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这两拍子到了，实际上你的全力的两拍子在正常的歌曲只维持了一拍半，这样的话你会发现突然你就跟伴奏就错开了，实际是你自己的惯性能力然后没达到歌曲的那个力量的要求，他就给他错开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把节奏就搞错了，但这个无所谓，给他调整一下就好了，然后没事多练一练，他就能马上的适应现有的这种状态跟能力。你的得分也是93分。
1: 好，93分，谢谢丽君同学啊，再见。好，这个还有2分钟就要进公益广告，所以我们暂时先不接下面电话了啊，唱不完。我赶紧说哈，咱们的旅游啊，夕阳红旅游专列基本上告一段落了。这个我们现在啊，向大家推出的，你看咱们有火车有飞机，总是给您呢搭配开，是吧？这个没有去过西安的听众，我们特别又给您配上了另外一个这个线路，所以就是行程更加的丰富。好，我们接下来向您推荐呢，在这个避开暑期高峰之后，在秋高气爽之时，延安西安双飞6日游。好多听众朋友，我们的中老年听众啊，尤其对这两个城市是有情怀和情结的。我们计划出发时间呢是9月7号。刚才说了嘛，避开这暑期的高峰是吧？季节也好，价格3099，3000出头。那么是从哈尔滨到西安进行往返，延安、西安这两个城市，景点非常丰富，像壶口瀑布，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延安革命的摇篮圣地，还有像南泥湾，这延安精神的重要构成，王家坪或者是杨家岭，这是延安革命的旧址，枣园，兵马俑不用说了，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华清宫，还有大唐不夜城，慈恩寺，西安博物院啊，明城墙，回民街，永兴坊，这个全程啊，一车一导一陪同，为大家细心的服务，专为文化追寻者来打造啊，这个也包括呢，很多听众朋友都很向往的啊，这个延安这个地点。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特别希望您会有一个难忘的旅程，3000出头，双飞6日游。咨询电话155-0463-2785，这是婉婷老师的电话，大家可以加微信，可以详细咨询行程，这个和亲朋好友一起出行，或者是同学伙伴战友啊，这个我觉得结伴而行啊是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尤其是如果现在啊还可以这个腿脚利索的去走啊，走一走看一看，别等着年纪再大，经常有时候大家说啊来日方长，其实没有那么太多的来日方长，趁有心劲儿啊，身体又能够配合上，抓紧时间，155-0463-2785，155-0463-2785。咱们好多听众都说啊很信赖电台的品质，其实所以说关键就看这个行程大家想不想去，是吧？哎，这个地方我有兴趣，那您就了解155-0463-2785，婉婷老师的电话155-0463-2785。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 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4: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98.4 幸福984，
1: 幸福984陪伴您幸福美好的生活。听众朋友，其实我觉得广播啊，它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陪伴。嗯，比如说像以前啊，大家习惯看电视，那你得规矩的坐电视旁边是吧，很多的节目你得坐那看，但咱们广播啊，您可以走哪儿带哪儿。以前我在江边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小区的时候，就碰到过这个有的听众就手里拿着收音机一边溜达一边听啊，包括大家做家务的时候，或者有的听众啊身体不适卧病在床，但是广播就是这个自己的房间里啊，家里最好的一个声音的陪伴。所以我们希望哈，这个文艺广播全天的节目都能为您带来一种幸福美好生活的陪伴。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984老年学堂，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钟，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钟。提示一下，下周一又到了明星攻擂的时间哈。下周一，刁宝新、张福斌、赵淑华、张希平、栾任伟，还有今天产生的明星，在下周一参加攻擂。这个提醒大家要做好准备，明星攻擂赛必须有伴奏啊，必须有伴奏。这个刁宝新、张福斌、赵淑华、张希平、栾任伟和今天产生的明星，哎呀，下周一的攻擂啊，有点神仙打架的感觉啊，这高手还是很多的。好，今天为大家点评的是王鑫老师，热情导播是小光。于凡和您一起来欢迎下面的同学啊，是戴长兴，您好。
5: 你好，于凡老师好。
1: 哎，
5: 王鑫老师好。
2: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1: 今天带来的歌曲是
5: 我要陪你到白头。
1: 好，开始。
5: 牵着你的手，今生一起走，就算风浪再大也不

0: 好，谢谢大家。
1: 好的，掌声送给戴长兴同学啊！您一张嘴我就想起来了，就是我说您会唱戏的那一位哈，您那个戏味儿太足了。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唱歌就是唱歌，唱戏就是唱戏。这个可以有一点点啊，但是不要太浓。您是可以控制一下的，尤其主要是尾音儿，您把尾音儿控制控制就差不多了。您不能这可以控制啊。要不然的话，这个还是歌曲要有歌曲本身的味道。
0: 是
1: 不是？您下次要控制控制这个事儿啊。好，王鑫老师，
2: 味道是可以的，然后我也挺喜欢类似于就这样比较哼唱的方式。稍稍给点建议是，有的时候唱着唱着，因为比较松弛嘛，可能这个词儿就顺嘴就跑了，还得再给它拽回来。下次呢，可能要把这个词儿稍稍再定一定，这样的话它整个的效果会更好。要不然你往回拽。我们有的时候听起来他就错牙子了，就稍稍的这个定一定的就好了，没问题。这问题也是92.5分。
1: 好，92.5分。
3: 谢谢
1: 戴长兴啊，再见。
3: 再见。
1: 张文华同学您好。
4: 日凡老师好。
1: 哎，
4: 王鑫老师好。
2: 你好。
4: 我是来自红包一城的，跟前面的歌友都点赞，特别跟那个张宝山是我们欢聚一堂的朋友，他不敢来唱，我鬼一早我就打电话叫他参加这个节目的。
1: 就是您鼓励的张宝山是吧？
4: 对。
1: 啊，
4: 第一回来唱的吓得直哆嗦。
1: 正常正常，一开始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的。
4: 今天要听着还要强一点的。
1: 好，对，今天听着还可以，不错了。
4: 对，今天唱的
1: 您今天演唱的歌曲是《祖国》。
4: 我唱一首《祖国》，
1: 放伴奏。

0: 好，谢谢两位老师，看完了。
1: 好，掌声送给您啊。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哎，我觉得听到张文华唱歌啊，尤其在有这类歌曲的风格，所以听上去我觉得是内心还是很激动的啊。好，王鑫老师，请您点评。
2: 而且他的声音是比较铿锵有力的，
1: 嗯，
2: 类似于这样的歌曲，实际上他对于每个歌手的演唱的爆发力是非常非常那个吃紧的，哎，这真的好用，而且这个整个的声音的这个。这能力这超出我的想象，我以为可能唱到后来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疲劳，哎，他真。

0: 而且整个的状态也好，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值得表扬的是今天的这个信号，我是没有问题的，非常的好，得分93.5分。
1: 嗯，93.5分。
2: 谢谢
1: 张文华啊，再见。
2: 谢谢。
1: 哎，那也不愧是我们的擂主啊。好，这个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这刚才也提示大家了，这个延安西安双飞游，记住拨打155-0463-2785，155-0463-2785。下面为您插播一段广告信息，希望足不出户，我们也能帮您优选好物。
3: 要想眼睛健康，得补充的就是叶黄素酯。叶黄素到我们身体当中，容易被胃酸分解，它就在我们小肠当中啊，吸收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很多人补了挺长时间叶黄素，效果一般般。你选择叶黄素酯，叶黄素酯稳定性更好，分子量更好，活跃性更好，它又稳定又好吸收，特别多的能够到我们的小肠，被肠道酶水解为游离的叶黄素酯，这个游离的状态，吃了叶黄素酯稳定性好，它容易被我们血液吸收，血液吸收的好，自然而然就濡养咱们的黄斑区的晶状体。除了养肝，营养你也得跟得上啊，吃点什么菠菜、西兰花、南瓜、小米儿、玉米儿、蓝莓，那个营养成分是纯蓝莓果当中提纯出来的，蓝莓果干是草字头那个啊，蓝莓果干。还有一种东西啊，早在16世纪啊，就是从这个远洋来的一种东西，又黄又漂亮，金灿灿的大花，这里边有老多老多的叶黄素酯了，这个就是万寿菊。万寿菊当中有老多叶黄素酯了，从饮食上摄入足够的叶黄素酯，胡萝卜、菠菜、西兰花、韭菜，多吃点猪肝，这些都能够让我们眼睛更健康，但是都量不大，补不上来的咱们就单独找点那个叶黄素酯来补一补，它就是构成咱们眼球黄斑区的重要的主宰的一个营养。自然光啊，包括手机，包括红外线，这些对于眼睛其实都有伤害。如果眼球的黄斑区晶状体有了足够的叶黄素酯，它就被保护起来了。所以咱们的玻璃体呀、巩膜啊、黄斑呐、视神经啊、角膜啊，这些被叶黄素酯好好的给保护，就不怕你看手机呀、不怕自然光当中的紫外线，眼球要充足的这些营养，对眼睛才好。叶黄素酯也被叫做眼睛吃的，眼睛需要的维生素，人体需要维生素，眼睛也需要维生素。您看叶黄素酯是存在于水晶体当中的类胡萝卜素，抗氧化，抵御阳光和自由基对于眼睛的伤害。就是你一直现在补着，你现在如果40-50岁、50-60岁、70-80岁，到年岁更大一些，降低黄斑退化病变，现在开始补充叶黄素酯，帮助老年的退行性的黄斑区的病变越来越往好的发展，经常补这个叶黄素酯，眼球越来越健康，巩膜、虹膜啊、晶状体、黄斑视神经啊都被保护起来了。咱们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那款叶黄素酯，趁着咱蓝莓叶黄素酯咀嚼片，这个无糖型的啊，嚼着吃特别方便的叶黄素酯咀嚼片仍然可以团购，报上名享受团购价，补充补充咱们眼睛需要的特别直接、特别主宰的这个健康营养成分，就是叶黄素酯，赶快补一补咱们的叶黄素酯咀嚼片，清香的蓝莓味儿，又不加蔗糖，嚼着吃也很方便。一瓶呢120粒，一天啊嚼个3粒，嚼个3粒，您就能足足吸收10%叶黄素酯90毫克，完全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包括膳食营养学会推荐的特别标准而又科学的这个配比的量。一瓶120粒，一天吃3片，这一瓶吃40天，一组10瓶，一瓶吃40天，10瓶吃400天，199，199，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400-600不等，因为它销售平台不一样，包装的瓶子啊工艺不一样，我们这一款是比较适合老百姓来消费的。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迎风流泪，有小蚊子飞来飞去，总眨眼睛，哎呀呀。

0: 冷的不行了，涩的不行了啊，然后你滴点眼药水，敷点眼贴，做眼保健操也不能缓解，赶快补补真正眼睛需要的营养吧。咱们这里边啊是纯度高的叶黄素酯。叶黄素酯是什么？它跟叶黄素不一样，叶黄素酯是更加小分子，更加活跃，稳定状态更好的，也就是说吃了这个在我们身体当中能留存的比较久。一组十瓶，每一瓶120粒，一天吃2到3粒，嚼着吃，199。8799-6984，8799-6984。
1: 好，下面继续来接听大伙儿的电话啊。接下来有请，下面上场的是徐小雨同学，您好。
2: 哎，小光老师好，于凡老师好，王鑫老师好。
1: 欢迎小雨。
3: 好，
1: 哎，
2: 那个我给大家吹段口琴，《钢铁洪流》。
1: 好的，
2: 我就充当一道小凉菜，给大家换个口味。
1: 好的，好的，好的，丰富一下咱们节目内容啊。好，
2: 小豆，小豆，
4: 我在。
2: 音乐收藏。
1: 好，抓紧时间。这有点慢。
2: 不，小豆。
4: 怎么了？
2: 播放音乐收藏。
4: 好的。
1: 20多秒没有了。

0: 哎，制作完毕。
1: 好，制作完毕，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呀，这个曲子哈，我觉得这个当我们听到哈这首原创军乐的时候，我觉得真是那种民族自豪感是从内心当中油然而生，特别好听啊，真特别好听。第一次，好像第一次是在节目当中啊，有同学来吹这个曲子，王鑫老师，您感觉怎么样？
0: 嗯，就是这种，信心和自豪是由心底迸发出来的。
1: 嗯，
0: 哎，整个这个曲子的行进速度和感觉，真的让大家听了之后呢，就心潮澎湃。
1: 嗯，
0: 哎，演奏的非常非常的好，很舒服。我给的得分是93.5分。
1: 好的，好的，好的。
2: 谢谢，谢谢。
1: 这个曲子其实他那时候是专门为了匹配坦克和战车方队这个进行速度这个行进速度而创作的一个这个阅兵的曲子啊，所以当时一听的时候啊，就感觉特别特别好。
0: 嗯、
1: 好，谢谢，谢谢徐小雨，再见。
0: 好的，好的，嗯、谢谢，谢谢。
1: 哎，再见。来，抓紧接最后一部电话，黄蓉同学您好，嗯。
3: 喂，两位老师早上好。
1: 嗯，有点不早了，都十点了。嗯，要演唱的是《初恋草原》是吧？
3: 对，
1: 放伴奏。嗯，
3: 啊，
1: 王鑫老师，咱们93分的同学都有谁？
0: 有两位，第一位王丹，第二位是张丽君。
1: 赵丽君是吧？
0: 对，赵丽君。
1: 赵丽君和王丹，因为张文华是擂主，小雨是口琴曲，不能参加公擂。赵丽君也是擂主，那就剩王丹副团长了。我看啊，哎，王丹副团长行，嗯。
4: 那是第一次，第一次。

0: 哎呀，节目时间到了，咱们得伴着黄蓉同学的演唱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啊！谢谢王鑫老师。咱们今天的明星就是王丹副团长，
1: 身临其境，欢迎收听。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3: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3: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3: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3: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4: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同时呢也是墨伏的第一天。这墨伏啊，就是人们常说的三伏天里的最后一个伏天阶段，标志着夏季的炎热啊即将过去，秋天的脚步悄然来临。话说这墨伏呢，是一年当中啊养生除湿固阳的非常好的阶段。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墨伏养生都有哪些注意事项。

进入到末伏啊，不少人呢都觉得酷暑很快就要过去了，于是呢就放松了警戒，冷饮啊、空调啊照常无度。但是老话讲啊，初伏防中暑，中伏除病根，末伏躲老虎。这一个躲字啊，就表明着我们必须要对末伏这十天呀要重视起来。中医有言说呀，伏天养阳，秋冬少恙。末伏呢，虽然说热气有所衰减，但是呢长夏啊湿浊仍然盘踞在我们体内，这是由夏入秋冷热交替阴阳变化的节点。所以这个时候呢，暑热未消，秋燥渐起，经过初伏啊中伏的阳气生发，人体的阳气啊浮于肌表，湿热交争之下呢，稍有不注意便会使湿热邪气入侵，造成湿热呀、阴虚呀、火旺啊等等这些情况。所以说呢，如果这个时候肆意的贪凉，寒邪就容易趁虚而入啊。寒湿郁滞脏腑，稍后呢再随着秋天的深入，秋燥叠加伏湿，人们不仅容易出现心神不宁啊、睡不好觉啊、坐立不安啊、煎熬难耐，还有可能呢出现饮食不化、恶心、呕吐、腹胀、便溏、浑身

0: 在墨服呢，我们要做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就是补脾养胃。墨服啊，还没有完全凉快哈，所以呢，很多人照旧空调配西瓜，这样呢是最伤脾胃的。你当时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呢，一到了冬天，一吹冷风就会感觉浑身怕冷。所以在墨服的时候，大家可以多吃一些山药啊、薏米啊、茯苓啊、红枣啊、扁豆啊等等这些清淡好消化的食物，把脾胃养起来。第二个要做的事儿就是早睡早起了。入秋之后呢，阳气慢慢收敛，早睡能够顺应这个变化，帮助身体啊适应季节转换。早起呢，则能舒展肺气，避免秋乏缠身。你会发现，当作息规律了，人呐、自然也就精神饱满了。那第三件事儿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要强身健体了。从夏天到秋天，身体代谢呢会变慢，适当的运动呢，就会发现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帮助排湿。日常生活当中啊，像散步啊、慢走啊、打太极拳呐、练习一段八段锦呐、都是可以的，微微出汗就行，不要剧烈运动把自己给累着了。
1: 求人的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
0: 那天气炎热，很多人呢喜欢用冷饮来解暑降温，但是这种饮食习惯呢，往往会加重我们体内的寒湿邪气。适当的饮用温热的茶水，可以在补充水分的同时呢，促进气血通畅，使体内的寒邪外散。那在接下来呢，婉婷就给大家推荐几款适合墨服的茶饮方子。大家呢，这个茶饮方法啊，大家可以拿纸拿笔记好了哈。第一款呢是荷叶茶，原料非常的简单，山楂六克，薏仁六克，橘皮三克，荷叶九克。咱们把这个材料啊放到纱布包或者是药袋里面，给它扎紧了，沸水冲泡，再焖煮十分钟。如果说您要用哈这个开水煮开，效果会更好。这个方法呀，咱们可以用作代茶饮，温热啊，频服就可以了。频服就是频繁的喝，每次不要喝太多啊。这一天当中啊，咱可以把它啊代茶饮就当做是茶水一样，还挺好喝。大家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哈，这是一个特别棒的方法。另外一个呢就是姜枣茶，那就更简单了，原料就是生姜三克，大枣五克。咱们把这材料啊放到纱布包或者是药袋里面扎紧，沸水冲泡，焖煮十分钟啊。如果说哈、咱们家里面能够给它煮一会儿啊，大概十五分钟左右，15到20分钟哈、你会发现哎更好。同样也是代茶饮，大家可以温热频服。如果不慎进食过多寒凉食物而导致胃部不适，大家呢可以选择姜枣茶来驱寒暖胃。也就是说啊，比如说凉啤酒喝多了，冰镇饮料喝多了，冰镇西瓜吃多了，感觉啊肚子疼，胃不得劲儿，您就可以喝点这个姜枣茶。
1: 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总的时钟，降落在被仰望的天马座。
0: 那么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伙说了哈，其实这个时候啊，很多人容易出现脾胃运化不畅啊，这肚子经常不舒服，叽里咕噜的，是不是？有的人呢是哎呦秋燥已经开始了，本身就是易上火的体质，所以呢如厕就特别的困难，一蹲蹲特别长的时间，体内的垃圾毒素呢很难代谢到体外去。还有的人呢是这个时节哎呦呵，稍微吃点儿过凉的食物就一趟一趟的跑厕所上大号啊，每次还感觉排不干净，排便呢您一看就是糖稀便，是不是啊？特别的难受不舒服，这肚子啊总是咕噜咕噜直叫啊，甚至呢有的人都不敢出远门啊，为啥呢？一出门啊就感觉我得一会儿一上厕所，一会儿一上厕所，特别难受。这些都说明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比较弱，胃肠道的消化功能比较差，所以在这个时节，哎。

0: 伏来临的时节，更需要注重养护好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大家呢可以选择进食一些益生菌啊。那这一款明老验方堂牌的升级版的益生菌给大伙推荐哈，199块钱一组，咱们是买十盒赠五盒，到手足足的15盒，每一盒里面呢有10小包，每小包5克，这一组啊一共150包，咱要一天喝一包的话呢，这一组啊能喝150天呢，朋友们。所以呢，想要订购益生菌的听众朋友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是明朗验方堂牌复合益生菌的升级版，在老款益生菌的基础之上全面升级，并推出了24联复合益生菌，数据是不会骗人的，朋友们啊。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是脾胃运化功能比较弱的人群，上厕所蹲老长时间了，捶足顿胸，体内垃圾毒素都很难代谢到体外去，上个厕所特别困倦难受啊，这个体内垃圾毒素就是代谢不出来，你说你难受不难受？你肚子胀不胀？邦邦硬，像扣个小钢盆一样，这肚子是不是？还有的朋友呢，是属于胃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哎，受点凉啊，吃点啥东西不对劲啊，一趟一趟的跑厕所，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想忍都忍不住。像这样的人群，也说明您体内哈、肠道菌群失衡了，咱需要及时的给它调养。及时的补充上益生菌，你就会发现，哎呦，肚子特别的舒服哈，减轻了我们胃肠道的负担。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有的朋友会有顾虑，哎呦，你看看这升级版的明朗验方堂牌复合益生菌这么好，它价格是不是得涨价了？是不是？朋友们，打消您的所有顾虑啊，给大伙说一说明朗验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升级了啊，升级之后呢，价格依旧还是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您5盒，到手足足的15盒，一盒里面呢一共是10小包，每包5克，也就是说啊，这一组10盒一共有150小包，咱要是一天喝一包的话呢，订购这一组只需要199块钱啊，一天喝一包能喝150天，朋友们啊，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这节目刚刚开始，我正在给大伙介绍呢哈，这电话又特别的多，来看看杨先生、吴女士、刘先生、张女士，还有齐先生、赵女士、王先生，还有燕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朋友们，想要订购明朗验方堂牌升级版的益生菌，大伙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这款明朗验方堂牌复合益生菌啊，我跟您说，它相当于是在同类产品当中的佼佼者了啊，非常的不容易，是不是、啊？所以大家呢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2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有请3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嗯。
0: 好嘞，再会。4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对，我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3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5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6号线杨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3: 好，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3: 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1: 你好你好。
0: 好，
1: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 谢谢，
0: 不客气啊。有请五号线的顾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啊。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这一款明朗院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啊，它是升级版的。我不知道以前的那一款明朗院方糖牌复合益生菌您用过没有？特别好，
2: 我吃过啊、
0: 以前那款就已经很好了，是不是啊？哎，
2: 对，我一听说升级款的，我再尝试一下。
0: 这一款更好，而且呢，它多了更多的菌株，所以呢，您可以感受一下，好吗？嗯，
2: 好的，
0: 好嘞，
2: 谢谢，
0: 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5盒，一共150小包，咱一天喝一包啊，哎，能喝150天呢，是不是啊？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没啥可犹豫的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被仰望的天马座，跟紧我别被丢下。很多人呢，平时呢久坐呀，外卖吃的多呀，作息不规律呀，哎，肠道总是爱闹小情绪。升级之后的24连款益生菌，调节的能力会更强。甭管咱是年轻人啊，日常的肠道护理，还是给老人呢、孩子呀，做一个肠道菌群平衡的调理，都是非常合适的啊。用温水冲泡就可以。40度以下的温水来进行冲泡，您可千万别用滚烫滚烫的开水来冲泡啊！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啊！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嗯，
3: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啊，我们有请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4: 你好。
0: 特别划算，给您订上了啊。
4: 订一组，订一组，我尝尝。
0: 嗯，再会。
4: 哎。
0: 好，大家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王女士人
5: 呢？哎，你好。
0: 啊，是您啊，电话接进来了。订一组益生菌是吧？
5: 啊，是啊，我听说这个升级款了、是吧？
0: 没错，升级版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呦越来越好，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嗯，
5: 好的
0: 好
5: 的。好
0: 嘞，哎，再会。
5: 订一组啊，
0: 没问题。87996984，87996984，明朗燕方糖牌复合益生菌全新升级版，亲爱的朋友们啊，由原来的12连的益生菌和3种的益生元升级之后，成为了24连复合益生菌和9种益生元。您看看这数据就会告诉大伙儿，哎呦，这里面的菌株啊更加的丰富了。也就是说啊，咱进食之后动力十足，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的15盒。这15盒啊，总共是150小包。咱要一天喝一包的话呢，能喝150天呢，朋友们。也就是说，将近5个月的时间，对吧？所以没啥可犹豫的哈，总价199元，升级但不加价哈，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益生菌真的是特别棒的一款好产品，平时啊如厕特别困难，一蹲蹲可长时间了，呵，着急上火，马上啊。体现在就是啥、蹲厕所的时间、上大号的时间变长了，特别的困难，是不是、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可能啊平时年轻的时候咱能吃2大碗饭，吃1大碗，但是上了年纪之后，哎呦，吃半碗饭呢就感觉肚子特别胀了，还有的叔叔阿姨饭后啊容易反酸水，这些呢都是我们的胃肠消化功能变弱的一个原因。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把益生菌用上，平衡肠道菌群。俗话说得好，要想身体没病，肠道必须健康，是不是？还有呢，叔叔阿姨特别怕出门，为啥呢？坐个公交啊，坐个地铁，哟，我还没到站呢，我得赶快下车，干啥去了？找厕所去了，我憋不住啊，是不是？那这属于啥呢？胃肠道受凉啊，受一点刺激啊，哎，就会比较麻烦，比较难受，赶快需要找厕所，是不是？去解决一下这个个人问题，对吧？哈，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这也是。

0: 说明啥？你是属于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补充益生菌，哎，让我们身体啊更加的舒适。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李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嗯、
0: 欢迎您。
1: 我以前吃这个感觉就不错，你这个是升级款，
0: 是吧？哈，以前就知道明老燕方糖牌是大品牌的，是益生菌当中的佼佼者，是不是？这回升级版比原来更好了，您回去感受一下好吗？嗯，
1: 好的，好的，
0: 好
1: 嘞，我再感受一下啊，高兴一次，
0: 没问题。好，再会。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栾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嗯，欢迎您。
2: 订
0: 好，没问题、
2: 嗯、
0: 给您订上了，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有请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3: 好，那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哎、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欢迎您、
4: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4: 好
0: 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5: 我订一套，
0: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
2: 流浪的小怪兽。
0: 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3: 哎，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特别合适啊。
3: 啊，
0: 好，再会。
3: 哎，谢
0: 谢。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4: 哎，
0: 欢迎您。
4: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
2: 让灵魂出走，嘿，光年的忧愁，想要你拯救，和我一起漂流。
0: 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5: 哎，
0: 欢迎您，刘女士。
5: 你好。
0: 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
2: 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鞭炮改变不下。
0: 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6: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
6: 哎，
0: 好嘞，哎，再会。
6: 哎，好。

0: 到咱西安人的歌。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快乐的行程，那就是延安西安双飞六日游。西安呢，古称长安，长安之名呢始于西汉，西安之称始于明代，名字里就蕴藏着先祖的绵绵祝福，长治久安，永享太平。西安呢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历史，1100多年的国都史，是中国啊六大古都当中建都历史最长的一个。那么提到西安，您会想到什么呢？秦代的兵马俑，汉唐的长安城，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还是热气腾腾数之不尽的美食。这座跨越千年古老又鲜活的城市魅力何在呢？期待着我们一起去发现。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一个快乐的行程啊，目前呢在火热的抢位当中，3099元双飞六日游，3099元双飞六日游啊，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吃住的费用，我们可以来到延安西安。目前呢报名特别的火爆，这是高品质的精品小团队啊，20多个人招满即止小团队啊。西安呢是特别棒的旅游城市，文化底蕴相当深厚，美食也是遍地都是。这次的行程安排特别棒，值得给大伙推荐。那么延安的红色旅游线路呢，最近几年是非常火爆的，很多中老年朋友非常喜爱的，也是一种情怀，更是对幸福生活的一种温暖感悟。所以想报名的听众朋友记好了，现在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您看哈，9月7号咱们发团啊，正好呢天气也是比较凉爽，而且避开了暑期的高峰游，秋高气爽，我们走进延安西安进行双飞六日游啊，价格只需要3099元。大家想要报名的，想要咨询的，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每天在哪玩啊，吃些啥呀，一目了然，精华景点全都包括。比如说延安阶段哈，我们可以来到壶口瀑布，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延安呢不用说了，那是革命的摇篮圣地。南泥湾，这是延安精神的重要构成。在西安段呢，我们可以来到兵马俑，这是世界的八大奇迹之一，华清宫、大唐不夜城、西安博物院、明城墙、回民街，咱都可以去得到。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次的行程啊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哈，而且呢精华景点全涵盖其中。想要报名的，想要咨询的，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延安西安双飞六日游啊，两地双飞六日游，只需要3099元一人。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那么稍后的时间段呢，大家可以继续抢线87996984订购哈。今天给您推荐的明老燕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87996984，87996984。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 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

0: 九八四小说联播。九八四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上次说到杨宗英在江北平的寝帐里，正要用宝剑去刺金陵雕，听外边声音呢，江北平回来了。宗英心想，我得马上快走，可现在想走也走不了了，怎么办？哎，藏起来，哪有地方？对了，床底下才行，只有这个地方。宗英一哈腰就钻床底下来了，刚一钻进来，一看床下边有两个滚圆的亮东西正瞪着他呢，把宗英吓一跳。嗯，什么？喵！宗英想起来了，哦，是那小猫。这猫一看宗英进来了，它要走，宗英赶忙把它抱过来，按在自己的跟前，用手轻轻的给它捋了捋毛。这猫叫的挺舒服，把那腰一塌，四个爪一趴，不动了。这功夫，就听江北平走进了亲帐。左营的兵士要是再玩忽职守啊，我就打他的棍子。小姐，您说了他们了，他们也就不敢了。您快点吃点心吧。哼，这些个无用的东西。哟，这点心怎么剩半盘了？啊？哎呀，可说的呢，刚才我们俩送来的时候是整盘的。怎么了？谁给偷着吃了？啊？不能啊，小姐，谁敢呢？这是小姐的寝帐，哪个大胆的敢进来？不怕砸断了她的腿吗？啊？那这点心怎么少半盘呢？哎呦，那怎么回事？哎呦，小姐，不是让猫给偷着吃了？嗯，准是。杨宗英在床底下心想：对了，让大猫给偷着吃了。就听外边的女兵卒又说了，猫在哪儿呢？他好往床底下钻，看看床底下有没有。好，宗英一听要坏，一掀床帘就看见我了。宗英赶紧用手轻轻的一掐这小猫，这小猫蹭的一下子出去了。听外边又说了，这不嘛，他出来了，好像知道要找他似的，快过来快过来，是不是你偷嘴吃了啊？哦，是啊，姑娘，你看看，他说了，是他偷嘴吃了，快去吧。他还能懂得你的话呀？不过这猫啊，可真没少吃，准是啊，都让他给霍霍了。嗯，行了，别摆了那猫了，天不早了，该睡觉了啊。是，小姐，那我们走了。两个女兵卒出去了。宗英心想，可能外屋那两张床就是他俩住的地方。那两个女兵卒出去之后，江北平把小猫又放地上了。这小猫一窜，蹭又跑窗底下来，在宗英跟前一趴，混熟了。江北平这阵呢，款去外衣，摘下宝剑，转身上了绣床，落下了幔帐，吩咐外屋的女兵卒，快把灯给我吹喽。哎，女兵卒进来把灯给吹灭了。宗英心想，哦，睡了，等你睡熟了以后我再出去。不过杨宗英打刚才钻进来，趴在那一个姿势就没动弹，这老半天腿都有点压麻了，他想要活动活动，轻轻地把这腿那么一伸，把这个床腿啊碰了那么一下，嘣，动静不大。床底这么一响，江北平又打这床上扑棱就坐下来了。杨宗英知道惊动他，他用手摸了摸那小猫，心想，猫啊，你快叫一叫啊，就解他的心疑了。可是这猫啊，趴在那儿闭着眼睛打呼噜呢。杨宗英一着急，

心想这，哎呀，你不叫我叫吧。杨宗英学上猫叫了，喵。他这一叫学的还真挺像，江北平在床上真就信了。哼，这个倒霉的猫啊，在床底下扑了什么呢？拿点心撑的。江北平又躺下了，杨宗英心想这回可不能动了，再碰响了哪儿还学猫叫，人家就该不信了。又待了老半天，杨宗英在床底下隐约约听见江北平轻轻的呼吸声音，嗯，他睡着了，该我出去了。又一想先别慌，喵喵喵，又学了几声猫叫，床上仍然没有动静。杨宗英这才由打床底下轻轻的出来，看了看红罗幔帐落着，心想我现在完全可以手起一剑接过你江北平的性命。又一转念，师父教导过我，大丈夫应该行为坦荡，正大光明，暗害人不是英雄所为。我今天把你的金钉雕这邪门歪道的东西给你去掉了，然后再在疆场上打败了你，这才不愧为杨家将。想到这儿，杨宗英看了看那个雕笼子，我要拿这个宝剑在屋里把它给捅死，这玩意儿准扑棱，一扑棱把江北平给扑棱醒了，外边还有两个女兵卒，我想走都不好走了，我得把他提到外边去。杨宗英又往江北平的床头上一看，黑乎乎的，好像床头上挂着个兜囊，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可能是他疆场上背着的那个东西，里边可能有暗器，我把这玩意儿也偷走，省得他用暗器伤人。对，杨宗英伸手把他这个兜囊也摘下来，斜肩套脑袋背上，然后左手托着笼子底儿，右手用宝剑挑着笼子钩，轻轻地把这笼子给摘下来，用胳膊肘先连笼，闭住呼吸，一点点的就走出了江北平的绣花大帐，来到大帐外头，左右看看没人，耳朵听了听没有脚步声，把笼子放到地下，用宝剑照着笼子里边的金铃雕唰就是一剑，这剑就听那金铃雕扑棱一声没扎上。为什么？这金铃雕会躲，躲到笼子一边上去了，紧贴边在那站着。金铃雕这一受了惊，叫了一声，杨宗英一看，哟呵，可了不得了，这玩意儿还会叫唤呢。他拿着宝剑照在笼子缝里边，我让你叫，我让你叫，我让你叫，砰砰砰，捅，捅上了。这金铃雕在里边打扑棱，砰砰砰砰，就好像一刀没剁死那个鸡一样。杨宗英又给了他两剑，金铃雕不扑棱。杨宗英怕他死不彻底呀，开开笼子门，抓住他的爪子，使劲的照着地下一摔，上去绑又一脚，脑袋给踹瘪了。杨宗英转身往外就走，心想这算行了，我这回来就是为收拾他来的。他往外走着，躲避着巡营的辽兵，出了辽营，来到洪州城外，顺爬绳索进城，收拾起爬绳索到城里了。杨宗英这心才算放下，来到自个儿的住室之内，掌上灯光，暗想我先看看他这兜囊里边的装的是什么玩意儿。摘下这个兜里一瞧啊，哟，这上面绣着一对莲花啊，这姑娘的东西就是花花草草的啊。伸手往这兜里边一掏，哎呦，把杨宗英扎了一下子。什么兵器？抓住兜底儿，倒过口来，那么一抖喽，全倒桌子上了。宗英一看呐，嘿嘿，有一个葫芦线板，上面插着两根针，可能扎手这玩意儿就是这个针扎的。还有两块香罗手帕，还有一双红缎的睡鞋。这是古代年间姑娘在睡觉

到处穿的鞋，此外还有个粉缎的荷包，黄铜的顶子。杨宗英一看真泄气，闹了半天我把人家针线兜子给偷来了，这玩意儿他也不能让元帅知道，这让元帅一知道了，说我摔死金陵雕，还把人家姑娘的这些个这玩意儿偷来了。哎，那哪消消呢，你要打仗的时候还还给他。对了，杨宗英把他这些东西敛活敛活全装里了，装里之后把整个这个绣花兜怕被别人看见塞到自己的镖囊里了，自己一个人这才够奔帅堂。穆桂英跟他说了，等他由营房回来之后要来禀报结果，元帅今天晚上不睡觉等着他。宗英来到帅堂，一见穆桂英就把夜入辽营摔死金陵雕的事情讲了一遍。穆桂英听完之后十分高兴，金陵雕死了犹如掰掉他的左右翅膀。天门镇共分兵三路，当中要是颜荣，他是天门镇的镇心，左路的江铎和江北平是天门镇的左镇担，右路的白天族和寒冷是天门镇的右镇担。天门镇一共108镇，三路人马共每路36镇。据我师父所讲，天门镇必须首先把他的左右镇担摘出，然后再打镇心。穆桂英心想，待本帅明天带领人马先从左路出兵大战江北平，探看天门镇。穆桂英告诉宗英回去休息，第二天早晨起来击鼓升堂，聚齐众将，把昨夜宗英夜探辽营的事情说了一遍，然后说本帅今日亲自出兵要探探天门镇。命令一下点齐了10000队伍，带着杨宗保、杨宗英、孟良、焦赞还有铁铲将杨兴，让花刀将岳胜带着队伍在城内准备接应。他们被金陵雕咬的伤上上药已经都见轻了，穆桂英带着队到外边这讨敌要阵，惊动了辽营的先锋官江北平。江北平早晨起床之后啊，发现金陵雕没了，床头上的绣花兜囊不见了，问丫鬟，丫鬟说不知道，难道说这也是猫叼去了吗？俩女兵卒也吓坏了，到外边一找，哎呦，发现这金陵雕死在帐外头，脑袋都瘪了。江北平一听赶忙到外边一看，啊，这昨晚上来了宋朝的人了吧。又一想，不对呀，真要是宋营来人进了我的大帐，为什么光把雕摔死了没动我呢？这可真有点莫名其妙。赶紧把这个事情报与他哥哥江铎知道。天门镇的副元帅江铎一听此话，告诉江北平要多加小心。正这个时候穆桂英外头讨敌，江铎告诉江北平，你这么办这么办，把他引进镇来，然后再活擒于他。江北平听完此言，点起3000人马，3声炮响出了辽营，到疆场观看，一瞧对面这员女将长得真是如花似玉，而又带着豪爽英姿。穆桂英一看江北平这姑娘长得是如带露的荷花，含笑的海棠。穆桂英看着江北平心中暗笑，我那宗英兄弟昨晚在他床底下待了半宿他都不知道，这事如果他要知道了，看他这脸往哪儿搁。穆桂英用刀点指，哎，来的你是江北平吗？江北平说，你是什么人？大宋朝边关代理元帅穆桂英。江北平一听边关元帅是杨六郎啊，这回怎么换了女的了？甭问，这不是等闲之辈。江北平说，穆桂英今日出兵敢是来破我的天门镇的吗？穆桂英说，小小的天门镇何足道哉，本帅今日正要到里面闲走一趟。江北平一听好大的口气，穆桂英，你要想进天门镇得先胜你家姑娘我的这口刀。穆桂英说，你撒马来战。江北平摆刀直奔穆桂英，穆桂英举刀相迎，马来马往打了不到4-5个回合，
就看江北平虚砍一刀不

0: 我马往前就迈，穆桂英把刀一摆，招呼随后众将随我见阵。孟良、焦赞、铁铲将杨兴、杨宗保、杨宗英随后带着队伍跟着穆桂英就杀进了天门阵。孟良催马上来：桂英啊，这天门阵里边可厉害，头次我跟你公爹进阵的时候让他们的乱石头给打得头破血流啊，这回你进去可得要多加小心。穆桂英说：二叔啊，尽管放心，这回我们遇到不熟的地形我们不入，只是先探一探地形。穆桂英带着队伍进来了，往前行进所过之处好像并没有看到有什么埋伏，正往前面行走之间，忽然听见前面树林之中几声炮响，叨叨呼噜呼噜，涌出来无数的辽兵，一杆大东西空中飘摆，胡了银顶，红绿飘带，顺风飞舞，白月光，绣黑字斗大的一个江，旗帜下闪出一匹踏雪乌龙驹。这匹马全身乌黑，四个蹄是白的，马上坐着一个人，身高膀大，虎背凶腰，头戴紫铜三叉盔，身穿大叶紫铜甲，虎心镜，锃明瓦亮，足蹬虎头战靴，长得面色黝黑，眉毛浓重，二目有神，鼻正口方，手端一条九股托天叉，正是左路元帅江铎江飞龙。穆桂英带马端刀，咦，还没等说话呢，江铎用叉一指：哎，来者可是穆桂英？穆桂英心想，我与他素不相识，他怎么会认识我呢？正是。江铎说：哦，早听说过穆柯寨上有一位骊山隐士的弟子，今日果然来了。你来到我的天门阵里，现在已经被困，可曾知道？穆桂英一笑：本帅进阵正是要探探虚实。江铎说：呵呵呵呵，你现在所在之阵名叫迷魂阵，进到这里你就休想出去，下马被绑，免得我费事。穆桂英说：本帅正要看看你这阵能把本帅如何。说着话举刀照着江铎就是一刀，江铎举叉相迎，开，这条九股托天叉的确是来势凶猛，可穆桂英呢刀法巧妙，应付自如，交战了十几个回合。穆桂英心想，我用红绒套索拿他。穆桂英想到这里，还没等使这红绒套索，就看江铎催马迎面而来，一抖叉，哗啦啦啦啦啦，咔嚓，他喊了一嗓子，穆桂英用刀往我一架子功夫，就看江铎双腿一并，嘿，有打磕膝盖那个地方，啪，打出两口镖刀来。这怎么回事儿？江铎的这个腿下边马鞍桥两侧暗藏着两个弩箭筒，这比一般的弩箭筒大一些，是他师傅专门给他研究制作的，配在马上，每个筒内边有六只镖刀，两个筒是十二只。所谓镖刀就是三面带刃的三棱刀，比镖分量轻一些，打得远一些。镖刀的刀刃都是用毒药喂出来的，打上之后伤口溃烂，毒气归心，几天就死。他这个暗器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因为对面交战都顾及对方的兵器，谁也不会注意他这腿上的暗器。今天江铎呢朝着穆桂英啪就打了一镖刀，这镖刀是朝穆桂英的磕膝盖打来的，因为上身有甲胄护着，不容易打进去。桂英没有防备，这一刀正打在穆桂英的磕膝盖上边的腿上。桂英赶紧往旁边一拨马，江铎催马举叉要追。这功夫有打旁边窜上一个人来，谁呀？铁铲将杨兴。杨兴的眼睛特别管事儿，别人还没看出来穆桂英为什么拨马呢，杨兴看明白了，哎呀，坏了，那小子腿里面会往外飞刀，所以桂英往旁边一拨马的功夫，杨行铁铲一主地，层层两向到跟前，举铲照着江铎的马脑袋，哎，拍蒜瓣。 把江铎吓了一跳，嗯，怎么这出来一个？赶紧用叉一下，嘡啷！哎呦，劲头不小啊！你是什么人？
1: 杨九郎。
0: 江铎心想，怎么又出来个杨九郎啊？还没等再问呢，杨兴大铲照着江铎那腿脖子铲驴蹄儿。江铎赶紧用叉一划了，杨兴用铲横着一扫，大马腿儿。江铎一带江上马前蹄一竖，这一铲躲过去了。江铎心想，这个小子怎么专打下三路啊？杨兴啊，有个傻心眼儿，心想，你那腿不是会往外飞刀吗？我光忙活你的腿，我让你这腿脚不识弦。就在杨兴这忙活的功夫，穆桂英在旁边已经把那镖刀给拔出来扔了。此时就听见四面杀声震起，战鼓隆隆，是震耳欲聋，有几万辽兵从四面杀来。这个时候穆桂英才发现，这个地势周围是漫山坡，斜度都相仿，而来路又被堵住了，这样陷入重围，很有可能造成被动局面。穆桂英腿上带着伤，吩咐撤。众将官随着穆桂英往回冲杀，宗保喊了声九叔快走，杨兴拍了两铲转身就跑，江铎也不追赶，催马登在了高处，手摆令子旗调动队伍，他打算要把穆桂英给生擒活捉。穆桂英带着宋军往回冲杀，前面有北国大都督萧何立手摆大刀是拦住去路，让穆桂英是一马三刀，刀削指甲铃夺路而过。再往前走，前面已经是多于自己三倍的人马了，把归路给挡住了。杨宗保说，如果我们硬冲很难突围，旁边有一条路，顺着这个路走怎么样？穆桂英说不行，此阵叫迷魂阵，我们如果另择别路而走，势必穆桂英刚刚说到这儿，就觉得伤口一阵剧痛，脑袋一晕，嗡的一声，身子一歪，险些栽落马下。杨宗保赶紧催马过来，把穆桂英扶住。桂英，你怎么了？穆桂英略微定了定神，微睁二目。宗保，镖刀有毒，快快顺原路杀。这话说完了又昏过去了。杨宗保看是不好，赶紧叫宗英帮着把穆桂英架到自己的马上，用勒甲操把他绑缚在自己的身后，马在后边相随着。元帅这一昏迷，这就是兵无头将无主了。尤其是刚才穆桂英要说的话没说完，谁也弄不清究竟从哪儿往外冲好了。孟良焦乱说，今天无论如何得把元帅救出去，他娘的弄毒药镖刀伤人，这不算好汉。杨宗英说，不要紧，我在头前开路。就看他手颤如同造金枪，催开日月先双策往前冲杀。杨兴呢，手摆大铁铲，不离杨宗保的马前马后，保护穆桂英。宗保说，孟叔叔，咱们还是不按原路往外杀，顺这条路走吧。孟良说，对，桂英受伤了，咱们不能往兵多的地方去。这一另选出路，坏了，正中了人家的迷魂阵。怎么回事啊？顺这条路走，绕着绕着是越绕越找不着道，辽兵呢越聚越多。孟良说，哎呦，要坏，今天要出不去天门阵，可就都得玩完。杨兴说，都怪你，元帅让我那边走嘛，你偏往这边走，走吧，都他娘的转向了，成驴拉磨了，老在这转，你什么时候才能转出去？孟良说，这事儿咱们谁也别埋怨谁，好不好？实在不行的话，我把火葫芦打开，30多个炉黄焰硝球一块全打出来烧他们。那要是全都烧完了呢？不等烧完了，咱们就全跳到火里，不让他们拿住啊，一块死啊！那我不干。
2: 这阵宗英说，众位叔叔，这儿有道，往前杀。孟良说，哪条道我也信不着了。正这功夫，就听前面一声炮响，又出来了一支人马，门旗开处。杨宗英定睛一瞧，

0: 正是刚才领他们进阵的江北平。只见江北平手举绣龙刀，高声呐喊：宋军将士，你们已身封绝地，还不赶快下马被绑吗？杨宗英一看是江北平啊，心想事到如今了，我只好想办法从这个地方突围出去。怎么办呢？哎，这么办，试试看。杨宗英一催马来到前面，双手一颤大枪：江北平，我原以为天门阵是何等样子，今到其中已真相大白，像你们那个江铎只不过是真杀实战无能，用暗器伤人而已。江北平一听，哼，真杀也罢，暗器也罢，强者得胜，弱者服输，你们有本领，你们何不也用暗器取胜啊？杨宗英说：江北平，如你所说，我真后悔呀，后悔昨天晚上在你的帐中没有拔出宝剑取你的人头。江北平一听，什么？取我的人头？难道昨晚上是他到我的帐中去了？不会吧。杨宗英，你此话从何说起？宗英说：江北平，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我问你，你的金陵雕呢？你的绣花针线囊呢？你的点心没看出少来吗？怎么是你到我的帐中去了吗？
1: 不错，正是我杨宗英，为了除掉你的金陵雕，昨夜到你的绣帐拜访，在您的床底下还休息了片刻，走得匆忙，未及告别。如若不信，现有绣花针线囊为证。
0: 杨宗英说着话，把那绣花针线囊蹭的一下子就掏出来了。你看这里边都装的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君子不取无义之物，还给你查查东西对不对。嗖，把包就扔过来了。江北平接过包来往里边一瞧，羞得他粉面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打了。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的加上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都可以通过电波来倾诉。好，我们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电话。首先呢，请进的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在六线上等候的听众朋友。六线上是何女士啊。何女士你好。
6: 你好。
5: 嗯，你好，您说。嗯，
6: 那个清河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
5: 嗯，
6: 我在咱们那个国内双城区的那个民政局办理的那个结婚登记，然后在日本的那个法院是调停离婚，然后我想拿着这份调停的那个离婚的那个证书，然后拿到咱们国
5: 内。您在日本嗯，他有关于你们婚姻关系的比如说证明你俩是夫妻关系的一些手续吗？然后又重新办的调停离婚，还是直接就调停？你在日本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手续？嗯，
6: 我们在日本没有办那个结婚登记，因为就是我那个前夫他是在那个日本，他是工作签证，然后就是我被申请过去的时候，我们提交了一系列的就是国内登记结婚的那个材料，
5: 嗯，认证了你俩就是夫妻关系，你是因为夫妻关系投靠他去了日本，是这意思吧？
6: 对对，
5: 嗯，然后你们登记是在双城登记的，
6: 对对，
5: 好，明白。然后呢？
6: 然后就是，我拿到这个就是离婚的那个调停书之后，就是我往那个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打电话，
5: 嗯，
6: 大使馆的那个工作人员告诉我，让我拿着这份那个
5: 你得回来办手续，嗯，
6: 对，得回国内来解除这个婚姻关系，
5: 是啊，嗯、
6: 但是我到那个咱们那个双城那个民政局，
5: 嗯。
6: 他说那个办不了，让我那个去咨询咱们哈尔滨市的市民政局。我往市民政局打电话，他又说让我去中级法院。我往中级法院打电话之后，中级法院又说，他说不知道怎么处理我这件事儿。然后现在我就迷茫了，我不知道我下一步该怎么做了。
5: 嗯，稍等，我给你看看啊。那可能是咱们这边很少处理这种，应该是。嗯，那大使馆跟你说回来去办一下就可以，是不是？
6: 大使馆跟我说，说我拿着这份公证之后的法院调停书，到咱们民政局就能办。
5: 嗯，我感觉应该是到民政局去办，但是双城民政局说他没处理过，所以让你问一下哈尔滨市民政局，是不是？
6: 双城市民政局的那个工作人员，他有两位，前一位他告诉我说能办。
5: 嗯，
6: 然后那个就是，然后我就回去开始就是做资料。
5: 嗯，
6: 我把那个资料就是公证完之后，我又拿回来，然后后一位的那个民政局的那个工作人员，他就跟我说办不了。
5: 哦。
6: 然后我跟他说，对，我跟他说，我说之前我来咱们民政局咨询过，当时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是能办，然后他跟我说那肯定不是他，然后让我直接去咨询那个咱们哈尔滨市的民政局。
5: 嗯。
6: 然后现在市民政局把我推到那个中级法院。中级法院
5: 我觉得跟法院应该是没啥关系吧。嗯，
6: 我也这么觉得，但是现在就是我就很迷茫，因为他只要告诉我一个去咨询的地方，我就要去咨询，我不咨询的话，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5: 嗯，我让编辑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登记，稍等啊。
6: 好好，谢谢你。
5: 嗯，稍等啊，稍等，我看看啊。
6: 好好。
5: 嗯，您现在哪有的公证？是不是有公证是吧？有日本的公证
6: 是
5: 吗？嗯，
6: 对，因为就是日本的那个调停书要在日本公证，我拿咱们国内来他做公证的话，他没有办法就是来证实就是我这份资料是不是就咱官方出具的，所以我要在日本公证完之后拿回来。
5: 嗯嗯嗯，稍等啊，正在，我看到他正在沟通。嗯，因为这个沟通吧，可能我们跟咱们本地民政部门沟通也会稍微麻烦一点，看看有没有。

0: 我现在就是我离婚之后我再婚了，就是也是在咱们那个就是大使馆办理的那个结婚登记。如果说就是我在国内没有解除那个之前的那个婚姻关系，现在存在一个
1: 就是
0: 法律的，
1: 你在国内不能登记呀、
0: 对，我登不了记，
1: 啊？对呀、啊，登不了记
0: 我
1: 呀、
0: 就，
1: 啊。
0: 对，我现在跟我现在的那个丈夫，没有不存在着事实婚姻的关系，跟我那个前夫，然后又离不掉，
1: 中
0: 所以
1: 级人民
0: 就
1: 法
0: 在
1: 院怎
0: 谈。
1: 么说？
0: 中级人民法院，他跟我说，他说他就是只办理离婚诉讼，他说我咨询的相关问题，他说他不知道。
1: 稍等啊，稍等，还是没有这个问那个，我们看律师是这么讲的，他说呢，我们在日本调停离婚之后呢，回国补办手续，其实呢是应该向中国的法院申请承认日本的离婚调解，是这样。那么具体呢，依据是呢，我们中国公民可以向法院申请叫承认国外法院的离婚判决。那么日本的这个调停离婚呢，其实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那么具体的话呢，应该向我们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申请。所以你要申请的话呢，可以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来申请。那么申请啊，要写明双方的信息，然后呢，写明离婚判决的情况，以及呢。证明无误的中文译本，因为咱们已经有这个日本的离婚的调解书嘛，再加上有你在日本的一个证明，是不是？
0: 对，
1: 然后把这个东西呢出去，咱们应该是这样的。然后还有那些合法传唤的证明，如果呢咱们这边呢是原告啊，或者是有相关的传唤手续呢，也可以提交日本法院合法传唤他出庭的一些证明。还有就是呢，公证认证手续这个很重要的。你看，就这些文件呢，需要经过日本公证部门的公证，或者是呢，经过咱们中国驻日本使领馆的认证，并且呢，有你的有效的身份证复印件。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回来，他是没有回来的，是吗？
0: 是这样，就是我跟他，因为就是在这个
1: 他
0: 离
1: 肯定也
0: 婚，
1: 不会回来。他回来的话，你俩就直接就可以补手续了，是吧？大致的流程呢，就是准备好所有的材料，并将呢这上边的日文材料呢翻译成中文的，然后申请呢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呢立案庭呢递交，然后看看符不符合立案条件。如果合条件的话呢，那他就受理；不符合条件的话，他会给咱们要求他出通知。出不予受理的通知，这样咱们就会拿到相关的手续嘛，拿到相关的手续，我们就能知道下一步接下来该怎么办更好。所以目前上来看呢，还是应该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来提出，跟咱们想的可能还真还不一样。
0: 那
1: 然后司法
0: 如果
1: 解
0: 我
1: 释
0: 想，
1: 呢，有这样的一个司法解释，就是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这个呢，你可以查一查，这上面应该有一些相关的流程。就根
0: 好，
1: 据这个，您说。
0: 但是我到那个就是中级人民法院的话，我要到哪个部门
1: 就
0: 去
1: 立案
0: 咨
1: 厅
0: 询？
1: 啊，到立案厅啊。
0: 到立案庭好。
1: 对，到立案厅，您准备的什么？一个是书面申请书，第二个准备的是日本的，调解书的正本，然后呢，再有就是生效证明的一些文件、传唤证明、公证认证手续、身份证明，然后呢，把这些所有的日本文件给它翻译成中文，再给它翻译出来，你可以附在后边。对，就这些，咱们已经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然后我们就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呢立案庭进行递交，对不对？那么他呢，就是合议庭就会审查。符合条件的，7天之内给咱们立案；如果不符合条件的，通知咱们不予受理，是不是？然后你查一查这个，就是咱们律师讲的这个，就是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

0: 好。
1: 有这样的一个司法解释，我们看一看。你可以说，就是在你的，申请，咱不写申请书吗？比如说，
0: 对。
1: 你就写啊，依据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现在呢，向哈尔滨市中级法院提出申请，是不是？然后
0: 是。
1: 承认，本人在日本什么与谁谁谁经过调解的，离婚程序，等等等等吧，反正就是把这个词儿错的，更正规一点呗，
0: 好。
1: 是不是？现在看呢是这样的，但是大使馆说的那个呢，说是到民政局就能补一下，我估计人家也是有成功先例的，对吧？要不然大使馆那边他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大使馆跟你说，你拿着这些手续回到民政局就可以把离婚手续领出来了。我估计他那个应该是有其他城市的成功先例，但咱们哈尔滨市这边他没有受理，对不对？他就说让咱们上法院，但是
0: 有
1: 这，
0: 可能是，
1: 他那个其他城市应该是有成功先例吧？要不然大使馆不能这么说呀。
0: 在日
1: 对，
0: 本法院办理离婚的我不是首例，
1: 是
0: 就
1: 啊，对
0: 是
1: 呀。
0: 大使馆说，对，大使馆说好像咱们国家的那个法律条文规定应该是有相关的那个文件，
1: 这不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吗？是不是？
0: 是这样的话，那谢谢您，秦科老师。
1: 反正我这边呢，就是法院受理的流程是这样的，然后我们这个有可能，我猜啊，有可能我猜，比如说他这个离婚是不是也可以分类型呢？你比如说，如果你跟他是协议，双方协商一致离婚的，那是不是公证之后回民政局去咱们登记离婚？然后如果是经调停，我感觉好像也应该是经了日本的法院给你们调停啊，或者是这种诉讼离婚的，所以说呢是向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申请，也就是这是司法程序上的一种互认，就那边走的是司法程序，那回来咱们也是由法院来进行认定，我个人感觉有可能是这样，这个我需要跟律师再确认，有
0: 好
1: 可能
0: 好，
1: 是这样的，是不是？就是
0: 是。
1: 说他肯定有民政局能受理的。我感觉是这样的，就跟咱们在这儿就是回国离婚也是一样的，有一些离婚是民政局受理的，对不对？有一些离婚是法院的，是法院判决的。我不知道这么表达能不能，咱俩慢慢捋清这个思路，是不是？既然说咱们编辑去查，他咨询之后，咱们律师也讲了一些大概的这个情况，那有可能就是经过日本这边也是他的司法部门。所谓的调停，就是咱们讲的，像有点像咱们这边法院调解的，或拿到判决的这种离婚，那到也要到咱们法院这边来互认。如果是在那边协议离婚的公证了，到咱们这边民政局办理。这就是为啥说你一开始到双城民政局的时候，他说行，我个人感觉可能就是第一个工作人员，他也办过类似的事儿，比如说这种协议离婚的，没有什么争议的，协议离婚了，也拿到公证了，回来他们就给办了。那后来呢？第二工作人员呢？他看一看你这个手续呢，是调停离婚，那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呢，就不是民政局受理的范围了，因为这个就要到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互认了，是不是？我猜是有这种可能性啊，但是这个并不代表官方回复，只是说根据咱们操作以及编辑的反馈信息上来看，我们这种猜测可能是有一定概率的。然后您就还是按照咱们编辑说的，把这些东西弄好，弄好之后呢？您往法院送一送，好不好？然后您接下来就按照这个思路去查一查，您也可以在网上查一查，就是向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认证外国司法机构调停离婚该准备什么手续。我觉得你这样去查的话，也许就更加的详细了，好不好？
0: 好好，
1: 然后我有时间的话呢，我线下我再跟律师沟通一下，行吗？
0: 那
1: 那
0: 好，
1: 行，
0: 这样的话呢，谢谢您，
1: 有
0: 秦河
1: 消
0: 老
1: 息的
0: 师。
1: 话我再联系您。好，再见。哎，
0: 好好，谢谢，再见。
1: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欢迎大家继续拨通咱们的直播电话。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 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量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粒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 0451 5879 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2: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二线何女士，何女士你好。
0: 你好
2: 何女士，刚才播广告期间呢，我又跟咱们律师呢做了一个二次确认啊，现在的确是这样的，因为咱们拿到的是日本的，应该呢有可能啊，您拿到的就是日本家庭裁判所的啊，叫做离婚调停调解书啊，类似于这种，它这个东西呢就是不能在民政部门直接去换，为啥呢？因为民政部门呢它没有权利直接确认它的效力啊。那么使馆的回复呢有可能是早年间的一些做法，但是现在的正确路径呢的确是应该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日本的离婚调解书，就承认它的效力，的确是应该
1: 由中级人民法院来进行管辖。那我们申请人呢，应该就像咱们居住地的中级人民法院，也就是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什么呢？叫做承认外国法院离婚调解协议申请书。我们提交这个啊。然后呢，我刚才跟律师确认一下，就是咱们现在有一些关键节点是刚才提醒您没提醒到的。然后因为律师他也要去查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嘛。啊，那么律师反馈回来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咱们的日本的公证啊，还有就是对于涉外的文书一般是需要认证的，就是咱们刚才提到一点，就是您拿回来的日本的这些法律文书有没有经过咱们中国驻日本领事馆的认证，他有没有给你做认证？
0: 是这样的哈，我本正常的流程，我是应该拿到咱们那个
1: 中国驻日本领事馆对
0: 去认证，但是当时的那个中国驻日本领事馆的那个工作人员跟我说，说现在以前是他们在他们的认证，但现在他们不管了，让我去日本的那个叫外务省。
1: 外务省，这个对，就是如果他已经不认证的话呢，这是咱们律师提醒您的第二个。他说，如果咱们领事馆不跟你做认证的话呢，那你就要到日本的外务省要做一个海牙认证。他说，所谓的海牙认证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呢。一般缺少了海牙认证的话，咱们中国的法院它是不收这个材料的。为什么要做海牙认证呢？因为中国和日本的都是海牙公约成员国，所以呢要拿到日本外务省做海牙认证。那你这个做了吗？
0: 已经做了海牙认证。
1: 哎，对，这个就不错了。就这个认证完之后，咱们的涉外文书首先你就认证过了，所以说那你看你原件有了，认证也有了，那么接下来就是翻译。翻译的话呢，律师也讲了，翻译的话呢，一定要找有翻译资质的、加盖翻译专用章的这样的地方去翻译。还真跟咱俩想的不一样，不是说咱们在家里边啊，咱们把它翻译了就行的。因为就是法院受理的话，他肯定也要对这个翻译从头到尾的翻译，他觉得也是要对方这个机构负责的。所以说，应该还是要找有资质的翻译机构对你所有的文书进行翻译。翻译完之后呢，要加盖翻译专用章，那这个法院就可以受理了，也就证明咱们的基础材料是都有的了。因为咱们日本的那个给你出去的相关的公证啊，这些什么的都有了，是不是？咱们手里边还有啥呢？还有相应的海牙认证，另外呢再加上中文译本啊，中文译本呢也找的是权威的翻译机构给你去认证的，另外还有像什么基础的一些其他材料，身份证户口本啊这些啊，这些你都给他准备齐了就完事了。
0: 好，
1: 对。然后呢法院呢他只是审查，他只是承认呢就是解除婚姻关系这一部分啊。一般呢就是咱们法院他不会去承认像什么财产分割抚养费这些部分啊，这些呢需要在国内另行起诉去处理了。也就是法院这边呢，他认的是什么呢？他可以认定你们两个人已经离婚了，是这样的。所以我看了一下咱们律师讲的整个的过程啊，文书你现在手里边缺的就是翻译，翻译的话呢，找有翻译机构的地方去翻译。然后接下来第二步就是立案，我们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协议，就是申请这么一个啊，向咱们法院来提交这样的申请。然后他就去审查，他要审查咱们所有文书的真实性，包括呢也要审查日本裁判所的管辖权等等等等吧，是不是？然后你最终呢是拿到什么呢？叫承认效力的裁定书。拿到这份裁定书呢，也就已经是咱们国内法定上的已经离婚的正式的法律文件了。你拿到咱们法院生效的这个裁定啊，然后回到咱们派出所更新你户口本的婚姻状态，就这样的，民政局就不再去发什么离婚证了，因为咱们就在那个户口本上把它更新掉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法院呢承认的这个文书呢，以后呢你再婚呢房产过户啊都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因为咱们中国法院已经给你出了，然后以后就是你办其他手续的话就拿这个就可以了。整个目前看流程是这样的，所以仍然还是哈尔滨市民政局给你回复的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他查到的应该就是最新的流程，应该是到咱们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他应该有涉外窗口，就是我建议你呢， 你可以呢到立案庭的时候你问一下，你说我这有一个涉外的这么一个事项，我想要申请认证，还是你就别打电话了，咱们就直接到你把这些材料

0: 啥的都准备好，拿着材料之后呢，你直接到练厅去就行了，好不好？嗯，
1: 好好，
0: 行不行？嗯，那行，整体就是这样。因为刚才您讲的时候，我又跟律师，发了发微信，让他再看看，就是回听。你回听咱们的通话的过程当中，他就能知道咱们哪里有问题，哪里给您的回复还不够标准。嗯，好不好？嗯，
1: 好好，
0: 嗯，
1: 感谢你
0: 没
1: 再
0: 事儿
1: 次
0: 没
1: 给
0: 事
1: 我
0: 儿，
1: 讲
0: 行，
1: 解
0: 对，行，那您就操作吧。好嘞，对，就对，他还提醒您了，说最终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你只能重新在咱们中国的法院提起诉讼了。
1: 好好，
0: 嗯，好啊，那聊到这儿再见了。哎，嗯，
1: 啊好，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他这个事儿呢，因为咱没有处理过呀，所以得一边呢让编辑去跟咱们相关部门沟通，然后还得呢跟律师核证，就两边咱们都要沟通一下，才能给他一个最终确定的答案，好不好？来吧，我们接下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电话线路上无线吧？吴先生，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2: 秋和老师你
0: 您
2: 好，
0: 好，您说，
2: 昨天我跟你，请问你了，那个楼下淹的呀，昨天这一天没说要钱要多少钱，就说你等着吧，你拿钱吧老头，就说拿钱吧，他也没说多少钱，昨天晚上他儿子来了，他给可能商量。我们家也答应他给他整个棚，整个修。他说修慢，要钱要10万。我说，
0: 他那房子
2: 哎
0: 值多
2: 呀，
0: 少钱呢？要10万块钱。
2: 就是，
0: 嗯，法院判肯定也不会判10万的，这个你放心吧。嗯，
2: 你
0: 那你就跟他
2: 崔
0: 没
2: 老
0: 有
2: 师，
0: 协商的，没有协商的空间了，没有什么可协商的了。因为正常邻里之间，楼上把楼下泡的，哪有要10万块钱的呀？没有，没有那么要的。
2: 就修修棚道时候说，
0: 嗯，那您就等他起诉你就可以了。那你们谈不了了，是不
2: 让他
0: 是？
2: 起诉，现在
0: 嗯，那就
2: 让
0: 让
2: 他
0: 他起，
2: 起诉啊，
0: 对，让他起诉你吧。那他10万块钱，咱也赔不起呀。
2: 就是说你买房子多少钱？
0: 嗯，对呀，就是把一个房子从头到尾完整的装修翻新才多少钱呢？那开玩笑
2: 就是，
0: 吗？您没听错吧？
2: 没有。
0: 你没听错吧？他说他要10万，
2: 啊，你问我自己的房子值多少钱？
0: 他要1万块钱，我都觉得是一大关。他要10万块钱。
2: 哎，1万块钱也用不了啊，咱
0: 嗯，不太
2: 就
0: 能
2: 整
0: 理
2: 个棚
0: 解，不太能理解。嗯，那你就等他告咱吧，啊，
2: 那
0: 嗯，行，好了，大叔啊，嗯，有啥事你给我打电话吧。但你这种就没有和解商量的余地了，因为他要那个钱太多了。嗯，好，
2: 对，
0: 行，聊到这儿啊，再见。嗯，这是昨天说把楼下淹了，是不是？他到楼下看了，楼下的棚坏了，然后地板他看呢没有什么大的鼓包，这是他自己肉眼观察。昨天我劝这个大叔，我说那咱把楼下淹了，那咱也不能说，没看出来，嗯，就不代表人楼下地板没坏，是不是？因为现在可能还没有完全那个潮气散掉，有可能这个完全地板干了之后，就会有些其他表现了。我说你千万别跟人家起争执，嗯，他倒是没跟对方起争执，楼上楼下来找他了，要10万块钱，你这个东西，得鉴定，鉴定的话10万块钱够呛啊，这啥样的装修啊，能赔10万块钱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继续请听您。这位是在三线等候吧？三先生，张女士，张阿姨，您好。
3: 哎，你好，听说老
0: 您
3: 师，
0: 说，哎，
3: 麻烦你吧，给我找一位医生，就是孩子是重度干眼症，
0: 干眼
3: 现在
0: 症的
3: 手
0: 话，
3: 里
0: 就
3: 边
0: 是一大一和一大二各有一位医生，您看看想去哪里？一大
3: 一
0: 一的
3: 大
0: 话，
3: 一呢，
0: 一大一咱们就去看张璐老师。
3: 让陆老师那个号吧，可不好挂
0: 那我
3: 了，
0: 给你
3: 他。
0: 推荐的一大二的这个号也不好挂，一大二孙大卫主任，眼科主任孙大卫，卫是卫生的卫，孙大卫，他的号也不太
3: 孙
0: 好挂，
3: 大卫，
0: 对的，嗯，也不太好
3: 张
0: 挂，
3: 璐这个医生他是周几出诊的？
0: 嗯，您得自己看一
3: 知
0: 下，
3: 道吗？
0: 提前一周挂号，嗯，他的出诊信息我没有，反正这一大一就是张璐，一大二就是孙大卫，您跟孩子说一下啊，嗯，好，再见啊。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咱们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啊，87996984，在线路上等候，讲您自己要倾诉的事儿就可以了，好不好？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

0: 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上等候，五线上说是被打坏了，是不是？于先生啊，您好，
2: 你好，
1: 您讲，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啊？
2: 我去年11月16号交警打坏了，打坏之后，他那个什么，他就我待了1个多月，抓着他了，抓着完给他拘留10天，10天完了回来就再逃完了，判死了，半年多才抓着他，抓着他之后，
1: 那他肯定得判刑啊，这人。
2: 我怎么抓的呢？抓着他之后完了，法院只说只能判他1年刑，我还不赔他我损失。
1: 这个损失可以附带着赔偿啊，那他有没有判啊？
2: 他现在没判呢，昨天找的我说只能判了1年，不赔偿我损失，说没钱。
1: 没钱的话他也可以，对呀、没钱的话就是该判多少钱判多少钱呗。
2: 他就始终咬定是没钱。
1: 没钱就是可以把这个数先定了。
2: 哦，
1: 就可以把这个数就该赔你，对，
3: 定上这个数，
1: 对，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人他不是逃了吗？当时你先跟我讲一讲，就是打坏咱们打坏了哪里，然后他俩整个打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3: 打坏的那个腰椎骨，完了是2级轻伤残，
1: 那你们看病啊啥，大概花了多少钱啊？
3: 总共就花钱没花太多吧，花了2000多。完了，最主要还休息了1个月。
1: 有没有落下什么病根啥的？对于劳动有没有影响？
3: 这个还没落下。
1: 那还好，明白。
3: 完了，我就是昨天去法院了，这法院给写个量刑书发给我哈，我看说的就给判他1年，完了就说他家没钱，你这个你得做好准备，他不一定能赔偿你，怎么
1: 地
3: 的。
1: 就是他就算是对方不赔偿的话呢，咱们可以让法院去判决附带给咱们这些赔偿，这个是可以跟法院去讲的，就是我们要求他必须赔偿，能明白这意思吗？然后就是该怎么判怎么判。 如果呢对方他那个什么像刑期执行完毕之后呢，咱们也可以去申请执行之类的，这个都不用。

0: 太担心，就是法院跟你讲的这个事儿啊，说呢他可能没钱赔不了你什么，只是跟咱们讲这个目前的情况，不代表说就说一分钱不判了啊，这个你可以放心，因为两个人的确就这里边存在着，咱就用甲和乙来代定了，我就不说你们的姓了，就甲把乙打坏了，对不对？乙他的确受伤了呀，乙有实际的这种误工费呀，然后再加上治疗费呀，是不是？那这是我实际的一些损失啊，让他赔其实是合情合理的，所以说法院目前跟你讲的说只能去判他的刑，但是这个赔偿很难，其实是基于目前的实际情况给你们做的一个情况的这么一个反馈。
1: 那好比说我再问那个他这个不给我赔偿我认了，我想让他多判点，那你不能没赔我，
0: 那就是你不给他出谅解书
1: 啊，我就问这点。那好，我就不给他出谅解书就行。
0: 对，就是在法院的刑事判决当中一定会支持附带民事的，这个是法院肯定会支持的，因为咱们是合情合理都有依据啊，你也有一些票据啊，对不对？这个票据就是咱们看病有2000多块钱的票子，再有一个我有真的在家里边休息误工的这个证据证明啥的对，我觉得法院告知呢就是可能是赔不了，他指的就是甲这个人他没有可供职的财产，但绝非不是判决书上不写赔偿金额，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1: 这个明白。
0: 对，现在呢可能是这样的，就是也征求你们的意见嘛，征求你们的意见，就是你们现在如果说判他一年他给不了你这个钱，你们愿不愿意谅解他，因为他现在其实就是想问问你们是不是会谅解他但是基于目前的情况，我觉得咱们肯定是不谅解对方的，从你们的思维角度。为什么？因为第一个这个人打完之后就跑了之后呢，警察又抓他，又抓了那么长时间，是不是？
1: 对。
0: 然后他从头到尾呢，无论是他表现出来的状态，还有他的这个配合程度，还有他潜逃的这个行为，那可能再加上他不赔钱，所以你们大概率是不会谅解他。你不会谅解他的话呢，法院就不会从轻处罚，从轻宣判，就这么个意思。就是如果你出具了谅解，法院就是这是一个从轻的考量。其实主要就在这儿，我觉得法院跟你们沟通的意思还是在于，如果他不赔你们钱，我们只去判他的刑，你们会不会谅解他？因为法院跟你们沟通这里边提到了一个谅解的事儿嘛，那可能感觉到对方应该是没有什么家属了也，因为如果对方有家属的话，一般家属会和你们联系联系的，会求你们的，会求情的。
1: 那没有儿女。
0: 对呀，就感觉到对方应该是没有什么家属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在法律上
1: 有姐姐，有姐和妹。
0: 姐妹谁管呢？现在姐妹谁管的呀？你说是不是？所以我们才说遇到这样的人都得躲得远远的，不能跟这种人发生啥呢？就发生摩擦。有句话吧，就是真的是这句话说的吧，话糙理不糙，光脚的还怕你穿鞋的吗？对不对？所以说以后就是咱们出门在外真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遇到那种就是不太讲理的人真得躲他远远的，这不是说咱怕他，你这后期很麻烦，两个人发生争执了，真的打起来了，你说这到最后其实也是，咱不说吗，你打赢了判刑，打输了住院，你怎么着他都不合适，就这笔账算的就不合适，虽然说当时那一刻是把气出出去了啊，我没受欺负，我也没让你吓唬住，但是往后你可能要用一年两年的时间去平复这个事儿。第一个我再总结一下，咱的不谅解是有理由的，法律上是站得住脚的，因为法官在量刑的时候会综合考虑认罪态度、悔罪表现、是否赔偿、是否取得谅解。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点，他有逃跑、不配合、不赔钱，这个是恰恰法官判定他没有悔罪表现的重要依据。那没有这个悔罪表现的话，在判刑当中就不会从轻处罚的啊。还有呢，我觉得法院其实更多的也是了解一下你们双方的状态，他给你说这番话其实是用咱们老百姓的土话讲吧，可能有这个探探底儿，想探探你们的底儿，就是你们有没有这种和解的可能，以便在量刑的时候有把握这个度嘛，是不是？然后也让你们有点心理准备，他这个东西不是说他不判，他不可能，不是说不判他附带民事赔偿，那该判肯定会判的，只是让你们做好心理准备，说判了也拿不到钱， 是不是？所以说法院提的谅解，他倒不等于说是劝你谅解，他只是给你介绍这个实际情况，在履行告知的义务。是否我们要谅解他，完全由我们自己来决定。好不好？所以如果咱们决定不谅解的话，我们可以明确的告知法官，对吧？你说呢？我们依法请求从重处罚，为什么？因为被告人有逃跑不赔偿的情节。我然后再讲对赔偿的态度，我们仍要坚持要求附带这个民事诉讼要求判决金额，即便不能执行，我们也要在判决书中体现出合法的债权。对，你把这两点向法官说明就可以了，说第一个我不谅解他，第二个我要附带民事赔偿。你把这个说清楚，法官这边就懂咱们的真实意图了，他就明白了。
1: 那行，我知道了，
0: 好不好？行，完了，就是对于咱们的提醒，就是以后出去遇到不讲理的人，发现这个人真的就像他，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的，人家房屋一间地不一垄的，是不是？没媳妇没孩子的，你惹他，就千万不要惹这样的人。这叫什么？叫幸福者必让原则。咱如果认为你比他幸福，你比他有牵挂的话，那你就要让着他点儿。
1: 躲着他点儿
0: ，是这个意思。好嘞，再见了。
1: 行。
0: 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韩总就做个直播间了，稍后呢，我让韩总先介绍一下今天的装修优惠活动，然后呢，韩总讲完了，我会接新一轮电话，好不好？线上等候的听众朋友别着急啊，有预约成功的，稍后让导播老师给你们打反打电话的啊。最近两年有装修需求的各位好朋友，一会儿可以听一下。你看咱们今天也听到了这个房子跑水的，把楼下淹了的，等等等等吧。其实这个房子为什么到了一定年头很多人要装它一下呢？因为无论是你买回来的二手房，还是自己家里边的这种老房子，大家呢对于年头久的像一些保温啊，包括水电呢，都是希望能够重新的做一下的。那么买新房子更不用多说了，买新房子要结婚呢，或者是改善型换大房子的好朋友，那对于房子的装修要求也是很高的。所以呢，一会儿咱们听韩总详细介绍一下咱们装修上呢有哪些环保注意事项啊，有哪些升级呀，或者现在该流行什么呀，一会儿让韩总详细讲一讲。如果你想报名的话，一会儿可以拨打直播电话，好不好？我把时间交给韩总。韩总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5年了，5年相伴，5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5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里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0: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8,000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2: 咱们吉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木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百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0: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质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的所有的型号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升级。报名电话是8799

0: 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咱们抢占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两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九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七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1: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维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呵护净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0: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1: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制作，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电20%到30%。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70年。
0: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1: 我们把原有的日丰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0: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四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三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多按重播键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三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1: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嵌缝石膏和找平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七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0: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七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一分钱不收，免费升级七项环保装修材料，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待政策，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1: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10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0: 对啊，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过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十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人重播见。87996984，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1: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0: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几家装饰合作的第5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1: 咱们青红老师对这个984的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那这样我也不墨迹，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啊，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0: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话不多说了，心动不如快行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5年来呢，几家装饰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几家装饰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1: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7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单中。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一般都是1到2年，这次我们延保到10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0: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87996984，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数。所以说呢，几家装饰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几家，几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2年的保价，2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2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3个5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87996984。韩总呢到导播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那这样呢咱们导播老师呢也可以接听咱们听众朋友讲自己事儿的电话，都可以。咱们这里两件事情啊，一个是装修报名，一个是讲自己的问题，都是可以拨打87996984啊，87996984，导播老师呢还在审核，好不好？然后利用导播老师审核新一轮电话的时候呢，我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 刘天佑教授。一会儿呢，大家有任何咨询的问题呢，也可以呢随时拨打直播电话，好不好？87996984啊，87996984，大家现在就拨通咱们的直播电话就行了，好吗？另外，最近大家如果到医大一呢看刘天佑教授，基本上大家是有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都去找他看病。那么刘老师呢是咱们省内知名的普外科专家，尤其是省内召开的结直肠领域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啊、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那么他对于结直肠疾病啊是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位知名教授，而且呢他每年的手术量很大，所以说他有非常丰富的手术经验，像一些疑难的或者是复杂的结肠癌、直肠癌手术他都能做，包括呢咱们听众朋友啊就是所说的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其实他就是结肠癌、直肠癌嘛，可以找刘老师去做一些新型的手术方式 TEM 治疗术啊，他也掌握。还有就是一些基础的像便秘啊、痔疮啊这类疾病都可以找刘天佑，因为他出诊的科呢是在两个科去出诊，一个科呢是在医大一的普外科出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啊，普外科去给大家做一些手术啊，像这个结肠癌手术啊、直肠癌手术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便秘科出诊了，便秘科呢主要是看一些肛肠疾病啊，你像便秘啊、痔疮啊也可以挂一下便秘科，所以呢您要是挂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痔疮、便秘，您挂这俩科都可以找到他，一个是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一个是便秘科啊，这两科都能找到他。他星期二呢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在医大一群力，好不好？您见到刘教授呢，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可以，会关照大家的。这是医大一的专家教授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刘天佑教授。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出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出诊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无线，无线听众朋友，无线上是徐女士，徐女士您好。
2: 那个庆贺，我谢谢你，我前天打过一遍电话，因为自来水公司年轻人他不听广播，我是老年机，你能不能把自来水公到外自来水公司电话告诉我，要不我的自来水公司我的电话我告诉你了，你到告诉他，告诉我，我就给他打电话。有一点重要的事儿，那是我亲侄的女婿。
0: 啥？我没太明白您说啥事儿。
2: 我说，我要找道外自来水公司的
0: 您啥问题了呀？
2: 陈奇。
0: 你找陈奇，你找人不行，人家不给你找人的。你就是要到自来水公司电话，人家不给你找人。他只解决是，他不为啥，他不给你找人，人家只解决的是你用水问题，他不解决找人的事儿。你打这个电话没有用。
2: 他也不听。
0: 不是他听不听，就是你就是找到自来水公司，人家也不会给你找人，找人是你们个人亲属之间找，你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就
2: 那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了。
0: 是您的家庭问题，自来水公司是解决不了的。就比如说我的家庭问题，你找我们电台也没有意义。别说你是什么陈奇的什么这个姑姑还是你就是我的，
2: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你是我姑，你上。你是我姑，你上电台来找我来，我们电台他也不会受理这个事儿，因为那是属于我的家庭问题。
2: 自来水公司电话不能告诉我，道外。
0: 不是，我就是告诉给您了，人家也不会给你找这个人。
2: 我给他打，他找就找，不找我就认了。
0: 他电话是38812319，他都是统一，他都是统一升级客服，我给你打一下你就明白了，他不会给你找的。
2: 我知道，我打不找拉倒，快记上。
0: 你38812319，
2: 快38123329是吗？
0: 12319，
2: 八，哎呦，我记不住，快记。
0: 你记没有用，他不会给你找，你打他干啥？
2: 我知道，不找不找可以，你给我说说，我求求你了，最后一次。
0: 38812319，
2: 38123119，
0: 对，
2: 38812319，好的，
0: 然后
2: 一会儿我谢谢你啊，你说。
0: 您就打这个电话，他会帮你转到道外公司的。这个电话是向全社会公布的服务热线，就跟我们这个电话是一样的，就跟我们这部电话它是一个道理，你明白这意思吗？你就
2: 不是道外自来水公司的，
0: 道外自来水公司也要归到38812319去管。 它是给你转线，比如说一是道里，二是道外，三是南杠。你转完之后，你是转到人家客服里了。你客服，你说我找我找找我外甥，找谁，或者找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侄子，人能给你找吗？他只受理什么？他只受理你用水问题。就他这个办公电话呢，只受理你用水问题。
2: 啊，
0: 明白？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部电话，你打87996984，你打电话呢，你去解决你的生活难题，我们导播老师会受理，是不是？
2: 啊。
0: 你这家里边人，你打进电话了，你说我要找你们电台那个主持人，我们不受理这个事儿
2: 啊。对对对，
0: 这个事儿
2: 对
0: 我们是解决人百姓问题的热线，你不能说用、用作私用啊。其实也是、我在跟你讲这个逻辑
2: 啊。
0: 你除非是啥呢？你除非是你到道悦自来水公司之后，你可能也进不去，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单位情况，像我们单位你就进不来。我们单位你就说就是你说你听我说呀，除非他公司主他允许你进，你能进。你像我们单位，他人家我们门口他也有安保人员的，那你是进不来的。你就是别说你别说是我姑，就说是我的母亲，是我的妈妈，也必须是我亲自去才能把这个人接进来，然后我得去登记他的身份信息，要实名制登记，我才能把这个人接到我们单位里边来。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吧？所以说人家
2: 原来的，
0: 所以说人家自来水公司是这样的，他能不能让你进去，或者你儿子能不能进去，这个我就不知道。
2: 啊，
0: 如果
2: 要进去，
0: 如果让进的话，对，你可以找一下他的人，你找一下他的人事部门，讲一下这个实际情况，是不是？
2: 啊，
0: 就比如说你像你到我们单位人事处，然后说一下实际情况，哎，我们想找那个一个亲属啊，这个亲属是你们电视台的，怎么怎么地的，然后有这么一个事儿，然后也许人事处会给他打电话，就说那你看你们亲属来找来了，但前提条件你是不是得进到这个大院里来呀？你这大院里你都进不去的话，你也联系不到人事部门呢。
2: 啊，对，
0: 因为人事处会掌握整个电台的，所有人的信息，他们也是一样的，像那个，道外，他那个自来水公司，他也有人事部门的。
2: 哦，对对对对，
0: 对你得找他的这人事科或人事处，他那儿有所有员工的在册名单和电话。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就是你打对外的那个，你打自来水公司对外的电话，你找这个人，他肯定找不着。
2: 哦，
0: 因为那个接线那个人，他只去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用水问题。
2: 啊，
0: 像你这个家庭问题，人家不接待的。
2: 明白，清楚，谢谢。
0: 好，
2: 太有耐心了。
0: 行，所以你要是想去的话，你就得让你儿子呢去一下道外自来水公司，看你儿子能不能想办法进到里边去，然后找到他的人事处去打听，你才能打听，然后跟人家详细说一下，说我们家里为什么找到他呢？有一个家里边的急事儿找他，也许人家就给你们联系了。
2: 对，
0: 你打电话联系，你没法整啊。
2: 你太有耐心了。
0: 行，好，
2: 你赶紧吃饭吧。我明白了，你不用解释了。
0: 聊到这儿再见了，
2: 谢谢谢谢。
0: 行，你这个糊涂都糊涂了，我咋吃饭呢？我这还没下班呢啊。行，阿姨，我把这个事儿跟您说清楚了，就是说我的意思是我替道外这个自来水公司跟您解释一下，他不是不给你找啊，也不是说我不给你找，因为咱们播出该播也都播了，该帮你把这个信息播发也都播发两次了。你这个侄子不跟你联系吧，你说的对，有可能年轻人第一个他没听到啊，第二个呢有一些特殊情况，可能他现在暂时没有收到这个消息，都有这种可能啊。好，我们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下一位呢，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六线等我，听众朋友您好。
3: 你好。
0: 哎，六线是挂了李老师的号，
3: 你好，你好，对对对，你谢谢你，我大姑我这听不着，他叫我给你转到一下，谢谢你，他给挂上号了，是礼拜天的，你找那个李丽的大夫专家，
0: 好，
3: 对，
0: 那他叫啥名？
3: 谢谢、啊、
0: 叫啥名？
3: 谭玉兰，
0: 谭
3: 玉兰，
0: 好的，苗新媒体，
2: 9点，
3: 他9点半到10点的定的，
0: 行，放心吧，我打招呼啊，
3: 谢谢你，谢谢你，太
0: 客气
3: 了，
0: 别客气，别客气，好，
3: 谢谢你，
0: 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咱们电话现在能打通啊，您继续往这边打就可以了啊。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三线等候听众朋友，三线上是孙淑芬啊，孙淑芬你好。
4: 你好，宋哥，清哥老师，
0: 您说，
4: 我是听你的，是你的忠实听众，我去上医大，你告诉我去找那宋腾龙看耳朵，我挂上号了，周一的， 您跟我说，跟大夫说一声我的名字呗。
5: 好的，没问题，没问题。嗯、哦、
4: 嗯，谢谢你啊。
5: 好的，好的，我帮您登记一下。
4: 啊、
5: 名字叫孙淑芬，是不是？
4: 对对对。
5: 好，放心吧。嗯，好。
4: 啊、
5: 嗯，
4: 好。
5: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吧。直播电话87996984。四线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6: 哎，请问老师啊。
5: 周先生您好，您说。

0: 钱它是你自愿的呀。
1: 对呀，这现在不行啊！你说你没有钱呢？
0: 你没有钱，你咋支啊？
1: 那家他这玩意儿是啥？那个卡呢？办有那个办的那个办的那个工商卡，整的工商卡呢？那
0: 你
1: 又
0: 工商卡是用来交费用的呀，是用来交你社保钱用的呀。
1: 啊，
0: 对呀，你之前的卡你得有余额，你才能把那钱取出来呀。如果你之前不是工商的卡，比如说你之前是邮政的还是哪儿的卡，你那个卡的钱已经交到账户里了，它没有余额了，你怎么取呀？
1: 那
0: 你以往交进去的已经在您个人社保账户里了，
1: 啊，
0: 以往
1: 那
0: 交
1: 意
0: 的
1: 思
0: 不用
1: 啥
0: 重
1: 意
0: 新
1: 思
0: 再交了，你之后就
1: 啊？啊，
0: 要从工行去交钱了，是这么个意思。
1: 是那个，在我
0: 那
1: 就
0: 你所
1: 我
0: 谓的
1: 在
0: 取
1: 那，
0: 钱，你要取什么钱呢？你的卡里没有钱了，你咋取呀？
1: 我就取这个那个社保这个什么，就求那个，我那个邮政吧，求不出来，
0: 什么叫邮政
1: 求
0: 取
1: 不
0: 不
1: 出
0: 出
1: 来
0: 来？
1: 钱。
0: 你邮政卡里边如果没有余额了，你咋取呀？
1: 啊，是啊，说
0: 那
1: 呀，
0: 你就没有余额了，你取不出来，因为你的钱已
1: 对
0: 经
1: 呀，
0: 交到社保账户里了，已经交过了。
1: 啊，
0: 你的
1: 干
0: 钱
1: 啥
0: 在你的
1: 呢？
0: 社保账户里退休的时候按月给你折返。
1: 你现在我们就开了呢，现在啥呢？
0: 那你不都已经开钱了吗？那
1: 开
0: 你
1: 了吗？
0: 开钱了，是意思就是说你的整个开钱的卡换了，以前开邮政的，现在开到工商里，是这意思吗？
1: 对呀，
0: 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那你查你余额，你余额剩多少钱都是能取出来的，他肯定能取啊，他凭啥不让你取啊？你
1: 现
0: 得
1: 在
0: 看你余
1: 卡
0: 额。
1: 是，现在卡什么？现在卡都搁院长那呢，都搁院长那高呢，
0: 搁
1: 都
0: 哪
1: 进
0: 个
1: 都
0: 院
1: 都
0: 长
1: 没
0: 啊？
1: 都，敬老院院长。
0: 敬老院院长，那你就看呗。你敬老院院长他也不能剥夺你取钱的权利呀，那钱都是你的钱。
1: 是啊，你昨天我说了的，昨天我问他了的，
0: 你
1: 他
0: 问
1: 那
0: 他，
1: 意
0: 他
1: 思
0: 得让
1: 是。
0: 你去取，他不敢不让你取。你把电话给我，我去打。但是你自己想好啊，别影响你在养老院里生活啊。如果你认为我给他打电话，让他去把这个钱给你取出来，或者你自己去取，可以的，没问
1: 就
0: 题。
1: 是你就那么告诉他，你说这个院里吧，都需要把卡给发一下，
0: 行，
1: 你
0: 你
1: 要
0: 要是
1: 是
0: 说
1: 这
0: 想把卡放到自己手里，我先给他打电话，别影响你在养老院生活就行。你把养老院的院长电话告诉咱们导播，咱们广回来之后就操作，行不行？W 老师登记一下他们院长电话吧。他的事我听明白了，他不是说那个银行取不出来，他是说院长不给他卡。你把那个院长电话记下来就行了，敬老院院长的。行，听众朋友，广告回来之后咱们听他操作一下啊。邀请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直播，您正在关注收听，请和我说。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得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丸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丸五丸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接好电话五。

0: 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会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周大叔给你院长打电话了啊，周大叔，
1: 哎哎，
0: 稍等啊，你是在政府下设的养老院吗？还是自己找的养老院啊？
1: 啊，什么关别证的。
0: 哦，好，稍等啊，稍等。
2: 哎
0: 哎，你好，赵院长吗？
2: 啊，
0: 哎，赵院长，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院里边有一个老人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啊，他姓周啊，周大叔。他说呢，这个他自己有一个农村养老保险的这个卡呀，
2: 啊，
0: 说在咱们院里边保存，他想放到自己手里边，他好像是这个意思。
2: 啊，这个吧，就也可以，但是昨天我都跟他说了，就是。之前啥得领他去也不能差。
0: 嗯，是我跟他也跟他讲了，我说您这个钱肯定是差不了的。但是老人吧，有的时候可能还是觉得卡在自己手里边，他心里托底。
2: 他这个啥呢？
0: 您说
2: 卡是后，我们这卡是统一后办的。
0: 嗯，
2: 就是为啥？就是说为那些有的那个老人就是去世了
0: 啊，明白？
2: 我们这头需要垫1000块钱。
0: 啊啊啊！
2: 然后垫1000块钱呢，得上那个社保局去办去报去。
0: 嗯。
2: 报去呢，得打到他们本人卡里头。
0: 明白，明白。
2: 他要没有本人卡，我们这1000块钱就瞎了，完了就后补的这个卡，就是这么个事。
0: 我知道这意思。
2: 啊，
0: 但这个卡它不是开卡不还是老人的名吗？
2: 对对对
0: 对，
2: 必须得是本人名。
0: 是，那实际是他本人名的话，他本人保管可能更好一些吧。
2: 啊，他就是惦记，岁数大人。
0: 是，他会操心这个事儿。然后我跟他讲了，也说这个事儿肯定不是说强制的。那你要是说他本人有意愿的话呢，是可以交到他手里的。
2: 刚开始吧，就是说这个钱吧，就是这个折子里面不让那个社保往里打钱。后来不知道咋么整的，他社保信息他直接就录入了，也不太，咱也我也不太懂啊。
0: 哦，明白。那录入的话呢，他这个钱里有他的退休金呢。
2: 叫
0: 居民养老金吧。
2: 那个钱，
0: 居民养老金，那叫居民养老金。嗯
2: 啊，
0: 那把卡就给他吧。是不是他想要就给他吧，周大叔啊，那个赵院长答应了，您要想要的话，那卡就给到您，但你自己保管好啊，你别整丢了啥的，你好不好？
1: 赵院长吧，说我爷爷没说什么。
0: 是，我知道了，人赵院长对你们的事儿是很关心、很负责的。我在这个讲的过程当中也听到你讲了，你也没有说养老院不好啊，或者怎么地的，他也没有这个意思啊。
2: 那
0: 个赵院长，对他没有这个意思，
2: 这个钱就是为了报那1000块钱，就
0: 是
2: 我们。
0: 对，就是
2: 他有那个过世的时候，我们需要垫钱，
0: 是我明白，明白。我跟您沟通的意思就是啥呢？就是咱们这个周大叔吧，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对于对于院里边的意见呢，什么他也没有。对他住着也挺好的，他就是说啥意思呢？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卡吧放到自己手里边更托底。您说的对，因为年龄大的人吧，都觉得卡放自己手里边心里更托底。
2: 不管是。
0: 对，
2: 他们这样，个人家，咱们家老人不也这样？
0: 是是，那就拜托您了，咱就把卡给他就行。
2: 我过一会儿就给他，我现在没在院里。
0: 好，谢谢您，感谢您，麻烦您打扰您
2: 了。
0: 好，再见。
2: 哎，
0: 好，您好，那个周大叔，我帮您沟通了，卡拿到自己手里是没有问题的啊。嗯，然后我也跟您说那个。在整个过程当中咱们沟通还是比较顺畅的，我也跟你们那个院长讲了，咱对院里没有意见哦，他对你也不会有啥想法。行行，好，那聊到这儿好了啊，他说再见啊。嗯，好，咱们接下来继续接大电话，下一位五线听众朋友林女士，李阿姨你好。
3: 哎，你好
0: 李阿姨，电话接通了，您说。嗯，你好。
3: 哎，我有问题向您咨询一下吧。
0: 嗯，您讲。
3: 那个我在1999年左右吧，我的小叔子，翻盖房子从我手里拿了3000块钱，都一直说是等那个秋天卖完稻子就给我，但是一直也没给我，但是我也没要。我为啥没要？他是一个无儿无女的无保户，就这种事儿。因为啥呢？他是后来吧，翻盖房子以后，在前几年他把这房子卖了，卖了17万。 卖了十几万，这钱他也没给我，但我也没要，就这么事儿。完了，在前个的在疫情期间吧，就是我这小叔子把这十万块钱，就被我大伯哥的这个大姑娘拿去十万块钱，拿的时候是就帮监管，就是啥呢？说跟他说是炒股票啊，还是买回购基金能挣个利息钱，就这事我们都没参与，我们也不管，就这个意思。完了，这一直到疫情期间吧，我这小叔子有病了。有病嘛，我这大伯嫂子这个孩子就是大侄子就把他送到敬老院去了。敬老院在去年的病重就是医治无效，去年就走了。走了当时他也没告诉我，因为可能因为我岁数大85了，他也没告诉我，我也不知道。就是处理完以后，完他回来把这事情给我学了，学了一下。完了走了以后吧，我这小叔还剩了一部分钱。就处理完伤事以后，哎，剩了可能7万左右吧。完了，他们就分了，分了在场就分了几个人，就是分了有他家的，姐妹三个，完另外还有二大伯哥的一个姑子，还有一个小姑，他们五个人把这分了，一家1万块钱。后来他给我结，后来当时我就，后来我想，我是一分钱。
0: 您跟他是什么关系？我再确定一下，您跟死者。
3: 还有这个，我是那啥，是我就是借我钱那个吧，是我的小叔子。
0: 我觉得不叫借呀，因为这个钱你当时已经说不需要他还啊。
3: 我没说，没说，一直也没说，我也没要，他也没说给。
0: 你大头，你不就说不想要这个钱吗？我刚才从你描述当中听是这个意思呀。
3: 那是我自己在心中当中，
0: 对呀，那对呀，你小叔子他剩下的财产跟你本身就没有关系啊。
3: 你听我这个意思，是和我没关系，
0: 但是和您丈夫有关系。你丈夫在不在世啊？
3: 我丈夫不在世了，走了。不在世了，他已经走了。
0: 那咱就别掺和这个事儿了。一共能有多少钱？3000块钱。
3: 三千
0: 块
3: 是我身上不平衡在哪呢？就他们都分了。就是有差异的，
0: 也分了。那我认为这个事儿吧，它是两个方向去看。如果说你这个小叔子他在，他如果把他的钱分了不分给你，我觉得那是他没有良心啊，不懂感恩。但是他不走了吗？他走了，他也没有能力去管这个事儿。就
3: 是
0: 他在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就是感谢你啊，或者是他对你表达过这方面的？
3: 但是我们关系都挺好，我们从来也不提这事儿。
0: 是啊，那你看，那就证明你们感情处的还是不错嘛。
3: 对，因为他无儿无女吧，我就在心当中吧，他要给我就接的，不给我就不接的，就这么事儿。完，这不是我为啥要问这个事儿呢？他这不是走了以后，我也不知道，也没告诉我，告诉我也能跟他们去，他是在辽宁，就是完了这块剩的钱吧，就我大伯哥这几个孩子就给分了，分了一家分1万。后来我就提了，我说你
0: 大伯哥的孩子，
3: 对，我大伯哥的孩子分了，
0: 他有啥权利着了分了？你大伯哥还行，
3: 我大伯哥没在，他也走了，就是啥，我大伯哥的大姑娘，都是他钱也是在他的管理的，
0: 他料理了后事是这意思吗？
3: 对，他料理，因为
0: 他
3: 张
0: 罗的，最后。你这个小叔子最后死之前那个阶段是跟他在一块生活吗？
3: 没有，在敬老院，搁辽宁，辽宁敬老院。
0: 在敬老院里生活，因为他是可以住养老院的，是这意思吧？
3: 对，他是那啥五保户
0: 嘛，对，就可以集中供养的。
3: 对，完了你在敬老院，是不是吧？他们
0: 那这个钱，你有没有孩子吧？
3: 我有孩子呀。
0: 那你孩子也可以分一份啊。
3: 那个啥也一点那个。
0: 如果是的话，就是如果这个逻辑的话呢，你孩子也是可以分一份的。如果说他的兄弟姐妹那一代的话，他也有，就是第二顺位上也有代位继承的。
3: 是没有给，没有给过。我不是说非得让他分怎么钱，我就说啥呀？我说你们分钱分多少我都没有意思。
0: 分钱？那你这一代跟你平辈的没有人在了吗？
3: 平辈的就我剩一个大伯嫂，在我一个小姑子，我小姑给了。
0: 哦，是你平辈的长辈，这里边不就你小姑子了吗？
3: 还有小姑一个大姑子，
0: 大姑子也在是吗？大姑
3: 子，我两个小姑子，我两个小姑子吧。
0: 我说的是跟你平辈的死者的兄弟姐妹还剩几个人？ 我把这个问题再问的。

0: 详细一点啊。跟你平辈儿的死者的兄弟姐妹还剩几个？剩几个活着的？
1: 剩几个活？我大伯，你说大伯嫂？
0: 大伯嫂不算，我说的是你死者的兄弟姐妹。
1: 两个小姑子，两个小姑子。
0: 就两个小姑子是吗？
1: 对，就两个小姑子。
0: 那他俩是应该张罗事儿的人呢？
1: 他那个小姑子那个。
0: 他俩不也分到钱了吗？
1: 大姑姑呀，大姑子那啥。那两个姑娘就一个小的分了。
0: 哎呀，真让你讲的这个乱套啊！我问的，我再问一遍，死者、这个死者以他的视角去分析，他的兄弟姐妹活着的剩几个？几个？先回答我。剩两个。这两个人怎么还能俩小姑子呢？这两个人他跟你是啥关系？
1: 是，就是他是我的小姑子，就是我丈夫的妹妹。
0: 这俩人都是你丈夫的妹妹，这俩人当中谁分到钱了？谁没分到钱？
1: 小的分到了，
0: 小的那不是也有人没分着吗？大那个为啥没分着啊？
1: 大的也没分着。
0: 他为啥没分着啊？
1: 对，大的
0: 他为啥没分着？
1: 没分着，他就说他的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没给。完了给的小子，再去给我二大伯哥哥的。
0: 那他为什么这么给呀？他们的给的原则是什么呀？很奇怪的呀。
1: 就是因为就是啥，我就是小时候死的时候，他们就跑前跑后的，张罗搁医院又给发送的，就是说他们付出的代价高，他们发送的张张罗罗的，就出的力气，就意思就贡献大，就分的，就这个意思。完我是啥意思呢？你说那多钱都没有问题，我说我
0: 分到钱的人全都去参加葬礼了呗，是这意思吗？然后您这边没有消息。再加上那个您那个什么那个是什么，那个小姑子也没有消息，是这意思吗？
1: 对，那个小姑大姑那个没去，他家的孩子去了，他家的孩子去了，
0: 孩子去了也没分着钱，
1: 没给钱。
0: 他分的原则主要是在这个料理后事上谁出力了，是吧？
1: 出力了，
0: 出力的就分着钱了。您啥意见吧？我听明白了，事儿我听明白了，我不想跟你再纠结下去了。我想问您啥意思？
1: 我就想要他去，就是啥呢？他不还有剩余钱吗？我就想要他
0: 剩余什么钱呢？不分都分光了吗？不都分光了吗？还剩什么钱呢？
1: 是我这是不是他没分给我？我就想从啥吧，就他剩余的钱，我要把我
0: 他剩余啥钱了？不都分光了吗？还是哪剩钱了啊？他们不都分完了吗？
1: 是分完了，因为我没捞着，不是吗？没捞着，我就想要他。就是盖房借我那3000块钱。
0: 哎呀，你可拉倒吧，你可别出去再去说这个事儿了，多丢人呢。我说这话可能太直接了，你要是说多我都支持你。你3000块钱你张一次嘴让这帮人讲究你家？
1: 不是，我就讲的是
0: 你有啥可讲的呢？你这3000块钱当时拿出来的时候是冲着你小叔子，你们感情不错，你作为嫂子拿3000块钱看他是五保户无偿支持他的，你自己也给自己那个都立到那个位置上了，你都说了，我看到他挺可怜的，我就不想管他要这个钱了。你现在又跳出来要这3000块钱，那不让不转圈丢人吗？我的核心想法，我是不想让你去丢这个人。你听我的，我不想让这些亲戚去戳你脊梁骨。
1: 我没啥亲戚了，就是那侄子。
0: 就是不管是谁，也别让人家去因为这3000块钱在背后讲究你啊，犯不上。
1: 因为他一分钱没给我呀，
0: 不给就不给呗，这钱能咋的呀？那这钱又能怎么样呢？就分到你这几千块钱，多了你再多了你呢，就得把你没分着钱的那个什么小姑子也加上，这把你俩全加上，然后分这5万块钱，你说一人分几千块钱，我都不跟你说3000的事儿，咱就按照5万再加俩人，按7个人去分。
1: 他们每个人分1万块钱。
0: 是，我就那不就是5万吗？我听明白了，一共是5万块钱，现在是分了5个人，一人分1万，把你俺加上分7个人，一人是7142，你应该分7142，因为7000块钱，7100块钱，你说至于吗？你跟他们在这翻着这个事儿，完了又跟他们挨个打电话，完了把家人都凑一块儿，天南海北的，就分这7000块钱。分你小叔子，
1: 我没有挨个打电话，我就
0: 你没有挨个打电话，不也一样吗？现在就得重新分配，如果要分的话，就得重新分配，人人有份儿，就得给每一个人他们把钱都拿回来，然后重新分。 这不就等于说把大家重新聚到一块要分这个钱吗？那不就是因为你吗？那你说大家是不是？
1: 我就想要
0: 你的钱已经无偿赠予你的小叔子了，你已经说过了，当时盖房子的时候你就没打算要这个钱，你怎么还总能反悔呢？你怎那你不能一会儿给一会儿又不给的呀？你不能说这个钱你活着我就给你了，你死了我还得要回来，你这个啥玩意儿啊？这不行，这样不行，我也不能这么出事儿。你听我的，我不会坑你的，我是不会害你的。这个钱多我都支持你，这个钱要说他剩钱剩个几十万，我百分之百支持你去要这个钱。你3000块钱你使这个大劲儿干啥呀？
1: 这好几十年了，
0: 不用管他多少，就100年他也是3000块钱呢，你就别去要这个钱了，我求你了。你要这个钱对你吧他只有害，你就生不起这个气。
1: 是我现在是心里不平衡。
0: 有啥不平衡的？他活着的时候我无偿帮他了，你这个心呢、啊、有点歪了，能明白这个意思吧？这个人活着的时候我对他好，我问心无愧，不管他葬礼去没去，不在意这个。他活着的时候我作为他的嫂子，我替他哥替我们家一直照顾着他，感情不错。那么多年他盖房子还什么的，哎，又不管咋的我给他出钱出力的，这个事儿就翻篇了。这是作为一个嫂子维系血缘关系维系家庭关系我的无偿付出。你看听不了，他听不了这话他自己挂的、哦、各位听众朋友，可不是我挂的啊。他想听我让他去管他要钱，各位听众，我不是不想让他要，这个钱多咱去要这个钱肯定没问题啊，多了咱去要。你要是3万块钱我都支持，你要问题他要3000块钱，要3000块钱他这个亲戚天南海北的，是不是？你说你要这个钱，反正我是不支持你啊，我不支持你的核心是为了你好，你得听明白这个话啊。你别的过后的时候又像别人的时候又说我说你啊，就说庆和又说我了，我可不是说你，我咋那么没事愿意说你们呢？我是说你要是真的要了这3000块钱，给所有的亲戚都聚到一块了，重新分这点钱，你就是分给你遗产，这些亲行给你分吧，到时候你说分7000块钱，你这犯不上吗？是不是犯不上啊？啊，各位听众朋友，那没那意义啊！您自己在酌情，您在走，你再咂摸咂摸呢？我是觉得没必要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5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5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5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 黄豆酱、大量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 60%。 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 5879-1984， 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十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 60% 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接下来咱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好不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是说买油烟机的事儿，四线，一二三四，四线上宋女士，宋大姐您好。
2: 您好，庆红老师。
0: 嗯，您说。
2: 我想买一个油烟机，我上那个店里看了老板和方太的，然后线上和线下价格我看差挺多，我想问一下，我想在线上买，在京东里买，那质量有没有保证？
0: 有保证，那你要看一下型号。看一下它那个型号一不一样，就是线下有的时候你看那个样式一样，但是它的编号不一样。
2: 啊啊啊！
0: 嗯，我也有过，因为我也有过这样的经验。
2: 啊！
0: 但是我不知道啊，我是只听别人讲的，说门店的质量更好，说它什么生产线不一样的。但是我买的时候也是在网上买的。
2: 啊！
0: 一家家电，我在拼多多上、观奇店上，然后在那个。京东上都买过。
2: 你是咋样？感觉质量挺好啊。
0: 这个没对比过呀。你买的是什么？
2: 啊、
0: 你买油烟机，买的是方太还是什么？
2: 我还没买呢，我看看方太和老板呢，这两个不都是品牌的吗？
0: 对，我家烟机用的是方太，然后洗碗机我之前用过西门子，后来我换成了那个老板，但是我都是线上买的。
2: 啊啊，
0: 但线上买，我跟你说，这就出现一个问题，我家装修的时候，我买那个老板方太的那个，哎，我看看啊，买的什么机器来着？啊，买那个洗碗机，我买那个老板洗碗机，我买的就没有什么问题。后来给我妈换一个那个洗碗机，给她买的时候，在网上买的，回来的时候明显就有质量问题，她那个门有点合不上。然后还好，反正就感觉这个机器就是翻新机
2: 啊。
0: 然后我们就联系了，就马上退回去了。退回去之后啥话，对方什么都没说，就把这机器给我们退了。所以你要在网上买的话，你还是要在官旗店买，因为它有代理商的店，还有官旗商，你这个你要注意一下。
2: 哦，官方旗舰店，我是在官方旗舰店买。
0: 对，官方旗舰店一般就没什么问题。
2: 价格好像能差1000多，差这么多？
0: 差不多吧。
2: 啊。行，那我
0: 差不多吧，反正就是这东西不好说。
2: 行，
0: 不好说。反正我买呢，我一般都是在网上买，但是在买呢，我就在官旗店买。官旗店因为它有售后啊。
2: 哦。
0: 对呀、
2: 啊，
0: 它有售后，它有联保啊什么的。
2: 行。官旗店买，行，我知道官方旗舰店。
0: 对，
2: 青河老师，行，我知道了。还有个事儿，我要注销一张银行卡，老不用我行的搁这搁着。我注销银行卡，这张卡我开通手机银行。我注销之前先注销手机银行。

0: 注销手机银行先解绑银行卡以后再注销呗。
1: 对呀、
0: 啊，我不太懂。
1: 你把那个所有的都给它解绑掉啊。
0: 啊，
1: 然后再去注销手机银行。嗯、
0: 啊，解绑卡，然后注销手机银行，再注再上那个柜台。
1: 您现在要对，你现在要把这个卡、啊、注销了，是不是？
0: 对，我要注销这张卡。
1: 那你这张卡，你就把所有的那个绑定的那个东西，你都给它解绑也行。但是其实你不弄也无所谓，
0: 不注销也行啊。
1: 对，因为你卡都注销了，你就所有绑的东西都不好使了。
0: 啊，对。我这张卡啥没绑。
1: 对呀、啊，你卡对呀、啊，你卡都已经不用了，其实你其他东西就都没有来源了呀，就等于说你打根儿上。咱们现在探讨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想把这个树，哎呀，这么举例子不太好吧？太残忍了，咱只能这么举例子，想把这个树给它整死，是不是？
0: 嗯。
1: 您现在就说把根儿其实给它整死，这个树也就死了。
0: 啊，
1: 对，你现在就你说的是我又没有把叶儿都先薅掉，完把那个枝先砍掉，然后再去整根儿，那还倒不用了。你要是在银行，
0: 啊、
1: 你打根儿上把这张卡都注销了，其实它啥都不好使了。
0: 行，
1: 那些这东西有一些绑定的东西，它也不好使，这个卡都进出不了钱了呀。
0: 对对对对，都没有了。啊、
1: 对，是不是？
0: 嗯，
1: 那行，
0: 对，
1: 好，那就这样。
0: 哦，
1: 嗯、好嘞，好，再见，哎，好，再见。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三线。三线的我听众朋友，三线王女士，王女士您好。三线王女士65岁，王女士电话接通了。
2: 你好，
1: 你
2: 好。哎、你
1: 说，嗯。
2: 啊，我咨询一下吧，就是下肢静脉曲张哪儿看的好？
1: 下肢静脉曲张，您看一下医大一血管外科田志阳，韩志阳，韩志阳，
2: 韩志阳，
1: 同志的志，太阳。
2: 医院。
1: 对。医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韩老师，非常好的。
2: 哪天出诊？
1: 出诊您得自己看一下。出诊信息我没有他的出诊信息。
2: 啊，医大医院韩志阳。
1: 对，韩志阳。
2: 啊，志就是同志的志，阳是
1: 阳
2: 光的阳吗？
1: 哎，对对对，韩志阳，这老师我非常熟的韩志阳，您就是见到他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
2: 啊。就下肢静脉曲张哈，
1: 对的，对的。
2: 这是医大医院还是那个，就是那个、
1: 医大医两边他都出诊，群里也出诊，然后南岗这边也出诊。对，你就到时候提前去看就行了。
2: 啊，那在网上能不能查到他哪天出诊？
1: 能呢，在医大医小程序就能。
2: 啊，医大医小程序。
1: 对的。
2: 啊，那谢谢你了。嗯，
1: 嗯好，
2: 好，
1: 再见啊。
2: 哎、
1: 嗯，
2: 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哎，
1: 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好不好？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六线等我听众朋友，六线江女士，江女士您好，江女士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切出了啊。再下一位五线李女士，李阿姨您好。
3: 哎，你好，青哥。
1: 嗯，
3: 我有个那个乘车卡哈，里边有钱，嗯，我是怎么能买东西也行，提货行，怎么能整出来呢？
1: 乘车卡里的钱
3: 啊？对，就是就是
1: 乘车卡里的钱。
3: 还是老年卡里边有50，就存的，就是。
1: 你打一下9639966，问他怎么退款。
3: 多少？
1: 我给你看一下啊，稍等，你就近问他怎么办理
3: 啊。
1: 我给你核证电话。
3: 嗯。
1: 没错，9639966。
3: 963996。
1: 对，六位数，这个是成人通的全市咨询电话。
3: 963996。
1: 对，你现在打吧啊。
3: 哎，好，谢谢啊。
1: 好，再见，
3: 哎。
1: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十几分钟直播时间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快速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 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谷沙茶碗，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谷沙茶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谷沙茶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栗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谷沙茶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谷沙茶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谷沙茶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谷沙茶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沙茶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会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在四线的听众朋友，王女士，王大姐你好。
4: 哎你好，我问一下，就是一大医院看青光眼哪个大夫看？
1: 都有的，一大二的话呢，眼科主任孙大卫老师，孙悟空的
4: 孙、啊、
1: 对，然后卫生的卫，孙大卫啊。还有就是一大一呢是张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
4: 是张路啊，
1: 对的，张路，
4: 看青光眼的，
1: 这两位专家都可以的，挂哪个都行啊。
4: 一大医院是大卫呀、啊、
1: 孙大卫对，
4: 行，知道了，
1: 好，再见。
4: 谢谢。
1: 哎，下一位听众朋友杨女士，杨阿姨，这个事儿我帮不上您呢。杨阿姨您好。
5: 铁哥你好。
1: 挂号得自己挂呀。挂号得自己挂呀，咱这不帮着挂号啊。
5: 不是，我上门诊，上医院直接。
1: 你上门诊直接挂号不一定能挂上啊。您说这个专家挺难挂的呀，提前挂都挂不上呢。
5: 那我儿子他搁这手机里头，他挂两遍。他没找着这张路。
1: 张路，你在一大一眼科去找张路，这个大家都能挂上、
5: 啊、
1: 您得让儿子好好再找一找、
5: 啊、
1: 你现场挂吧，听我说，你现场挂没号他就你就扑空了，因为他的患者多的话你不一定能加上号
5: 啊。上门诊挂不上啊，
1: 我怕你挂不上不白跑吗，这么大岁数。
5: 是啊，就是说是啊，
1: 提前在网上挂吧。
5: 那你说这事儿啊，我总听节目，这事儿啊我问了两回了。我这回这眼睛啊，哎呀这蒙的白内障，我寻这回啊我下决心我自己去把车坐到上门诊去挂去啊。他们说我孙子说的又刷脸又啥的，那挂号还用刷脸吗？
1: 不是刷脸不刷脸，这个倒是小事儿，最重要的就是您挂不上号啊，您去了你没。
5: 那我儿子在网上他那车间主任也帮他找过去出来那9个人这个相片没有张路。
1: 那您就没办法了，人家别人都预约上了，都挂了，搜他名去挂。 搜他名去挂。
5: 啊，只有谁名啊？
1: 搜张璐的名啊。
5: 啊，那我打吧，咋打呀？
1: 张璐，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
5: 我知道啊，张璐，我知道啊。就是在网上他找不着这人，
1: 他找不到那是你孩子的问题，这不是我的问题，也不是人家医院的问题，是你们自己的问题。
5: 我想让你帮一帮，怎么能找着这张璐？
1: 张璐就是在一大一小程序上直接挂号。阿姨，我现在回答的就是正确答案，至于说您孩子他操作不了、
5: 啊、
1: 那就是他自己的问题，那他不会、
5: 啊、
1: 那我也帮不了他呀，对不对？
5: 啊，在小程序里头找，对不对？
1: 对
5: 啊，
1: 嗯，
5: 那行，那让他再找一找吧。
1: 对，你看我现在、
5: 啊、
1: 您说的时候、
5: 啊、
1: 我现在搜我就找到了，怎么找不着？因为还有号呢，而且他周四还剩挺多呢，周四现在他上午剩三个号，下午剩22个号呢、
5: 啊、
1: 下周四
5: 就在那智能手机里的小程序。
1: 当然了，你现在就直接就有，咋可能没有呢？就是说你的孩子他不会整，你不会整那咱没办法了。那你当天你要周四的话，你就8月20号周四现场去。但你现场去能不能挂上，我不敢保证啊、哦。阿姨，我跟您说到这，不耽误大家伙时间了，行吧？啊、哦，嗯，
5: 哎，好，
1: 哎，再见，嗯。您说让我帮您看一下，我也帮您看了，的确是有的啊、哦，而且他的号也有，8月20号也有号啊、哦。好，听众朋友，另外呢，咱们再来介绍一下郭勉医生的专家出诊信息啊。听众朋友，如果您要看郭勉医生呢，我来说一下。郭老师呢，他是非常知名的神经外科方面，尤其是偏瘫领域啊，就治疗偏瘫恢复的非常知名的全国知名专家。因为他之前呢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啊，他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你像啊，他的这个科研成果都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所以说呢，郭勉老师是很厉害的一位专家了。包括呢他治疗偏瘫啊是很擅长的，这个之前以往可能咱们做一些运动康复治疗效果不理想的，现在可以去做微创手术了，你就找医大二院郭勉老师做这个微创手术就可以。因为他在这方面呢是咱们国内知名的专家，所以呢他对于偏瘫的恢复是非常专业的。你像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都可以找他，还有就是神经外科的一些其他疾病，脑肿瘤、三叉神经痛、面筋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就他从美国回来之后呢，在医大二院出诊嘛，他就直接担任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所以呢他临床方面有非常好的临床经验，再加之呢他的科研能力也强啊，所以这位就是不可多得的神经外科的知名专家郭勉。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怎么写这个勉字啊？我说一下，它是帽子头，但书写的时候上面你就写日字的日，上面写日字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上面写日字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啊，上面写日字的日，下面写免费的免啊，这是郭勉医生啊，郭勉医生。郭勉医生呢，他每个礼拜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啊，每个礼拜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啊。好了，听众朋友，那您就去找郭勉医生就没有问题了。他是周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神经外科，神经外科郭勉医生，神经外科郭勉医生。见到郭勉医生你就说是我的听众，提我就行啊。再来重复一下，三叉神经痛、面筋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脑肿瘤，还有就是偏瘫、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都找医大二院啊，找医大二院郭勉医生。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啊，再来重复一下，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在三线。三线听众朋友，陆先生，陆先生您好。
6: 你好，你好，你好，请问你好。
1: 嗯，
6: 我是海机场退休的职工。
1: 嗯，
6: 我单位在94年分我一套住房，我那是单位那个机子建房分我的。
1: 嗯，
6: 我花了17000多买的房子，房证也有，啥都有。现在不企业房子不可以归个人买断吗？我就6月份去上那个房屋保证中心去办理时候，他发现我们这房子吧，图纸没有我这层，我是办地下这层，
1: 嗯，
6: 这导致我办房照办不了，
1: 嗯，
6: 我找企业了，企业说这事儿我们解决不了，就是当初就是办改建房的时候就隐瞒，就没我地下室报上去，那盖房不让盖8楼，只能盖到7楼，我们家办事家是8楼了吗？这样式的就没有我们这个图纸。完了，我家邻居呢还有2户，这头几年能办给办了，还我这块就停到这儿了，办不了。还
1: 您问问房产专家有没有什么方法吧？
6: 问谁呀？这个呀？
1: 你问孙老师， 但是有没有费用产生我不清楚啊，这个咱们有一些其他听众朋友可能手续不全的呀，他们办不了的去问房产专家，因为您现在不是办不了吗？
6: 办不了，是是是，
1: 是您现在不是办不了吗？我的意思是你问问房产专家，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办，但这个我不确定，我不好确定这个事儿，就是你得自己去沟通，好不好？
6: 行行行，
1: 电话给到您之后呢，您自己线下再去问一问。
6: 行行行，
1: 好不好？
6: 谢谢主任，好了，
1: 那导播老师把孙老师电话告诉咱听众就行。
6: 好了，谢谢。
1: 您详细记录。昨天有位听众朋友，他也是问的孙老师，但是能不能想到方法，这个我不好确定啊，你们自己得跟房产专家你们去确定就行，行吧？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直播电话87996984。另外，大家想要去找王立双教授，这是医大四院知名的妇科专家王立双，他主要是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看得好。听众朋友，如果说女性患者得了外阴白斑，容易病急乱投医啊，可能会到一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有的是落下病根的，有的是诱发癌变的，那么咱们还是回头还得到专业的大医院去，是不是？大医院虽然说呢，有的时候人多一点，但是他这个医生专业呀，而且呢，王立双教授他的诊室外等待的患者90%以上都是来看外阴白斑的，所以大家得的这个病呢也是相同的，这也没啥不好意思的。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到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教授，是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啊，在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他是星期一、二、三、四、五，周一到周五都出诊的啊，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都出诊，您就挂。王立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教授，他是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在医大四妇科出诊，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也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花不少钱，在咱们本地就能解决了啊，在家门口就能解决，是不是？您就直接去找他就可以啊，钱还少花一点，还能把病看好，这个是女性外阴白斑，到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教授就可以了。另外今天很多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呢想补订咱们的那个牛肉酱，牛肉酱呢最后还有很少的库存，大家可以通过场外电话去补订啊。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 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儿，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呀、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十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十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姑胃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7: 咱们听众朋友其实对牛肉酱呢还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卖了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了，然后咱们相继，我认为好像这都不是第五批，不就第六批了，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新到一批这个牛肉酱啊，基本上到了几天就被大家抢定一空。因为的确你拌凉菜能够用得上，蘸酱菜能用得上，而且呢咱们就是做点什么炒菜啊、炖菜都能提味的，只要是做一些炒面、拌面、炒饭、拌饭都是很好吃的。咱们听众朋友就家里面哪怕是剩那个米饭，放点勺牛肉酱，打个鸡蛋，是不是炒出那个牛肉酱炒饭都是很好吃的。包括做点什么卷饼啊、卷筋饼啊、卷煎饼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打点饭包，做点蒸菜，做馅儿，做炖菜都用得上。所以说这个牛肉酱真的用处很多，主要是它口感还不辣，包装还好，送人也好看。所以听众朋友，这款牛肉酱您可以在家里边常备的啊，无论是哪个季节吃都能吃得上。想要订这个牛肉酱，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你看咱们听众朋友非在说呢，用这个炒菜代替黄豆酱底味更香，哎呦，不用额外的放其他调料的，很好吃。所以说这个牛肉酱真的是用处很多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12: 下班喽，回家了。
1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13: 妈妈晚安。
1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1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1: 节一下能源， 环保又省钱。
14: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15: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5: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5: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5: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5: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16: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17: 嗯，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18: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
19: 哎呦我的妈！
16: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20: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8: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21: 老弟，
22: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8: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21: 嗯，

0: 吃着游玩聊一聊，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2: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0: 我是二哥小新。
2: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2: 今天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呢26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6度，东北风是2级。明天8月15号是周六，明天多云天气，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的最低温度19度，东北风是2级。周日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0度，东南风是2级。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0: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1: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针对于哪条新闻比较感兴趣，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发送留言，分享您的看法和观点。
2: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逐一来和大家来聊我们今天的热点的新闻资讯。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了切实保障的中度以上的失能老年人的照护的需求，减轻失能老年人的家庭照护的经济负担，激活养老服务市场的活力，按照国家省统一部署，哈尔滨市自2026年的1月起呢，正式实施了中度以上的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的消费补贴项目。那根据了解呢，本次补贴的保障对象呢是为哈尔滨市域内年龄呢60周岁及以上，经过统一评估认定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的老年人，补贴可用于多项的养老服务消费，涵盖养老机构的长期入住、短期的入住服务，以及呢住餐、住浴、住节，还有住行、住籍、住医的居家上门服务，同时呢包含康养的相互的护理、日间的托养等居家和社区的养老服务。那本次补贴资金呢以电子消费券的形式发放，按自然月准时拨付，全程呢依托民政通小程序 APP 线上办理，实现申请、评估、发放、核销全流程的线上化、规范化。老年人或代办人呢可按照自愿的原则，在民政通的平台实施注册办理相关业务。那政策明确了，首次参与失能评估且评定为中度以上失能的老年人，可凭这个评估的电子消费券最高抵扣100元的评估费用，补贴设置明确抵扣标准，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呢每月最高可以享受800元的补贴抵扣额度。其中呢，养老机构长期入住、短期入住以及日间的托养服务，按消费金额40%抵扣；住餐、住浴等居家上门的养老服务呢，按消费金额50%抵扣。那根据了解呢，该补贴政策呢，2026年的实施周期截止当年的12月。目前的部分符合条件的失能老年人呢，尚未申领补贴，所以在这里呢，民众目呢也是提醒了广大市民可以

0: 母亲呢，以为他受凉了，又喂了他过期的感冒药。该男子就诊之后差点进了 ICU， 这话题可是冲上了热搜啊。据深圳市龙华医院公布的病例，患者小佳回忆，事发当晚他加班到11点多，是饥肠辘辘，母亲心疼他劳累，找出了一包已经拆封2年的挂面煮给他充饥。这小佳是饿极了，没看面条的状态，也没吃出什么异样，几口就把整碗面条吃完，洗漱完倒头就睡。仅过去几个小时，这小佳呀就感到胃里是灼烧难忍，剧烈腹痛，紧接着不停的呕吐，水样腹泻，浑身发烫，高烧接近40摄氏度。母亲呢一开始以为是他加班受凉了，就给他喂了几颗生产日期不详的感冒药。这小佳吃完之后啊，不但没见好，反倒吐的站不起来了。这小佳硬是扛了一晚上，第二天到医院一查，多项指标爆表，转氨酶指标是正常的10几倍，医生一度下达预警，告知他随时有进 ICU 抢救的风险。医护人员立刻采集他的呕吐物、粪便送检，检测结果让人震惊，样本当中检测出黄曲霉素，元凶正是那包存放2年开封未密封的挂面。经过一周的住院治疗之后呢，小佳终于康复出院了。对此呢，不少网友吐槽自己家里长辈也有类似的迷惑操作。有网友就说了，希望315查一下我妈家的冰箱吧。还有人说，哎，我在家翻出了1999年生产的双黄连，我的妈呀，那都20多年了啊。也有人说在橱柜里翻出了2022年的挂面，这也4年多了。还有不少这个名人家中也自曝有同款妈，知名男星陈龙在父母家清理出来大量的过期食品，食盐酱料榨菜，其中不少都已经过期了。网红外婆家中囤积大量的过期食品用品啊，那个网红外婆那个特琳娜啊，大家看着过吧，也遇到过了相同的问题。这外孙拍摄多个视频曝光了其囤积大量过期的食品、生活用品、调味料，包括但不限于2000年的肥皂、2005年的十三香、2014年的辣椒油、2016年的巧克力。大家都知道这过期食品含亚硝酸盐呐、黄曲霉素啊，对不对？仅1.2毫克就可致命。你看看啊，重庆市妇幼保健院临床营养科医生明确表示说，过了保质期的食物会不会坏呀？当然会。过了保质期的食物从食品安全和卫生角度来看有非常大的健康隐患呢。这个黄曲霉素的毒性是砒霜的64倍呀，仅一次性摄入1.2毫克就可能致人死亡。同时它还是世卫组织认定的一类强致癌物，专门攻击肝脏，急性中毒会引发肝衰竭，长期微量摄入会大幅提升肝癌的风险。你看看啊，所以呢医生会紧急提醒大家，黄曲霉素分解温度高达280摄氏度呢，你家里的开水煮沸了，炒菜高温完全无法破坏毒素。肉眼看不见的霉斑不代表食物没有被污染，开封之后的食物长期接触空气、厨房潮气，霉菌早已经深入内部，毒素遍布整瓶整袋。所以大家切记切记啊，千万千万要注意开封的东西，还有超过保质期的东西，千万要注意啊。包装标注你要闻气味，观察有没有霉变，有没有异味，变质的食物千万别吃啊。
1: 这么说呀，咱回家得把那90年的老冰棍给掏出来扔了啊。
0: 90年你家那古董冰棍吧。
1: 来吧，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说最近呢，浙江温州的柠檬队长韩式炸鸡万象城店出事了啊。他们这个呢名厨酿造直播画面当中啊，被网友拍下并且曝光到网上，说一名店员呢将手呢伸入到了裤子当中，停留了20余秒，随后呢没有洗手便直接拿起餐盒打包炸鸡。那视频呢在网络上啊也是迅速传播，引发了公众对于后厨卫生的强烈质疑。那在8月12号呢，记者呀在多个外卖平台查询发现，说涉事的门店呢已显示暂停营业。那温州市瓯海区的市场监管部门呢回应称，说已经第一时间呢到现场呢核实情况，当场对门店做出警告、行政处罚，责令闭店整改。问题批次的炸鸡呢已经全部销毁。品牌全国热线工作人员表示，总部呢在11号的晚上关注到视频之后啊，已经联系到了涉事门店，目前呢该门店呢已经关闭，需要呢整改合格之后呢方可重新营业。那这个事儿啊并非是该品牌呢首次出现卫生问题了，你看人老手了啊。说呢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啊，

0: 啊，他的这个宜春恒大绿洲店呢，曾经登上当地网络餐饮的黑榜，被指出呢，后厨烟头杂物呢是随地可见，冰箱的食材呢没有覆盖这个保鲜膜去密封，而且设备清洁不到位等多项问题。而且呢，根据社交平台的认证信息，该品牌呢宣称啊，全国加盟的这个门店超过了1000家，免加盟费，免保证金，认证主体呢为上海的蓝彬彬贸易有限公司，成立是在2024年3月份。那这次事件呢，再次引发了消费者对于连锁加盟餐饮品牌卫生管理的担忧啊！这谁敢再去吃？
1: 我也有点担忧
0: 啊！
1: 好，稍后共同步入我们今天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3: 兰儿啊，兰儿，真是的呀，
1: 小青
3: 带对象来
1: 了，老公，这就是我闺蜜小青。
4: 总在那个，
1: 我俩特别好，
4: 看你俩视频，看照片，这本人比照片当中漂亮多了。
3: 那个、闺，他叫啥来着？帅哥
4: 啊，我叫王小强。
3: 哎呀妈，强哥。嗯
4: 这强哥叫的，
3: 你俩结婚了？那还叫上老公了呢？这咋样？
1: 我俩快结婚了，
3: 那不还没结呢吗？
1: 我俩下半年就去登记，就办婚礼了。
3: 哎呀妈呀！我光看强哥了，兰儿你又胖了，你现在多少斤了？
1: 哎，你这人啊，你说今天我老公要请你吃点好吃的，你这家伙就你俩吃不让我吃是不是？刚开始还没等账菜呢，你就说我胖了，那我还能吃进去了吗？
3: 多少斤呢你？150。
4: 我媳妇儿是幸福肥，她既然她找到我了，她肯定就是她得开心。
3: 哎呀，强哥，你俩没结婚呢？
1: 哪有150啊？我才148。
3: 有啥媳妇儿？媳妇儿的不害臊？那什么，强哥，我问一下，你择偶标准是喜欢胖的呀？我看你这身材挺好啊。那什么，
4: 我总健身。
3: 说对，你是那个什么业余的，不是专业的私教教练是不是？
4: 不是专业的，就平时自己爱健健身。
3: 哎、
4: 你身材挺好哈。
3: 这样投机，哎呀，哎呀妈呀，真硬实，这家伙这。
1: 你干啥呢？
3: 不是，
1: 那怎么还上手了呢？
3: 哎呀妈呀，兰儿，
1: 那我老公我捏咕捏咕行，你能捏咕吗？
4: 媳妇儿，我喝口水啊，
3: 这啥呀？
4: 这整的我还挺不好意思。我
3: 双开门啊，是不是？
1: 行了，别说那个没有用了，吃饭吧。老公，我想吃这个。
3: 别吃胖
1: 了，那个还有那个，
3: 你就吃点生菜得了。那什么，钱给我问。
1: 我老公都不嫌我胖呢，你嫌我胖。
3: 锻炼多长时间了？
1: 这什么闺蜜？你这塑料姐妹花吧？
4: 我锻炼得有个5、6、7、8年吧，反正一直坚持。其实我前几任女朋友吧，身材都比较好，因为是我们两个都是相互坚持。
3: 嗯。
4: 然后我，
3: 那咋找她呢？
4: 咋的了？眼神不？
3: 他甩脸子了，他不乐意听。我的哥，
1: 能不能吃了这顿饭？
4: 啊，那没事儿。现在我那个想开了，都一样。哎呀，这个东西
3: 那能一样吗？哎，强哥，你看看我现在我这身材是不是也还行？我咋能练出点肌肉了呀？你能不能教教我呀？
4: 你这体脂率可是真是
3: 啊，
4: 相当符合标准了。
3: 是是啊、你看看我这块肉、啊，
1: 还能不能愉快的吃饭了？
4: 哎，那个吃吧，以后有机会咱常交流、啊。
3: 那什么，加一个微信啊，强哥，
4: 加一个吧。
3: 哎。
4: 媳妇儿，你看人家跟我聊天，那你说我不能不回，你多没礼貌啊，是不是？
1: 不是，你加了微信之后，这就没完没了的聊上了，是不是？你看没看出来他对你有企图啊？
4: 哎呀，
1: 原来都没说嫌我胖，这家伙你看着你了，你请他吃顿饭，赶紧就说嫌我胖了，怎么的呀？他还对你有啥想法啊？
4: 那你说媳妇儿，我都跟你说多少次了，我说我天天去健身房，你说我就跟你，你就带我一，我带你一起去，咱俩就一起运动呗。
1: 你原来说都不好使，那你还老给我做好吃的，现在说好使了。我跟你说，下半年咱们就要办婚礼了，为了美美的穿上我的婚纱，为了在我一生当中最最美好的那一天展示我最漂亮的身材，我决定从明天开始跟你去健身房锻炼。
4: 真的啊？
1: 那老公，你得好好指导我。
4: 那必须指导你啊。
1: 那你，
4: 我跟你讲啊，你就先开始的时候，你不用像以前那样的，哎呀，就往死跑步啥的，你得科学运动。
1: 那个力量啊，我整不动的时候你得先帮帮我、
4: 哎、
1: 完了到时候在那个科，对呀，我就相信你老公，我就相信科学了。
4: 明天早上8点啊，
1: 能给我剪成你那样的？
4: 哎，你放心吧。来，用力再来一组。来用力往下来，听话。
1: 不行了，累死我了，老公，
4: 在你
1: 我整不动了。
4: 在你穿上婚纱那一天，你会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来，再来一组，来，往上，用力，来，
1: 我坚持。哎呀，老公，我感觉早上那碗大米饭都消化没了。
4: 张教练哈，
3: 不是他那个干啥？
4: 我跟你说啊，一瞅，他就是咱们来咱们健身房来抢咱活的。
3: 啊，你就说咱现在、啊、
4: 那一定是私教啊，
3: 这玩意儿这钱挣不着，这个这学员还少，这还有人跟咱
4: 你说我还行哈、嗯、我管咋这么多年哈，我只有自己的这个准确的学员，你说你啊来咱们这个健身房没多长时间，现在一个私教的活都没有，就让这些人再去抢走了。我要是你啊，我肯定上前得去问问他。
3: 你说的对，你这玩意儿，我这月底薪还没到呢。
5: 最后一组听话，你一会儿再
3: 来。来、
1: 啊，我不行了。
5: 再来一组，来，
1: 走不动了，走不动了，求求你了。
3: 来打扰一下呗。
4: 哎，你好，
3: 你俩是咱这会员是吗？
4: 啊，对呀、
3: 啊。你俩有结婚证吗？
1: 啊？
4: 什么证？
3: 结婚证。
1: 还没办呢。
3: 没办呢，咱
4: 这
3: 块不允许这个私教啊，外来私教来这教学啊。
4: 谁是外来私教？
3: 你这不外来私教吗？你不教他吗？这不是吗？
4: 我不是外来私教，
1: 他是我男朋友，
4: 这是我女朋友。
3: 有结婚证吗？
1: 结婚证还没办呢，我们下半年
3: 发票吗？
1: 不是，
3: 咋能
1: 开玩笑的吧你？
3: 咱这店有规定啊，你这玩意儿你不是直系亲属没法交，你这影响我们这儿啊，我们这儿那孩子还交呢。
4: 咋说话呢？
3: 啊，你这外来私教，
1: 不是
3: 我们交啥呀？
1: 你们这有点搞笑吧？
4: 我们自己办的这个办的健身卡，我们
1: 我正常会员，我到时候来锻炼来了。
3: 你俩咋证明你俩是情侣关系啊？我咋确定不了你俩是不是外来私教？
1: 我需要向你证明吗？
4: 不跟他说，不跟他说了，这个
1: 那找店长去，
4: 找店长，找店长。
1: 什么事儿啊？这叫。
4: 这个事儿确实听起来挺不礼貌的啊，挺不尊重的。咱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就是跟我们刚才演绎的是一样的啊，就是在健身房当中出现的这一幕。是在陕西，那最近呢，陕西西安一对情侣呢，在连锁健身房呢办卡锻炼，男生呢现场指导女友呢健身动作的时候，被场馆教练认定为外来私教，要求二人呢出示结婚证，否则呢就办理退卡。女生表示，男友呢只是普通健身爱好者，并非是收费的私教，店长强硬要求呢核验结婚证的做法，让他倍感到不尊重。对此呢，这个后浪视频致电呢，也是涉事健身房核实，工作人员表示，店内是统一的管理规定，目的是防范外来私教的进场授课，场内只允许直系亲属互相指导，情侣并不在许可的范围内。这啥规定？
1: 这就说是呢，
4: 万一情侣，那就是我告你咋锻炼的都不行。哎呀，我的天哪！
1: 哎呀妈，多冒昧呀！你
3: 这是啥店规？
4: 他家对，我觉得他家生意应该挺好的。
1: 都抢着去是不是、啊、这回不能有人抢着去了。来吧，跟大家去分享好吃的啊。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啊，每天这个全谷粗粮的摄入量不足每顿150克，或者每天啊不足量的话，那我建议大家试试今天咱们推荐这款山药燕麦片。今天呢要跟大家去分享的是山药燕麦片儿。这个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在几年前我们节目当中就买过那个燕麦片，对不对？特别好，199块钱5袋，保质期12个月，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一共5袋是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原来啊普通燕麦片就199块钱，那今天呢，这个零蔗糖、70%燕麦、30%山药片的，没有其他添加的山药燕麦片，还是199块钱5袋，一共7斤重，非常非常合适。普通燕麦片在超市就得卖40-50块钱一袋了，而咱们加了山药的燕麦片才合到40块钱一袋，在超市基本上都得60-70块钱一袋了。山药非常的贵，大家知道山药是好东西，补脾补肾的，对不对？山药绝对是好东西，燕麦呢也是全谷物食品。这个山药它好在哪儿啊？在《黄帝内经》当中有很多对于山药的记载，说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是药食同源的上品呢。山药补脾是补中焦，味甘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膜，改善食少腹胀、便溏乏力。山药特有的粘液蛋白可以保护胃黏膜，助运化，固后天之本。另外，山药呢还可以补上焦，就是补肺。色白入肺，润肺生津，缓解肺燥干咳，气短口干。第三，山药还补肾，就是下焦，入肾经，益肾固精，滋补肾气，改善腰膝酸软、尿频、精力不足等等。中老年人吃山药，平补不燥，不热不腻，长期吃不伤脾胃，能稳气血，强身体。最关键一点，7斤新鲜的山药才能出1斤的山药片，你算算啊，这笔账你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里边 团购这个山药燕麦片得多合适。你平时可能一个月也吃不了一顿两顿的山药，一个月也吃不了几顿的燕麦吧，对不对？煮起来特别麻烦。咱们这个山药燕麦片呢是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吃。所以87996984 87996984现在这个时间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山药燕麦片的现货，就这两天的时间抓紧联系，199块钱五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拆一袋都是独立包装的，一共是7斤重的山药燕麦片才199块钱，五袋每袋700克，一共是3500克，7斤重，并且它是零蔗糖的，血糖高的人群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啊。它的成分表非常非常简单，就是燕麦和山药，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其他添加，并且是零蔗糖，不用煮，直接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不用煮不用熬，既省时又省力，而且山药和燕麦都是好东西啊。山药是一个大补的东西，对不对？强健脾胃，加固肾气，它俩是一加一大于二，强强联合呀。所以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天天早上起来也行，晚上也行，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拆开一袋，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了。非常干净的配料表，70%的燕麦，30%的山药。你想一想，这个山药片有30%，平时咱买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并且它没有添加，非常非常的好。199块钱五袋，保质期是12个月。你是送人呢，还是自己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保质期12个月，199块钱，这五袋一共是7斤的山药燕麦片。普通的燕麦片还得多少钱呢？加了山药的燕麦片就特别的贵啊，都得70-80块钱一袋，合到我们节目里边这个价格才40块钱一袋，不到40块钱一袋，你自己说合不合适？那种软糯糯、滑滑溜溜的，又省心又健康，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过去有好多的中老年朋友都知道吃这个全谷物食品非常好，山药也是对我们身体啊健脾益气非常有好处的，不用我多说了，燕麦里边蛋白质含量也很高，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对不对呀？自己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山药燕麦片正常的销售价格非常的贵，在我们节目里边才199块钱五袋7斤，想要品尝一下这款山药燕麦片的中老年朋友天天喝，营养学会膳食营养专家都建议大家了嘛，说每天都要吃10克的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掰开手指头算一算，咱们这个家庭一个月能吃几顿粗粮啊，对不对？摄入太少了，所以这款山药燕麦片是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199块钱五袋，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
0: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 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

关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兄弟老姐妹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2: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了。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2: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0: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5: 我不吃那个，我不吃，我不吃。
1: 哎，你看你这孩子，你怎么能挑食呢？
5: 我不，
1: 本来就长得就小，免疫力就低，
2: 行了，
1: 你不能挑食啊。
5: 我
1: 哎妈，你看，不能再惯着
2: 多
1: 大孩子了
2: 啊！就多大孩子，就至于你吗？就说成天这个说那个是说的吗？
5: 奶奶，
2: 现在这小孩咋就这么难呢？
5: 奶奶最好
2: 啊！你们小的时候我们管过啥呀？
5: 奶奶，你别
2: 说，不也都出人头地了吗？
5: 我要吃巧克力。
1: 哎，不是，你不吃，你不吃，你就不拿，你干嘛整一桌子呀？扒拉烟去了。
2: 张嘴儿，
5: 不是
1: 这孩子，
2: 来张嘴儿。
1: 哎呀，
2: 听话。啥意思呀，妈妈的呀？给谁使脸色呢？给我呀？意思就我惯着孩子，我不是人。
5: 奶奶最好了，
2: 我不是那个。
5: 妈妈不好，
2: 就我害孩子。
5: 妈妈凶巴巴的，
2: 你不行，这家我就走，就回农村就完了呗。
1: 哎呦我的妈呀，不是那意思。
2: 啥玩意不是这个意思啊？
1: 那孩子老
2: 他才多大呀？他多大呀？他能咋的？爱吃就吃呗，他想吃啥吃啥呗。
5: 奶奶，我要去超市买巧克力。
1: 那他不能挑食，对孩子身体健康有影响。
2: 从生那天就是，今天怕见风，明天科学喂养，后天怎么地的啊？到你们这代人怎么的，就是让孩子都变成机器呀、啊？到我们那代人一天，我们一个个生个十个八个，搁炕头轱辘炕梢不都长这么大吗？行，大孙不吃了，走，奶奶你上超市，想吃啥吃啥，
5: 去超市了。
1: 哎，姐，哎呀，不是那意思，妈，你别给他买那些零食了。
2: 哎、大孙啊，
5: 嗯，
2: 哎，听奶话啊、哦，
5: 哎，
2: 你想吃啥奶给你，你要吃果冻啊，张嘴，哎。这水果喜不喜欢？你尝个葡萄来。
5: 水果我要吃荔枝。
2: 哎，吃荔枝奶。
1: 这个阿姨，
2: 哎，
1: 阿姨不是，那这个
2: 谁？你干啥呀？我给我大孙喂荔枝，你看不着啊？
1: 不是，这个水果那边有品尝区，有些水果能品尝，有些
2: 我不上这头品尝，我就搁这头品尝。
1: 不是，那你这个整串的葡萄，你揪下来一个粒儿给他品尝了。
2: 不是，咋就你家卖货？又为啥就很多老姐妹说的就不能上你家超市呢？那搁早市夜市搁门口，以前我们赶大集，谁不尝尝啊？
1: 不是，这个、
2: 尝好坏能买呀。
1: 那边有品尝区，这个水果这个整串的葡萄是不能品尝的。
2: 那我买这个品，我买这个葡萄咋就不让尝啊？就尝。
1: 不好意思，阿姨，你这个、
2: 来来来，大叔张嘴啊，吃荔枝，乖啊，乖乖，哎哎，吃荔枝，
5: 巧克力，巧克力。
2: 大孙啊，一会儿奶去领鸡蛋啊！呀、你不成天爱玩那石子儿吗？哎，爱挖沙子吗？
5: 对，
2: 你搁这儿，你看奶旁边这啥？
5: 大米、小米、
2: 杂粮区、
5: 绿米
2: 啊！你就搁这块，你搁这玩豆，行不行？就当沙子似的，你拿它咬，哎、然后奶去领鸡蛋去啊！
5: 我拿个玩具了，我拿玩具，我让小人藏那个米里头，一会儿嗖就出来了。
2: 你就搁这玩，孙儿啊，你乖，一会儿奶给你买个棒棒糖啊、哦，大孙儿啊，乖啊，
5: 巧克力啊。
1: 小朋友，哎，不行不行，小朋友，这个杂粮是不能这么着，不能混到一起啊！这个小米和红豆混到一起，没有办法挑出来了。
5: 你坏人，
1: 不是
5: 你，
1: 哎，小朋友，你不能这样，你这样都没有办法去销售了。你大人呢？
5: 奶奶，
1: 这位小朋友的这个家长呢？
5: 奶奶他薅我呢！
1: 不行不行不行，你不能再这么整了。
2: 谁要谁动我大孙呢？
1: 不是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杂粮区啊，不能给它混了呀。
2: 啥玩意儿？
1: 小米是小米，
2: 混混
1: 红豆是红豆，那混到一起没有办法卖了，还咋卖了呢？
2: 杂粮？啥叫杂粮啊？不就放到一起才杂粮吗？我孙儿给你们就整一起家不行啊？
1: 不是，那小米是小米的价格，绿豆
2: 是绿豆的价格。我离老远我就看你搁那呵护孩子，多大点孩子你就呵护呀？
1: 不是，我们这个是不允许这样玩的。
2: 允不允许能咋的呀？允不允许啊？你就挑出来就完了呗，
5: 抓
1: 那能挑出来吗？
2: 你还抓我大孙儿？我瞅瞅，哎呀妈，这大手脖子给俺们抓的呀！
1: 你这没有办法卖了，
2: 啥玩意
1: 儿？你这对我们这个负责任，
2: 你卖跟我们有啥关系？我
1: 这造成损失了呗。
6: 大孙儿，来，等奶给你拿包。哎，
1: 哎呀。
7: 来吧，这是来关注一下这事儿啊，哎，挺那啥的，挺气人的啊，
1: 这真气人哈。8月12号，河南周口的两个孩子在超市玩的时候啊，把数种杂粮都给混合掺到一起了，没有办法分解。那可是没，你要是锅里炒俩豆，一个黄豆，一个绿豆，直接炒出来就分开了，那一堆咋分解呢？啊，全区整个这个杂粮区都被迫下架了。超市负责人秦先生表示说，当时刚好中午饭点，员工下班了一部分，几十样杂粮每个都掺了，相当于整个杂粮区都要全换新的。如果大米和小米掺在一起，就可以用筛子筛出来，但现在没法挑，杂粮已经下架了，后续可能内部消化分给员工，确实挺气人的哈。还在想呢，要不要找家长去说说。哎呀，真是孩子不懂事，大人还不懂事吗？
7: 谁到了、哎、这玩意儿
2: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整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啊、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元，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元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呢，这个东鲜的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10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的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呀，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一瓶咱这个东鲜牛肉酱，一拌
8: 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

0: 消失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儿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十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嗯，来吧，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说最近呢有市民反映呢，山东美术馆的童心绘梦中国美术家协会首届儿童图画书大展当中，一幅名为把夏天装进书包的作品高度疑似是 AI 合成。那根据网友的反映说，引发争议的作品呢是来自湖北省的作者陈某，该作品呢为组图的形式，那画作当中啊多次出现了不符合人体结构常识的细节，包括呢儿童手指扭曲疑似呢是6根手指，还有呢同一个画面当中啊出现了3只手等明显的异常。那这个事儿呢被网友发现之后呢就发到了网上。那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展稿的这个通知当中明确要求说，投稿作品呢应为作者原创作品，严禁使用 AI 生成作品来进行参展。那这个事儿呢根据报道之后呢，8月13号呢中国美术家协会呢航风建设以及呢维权处就表示已经接到了相关的投诉，并且已经处理，工作人员表示经认定呢该作品呢确实是 AI 生成，已经取消了入展资格。当记者呢询问评审环节呢为何未能够识别的时候，对方表示没法答复你，这个你得去问评委。另外呢记者呀也是联系到了承办单位的山东美术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表示我们接到了一些反馈，那个作品呢已经撤下来了啊。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2: 嗯，我们再来说这么个事儿哈，这事儿呢也是这个最近上热搜的一件事儿，好多人都关注了，说出去旅游哈，好多人都想给孩子留一点非常好的纪念意义的照片儿。有人就把这事儿发到网上了。8月13号的时候，山西云冈石窟内有2个孩子站在一个洞窟里，大人为他们去拍照。辖区警方人员称，经了解，该洞窟是废窟，不涉及损坏文物，已经对孩子父母批评教育。云冈石窟景区人员也称，事发时工作人员已经及时制止，目前该洞窟已经围起来了，将加强管理。也提醒我们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文明游玩。
0: 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一条消息，这个一个女子呢进服装店避雨，老板呢递纸还送水，这个事儿。华先生呢和妻子呢在江西福州呢是经营着一家服装店，几天前呢这个店外面呢就下着大雨，店内呢走进了一位女子询问是否可以进店躲下雨，两个人呢就欣然同意了。这个女子进店之后呢，店家呢先后递上了纸巾和水，在女子试衣服期间呢还为其将湿衣服呢吹干了。最终呢女子离店的时候买了9件衣服，见雨呢还没停，店家呢还送了7把伞。华先生表示呢，起初并没有考虑成不成单这一事儿啊，我们也没有想到他会一次性的买了9件衣服，我们送了一套睡衣给他，当时呢还觉得特别惊喜。离开的时候考虑到店外呢还在下雨，华先生的妻子呢又递上了雨伞。华先生将这个视频发到了网上之后，不少网友为店家的服务态度点赞，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我们很开心很感动，也会觉得这个服务我们应该继续的保持下去。你看啊，这善良和善良终究会撞个满环啊。
1: 嗯， 还有呢，咱们来关注一个什么事呢，说这个2026年的8月10号啊，这个台风呢白海豚呢过境上海，那导致呢暴雨积水，多条地铁停运。那一名上海的员工啊，出门前呢发现通勤困难，在公司系统呢临时请了一个小时的事假，那人事

0: 批了，但是老板没有批，到岗之后呢仍然被公司通报处罚。那公司呢依据内部事假呢需提前一个工作日申请的制度，认定该员工呢以事假掩盖迟到，弄虚作假。另外一名呢请全天假的员工呢被认定呢是擅自缺席，批假的 HR 呢被认定呢是违规审批。三个人当月的绩效呢分别按照 0.8 0.8 和 0.5 的系数核算。那暴露员工呢被扣了将近1500块钱，那员工呢不接受，提交了异议函。那上海的多部门呢也是前置通告说呢，8月9号晚上呢，上海呢转发了交通委、公安、人社等联合提示呢，因为台风误工的单位不得按照迟到缺勤处理，不得扣工资福利，不得用休日来抵，也不得处分或者是解约。那同时呢，青浦区的人社局也表示说，公司做法呢绝对不允许违规，员工呢可以拒接受，并且向劳动监察投诉。那上海的工会呢也表示说，青浦区的总工会啊已经关注，愿意提供呢法律的援助。那同时呢，律师也表示说，台风呢是属于不可抗力，临时短假无主观的过错，按照工资支付呢暂行规定，大幅扣绩效呢是无合法的基础，劳动者呢有避险权，可以带处罚文件、请假记录和气象通告来仲裁维权。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1: 想订燕麦片的啊，这是山药燕麦片，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大家会发现啊，你去看看那个山药片卖多少钱，7斤的新鲜的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普通的山药片就是像小食品一样那个山药片，大概70克左右的就10几块钱一袋啊，你算一算非常非常的贵，7斤新鲜的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这个山药燕麦片啊，5袋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每袋是700克，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的，一共7斤呢。这个山药大家都知道啊，补脾益肾的特别好的东西，燕麦更加是全谷物的。咱们这个山药燕麦片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拆开袋放到碗里，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并且配料表特别的干净，70%的燕麦，30%的山药，零蔗糖，没有其他添加。血糖高的人群，平时连粥都不敢喝的，咱这款山药燕麦片你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个燕麦和山药可是1+1=2的强强联合的一个补给。首先呢，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咱们正常的生活当中每天都要摄入多少克的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想一想，你有没有摄入这些粗粮，就说一个月吃几顿粗粮，掰个手指头数一数都知道了，对不对啊？而山药更是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吃的，为啥呀？因为中老年朋友平时脾胃稍微娇弱一点，吃这个不得劲儿，吃那个不消化的，对不对？平时稍微多吃一点肉啊，都非常的难受。而山药和燕麦，它俩是强强联合，都是对于我们的胃肠补给非常好的，平补不燥，不热不腻，这个季节里特别适合。说《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燕麦是优质全谷物，甘平入脾胃肝三经啊，对不对啊？能够健脾厚肠，能够强脾运化，改善食欲差易疲劳的问题。而且呢，燕麦还能够通腑润肠，还能够稳糖护脉，因为它里边有贝塔葡聚糖，延缓糖的吸收，还助排胆固醇，护血管，稳血糖。这个山药加燕麦的这个食材组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脾胃来说真的是相当不错的了。199五袋，一共是7斤呢。87996984 87996984，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2: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呢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鲜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那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

0: 后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1: 好，最后呢再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分享咱们这个旅游的一些相关问题啊。今天还有人给我打电话问那个新疆还能不能报什么，新疆全列都满了，一个位置都没有了啊。所以说这个旅游报名一定要赶早，一定要趁早。好多人说哎呀那还有十几天才出发，怎么就全满了呢？非常非常快，对不对？咱们的这个给大家制定这个行程啊，性价比都是非常之开，非常之高的。所以这一次，哎，秋高气爽走进延安这个行程，西安双飞6日游，计划9月7号出发，大家也得抓紧报名，因为它是20多个人的小团出行。你别等到啊临跟前了，你商量商量又想报名了，到时候也没有位置了，对不对？哪哪都玩不上。哈尔滨西安是这个直飞往返的，每个人的团费是3099，3099来回双飞6天5晚，你自己上网查查机票都得多少钱。而且带着大家去的这些精华景点啊，比如说壶口瀑布，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特别的壮观。大家都知道今年水大呀，太适合看瀑布的景观了，对不对？还有革命的摇篮圣地延安，还有呢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啊，那就是南泥湾、王家坪、杨家岭、延安革命旧址，还有老一辈革命家的故居枣园，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兵马俑，咱们也要去看，对不对？还有呢这个华清宫是皇家温泉园林和近代的啊这个西安事变的旧址，唐玄宗和杨贵妃避暑的行宫，我们大家的也可以去参观参观。还有西安的一个网红打卡地，到西安去玩必去看的就是大唐不夜城，对不对呀？另外那个千年古刹之皇家寺院慈恩寺都是网红吧，是不是？另外呢咱们到西安一定得去看西安博物院，大家都知道西安博物院特别不好约，对不对？哎，咱们要统一去看，是一座集博物馆、名胜古迹、城市园林为一体的一个博物馆。还有明城墙，到西安之前有很多人就去过西安玩，但是呢啊这个因为行程比较紧张根本就没去明城墙。你到西安不去看看中世纪后期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城权建筑之一就是明城墙啊，对不对？是不是就有些遗憾了？如果说想感受感受西安的这个美食文化，咱们带大家去回民街、永兴坊，对不对？这都是啊非常这个集中的当地的美食文化区，聚起来是烟火，摊开来是人间呐，非常不错。而且在西安，我们不挪窝啊，三钻酒店在壶口啊，咱们去壶口瀑布，大家都知道壶口离西安还有这个一段距离，我们在壶口还住一晚上的特色民宿，而且呢在西安的这个三钻酒店一直不挪窝，不用你今天拿出来行李换一个酒店，明天拿出来行李换个酒店，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全车啊，整个行程当中咱们一车一个导游一个陪同，全程为大家去服务。就这次旅行啊，可以说是跟文化古迹的千年对话，非常非常不错，陕北关中一网打尽。就这些行程我们还赠送给大家兵马俑加华清宫加这个陕西博物馆的电子耳麦，你自己去租，这三个地方租耳麦就得花68块钱，不是买，你就是租，租金就得花68块钱，而且价值188元的穿越体验，那个秦岭秘境啊，价值68元的汉服体验，对不对？穿着汉服去拍一拍照，多好啊！ 哎，非常非常不错。而且呢，我们还每天给大家准备一瓶水在车上啊喝的啊。毛泽东同

0: 这纪念章也作为礼物馈赠给大家。而且在湖口啊，湖口瀑布看完了之后，咱们住那个湖口特色民宿，我们还组织大家一起去玩那个篝火晚会。你看看整个全程都是放心出行，省心，更加安心呐，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行程啊。咱们是9月7号出发，往返一共是6天的时间，来回都是直飞到西安3个多小时的这个飞行时间啊，非常的好，特别不错。所以想要报名的，记着我的报名电话，加我的微信，用这个电话号加我的微信。咱们的报名速度特别特别快，因为是20多个人的小团出行，报晚了可能就又没有名额了，别像新疆似的现在才想起来报名，一个名额都没有了，一个位置都没有了，对不对？150-4580-4664，现在用这个电话号加我微信，我把这次西安行程全部的具体每一天都玩啥，哎，都在哪儿玩，什么样的景点，我一一的都发给大家，您看一下就知道了啊。150-4580-4664，这个呢是我本人来接听的，因为我呢多次出团陪同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全世界各地出去玩去啊，所以我呢亲自给大家去进行解答，用这个电话号加我的微信，我可以在微信里边给大家解答整个行程相关的一些问题。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微信名就叫主持人海兰这五个字，微信名就叫主持人海兰这五个字，用这个电话号搜索就能找到我的这个微信了啊，直接添加，我可以给大家发行程。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东北一家人，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3: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3: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3: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3: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观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六姐生活家。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的哈尔滨是晴啊，东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东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好了，以下的时间里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六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天的节目。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

0: 好了，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直播现场呢，张琪老师和陆姐继续为大家服务，为您答疑解惑，解答您围绕着生活各种问题所遇到的这样的一些困惑，同时呢，也为大家解答大家所这个关注的一些问题。同时也欢迎您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哈。同时也欢迎大家粉丝朋友在这个公屏上留言。好了，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和陆姐还有张琪老师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提醒大家热线8799-6984。张琪老师下午好。
1: 邢陆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啊，我们首先节目的开始就先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接这个电话，因为咱们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来了我们先把这个电话接听一下。这是赵先生哈，赵先生您好。电话断掉了看看我们导播老师跟他联系一下吧看看这个赵先生可以再打过来哈。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呢依然为大家带来很多的这些专业的这样的一些知识方面的解答，尤其是咱们听众朋友大家可能会有到这样的一些经历的话，您也可以呢一起跟我们交流探讨。再有一个就是收音机前的您围绕着生活各方面，家里人呢还有哪些这个问题想和张老师还有陆姐交流探讨的，也提醒大家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要围绕着我们在就是好多朋友叔叔阿姨可能会在养老院就是围绕着在养老院的日常起居健康保障权益维护等等各方面吧，跟大家整理了一些咱们老年人住院住到养老院期间比较高频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也结合这些问题呢给大家来说一说如何来这个让老人快速适应集体生活呀规避各类安全风险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时候大家都会发现老人刚到养老院的时候确实是就是有的时候会有点难适应吧然后如何应该让我们老人快速的能够适应这种新的一个环境呢？
1: 其实邢罗老师这个在我们近期呢经常下去走访走访的时候我就看到老人有很多进来的时候进养老院的时候确实很多不适应，所以说呢对这个问题呢我想说刚入进养老院的这些老人呢产生一个什么呢陌生感还有的焦虑还有的想家的这种情绪可能要是如果说想快速的适应新的环境吧那么我们说可以从环境人际生活习惯三个方面这个循序渐进的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说第一个就是主动你要熟悉院内的基础环境入院三天内呢那么你要摸清比如说我们说宿舍餐厅卫生间洗衣房还有我们说的活动大厅和康复室这些你都要先要了解。那么牢记养老院的固定的这个起床就餐午休还有熄灯活动的这些时间。熟悉说我们要了解就是专属于护理人员及其值班人员这是我们首先第一个要做到的。
0: 好，打断您一下我们接下来先来接电话然后再继续说
1: 好嘞。
0: 好赵先生您好。请讲。
2: 我是这么情况，我今年80岁了，我前2年吧找个老伴儿。

0: 那么这个礼金您是什么样形式给他的呀？您是现金呢、啊、转账啊，还是就口头说给他就给他了呢？
1: 我给他现金，
0: 你
1: 不是没有转账，我那么大岁数也不会。
0: 嗯，那么这1万块钱你们之间可能就没有合同是不是？
1: 对，没有合同。
0: 那么有证人吗？
1: 他承认，
0: 就是他光承认。你给他钱的时候也没有证人对吗？
1: 跟前也没有，反正也没当回事。现在俩人都同意，也没考虑后果。
0: 嗯，
1: 他说跟我过到老。
0: 嗯，那你们也没有登记，就口头说的，说就这样过了，然后你就给他现金10000块钱，然后也没有任何人来作证，这就是你给钱的时候也没有任何证人对吗？
1: 没有，以后后期我涨钱前我找人说，那人我说让你把10000块钱退给我。他后边就说那想退，别人又商量说要跟不退，要想跟我过就没退，后期又涨价，我就现在就他跟别人过去了。
0: 嗯，是这样的啊，赵先生，首先第一个呢，如果说你这10000块钱确实是以彩礼的形式给他的啊，虽然说你们没有登记结婚，但是呢，那么这个确实是礼金的一个形式给付了。那现在呢，如果说要有证人的情况下能够为你去作证，那这个钱是应该从法律角度上来讲是应该予以返还的啊、哦、因为在我们国家法律当中呢，它没有年龄的界定，不管你是多大年龄，婚姻是自由的。那么彩礼这个属于什么呢？法律上支持的是什么？这是属于，其实属于你们的一种民间习俗。那么对于彩礼来讲，就是实际是属于一种附带条件的赠与、
2: 嗯、对，
0: 是我要和你登记结婚为目的。那么目前来讲，你这个彩礼这个赠与呢，现在没有达成一个实现，也就是说没有和你在一起啊过下去，那么没有达成这个实现，这个彩礼是可以予以返还的，但是你要有证据。现在如果说你手里要是像你刚才说是嗯，但是我怕他都不承认了，他要不承认的情况下，你这个事儿还不好办。所以说呢，那么赵先生，您这个彩礼是可以要回来的，但是你需要一个证人证言哦，因为你现在目前来讲证据这块是缺失的哦、嗯、
1: 啊，那好，
0: 嗯，是可以要回来的。
2: 如果要是你像咱这个张老师拿出证据的话、
0: 嗯、
2: 这个是可以让他有、
0: 嗯、是可以要回来的、
2: 嗯、
0: 对。
1: 那每月给1000块钱那个能不能要回来呢？
0: 首先第一个，你每月给1000块钱是什么钱呢？
1: 就是给他的现在不找老伴儿，都每天要点生活费，他攒的钱。
0: 我想要跟您说，生活费是生活费，你们俩在一起了。我也想说，赵先生，这1000块钱就放弃吧，因为他也跟你在一起过日子了，并且这1000块钱可能也花到家里去了。那么法律支持的是指的是礼金的赠与。
2: 嗯，
0: 你能
2: 清楚吗？这个生活费这个你不太好要了。
0: 哦、对、哦，生活费这个费用呢，我认为你主张了，恐怕支持你的支持你的可能性很小啊、
2: 嗯
0: 哦。嗯，
1: 那好，那
0: 礼金这个没有问题啊、
1: 嗯。
0: 嗯，
1: 那
2: 好，礼金这个可以啊。
0: 嗯，其实在此呢，这个露露，我也想和听众朋友们说一下，至于彩礼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一个民间一个
2: 习俗，对
0: 对，没有过礼这一说法，
2: 对，
0: 民间习俗可能就流传了下来。但是呢，在法律角度上来讲呢，这个定金彩礼呢，就是说叫过礼啊、
2: 嗯。
0: 那么这个法律是怎样界定的呢？是如何可以返还的呢？就是说，首先第一个，你没有实际登记，没有实际登记的，那么是易于返还的。第二呢，还有就什么呢？你可能登记了，但是呢，你没有履行夫妻生活的啊，这种呢也是可以予以返还的。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叫部分返还。那么部分返还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呢？就是说，你登记了之后，因为给你过礼，那么男方可能对这部分钱可能是借来的，然后导致着你们现在双方分开了，导致的家庭极其困难的。啊，像这样的呢，那么法律界定什么呢？叫部分返还啊，叫部分返还，剩余的那就是不可以了啊。像我们说刚才说赵先生的这个彩礼呢，因为没有登记，符合于返还条件。那么至于说对于生活费用来讲，那么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他是一定要产生费用的啊。那这个就是诉到法院，那么凭借我多年经验，那我认为他也是不会支持的。
2: 嗯，这个就是我想之前我看过一个案例，也是就是他是小两口，然后也是像你这个张老师说的这个家里面习俗，然后这个彩礼我没记错，大约应该是20多万吧哈。
0: 嗯，
2: 男方给女方彩礼，结果这小两口结婚好像不到1-2个月就打得不可开交。
0: 嗯，
2: 就闹离婚了。
0: 闹离婚
2: 婚，然后当时就男方索要这笔这个彩礼，然后女方就不给，意思说那不对呀、啊，我都花钱都买了东西了，然后你是给我们这些什么的话，就是我们的了。

0: 了呀，后来就是闹上法院了。
1: 嗯，
0: 然后因为他可能有一些都已经是买成固定的那个东西了，或者用他们这个婚姻生活支付出去。后来我记着好像是法院判了返还了大概得有三分之二吧。
1: 嗯，
0: 哦，这个确实是，
1: 嗯，对，它是叫部分返还。
0: 对，
1: 嗯，但是你要具备这几个条件才可以返还，否则情况下是不返还的。
0: 嗯嗯，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啊，刚才呢提到了说咱们老年人住到养老院哈，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
1: 嗯，
0: 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咱们各自还有哪些想要这个咨询交流探讨，跟张老师还有陆姐来共同交流的？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 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来，接下来的问题刚才也提到了，没给大家介绍完哈，说老人刚入养老院的话如何快速的适应环境啊。
1: 嗯，
0: 我刚刚给大家讲了一点，还有几点让这个张老师再给大家补充一下。
1: 我们归纳出三点，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说第一个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什么，适应新环境。第二个呢就是说可从环境、人际关系和生活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适应。那第二呢就是说呢，积极的融入集体生活，不要长期的啊待在宿舍，说我到养老院了，那么我呢那就在我的房间自己待着啊，这种独居的这种生活呢，那尽可能要的啊，不要这样的。那主动的要和说我们大家啊共同的在一起，比如说在唱唱歌啊、唠唠嗑啊、啊会打麻将的打麻将啊、啊或者说我们做做手工啊、哎读读报啊等等的，积极参与到集体活动当中去啊，一定要。然后主动和同年龄的这些老人简单的交流啊，你比如说你们搭搭讪呐、啊结交这个唠唠这个可能在工作当中啊、平时的生活当中啊、家庭当中啊，哎唠唠嗑啊，有融入到这个大家庭当中。第三个呢就是主动要对应适应的这种环境啊，你比如说的可能在养老院，那么一个护工可能伺候多个老人啊，那像这种的情况下，那么你就要记住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比如说午休的习惯呢、饮食的忌口啊、睡眠浅的、怕吵怕闹的这些细节啊，那你都要跟护工说好。那护工可能会在你经常休息的这个时间段啊不去打扰你。你那么你起居的这个时间段，你起来的时候，那护工安排这个时间去啊给你去打扫卫生啊去侍奉你。所以说呢，那老人如果说一旦入进了养老院，首先第一个适应的这三个步骤你一定要先适应。嗯，那么这样适应就会更快一些。嗯，
0: 好啊。那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老人啊在入到养老院之后的话，我们都有自己的这个柜子呀哈收纳的地方。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应该自己注意存放，尤其是有一些贵重物品，对不对
1: 啊？对。
0: 哎，
1: 其实我们这个前一段时间呢也接到了几起案件。
0: 嗯，
1: 就是老人在养老院然后东西丢了。
0: 哦，
1: 嗯，其实他真的没丢。
0: 嗯，
1: 但是他真的报案了，是啥呢，他放他自己藏起来了然后忘了。
0: 你看，
1: 最后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呢我也想说可能也有真丢的啊这些案件。所以说呢在这里呢，那我想说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又有在养老院的这个老年朋友们呢，那首先第一个你要什么呢，对于养老院为集体居住的环境的这么一个集体生活大集体，那么人员流动比较大了，还有公共的厂区呢也都是大家共用的，那么个人的物品一定要分类归放来进行存放啊，既能避免丢失，又能够啊这个避免损坏呀，也能杜绝安全的这种我们说的隐患。首先第一个就是贵重物品你要重点保护，现金呐、金银首饰啊还有这个贵重手表、手机、银行卡呀，那么这些都属于我们说贵重物品啊，不能随意的放在床头，还有我们说的这个桌面啊、口袋里啊比较明显的位置了啊，这是不可以了。那么小额的现金呢你可以随身携带啊，大额的现金呢贵重物品尽可能的呢在养老院啊，现在养老院一般啥呢，他是给你登记的，说在他的存放都有这样的一个环节。所以说呢，那你可以说那我放在养老院呢，你给我写个条，然后我存放到你那里，哎，这是比较安全的，大家一定要切记啊，不要丢失了，到时候说都不好说啊。嗯，然后再就是第二呢，就是说，生活用品归纳收纳，还有衣物啊、鞋袜呀，我们说洗漱用品、老化镜啊等等的，那么这一定要存放在专属的储物架或者储物柜里头。这个养老院呢都会有单独的储物柜啊，把这些东西都要放在那里面去，分类的摆放整齐啊。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说你这个物品就可能在找的时候可能也找得非常好清楚一些啊，到那就拿取。 再就是什么呢？有一些可能危险物品，有的老人可能抽烟啊、我们说的这个火机呀、你要尽可能的不要放在什么呢？不要放在高处。有的时候老人在购火机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哎，够不着了，然后搁东西扒了，这一扒了掉地炸了，哎，天热，也是天热的问题，这样可能就会容易伤到人。还有我们说老人有的说这个吃水果说可能要有一个这个削水果的一个削皮刀，哎，像这类的，那么有的可以是折回去的，有的折不回去的，所以说这些东西啊，在你存放的过程当中都会给你人身带来伤害，所以说呢，在存放的时候一定一定的啊，要切记放在一个小盒子里面。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现场的张琪老师和陆姐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解答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快手上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法律人张琪哈，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然后呢大家也可以通过87996984 87996984来跟大家啊一起交流探讨问题哈。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来聊啊，就是如果咱们有这个叔叔阿姨们哈，打算就是比方说在养老机构啊或者说是子女们要有这个给老人有这方面的安排打算，我们来今天给大家聊一聊需要注意到的一些事项啊。再有个就是那老人大都知道了，家里面这个作息时间都不一样啊。
1: 对
0: 啊，有的是这个睡得早起得早了，有的人有的老人可能还睡得晚起得晚呢哈。所以说呢，那你养老院的话咱们早餐呢或者是工作员的服务时间它都是统一的，所以这个呢老人在到了养老院以后作息时间也是应该有所调整的哈。
1: 这个是一定要进行调整的，这个其实是很难的，因为都已经成为习性了啊。在家的时候我们几点睡觉，可能有人睡得晚，就像我们现在年轻人也一样，说的露露你看睡得比较晚啊，起得也比较晚，那么老年人呢也有啥呢，就啥呢，睡得早起得早，哎，但是也有很多老年人也是这个和年轻人的睡息也是一样的，但是所以说呢，那么你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和家里生活睡眠的时间绝对是不一样的，那如何该怎样去尽快的适应调整呢？那么这个呢就是养老院要根据老年人身体特点来定制科学的一个休息啊、规律呢就是说作息时间要便于老人的这个保健啊，只需什么循环渐进的一个进行这么一个模式进行去调整，无需急于求成。那么第一呢就是严格的跟随养老院内部的一个作息时间，逐渐的在这个养老院当中啊适应，比如说我们说熬夜呀、懒床啊、随意午休的这种习惯，严格的跟随着养老院的这种早起呀、按时就餐呢、这个午休控制时间一点在三点之间，基本上啊是这个时间。那么夜间按时的怎么样这个熄灯休息啊，慢慢的就调整了过来了。那么我们说的这个你一般一周的情况下可能基本上就调整的差不多了。
0: 对，因为你像大家都知道、
1: 基本一周
0: 现在说了孩子们放假的时候肯定也是睡得晚起得晚。
1: 对 对, 对, 对
0: 啊，眼看要开学了，开始就调整了。
1: 又开始调整。
0: 哎，调整的话早起早睡
1: 的话，对对对，
0: 那基本一周也调整过来了。
1: 对，是这样的。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在这个优化睡眠睡觉前呢提前的这个保证什么呢，一个睡眠质量啊，那提前一小时可以看一些刺激的这个啊电视节目啊，不玩手机啊，不胡思乱想啊，也还有的老人呢是不要喝咖啡，特别浓咖啡，有的人是怕喝咖啡就失眠了，还有喝茶水的，那么这些啊都尽可能的就不要去触碰了。那么有的人说什么呢，可以用温水来泡泡脚啊听一些舒缓的音乐，轻轻的按摩一下四肢，放松一下身心，帮助快速的入眠。还有第三就是说合理的安排日间的一个活动，白天不要过长的这个卧床久坐不动，那么可能白天你把觉睡足了，晚上可能你就没觉了啊，这是我们长期说了，所以说呢形成一个日间活动夜间安睡的这种良好的循序渐进的一个睡眠模式啊，对于长期的这个失眠呢还有作息紊乱的老人呢，可及时的告知什么呀，告知这个护理人员，那么寻求专业的帮助啊。
0: 对，再有一个就是啊，我们常说的，有的时候就老年人在养老院的时候呢，就是洗澡、洗漱这方面，有的时候得多加注意，因为咱们这个，因为洗漱的或者洗澡各方面出现一些小意外的也挺多哈。
1: 这个 你看现在我们年轻人说摔一跟头没事儿，岁数大了摔了可能这就起不来了。
0: 在家里面摔一下也是够呛。
1: 对,
0: 对吧，
1: 特别浴室我们说都是可能基本都是地砖，
0: 嗯
1: 啊，基本上都地砖，所以说呢老年人本身就是。

0: 体脂疏松啊，骨质疏松了，缺钙了啊。这个因为这是人的一个一个过程啊。那么随意的就是可能你碰一下子就可能就骨折啊，何况摔了呢？所以说呢，一定要什么呢？对于这个体质弱的呀，或者说腿脚不方便的啊，血压不稳的，那么洗澡的时候。确实是一个高频率的一个发生的这么一个风险。
1: 嗯，好，一会儿我们来给大家说，现在再接个电话啊。
0: 哎，
1: 好的，陈女士你好。
2: 你好，
1: 请讲。
2: 是我吗？
1: 是您，请讲。
2: 啊，那个我想咨询张琪老师点事儿。
1: 好了，您可以说了。
2: 啊，继续说吧。啊，我给那个就是不能说明吧。啊，我给
1: 您不说明就不说明啊。
2: 啊，我给哈丁一个公司干活。完了没给我钱，但是工长找的我，完了我问公司，公司说的是我跟公司不认识，完了这工长我联系不上了，那你说的我穿这公司要钱可以吗？
1: 那人家公司得先确定一点了，人家公司是不是把这钱也都已经给工长了？
2: 对呀，
1: 哎，你看是工长不给你开，人家公司正常来讲的话，其实装修工一般都是这样，张老师哈，
0: 嗯，
1: 公司跟工长结钱，工长跟这些工人结钱，
0: 他这个就属于什么一个承包和承揽的关系，
1: 对，
0: 就是说像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是属于什么呢？属于这个承包，你的工长承包了这个活，然后呢，他呢又聘用了你们，你们和。公司的老总不直接发生合同关系，
1: 对，
0: 也就是说不发生之间的雇佣关系。你和谁？你和这个工长发生了雇佣关系，也就是说人家公司把这个活承包了给张三了，然后张三找到的你们，现在张三没了，对不对？
1: 找不着了，
0: 哎，所以说
1: 你管人家公司要钱，你好像是不太有理。
0: 所以说呢，这件事情呢，你可以向这个，哎，再还有，我还想问一下陈女士，你来的时候是通过谁来的呢？通过公司
2: 啊，没有，通过一个朋友介绍。
0: 那么这个朋友是这个公司的呢，还是这个
1: 工长的呀？
0: 工长这方面的呢？
2: 这个工长认识的，公司也不认识。
0: 那么也就是说，你来人家公司根本就不知道你的存在，是吧？
2: 啊，对。
0: 那么像这种情况，你还得向工长要钱。在你跟工长之间有没有签署劳动合同之类的？好像
2: 没
0: 签吧？什么都没有，就口头说的，然后你就来了，然后就干活了，对吧？
2: 啊，对。
0: 嗯，那现在你说你的这个工长欠你的工钱，你有什么凭证吗？
2: 有啊，留言，微信留言。
0: 只有微信留言是吗？
2: 啊，张老师，我再说一下吧。
0: 嗯，
2: 我上到了哪儿了？我这是哈尔滨，我上呼兰那个，上呼兰那个那叫不是劳动局，那叫什么局了？那叫哎呀，我昨前两天去的。
1: 嗯，您就说你到相关部门去问了，那人家怎么给你答复的？
2: 啊，对对，他是这么答复的，要是那个起诉公，他跟公司能说上话，但是跟个人说不上话。
0: 陈女士是这样的啊，首先第一个，那么你和这个公司没有产生任何的合同关系，你现在如果说告公司的情况下，我认为你连立案都立不上。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假设说我就是这个公司老总，我没有聘请你，我都不认识你，你告我，你咱俩之间没产生合同关系，你告我什么？
1: 你告不上人家。
0: 哎，
1: 对。
0: 对，那么张就说这个公司和谁呢？和这个承揽的这个人，那么他俩之间可能会有一个什么呢？承包合同。那所以说呢，你的合同相对人应该是这个谁呀？承包人，而不是这个公司啊。
2: 那我再问一下张老师，
0: 嗯，
2: 那你说的我知道这个这工
0: 你这件事情呢，可以这样啊，陈女士给您一个建议啊，您拿的这些您的微信里面的这个聊天记录，你把它打印出来，然后最好找
1: 对，就找这样相关部门啊。
0: 嗯，对，
1: 好，继续来接听众的热线，这是位杨女士，你好。
3: 你好，是我吗？发过线吗？
1: 是您，请讲。
3: 哎，陆姐你好，是那个张顾问，我想咨询这么个问题。我的房子呢是我先生的名字，我先生的名字，因为我们买了12年买的，我们现在一直住，但我先生呢现在是完全失能了，住在老年公寓了，因为他是那个帕金森，完了表达方式他头脑是清醒的，但是你让他说话他那个就说不出来了，他可以点头摇头。那个房子呢想卖掉他。卖掉它怎么办？我是想说，那就得委托女儿去帮忙卖呗，就是得公证啊，还是怎么样才能？还是说
1: 房子谁的名？
3: 我先生的名字。
4: 嗯，是您爱人。
3: 要是我的名不就没事
1: 了？
0: 房子是您爱人的名字，那这个房子也是你们夫妻共有，对吗？

0: 我夫妻过，而且吧，我俩是这样哈，我俩在2016年的时候吧，我先生得过脑梗，那个时候呢，脑梗好了以后，我俩就说，哎呀，那咱们写份遗嘱吧。2016年的时候，我俩自书遗嘱，就是我俩就是，比方说我俩夫妻关系，我百年以后，我50%留给我女儿，我先生也写同样的50%留给女儿，我们有这个遗嘱，但是这个遗嘱我觉得。
1: 现在用不上，因为你爱人在世，现在用不上啊。你现在是这样，就是你得也看他吧，就是你比方说像咱们说是公证处有那个上门公证给咱做这个委托公证啊，你可以说是让他委托你也行，委托女儿卖房子，但是你公证员的话就是你是能到什么程度，有的时候人家公证员能认，有的时候不一定你这个能给你做。
0: 所以我就是现在愁这个事儿呢，因为他你想他。我还怕他啥？我怕他越来脑袋越不行。
2: 来这样，杨女士，杨女士来，我听清楚了。现在就是说，你爱人现在这个目前来讲处于这种帕金森的这种状况，然后这个房子是你们夫妻共有，你现在想把这个房子卖了，是不是
0: 啊？
2: 然后你爱人可能你担忧就是你爱人不能够配合去做任何的更名手续，对吧？
0: 他确实肯定去不了了，
1: 他现在就是这样，他现在能做个委托就行，但是说他这个委托、
2: 那是这样的，
1: 因为他这情况、公证处不一定能不给、
2: 杨女士，这件事情呢，那么首先第一个，你俩是合法登记的夫妻对吧？
0: 对，
2: 那好，您拿着这个你这个你们的结婚证，在法律角度上来讲，他现在属于什么的一个失能了啊、那在法律角度上来讲，那么他可能就是存在一个要有一个什么呢，叫监护人了。那作为
1: 监护人，
2: 对，要监护人了。那么监护人的情况下，在法律角度上来讲，夫妻就是一个法定监护人啊，你可以代替他行使权利。
1: 但是
2: 你能听明白吗，杨女士？
1: 法院有这个什么？
2: 走一个前置，
1: 对，对，
2: 前置到法院的就是啥呢？你爱人，你拿着你爱人的病历。拿着你爱人的病历到法院去走一个前置，就是啥呢？就是确立你的监护权。
1: 对，然后呢就是
2: 确立关系，
1: 然后法院
2: 你就可以了。
1: 然后就是这样，分两步走吧。我一会儿让导播老师给你一个电话。你去问问咱们南岗公证处的那个王琦老师，因为他是咱们节目的那个专业嘉宾嘛。你问问他，你的爱人的这种情况，他能不能做上门那个委托公证？如果他说这个失能的程度已经不能做，你就像张老师说的，你得拿着所有东西到法院去走一个这个前置，就是你是他法定监护人。
2: 对
1: 啊，然后呢，他这个失能，然后你比方说你卖的这个房子得用于给他治病啊，给他住养老院的什么的，法院一看这种真实情况，他会给你一个东西。你如果拿到了法院这个裁定，你就可以啊替他到这个交易所就可以去买卖房子了。然后你先第一步先问公证处，如果公证处啊，王琦说到了说你这个还因为他有意识的话，他就是说不出来啊，有意识要是能给做公证书的话，那是最好的，做个委托公证书，你不是更简单了吗？对吧？如果他做不了，王琦也告诉你了，说这个做不了公证了，他这行为能力不行，你就只能像刚才张琦老师说走法院，明白了吧？
0: 对，我是想说啥呢、趁着他现在吧，他现在虽然失能，但是还没
1: 那你就抓紧问，像您说，如果意识清醒，你抓紧问我们导播老师吧，杨老师、杨女士电话切回去，把那个王琦老师那个电话告诉给他，然后让这个杨女士去跟王琦老师连下，说是我听众，说是陆姐听众啊，然后呢去问一下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还有哪些我们的问题，大家可以呢继续来拨通热线啊，87996984，87996984。
3: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琦说法。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收音机前的您啊，还有哪些咱们围绕着生活点滴、衣食住行的各种问题，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解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在这个快手上来搜索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

0: 续来拨通。好了，我们继续跟大家说这个养老院啊，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需要注意到的一些事项啊，给大家做了一个归纳总结。刚才说到了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老人在养老院去洗澡洗漱方面要注意到的一些问题。
1: 好，那么我们说在洗漱方面要注意的问题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什么呢？我们说在这个水温啊，水温的调整的时候，尽可能的不要太热啊。有的人老人说的，我要洗热水澡，热水澡是热水澡，但是呢，不要过高于过温，因为在我们遇到了很多问题啊，遇到了就是说温度过高之后呢，老年人产生晕厥啊，这个是。特别是老年人有很多都是这个年龄大了之后他有高血压的啊，这个一定要温度调整室温，尽可能38到40度啊，这是有科学的数据根据的啊。再就是什么呢，避免这个还有老人涉及到一个什么水温过高，他要求过高，但是在我们如果说在养老院的情况下，那么监护人临时的一个监护人，你们一定要给他这个水温进行调整，防止烫伤啊。还有呢，这个洗澡的时间不要过长啊，不要过长，尽可能也就在15分钟到20分钟啊就结束。时间长了泡澡啊、淋浴啊，防止浴室我们说的封闭式的它会缺氧，还有头晕心慌，这个体力也透支了。那么洗完澡立即就擦干身上的水分，及时给他穿上衣帽，也不要防止他的这个感冒。啊、
0: 对，老人确实这样要注意啊。
1: 然后吹干头发。
0: 来，我们继续接个电话啊，赵先生您好。
2: 哎，是我吗？
0: 请讲。
2: 麻烦你老师，是那事儿。我呢在呼兰环境卫生管理站上班，我今年67。我上班前吧，他一上了30多年班吧，单位一直没交社保。完，我在60那年呢干不了前，我就那个通过劳资仲裁，起诉单位了，起诉单位前呢，完了那个劳动局那个仲裁呢，仲裁我1.5年的劳动关系，完了又上哪儿了？又上通过法院那个打那个起诉了，起诉完我又撤诉了，撤诉单位又给我开除了呢，完我又起诉呢，就是光起诉的那个让他赔我钱。就他开除我赔偿我10000多块钱，那我现在就是那个撤诉那个劳动关系，我还能不能再起诉了？
1: 赵先生，你到劳动局你起诉，为什么当时撤了？你告诉我原因。
2: 由于那个单位，由于个人身体原因，完了之后这是一个，另一个吧，单位老说你要起诉我就给你开除了，完了就这么的呢，我就把他撤完以后呢，他还是给我开除了，就这么一生气又起诉了。
1: 你起诉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你交保险，然后起完诉了之后呢，你撤诉的原因是因为你身体不适，并且单位还给你提了一些条件，现在呢条件也没有达成，你现在还想重新再起诉，是否能再起诉，对吗？可以的啊。
2: 那得上先上哪儿呢？
1: 还上仲裁啊。
2: 还上仲裁。我去那呼兰仲裁，他说你这个不管了，那我怎么办？
1: 你去了吗？
2: 我去了。
1: 去了他怎么说？不管的理由是什么？
2: 他说你这个，他怎么办呢？他说你这都整完了，不能再起诉了。
1: 不对呀，你这个是当时就立了，符合立案条件，然后后来是你自愿撤的呀。
2: 对呀，是我自愿撤的。
1: 对，你自愿撤的，你现在撤诉和诉讼是你的自愿权利。那你现在，我现在又想诉讼了，是可以的。他不是说这个案件，不是说因为你立完案了之后。人给你裁决了，裁决驳回了，或者说是你啥了，终结裁决，虽然说这个仲裁终结裁决，那你啥，你是自愿撤回了，这理由不同啊。
2: 是啊，我那个但是那个拥护嘛是咋的呢，实际上我撤诉的原因就是单位呢说你说你上诉，我们你要是起诉单位，单位
0: 就提供了一些条件了，你给撤诉了。
2: 对，完了我就撤了，撤完以后呢他就找我毛病。
1: 我就问您一句话 啊，赵先生，您这个您提到在仲裁提起仲裁了，是不是您自己申请撤的？就问这一个问题。
2: 是我自己
1: 啊，您可以啊。
0: 那就是张老师的给您的答复，就是如果是您自己申请撤诉的话，
1: 可以
0: 再去申请仲裁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还有哪些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抓紧时间拨热线87996984来啊，跟大家继续来说我们养老院的一些该注意的事项哈，健康安全类的。老人就是最怕一点，在老人在养老院突发疾病哈，我们应该如何的应对啊。首先其实咱们老年人呢，就一定我感觉一定要这个自己感觉哪儿不舒服了赶紧跟工作人员说，对吧？这才最主要哈。
1: 啊，对对对，
0: 嗯、
1: 邢璐老师。

0: 提的这个问题就是特别值得我们大家去认真听，就是老人在养老院突发疾病，因为老人一定会有突发疾病的，这样可能性极大啊、哦。那我们说真如遇到的时候，可能你就措手不及了，那你都没有心理准备。那像我们说现在提前我们有个预防，我们知道该如何去做了，那可能真的是生命就在这一瞬间、那生命就在这一瞬间。所以说呢听众朋友们可以用笔和纸进行记一下啊，就是老年人身体机能衰退，那么突然间说头晕呢、胸闷呢、气短呢、心慌啊、高血压升高啊、还有低血糖，这些都是存在的啊、都是存在的。那么突发疾病这个首先第一个发生之后，切勿啊，我们说的进行一个慌乱。那么我们应该叫什么呢？说的也不要说的我硬挺，我硬扛，哎呀，我这有这坚强劲儿，你别硬挺了啊，这不是你硬挺的问题。那么正确的方式就是，首先第一个，我们有效的规避风险。那么第一时间呼救求助，呼救求助。你在养老院，你可以直接呼救求助于养老院工作人员。你如果在家，你马上可以呼救亲人或者是保姆。那么身体出现了任何的不适啊，那么无论轻与重，那大家都引起警示了，就是一定要支持发生身体的信号警告了，那么就立即按下我们说的在养老院你就按下床头有呼叫器，每个养老院可能都有啊。还有就是清晰的告知护理人员我自身的一个病症，不适应的这些位置啊，还有我们说不要强忍着说不说啊，也不要强行的起身走动下床，那么一定要这个静坐或者是平稳的平躺。那么有的时候是心脏病的情况下，那么你如果说是硬挺的情况下啊，急忙站起来又行走或怎么样的，那这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了啊、哦。再就是什么呢？主动的告知你入院的时候，一定要主动告知说，我有什么样的一个病史，哪些方面需要注意的，还有你如果说有心脏病的这样的情况下呢，你要及时的让家属备好药。不行呢，你放在医护人员那儿啊，让他提醒你，如果我不适的时候，那你要给我及什么及时的啊吃药，那这些都要提前做好准备。还有的呢，就是大家也有一个什么呢，叫过敏，还有很多老人过敏的啊，那么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的，那么你在入院养老院的时候，一定要告知医护人员说我对什么什么过敏，在做食物的时候，那么尽可能的我的这份你不要放。啊、哦，比如说我们对什么什么东西过敏，那么可能其他老人的餐食里面可以放，可能调味或者好吃，哎，那么我就过敏，那么你要告知养老院。再就什么，经常的老年人要进行一个什么测血压、测血糖啊，还有就是这个救心丹呢、还有这个急救的一些药物措施，那么大家都备好，自己备好，不要指着养老院给你备。因为养老院有的养老院人特别多，可能备的不一定都齐全，那么尽可能的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你有什么疾病，那对你自己的身体在入院前都要备好这些药物，然后定期的跟家属说，你看这个药物有没有过期，过期了马上及时更换，千万不要用过期的药物，可能会更产生反应，因为什么，本身是药就三分毒啊。所以说呢，这些大家一定要跟养老院进行及时的沟通。
1: 好的，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接下来一个，也就是我们老人也最担心的啊，在养老院会发生的，就是如何来预防我们的跌倒摔伤啊。
0: 这个我认为很重要啊，就是我的母亲在世的时候呢，就是摔伤了，再就没有起来啊。老年人一旦摔伤了，可能真的就起不来了。所以说这个就禁止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怕的就是摔伤。那么养老院老人在养老院跌倒了是最常见的不过了。那么危害最大的意外就是啥，极其引发什么骨折呀、骨裂呀、脑出血等严重的后果了。那么日常需要你要做好什么呢？比如说日常行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行动自己放慢脚步，叫缓慢下来，节奏慢下来啊。那么在那儿呢，你也不需要天天上班赶点赶时了，所以说呢，你要把脚步和你的这个行动慢下来，然后起身的时候和站立呀、或走路上下床的时候都要慢起慢站慢走，这样三个原则，就慢起慢站 慢走这三个原则，睡前呢也要先。

0: 先啊静坐30秒哦，就睡醒了之后不要及时的就及时站起来，那血压高一下就升起来了啊、哦。那么你要在起床之后呢，坐那块静一会儿，静这个30秒。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你缓冲一下你的身体，缓冲一下血压啊、哦，平复一下心情。那么第二呢，就是做好这个什么呢？环境保护，就是日常的时候呢，建议穿一些比较宽松舒适的衣物。啊，宽松舒适的衣物，鞋子呢最好是仿滑的啊，还有呢就是平底鞋，软胶底的这种的啊，老年人穿着就比较舒服。你们无论说在这个我们说宿舍走廊里来回行走啊，楼梯走廊来回行走啊，都比较便捷啊，老人走的时候也特别方便。还有就是什么呢？楼梯口不要堆放一些杂物啊、轮椅啊、助行器啊，啊，保持我们说的这个通道的一个畅通。你比如说突然间某个老人发生了这个问题了，急救了，那么可能来一些救护人员，那你这通道都堵了啊，那可能就会在几秒钟生命也会就在这几秒钟当中就呜呼了。所以说呢，这也到养老院也要注意这些问题。再就是什么呢，说这个还有的人呢是这个有一种叫什么呢，叫是急性子。急性怎么样呢？就一说话时候就着急，越说越着急，一整就好急眼。嗯，像这种的你也要放下心情了啊。那么尽可能的不要激动。然后主动的呢，如果遇到问题主动的寻求帮助啊，自身呢腿脚不便的，或者是头昏这种乏力的身体不适的啊，不要强行的走动。需要什么起身走动取物均呼叫人员。养老院的每个床前都有呼叫器啊，你需要拿什么东西说，或者说我在床底拿什么东西的时候，突然间一低头，那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啊。所以说，在你身体不适的时候，坚决这个杜绝独自的这种冒险行为啊，你可以呼叫医护人员。嗯
1: 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说过了，说是咱们这个防摔倒摔伤，再有一个就是啊，咱们在养老院吃药的时候也是要多多注意哈。
0: 嗯，对。吃药的时候呢，也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是说慢性疾病的老人呢，可能是需要一个长期的服用药物了。那么这个呢就要用药就比较有规范了啊。那么错误的用药可能会引发什么呢，这个病情的加重，药物中毒，或者是脏器损伤啊，必须严格的遵守什么呀，用药规范。那在这里呢要跟听众朋友们说的就是什么呢，你比如说的我们遵医嘱来按时的按量的啊来进行服药，严格的按照医生的一个诊断，护理人员提醒时间啊，你吃多大剂量啊，频次的服药啊，坚决不要擅自的减药。有的老人这个确实脾气很倔强，说我今天身体非常好，我这个量要减下来，是药三分毒，我得减量，我自己就减量了。然后呢今天身体不舒服了，哎，我得加量，自己就调整剂量了。这个不要啊，这个是我遇到的，所以说我也在这儿呢跟听众朋友们提醒一下的啊，这些你自己擅自你感觉你身体很好了，那么你就随意的加量和减量，这个是不太妥当的啊，不建议。再就什么呢，规范用药的方式。那我们有的药物呢是用温水服送，禁止用茶水、牛奶还有饮料、糖水、冷水服用，那么这个可能会引发你的这个药性可能起到一定的变化，那么达到了一个什么呢，达到了一个反作用。再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在养老院发生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叫什么呢，一整就是吃东西时候就老人本身吞咽功能就减退，可能经常就呛啊，咳腔。那么在吃药，特别是药片或者是胶囊的时候呢，特别是胶囊啊，我在这儿衷诚的提醒，就是一定要先让他喝两口水，然后再服用胶囊。他否则他胶囊粘在了嗓子上，或者粘在上牙膛子上，或者牙上，那么可能会产生什么呀？产生一个这样呛的这样一个可能性。那么一旦呛了，可能就出现了一个风险信号就发生了。所以说呢，在养老院老人吃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特别是药片如果粒儿大的，尽可能把它掰碎了，让老人去咀嚼着服下。
2: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琴说法。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起说法啊，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接下来啊，要跟大家呢来聊一个，就是也就是我们住到养老院的话，大家非常关注一个问题，也是可能有的时候会引起纠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咱们的这个合法权益类的，对不对？
0: 对，
1: 老人在养老院的合法权益如果受到侵害啊，我们应该怎么办啊？我们哪些是我们的这个权益，我们可以去自己呢去维权的，是不是？
0: 对，好，那么。老年人在养老院难免有一些纠纷发生，那么我们对这些发生，比如说人身安全呢，或者是财产安全呢，一旦出现这样问题，那我们该如何去维权呢？那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首先第一个，老人在养老院有个人身安全，有个财产安全，有个养老服务，也有个人格尊严这样的一些权利。那么大家都要记住了，当你权利被侵害的时候啊，切勿怎么样妥协啊，切勿什么呢？引以妥协，那么就要学会合法的维权，就是我们跟你谈判也好，还是调解也好，我们要合法有依有据的来进行谈判啊。那么首先第一时间告知家属，遇到被虐待呀，被凌辱啊，或者是物品丢失、人身受损、服务缺失啊，或者是缺位这样些问题，那么第一时间联系自己的家属，详细的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经过，由家属出面优先和养老院的负责人进行一个沟通，协商来解决。那么解决这种方式是最快也是最妥当的一个解决处理方式。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实在解决不了了，那么我们可以向主管部门投诉维权啊，投诉维权。那么若养老院推诿扯皮、拒不整改或者是协商无果的，那么可以通过家属向当地的民政部门、养老服务主管部门还有市场监督部门来进行依法投诉。那么反馈的真实情况，官方呢就会介入调查啊，监督整个这个过程的这么一个程序。再就是什么呢？第三就是依法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若出现严重的这种人身伤害了啊，财产大额的损失或者恶意侵权的这些问题的情况下呢，可以通过法律啊，那么追究相关人员和机构的这些相关人员的一个责任，来维护你自身的一个权益。最后呢，就是我们说的第四点了，也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叫保存证据。如果你没有保存证据，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恐难支持你的诉求了。那就是说，日常注意要留存你的聊天记录啊，录音呐、现场照片啊，就医的这些单据啊、消费凭证啊等相关证据，维权时有依有据。那避免说我们说这个口说无凭。那所以说呢，平时的时候大家啊，应该是多学学法律啊，来怎么样去维权啊，取证，怎么样去保留证据。那么我们说主动来规避各类侵权风险的这样一个防范。
1: 有的时候我们也就是就在提醒大家，咱老年人在这个养老院的时候，有的时候觉得说，哎呀，我在这儿别给子女添麻烦。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些啥事儿，我自己就
0: 是
1: 不吱声，咱不要这样。
0: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哎，
0: 对，
1: 就是如果你真的这样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说到了啊，你就是你不说啊，这个家里面人也不知道，对吧？啊，有一些这个不确实不合理或对待我们有一些偏差的地方的话，你不及时说的话，养老院也不知道怎么去改正，或者说家里面子女也不知道怎么去帮你来维权，大家这方面一定要多注意。
0: 是的，
3: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接下来要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我们非常好的一个秋高气爽走进延安西安双飞六日游的行程。首先呢，来说到一下啊，现在好多朋友可能没选择八月份出门，是觉得说一个是天儿比较热，对吧？第二的话，暑期人比较多。那所以说呢，我们为啊咱们984听众朋友专属来这个推出的一个旅行呢，就是咱们9月7号的推出的一个错峰出行的。天儿也凉快了啊，暑期这个高峰也过了，西安延安双飞六日游，哈尔滨直飞西安的一个往返啊，哈尔滨飞机西安往返的一个机制。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精华的景点，给大家都一网打尽啊。像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壶口瀑布，革命的摇篮圣地延安啊，大家所熟悉的南泥湾，以及王家坪或者是杨家岭，还有呢老一辈革命家的故居枣园。然后呢，在西安这儿，我们肯定要去到了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兵马俑、皇家温泉园林和近代西安事变旧址啊。我们说到了当年这个唐玄宗与杨贵妃避暑的行宫，那就是华清宫哈，华清池，是不是大家都这个非常的想要去看一看。还有呢，哎，咱们大唐不夜城大家肯定要去体验一下，是吧？还有呢，千岩谷下之皇家寺院慈恩寺，以及啊集博物馆、名胜古迹、城市园林为一体的博物馆西安博物院。中世纪后期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啊城建筑之一，那就是明城墙，对吧？还有啊，就是西安这儿呢，大家知道陕西的小吃也特别的多，面食也出名，牛羊肉也香，对吧？大家呢到了这儿，咱们肯定要是去啊打卡美食街区，那就是回民街、永兴坊。陆姐也说到了，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哎呦，晚上真的车水马龙，灯火辉煌，你几点去吃那都有好吃的啊，吃不过来的，对不对？大家一定要去品尝一下。而且呢，全程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西安的三钻酒店，再加上壶口这儿的特色民宿的一个非常好的住宿。而且全程呢是一车一导一陪同啊，为大家安排的金牌导游全程讲解，沉浸式的让您来读懂陕西故事。而且呢是陕北关中一网打尽，并且呢我们有独家的赠送啊。咱说一下咱们的这个团费吧，哈尔滨飞机直飞来往返的起止，再加上咱们的这个五晚的住宿，再加上五个早餐七个正餐啊，再加上什么呢，咱们的这个很多的啊咱们贴心的一些服务，全下来一共3099。你看咱们这还有独家的赠送，像这个兵马俑华清宫的这个电子耳麦68元的这么一个赠送，然后呢秦岭秘境价值188元的穿越体验，以及68元的汉服体验，还有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壶口这儿的特色篝火晚会，这个全给大家安排在了我们团费当中，没有额外的消费给到大家啊。提醒我们的听众，3099，大家自己去查一查机票，燃油加基建再加机票，你看看你自己往返光机票得多少钱。那我们这3099呢是这个所有的都加在一起，而且全程没有什么强制性的购物和消费给到我们听众的啊，大家讲讲是不是物超所值。来，我们是小团出行啊，咱984电台听众独立成团的，独立成团的，所以提醒我们的听众啊，这个团啊由于是小团出行，因为咱们想着大巴车咱也不坐这么多人，就保证咱们自己一个小团出行，让大家出行能够体验感更好，所以说呢我们给到大家的也是一个精品小团，所以说呢这个名额可能这两天就要满了啊，别看9月7号出发，但是呢我们可能这个结团比较快，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你想要订的话，抓紧时间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呢去要行程，要具体行程，微信电话同步，建议大家加微信，好给大家发具体的行程啊，从第一天出发到第六天回来，都每天啊吃哪儿住哪儿玩哪儿，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帮您来这个解答问题。好了，大家可以呢抓紧时间去加微信啊，155-0463-2785，打电话也行，但是建议您加微信哈，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155-0463-2785，抓紧时间去问，过两天我该结团了啊。西安延安错峰出行这么一个双飞984电台品质的双飞六日游，而且呢这个特价3099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再重复一下，155-0463-2785，大家抓紧时间去联系。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流行经典。今天第一首歌是听众朋友点播的《今天是你的生日》，这是翼龙点播的歌。另外雪莲点播《梦中的额吉》，全意问候大家下午好。一先推荐的歌呢是《美妙的西藏》。好，那接下来继续为您播歌了。下一首歌大家也非常熟悉啊，我们即将为大家播放的是《梦中的额吉》。那这首歌呢，其实还有一个普通话版本哈，是《梦中的妈妈》，也有很多听众朋友非常喜欢。那大家呢想要点歌的话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尔滨文艺广播，在这里边呢可以发送您的留言，点播一首您钟爱的老歌旋律就可以了，好不好？那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这首《梦中的额吉》，我们选择播一个小朋友啊，当年乌达木的版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吧。

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粒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

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十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 0451 5879 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

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啊、节奏啊、重音呐、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水滨，头枕着波

0: 1993年10月18号。
1: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

关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啊、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会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笑你往往花光心意，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疚日太执信约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仙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

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仙侯谷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 0451 5879 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晴好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6度，伴有三级左右的东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9度，伴有一级左右的偏东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日是雷阵雨转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0度，伴有一级左右的东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的话题啊，第一个是跟主食有关的。生活当中啊，现在有很多人不太愿意吃主食，中老年朋友为了控糖啊，这大家都知道，很多的主食呢，淀粉量含量比较高啊，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导致他的这个血糖水平不断的升高，所以他们在控制主食的用量。年轻人控制主食的用量是为了减肥，对不对？哎，说这个主食吃多了都容易发胖，淀粉含量高啊。那小朋友呢，可能不喜欢吃，所以整个主食的用量就会越来越低。但是这主食真的是不可或缺的。那国家营养学会啊，包括一些这个医生在给大家进行这个健康提示的时候，多次说了，主食尤其是全谷物食品，对于咱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非常之大。中老年朋友也好，年轻人也罢，因为小朋友们毕竟这个主食的量这个不会控制太严格，中老年朋友为了控糖，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对不对？哎，控制主食的用量，你发没发现掉头发特别的厉害，睡眠也不咋好。年轻人想要减肥的，把主食量给控制完了之后，也会发现头发掉的非常严重，而且晚上的睡眠质量也有所降低了，对不对？所以主食对整个身体内环境的健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今天跟大家去分享的关于人民日报上一篇文章是怎么说的，说如果你可以换一换主食，那么全身的炎症水平就都会降低了。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篇文章啊。在很多的重大疾病发展的过程当中呢，炎症反应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涉及心脑血管疾病和很多的肿瘤类疾病等等。慢性炎症与多种因素有关，其中有以饮食是最为密切的。有一项研究显示，无需改变你整体的饮食习惯，仅用全谷物替代你现在的精粮细作主食，持续6周就能够显著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你看，换一换主食就能抗炎，这是真的吗？咱们来看一看啊，营养学专家们给大家的提示。这个谷物食品呢，有精致谷物和全谷物之分。为了追求细腻的口感，谷物加工过程当中呢，就会碾去谷皮，胚芽随之脱落，几乎只剩下胚乳，成为精致谷物，比如说白米白面。全谷物呢，是指没有经过精细加工，或者虽然经过碾磨、粉碎、压片等处理，但是保留了胚乳啊，胚乳胚芽都在呢，谷皮也都在呢，等等啊，保留了胚乳胚芽谷皮等结构的谷物，常见的有全麦、糙米、燕麦片、荞麦、玉米、小米儿和高粱米等等。在这个研究当中啊，首都医科大学研究团队分析了北京市的120名参与者，他们平均年龄64岁，参与者按照1:1的比例被随机分配至精致谷物组和全谷物组。两组呢，这个参与者都除了更换主食之外，其他的饮食习惯一点不变。六周，一个半月呗之后，研究人员发现了以下几个现象啊，来看一看。第一，先说炎症因子。对循环炎症细胞因子分析发现，全谷物组的两种炎症因子 IL-22 和 IL-23 平均水平显著低于精致谷物组。
你看，再来看这个短链脂肪酸，对粪便当中短链脂肪酸分析发现，干预六周之后，全谷物组的丁酸水平显著高于精致谷物组。全谷物富含膳食纤维，肠道微生物发酵膳食纤维之后呢，就会产生短链脂肪酸，包括乙酸、丙酸和丁酸。那么它们可能会介导免疫调节和抗炎作用。研究人员表示了，说这个全谷物组的两种炎症因子水平啊，显著的降低了，丁酸比例也非常的高，多个因素叠加，从而有助于抗炎。所以这就提醒我们了，不改变整体的饮食习惯，只用全谷物代替主食，短短六周你就能够显著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如果说啊，你们曾经了解过人民日报上面的这篇文章，你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只吃精粮细作，不吃全谷物的粗粮了，对不对？而且全谷物抗炎效果是胜于果蔬的。2022年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公开版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全谷物的抗炎效果比蔬菜和水果还要更胜一筹。研究结果显示啊，这个谷物和果蔬它都是膳食纤维的大户，但并非所有的膳食纤维对炎症水平的影响是都是相同的。谷物纤维与降低炎症水平有关，效果远超水果或蔬菜。另外呢，全谷物的好处还有什么啊？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副主任营养师史文丽跟我们大家去介绍，除了有助抗炎之外，全谷物还有四个优势。第一，有助于控血糖和血脂。因为这个全谷物啊，它富含膳食纤维，可被肠道细菌去利用，最终产生短链脂肪酸，对于血糖和血脂非常的有益。有一项发表于《食物科学与营养》期刊上的研究就表明了，每天吃50克全谷物食品，能将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降低23%呢。你看看。第二个，帮助控制体重。经过研究表明，谷物纤维有助增加体内的脂连素浓度，帮助控制体重及增加胰岛素敏感性。全谷物当中的不溶性膳食纤维结构是比较粗糙的，可以增加咀嚼的次数，提升饱腹感，对体重和血糖都很友好。第三个是降低胃癌的风险。发表在国际食品科学与营养上的一个研究表明，平时全谷物摄取量多的人可以降低40%的胃癌的风险呢。第四个就是预防结直肠癌。中国疾控中心曾经对国内外34篇有关于全谷物的研究分析发现，全谷物不仅可以降低结直肠癌的发病风险，对预防心血管病同样有益。你看看啊，所以说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每一天每一顿甚至都要加入全谷物食物。要想最大限度的获取全谷物的营养价值，挑选烹调食用是各有技巧的啊。第一，挑选技巧，科学选购全谷物食品是丰富主食营养的第一步啊。看一看原料的种类，食品原料应为糙米、玉米、黑米、燕麦等全谷物，或者以全谷物为主。第二，看含量，全谷物食品当的配料表当中会标明使用了全谷物及其添加比例，如果原料当中同时有全谷物和精致谷物，则原则当中啊，原料当中全谷物必须得达到51%以上才能称之为全谷物食品。第三啊，看食品配料，如果配料当中除了全谷物还添加了较多的白砂糖啊、植脂末啊等等成分，健康这个效应远不如原味或者纯的全谷物食品要好，所以不建议选择。最后一个就是烹饪技巧，全谷物烹调之前通常需要用水去泡，像糙米、黑米提前泡2到4个小时啊。用全谷物煮粥的时候最好比平时多煮半个小时，也可以利用炊具改善全谷物的口感，比如说用豆浆机等制作全谷物米糊，用高压锅烹煮八宝粥，用电蒸锅蒸玉米、杂粮馒头等等。再来说食用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摄入谷类食物200到300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类要达到50到150克，胃肠虚弱的老年人和儿童以及胃肠手术后的患者要在
这个基础上适当的减量。咱说正常的成年人每天吃1-3两的全谷物食品，收音机前的您做到了每天，说的是每天呢。说全谷物食物呢，口感比较粗糙，在制作的时候呢，主食不妨粗细搭配，每天全谷物的食用量啊，最好占主食总量的1/4到1/3，建议一日三餐当中至少有一餐一定要包含全谷物和杂豆类，如果能把全谷物均匀搭配到三餐当中，那就更好了。如果难以接受全谷物粗糙的口感，建议由少到多逐渐的增加主食当中的全谷物比例。另外开始添加全谷物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些口感黏糯的全谷物食物，像燕麦呀，还有大黄米呀，这也是全谷物啊。哎，然后再过渡到一些比较粗硬的种类，比如说糙米，或者把这两类全谷物搭配起来去食用。你看啊，今天我们来首先学习人民日报上面的这篇文章，说换一换主食，把这主食换成全谷物食品，全身的炎症水平都降低了。综合了多位专家给大家的一些提示，收音机前的您记住了吗？每天学习一些营养方面的常识和知识，更好地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去服务，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幸福味道节目就是带领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去品尝好吃的营养的东西，来达到身体健康阖家幸福的目的。说到全谷物食品，好多人不会做，不会选，那我们帮大家选了。那在节目当中呢，多次向大家去推荐的这一款山药燕麦片，它是即食的，199块钱，有5大袋，每袋都是700克的，而且里边呢每袋里边都有20小包的独立小包装，一共足足有7斤重的山药燕麦片，才199块钱。它是零蔗糖的，不用煮，直接热水一冲，再泡2分钟就能吃了。零蔗糖的，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愿意喝稀的溜的，像稀粥似的啊，你就给它多放点水。

0: 愿意喝干的乎的，你就给它少放点水。配料表干净到什么程度？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别的添加。没有其他的东西，刚才我也教给大家了吧，对不对？咱们选购全谷物食品的时候，一定得会挑，一定得会选，别选那里边带什么植脂末啊，啊，添加了这个什么这个糊精啊，这个糖那糖的，对不对呀？这里边是零蔗糖的啊，零蔗糖的，而且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其他的添加，配料表那是相当的干净。199块钱五袋啊，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呢，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太合适，太方便了。这是即食的山药片，开袋啊，用热水直接一冲一泡就能喝。家里边啊，就这种全谷物食品，咱平时粗粮吃的特别少的，哎呦，就你掰开手指头算一算，就别说一天三顿饭都吃了，每天吃一顿你也平均不上啊。你说一个月有30天，你一个月连10天都平均不上吃粗粮吧，对不对？所以现在啊，咱们大家这个粗粮摄入量是远远不够的，要不得人那么多人掉头发掉的那么厉害，要不得人全这个家人这个炎症水平都非常高，对不对啊？这个炎症水平一旦高了，就会形成很多的这个慢性疾病，对不对？甚至更严重的一些疾病啊，是不是？不多说了，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山药燕麦片的啊，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预定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共是7斤重啊，199块钱五大袋啊，每袋里边有20小包，一共是100袋，7斤重呢，太合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您品尝一回就知道了，老人小孩都爱吃，非常非常的方便，因为里边添加了山药片，山药片贼贵贼贵的，7斤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啊，对不对？给你添加了山药片，就比你平时在超市买的那个燕麦片要贵很多。但是咱们在节目里边，你平时好像啊一袋是不是得个50-60-70啊？那超市有很多做活动的时候，59块9、69块9，对不对？咱们199块钱和啊五袋，一袋还不到40块钱。39块多钱一袋，你自己说合不合适？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报名啊！山药燕麦片断货，这个很长时间了，好长时间都没有货，现在到货了，大家就赶紧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早餐晚餐都可以啊，甚至你一天吃3顿饭都没有任何问题，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它不含蔗糖，它是零蔗糖的，所以控糖的人群啊，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啊，其他的这个粥不敢喝，那粥不敢喝的，山药燕麦片您放心的喝啊。欢迎的是4线的刘女士，您好。
1: 你好，想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好嘞，啊，保持手机畅通，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5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一组燕麦山药片。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的，在我们节目里边第一次听过的，你仔细听听，我给您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这款山药燕麦片的回头客特别的多，哎，了解完清楚，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预定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好多听众朋友都买过燕麦片哈，但是呢，已经断货好久好久了，好多听众朋友都给我发微信，海兰什么时候可以再订到那个燕麦片呢？没有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给大家谈到这种即食燕麦片啊，非常非常的好，特别的不错。关键问题它太合适了，199块钱五大袋，一共是7斤重啊啊，太合适了。欢迎6线的林女士，您好。
3: 哎，给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这是山药燕麦片啊，跟原来的比它升级换代了。对对对啊，加了山药的那个燕麦片，你在超市买都可贵了。行，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我们最早那个普通的燕麦片还199块钱五袋呢，现在呢199块钱五袋是山药燕麦片，并且它足足有7斤重啊，一共有7斤重呢，所以赶紧预定，87996984，87996984。为什么？

0: 因为里边加入了山药，并且呢不含蔗糖啊，血糖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泡煮去喝。还有更重要一点，里边没有其他的添加，山药燕麦片 30% 的山药 70% 的燕麦，什么都没有，只有 30% 的山药 70% 的燕麦，就是特别特别纯。大家都知道燕麦和山药有啥好处，对不对呀？平时大家想吃点这个粗粮的话，很多人不愿意吃，不愿意做，因为家人不愿意吃，自己呢整那么一点儿啊，还没法整，整太多了呢还上顿剩啊，下顿热的都扔了白瞎了，对不对啊？屈指可数，一个月说的这个我之前不是跟那个听众朋友分享过人民日报上面的一篇文章嘛，说每天都保证一定的粗粮的这个主食量。但是大家可以这个掰开手指头去算一算，说要保证每天，就别说一个月吃30回了，你一天啊吃一回做不到，两天吃一回能做到吗？也做不到。其实你掰开手指头算一算，咱们这一个月可能吃粗粮的次数连5到10次都做不到。所以我建议大家把这款即食山药片给它买回去，配料表特别干净，零蔗糖，70%燕麦，30%山药，没有其他的添加，而且价格非常便宜，199块钱，7斤重啊，而且是独立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非常方便啊。啊，老听众朋友，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燕麦片的，这次添加了30%的山药啊，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而且添加了山药的之后，你会发现啊，这个燕麦吃起来口感非常好，滑滑糯糯的啊。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我问一下，咱们这个山药片里边还有什么东西？
0: 就山药和燕麦，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别的添加。
1: 没有旁边。
0: 对，配料表特别干净，就这两样。
1: 一共是多少？
0: 一共是7斤重，5大袋，每袋是700克的，每袋都是1斤4两，加起来5袋不就是7斤吗？
1: 那你给我定一注。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1: 好，
0: 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纯天然的，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你好，我想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订组那个燕麦片。
0: 燕麦片，咱这次呢是添加了30%的山药的燕麦片啊，哎，比原来买的要贵多了啊，但是价格跟原来一样。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这价格太合适了，700克一袋的，700克是多少？是不是1斤4两啊？5袋。一共7斤装的才199块钱，而且这个燕麦片呢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小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喝一袋拆一袋。所以想订燕麦片的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这个燕麦片的，咱们这一次呢是山药燕麦片，是山药燕麦片，非常非常不错的。大家都知道山药啊，吃山药脾胃就很舒服啊，这个季节对不对？哎，山药特别的养脾胃，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有时间的时候详细讲一讲，大家就知道了，山药绝对是好东西。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4: 哎，你好，跟我来一组
0: 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李女士啊，手机尾号是666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5: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
0: 山药燕麦片哈。
5: 好嘞，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非常的金贵，山药绝对是好东西，赶紧打电话订吧啊，199块钱一组啊，一共是5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5袋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贼合适啊。30%的山药，70%的燕麦，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啊？
6: 这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不用您熬，不用您煮，不用您花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开水热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它是即食的啊，里面是即食的山药和燕麦，没有别的东西，零蔗糖，零蔗糖，所以咱们

0: 这个中老年朋友，包括很多的在控糖的人群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吃着降糖药或者这个打着胰岛素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喝这款山药燕麦片啊。五线的严女士您好。
1: 我订燕麦片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1: 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2: 你好，给我订一组山药麦片
0: 啊。山药麦片，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任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167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8799-6984。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山药燕麦片啊？
3: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哎，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啊，你好，
0: 哎，
4: 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可以上超市去看一看，逛一逛，对比一下，这个价格简直是太美丽了。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一共七斤呐，700克一袋，五袋五七，是不是3500克呀？3500克是不是正好七斤呐？七斤的燕麦片才199块钱，而且是山药片加燕麦片啊，普通的燕麦片就这个价格都已经太合适了，更何况给您添加了山药片，山药片的提取是非常非常贵的，没有其他添加，零蔗糖啊，没有其他的添加，这个我要跟大家去讲一讲啊，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70%的燕麦，30%的山药。欢迎六线的曹女士，手机尾号是564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能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贼拉的干净， 完全放心的去喝，直接不用煮啊，这个是熟的，即食的，不用煮，直接拿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开袋倒到这个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不会因为那个挺大一袋没喝完，剩下的都哈了了，变味了，变质了，不会的啊，完全放心。所以大家一边打电话订，我一边详细跟大家去介绍这个山药燕麦片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郭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
5: 麻烦我订一组呗。
0: 一组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首先一点啊，山药和燕麦它都是好东西啊，这一点大家要知道啊，山药和燕麦它都是好东西。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就知道了。大家注意听我们的节目，我告诉大家，这山药和燕麦它的好处都是什么，咱们也学习一下，对不对？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6: 海兰，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6: 麻烦你给我订一组
0: 山药燕麦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燕麦片的，就不用我多说了，你赶紧打电话订，因为山药燕麦片之前断货了，好多听众朋友想订都没订到啊，好多听众朋友之前想订都没订到啊，这个微信都给我发过来了，那我要提醒大家，现在打电话赶紧订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六线的徐女士您好。
7: 哎，
0: 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
7: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四线的于女士您好。
8: 哎，我要接，我要买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199块钱一组，五大袋，每袋里边都有20小包，里边是一小袋小袋的独立包装的啊，每袋是1400克啊，不对，每袋是700克，1斤4两，每袋是1斤4两，700克的啊，五袋一共是3500克，一共是七斤装的，五袋一共是七斤装的，配料表贼拉干净，70%的山药70%的燕麦，30%的山药，配料表没有其他的东西，特别的干净啊。

0: 高，抓紧预定吧。刚才打了半天电话，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的，现在打，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有打进来的啊，你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说明我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多打几遍就好了啊，多按几遍重播就可以了。87996984，87996984。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想听山药燕麦片的，大家继续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6: 那个跟我来一组，
0: 一组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黄女士啊，固定座机尾号是467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早上一袋，晚上一袋也可以，每天早上起来喝一袋也可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山药燕麦片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就是30%的山药和70%的燕麦。你平时光买这个燕麦片一袋，是不是也得个50-60-70-70啊？对不对？咱们加上了30%的山药，山药多贵呀？7斤，你自己上菜市场去打听打听，山药多少钱一斤？7斤的鲜山药才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自己算算。所以咱这款山药燕麦片是那种软软，冲完了啊，泡完了之后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贼好吃啊，非常非常的好吃。最关键一点，它相当的有营养，并且没有其他的添加。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0035，预定成功。五线的江女士您好，江女士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7: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尾号是024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8: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哈，太合适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9: 好，我订一组燕麦片。
0: 燕麦片哈，好了，给您报上名了，咱这可是山药燕麦片，不是你平时买的普通的燕麦片啊。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0: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山药
0: 啊，燕麦片哈，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跟普通的燕麦片相比，好处是啥呀？添加了山药片，山药本身就很贵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对不对呀？啊，不用煮，直接啊，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您好。
11: 海兰你好，哎，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嘞，感谢参与。平时买这一袋都有60-70-70，那今天呢199块钱5袋，合到40块钱一袋，并且它是700克的。这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整整七斤的山药燕麦片，您仔细听好了，这是山药燕麦片啊，不是普通的燕麦片，而

0: 且它是即食的，不用煮，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关女士，你好。
1: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燕麦片。
0: 好了，给您。
1: 独立包装的是不是？
0: 对，独立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啊，拆开一袋直接冲里边就行了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您好，我想来一组。
0: 一组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山药是好东西呀。首先一点啊，《黄帝内经》当中就说到了，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衰弱了，那就气血不足啊，特别容易干啥，累呀，乏力呀，浑身没劲啊，脸色蜡黄啊，消化特别差呀，便秘腹泻呀，对不对？而且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也跟大家就说了，全谷物食物如果摄取不足的话，会造成全身炎症水平的提高啊，对不对？欢迎三线的宋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
3: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3: 谢谢，
0: 别客气。五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尾号2601预定成功了。六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8739，预定成功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那山药也好，燕麦也好，都是好东西啊，对不对？
4: 这都是脾胃失衡失调出现的症状，再严重啊就是胃肠道的一些炎症，那身体上的一些其他的疾病了，对不对？然后再说肾，肾为先天之本，肾者主蛰封藏之本，蛰伏嘛，对不对？随着不同年龄增长，肾气就会渐衰，腰膝酸软，力量不足，就是针对这些症状。你说你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你吃药不至于，咱没啥病啊，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呢，那就内调纯食品级的山药燕麦片，天天喝，对不对？非常好的一款强健脾胃、加固肾气的，哎，一个好的食材，早上喝也行，晚上喝也可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山药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刘先生您好。好
6: 嘞，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7: 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它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就你普通的燕麦片这么大一袋，一斤四两，700克的，你在超市买是不是也得40-50-60啊？而咱加了山药片的，山药片贵啊，要比那个燕麦贵很多。没说吗？这个山药片是7斤的鲜山药。那个，嗯，等你收到货之后，你看外包装，你就能看出来，外包装上明确写着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就知道了。这个山药片啊，这个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的啊，外边是一大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不会说的这个放到冰箱里都潮解了、变质了，放到外边都一股哈喇味不好喝了，不会的，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剩下的啊都是那种密封的，喝一袋拆一袋，直接啊拆完了之后一冲，用热水啊80度以上的热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特别好喝，是那种。纯香的口感非常不错啊啊！所以加了山药的燕麦片非常贵，那咱们才合199块钱五袋7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咱们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拨通啊。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哈尔滨市区，咱们啊现在打87996984跟海兰报上名，它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哈尔滨市区的都可以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绝对是个好东西。啊，原来这个没吃过的，你可以品尝一下。山药有哪些营养价值和功效呢？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营养科的张小伟副主任医师介绍了，说它第一可以恢复体力。从西医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山药当中含有丰富的淀粉，其中含有碳水化合物及糖分。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能够产生这个每克4卡的热量，所以说适当吃山药在恢复体力方面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第二就是缓解肌肉疲劳，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呢，能够为肌肉当中的糖。

0: 促进消化的作用。收音机前的您，这个营养学方面的常识您记住了吗？今天咱们的燕麦片添加山药了啊，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添加，零蔗糖，配料表特别干净，199元，一共7斤，里边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1: 您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山药燕麦片，是不是？
1: 哎，对，
0: 好，
1: 一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份这个燕麦山药片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说完了山药，咱们再说说燕麦的好处吧。来自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的房栋副主任医师说了，这个燕麦呀，不仅营养丰富，对人体还有很多的好处。燕麦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谷物，人们经常把这个燕麦作为早餐去食用，搭配牛奶等等一起食用，既营养又美味。我们来看看这个燕麦吃了之后都有哪些好处啊？这个是医生，不是营养师说的，是医生说的。第一是降血糖，因为燕麦当中含有贝塔葡聚糖，可以减少小肠对胆固醇与脂肪的吸收，使人体血清胆固醇降低，同时帮助改善血液的流动性能，加快糖类在吸收过程当中的效率，同时呢还可以降低肝糖原的分解，从而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第二是减肥，燕麦是一种低碳水高蛋白的食物，其中啊富含可溶性纤维与不可溶性纤维，可以吸收人体内的胆固醇，并且呢将其排出体外，还可以延缓胃的排空，有很强的饱腹感，帮助减轻饥饿感，有助于减肥。第三是保护肠道，燕麦当中的贝塔葡聚糖不能在小肠当中被分解吸收，它是在大肠当中降解的，同时可发酵产生丙酸、丁酸等短链脂肪酸，就可以抑制大肠杆菌的数量，改善肠道功能，避免出现便秘与腹泻等症状。第四个燕麦的好处就是抗衰老，燕麦当中含有大量的酚酸类和类黄酮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还富含维生素 E， 这些物质啊都可以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减少对皮肤的损害，使皮肤富有光泽和弹性。此外，燕麦当中的富含蛋白质、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可以促进头发的生长。燕麦蛋白质呢还可以在头发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使头发表层变得润滑，减少因为梳理摩擦等引起头发的损伤。第五点是美白祛斑、滋润养颜，燕麦当中含有的酪氨酸酶呀，是一种可抑制黑色素形成的生物活性成分，它可以减少皮肤黑色素的形成。此外，燕麦当中呢还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物质，减少皱纹、淡化色斑，还有抗氧化、美白、保湿等作用，使皮肤保持白皙滋润，对皮肤有很大的好处。山药和燕麦在医生的嘴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食养的宝贝呀，所以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想要预定的199元，5大袋，每袋是1斤4两的，一共是7斤重的，30%的山药，70%的燕麦，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并且是零蔗糖啊，零蔗糖，血糖高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喝。它是免熬煮的，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啊！不用熬不用煮，又省时又省力，还有这么高的营养，口感还滑溜溜软软糯糯的，没说吗？7斤山药，鲜山药才能出1斤山药片，所以多合适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3: 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3: 我想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哈。好嘞。
3: 对呀、啊，这一小袋多重啊？
0: 一小袋是25克。我看一下啊，一小袋
3: 不对，
0: 一小袋是35克，阿姨。啊，一袋里边、一袋一大袋里边是20小袋，每小袋是35克啊。啊
3: 行，给我订一组吧。
0: 啊，好嘞。啊，对，你刚才问到是不是开水啊？可以，热水一定要得是那个，就不算是，不全开也得80-90度的啊，热一点的水。
3: 不用煮吧，胃
0: 不用煮，
3: 胃有胃病不用煮。
0: 不用煮，不用煮啊，就是你。

0: 哎，
1: 如果胃肠功能不好的话，你用开水泡完了之后多泡一会儿就行了啊。
0: 啊，行，
1: 哎，
0: 好
1: 嘞，哎，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高女士您好。
0: 你好，一组，
1: 哎，一组山药燕麦片，好嘞，报名成功了，
0: 哎，
1: 等着接电话。您说
0: 这玩意儿含饿不？
1: 我感觉啊，它可能起到饱腹的作用，但不是特别抗饿。为啥？因为它是稀的溜的，啊，不像大米饭那种干的乎那么抗饿。但是呢，如果说你冲干一点啊，冲的干一点，少放点水，或者有的时候我早上又完全不吃饭，我一起泡两袋啊，还可以。我觉得我能挺到中午，但是我其他我啥也没吃，因为我在减肥嘛，减脂期的时候我就这么吃。啊，就是你想从这一顿挺到下一顿的话，我觉得一袋肯定不够用，这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啊。就咱这个山药燕麦片我也在吃，我自己亲身经历，就一袋挺不到这一顿到下一顿啊，就这意思。那两袋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啊。嗯，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六线的杨女士您好。
2: 哎，
1: 来，
2: 给我煎一组燕麦片。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现在有空线了啊，刚才打了半天电话没打进来的，现在打，现在有空线了。199块钱，一共7斤呢，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一共是7斤重，才199块钱。你普通的不添加山药的199，你可能都买不下来7斤，对不对？来吧，说说人民日报上面的这篇文章啊，说吃了一个月的高碳水，身体年龄能年轻4岁，这是真的吗？这些年啊，这个控糖和低碳饮食被很多人追捧，很多人开始少吃碳水，甚至不吃主食，仿佛多吃一口主食就在加速变老一样。但是最近有一项研究突破了这种认知，经过研究发现，吃对了高碳水的人，短短4周，身体的生理年龄居然年轻了近4岁。我们一起啊，我接一边接电话一边跟大家去学习一下人民日报上面的这篇文章。欢迎三线的刘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604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年龄，一个是身份证上的实际年龄，另一个是身体的生理年龄。生理年龄才是真正反映我们身体状态的真实年龄，对不对呀？在2026年4月，悉尼大学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叫《细胞老化》这上面呢，发表了一项非常有意思的研究。他们找来了104位老年人进行饮食实验，最终发现，吃对了高碳水的人，仅仅一个月，身体的生理年龄竟然年轻了4岁。首先呢，这个研究人员把这104位老年人分成了4个组，进行一个月的饮食调整。啊，第一个是杂食高脂肪组，第二个是杂食高碳水组，第三个是半素食高脂肪组，第四个是半素食高碳水组。另外呢，研究人员也引入了一个关键的指标啊，它是生理年龄与实际年龄的一个差值，就你的身体生物年龄比实际年龄老的越多，风险就越高。啊，生病的风险，死亡的风险，对不对呀？短短一个月的时间，身体就可能年轻，真的可能年轻近4岁，你看看。为什么说吃对好的碳水，身体的生物年龄反而更年轻？啊，碳水不是不能吃，而是你要吃好的碳水啊。原因有3个：第一，好碳水降低了慢性炎症的水平，这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去说了，好多杂志上都有这篇文章；第二，就是好碳水能够改善我们身体的代谢健康；第三，是好碳水改善了你的肠道菌群呐，对不对？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订一份燕麦片。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好碳水都有啥。第一是全谷，与精米白面相比啊，这个全谷那肯定是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等等，包括糙米啊、全麦粉啊、燕麦啊、薏米啊、荞麦啊、玉米啊等等，对不对啊？第二，好碳水还有什么？薯类，同等重量下，薯类比米饭的热量低，但膳食纤维含量高啊。相同热量下，这个薯类像土豆、红薯就地瓜、芋头还有山药 对不对？这些啊，相同热量下，薯类比米饭饱腹感更强，还能够延缓血糖的上升，还可以补充精。

0: 米白面缺乏的维生素 C、钾、贝塔胡萝卜素等等。第三类是豆类，红豆、圆豆、绿豆、豌豆等，杂豆的蛋白质含量约20%，氨基酸组成与大豆也相同啊。第四就是高淀粉蔬菜，像南瓜、藕等等。第五类是水果，可以选择含糖量比较低的水果，像苹果和柚子等等，对不对呀？所以你看，碳水啊得吃，不吃不行，但是您得吃对了它呀。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山药燕麦片，30%山药，70%燕麦，其他啥都没有，零蔗糖的，199块钱，5袋，一共7斤装啊。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您好，请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都知道五谷杂粮才养人呢，对不对？你日常生活当中啊，一个月你能吃几回五谷杂粮？对不对？咱做不到。好多人都说啊，这个五谷杂粮特别好啊，以五谷养正气，厚肠胃，通腑气，这就是咱老祖宗啊传下来的一个习惯，是不是？《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说有一个东西既是食物也是药物，那就是山药。山药是三脏同补啊，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分享分享就知道了，绝对是好东西啊，而且它没有其他的添加，只有山药和燕麦。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7斤呢，能喝老长时间了，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对不对？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而且你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去，你就700克的那大袋，带上一袋两袋的，那都相当的拿得出手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山药的好处啊，补脾补肺又补肾，平补不燥的那种，对不对？山药燕麦片5袋，5大袋装啊，每袋700克，一共7斤装，一共7斤装，3500克，才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送人也合适，自己喝也贼拉合适啊！199块钱，数量不多，大家赶紧抢啊！一会儿我换出其他的产品就订不上这个山药燕麦片了。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今天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啊？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哎，
1: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哎，再见。87996984，欢迎四线的孙女士，您好。孙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1: 哎，对，是的。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
1: 哎
0: 啊，一组，
1: 哎，
0: 您等着接我们电话，都给您送到家，哎，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林女士您好，林女士要订山药燕麦片。
2: 啊，你好，你好。
0: 嗯，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2: 啊，对对，那是燕麦片还是燕麦粉呢？
0: 燕麦片不是粉啊，不是粉，是燕麦片。但是你冲完了一泡，就是软软糯糯的，
2: 不用像药那是吃啊，还是泡啊？
0: 啊，不是，不是，不是像药那样吃，啊，是就那个把那个一粒燕麦米给砸成扁片的那种啊，是就是用你的话理解的话就是粉，但是它不是粉末状的。
2: 啊，
0: 哎，直接用热水，
2: 那也用开水沏。
0: 对对对，用开水给它冲一下，完了泡一会儿就能吃了啊。
2: 啊，
0: 哎，啊，直接吃就像粥似的
2: 啊。
0: 尤其它里边有山，
2: 啊，
0: 有
2: 那大姨说订一组
0: 啊，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啊。尤其这里边加入了山药片，就比你原来平时吃那个燕麦片就是有点粗糙，对不对？哎，咱加入了山药片之后呢，是那种滑滑溜溜的、糯糯的那种感觉，非常好吃啊。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还有几分钟，咱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山药燕麦片得用抢的节奏，一点不夸张，得用抢的节奏。电话特别的火，非常的热。之前我们给大家团购那个燕麦片的时候就贼拉火，后来断货了，没有了，对不对？这回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啊，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你是当早餐呢，当午餐呢，当晚餐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山药和燕麦都是好东西，这两种放到一起，那就是强强联合呀。你说你平时天天能熬山药粥吗？平时天天能熬燕麦粥吗？就这两种食材放到一起，天天熬，天天煮，又费时又费力。这个呢，开袋儿，开水一泡，它是即食燕麦片啊，开水一泡，两三分钟就直接可以吃了，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啊，是即食的，不用煮，不用熬啊，直接开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喜欢喝稀的就多放点水，喜欢喝干的就少放点水，就这么简单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再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之前订了是不是啊？
3: 对，前两天订送来了、啊、完了家人早上喝了说特别好喝，
0: 挺好的哈，
3: 赶紧再订你的。
0: 对对对、嗯、赶紧订上吧啊。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六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啊，现在先不说地址，到时候我们给您回拨回去，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哎，到时候给您回拨回去电话啊、哦！现在可以放下电话了，87996984，87996984。我得特别说明一下啊，咱们打进电话预定成功的听众朋友，千万别设置那个陌生号码拦截。您的手机如果设置了陌生号码拦截，我们给您打电话回电话的号不是87996984，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是每档节目都要用的，所以下了节目之后，由我们的售后服务人员用售后服务电话给您回拨回去，您得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我才能给您免费送货到家。如果您不接电话的话，咱不知道地址，也没有办法给您送去啊，对不对啊？这个大家要理解。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我们直播间您打的这个号啊，不是直播间您打这个号，因为每档节目都要用直播间的电话，所以我们只能用售后服务热线给大家回拨回去啊。售后服务热线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也得接，要是不接的话，咱们就没有办法知道您地址，没有办法送货了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用就行了啊。啊，燕麦片马上就没有了，这是山药燕麦片，199块钱一组，一共是七斤重，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一共是七斤重。最后的三组两组，我电话不能切到直播间了，因为咱们马上就没有了，我再多说也没有用了。大家想要预定的话，现在赶紧打电话。最后的三组两组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马上就没有了，就这回要断货，下次再啥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了。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手机尾号是5082，预定成功了啊。不接了，不接了。时间马上就到了，就剩一组两组的了，你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去报名吧。导播老师只要记下来您电话号码了，这个记下来您贵姓了，就算预定成功了就有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咱们是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1: 下班喽，回家了。
0: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2: 妈妈晚安。
0: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3: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0: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4: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5: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6: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5: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6: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找寻另外一半，客观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一定呢要客观真实的发布自己的个人信息。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花落东家情感课堂，关注一下粉丝的留言内容。魏总你好，我在网上认识一个女孩，觉得挺可怜的，网上认识的。这个女孩呢，跟她的前男友处了有2个多月吧，住在对方家，结果呢怀孕了，男的给扔了10000块钱让自己处理，也不管就分了。聊天的时候这个女孩性格挺好的，又温顺还踏实，聊了一周，说呢想通过这个科学合理的方式呢解决到肚子的问题，没有亲人朋友，让我陪她去，不用我花钱，我陪她去就行。我没答应也没同意，中途呢请她吃了2次饭，第三次吃完饭她说身体有点不舒服，我就就近呢开了个酒店送她到屋里边让她休息就走了。结果前后呢不到2分钟，我还没有走到电梯呢，他就跑出来拽我，让我赔钱，还说要报警，说我要那啥他。我当时就乐了，我说我好心好意陪着你，帮你送到这休息，我这好心当驴肝肺呀。后来整的扫楼道的保洁大姐都乐了，说你不是刚给他送进去就出来了吗？对呀，魏东，你说这年头啊，真是可怜之人呢必有可恨之处。你这一天都闲的，我告诉你，你这个他都能有勇气住到别人家，完了之后呢甚至是说让自己呢肚子里边怀上孩子，然后呢云淡风轻的去面对这些事儿，你觉得他是一般的一个简单涉世的简单女孩吗？我跟你说，他经历的道行可比你高得多多了，你说这要哭嚓一下子给你讹上，你是闹挺不闹挺。你再说这样一个女孩，她的那个道德观念方面呢都很差劲，你还请她吃2回饭，可愿意发表善心了。哎呀，吃一堑长一智吧啊，有些玫瑰是带刺儿的，不能随意的触碰，真的，你不知道她背后经历了什么，你甚至此时此刻知道她拽你的一瞬间，她跟你说她在咱们男朋友家呀又怀孕了啥，这事儿呢真假都参半儿。你知道吗？没准他跟别人发生啥事让男朋友发现了，直接给他扫地出门呢。我跟你说，这些都背不住啊。来，朋友们，我们现在接听各位电话了啊，热线号码全线开通着，0451-8799-6984。第一位听友何女士啊，你好，何女士。
1: 哎，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1: 我前天打过电话，因为晚上我有兼职，所以说我不怎么听节目
0: 啊，
1: 所以说我在那报一个名儿。
0: 那再说一说，介绍一下自己的个人情况是吧？但是那天打完电话，还有一个女士要走了你的手机号，我不知道她给你打没打通。
1: 她给我打了，她是给她侄子。
0: 对对对，
1: 就是完了，但是。

0: 是他侄子没给我打电话。
1: 他那个，也就是他跟你聊完之后，各方面情况你跟他侄子没对接上是吗？
0: 对对对，然
1: 他
0: 后
1: 跟
0: 他
1: 你
0: 说他
1: 唠
0: 把
1: 了，
0: 我
1: 了
0: 电
1: 解完
0: 话。
1: 基本情况了，但是呢，他那个侄子，他说那他跟他侄子说吧，完了到现在他侄子也没跟你联系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只有他一个给我打的电话。
1: 那你再说一说自己的个人情况吧，年龄、身高、体重啥的。
0: 好的，我44岁，离异，带一个12岁的女孩，身高170，体重应该是不到140了，我是哈尔滨本市人，在那个个体打工，白天有一份工作，完了晚上下班以后还有一份兼职，大约一个月也就5000左右吧，
1: 那你这个就是又白天也上班，晚上也上班，身体能吃得消吗？
0: 那没办法呀，孩子9月份上初中了，花销比较大。我这一个月工资的话，也就5000多块钱，也不够啊。再打
1: 父
0: 一
1: 母
0: 份
1: 这
0: 兼
1: 也是在
0: 职，
1: 哈尔滨，是不是？
0: 对，我们都是哈尔滨本市人。
1: 反正还好，就是父母这呢，不用你任何的这个压力和负担，人家父母不花你钱，是不是啊？
0: 对，他们都有双保，
1: 那还行，
0: 也有
1: 反正
0: 退
1: 我
0: 休
1: 们这
0: 工
1: 个
0: 资。
1: 何女士吧，也真是这个婚姻吧，遇到一个大大的渣男啊，岁数挺老大的，完了不正经啊，对孩子这呢也不负责任。哎，他就是跟你这个，你已经是他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婚姻了？第四次吧。
0: 第
1: 哎，
0: 四
1: 那他
0: 任，
1: 前几任有没有孩子？
0: 第一任有，
1: 第二
0: 后几
1: 都没
0: 任
1: 有了。
0: 都没有，
1: 他第一任
0: 对
1: 那个
0: 对，
1: 孩子，那咱讲话现在不也得20-30岁了啊？
0: 我已经成家生小孩了，但是人家在深圳，也不用
1: 第一任
0: 他，
1: 是姑娘吗？也是。
0: 对，也是姑娘。
1: 哦，你说他现在仍然活跃
0: 他第一
1: 在。
0: 任找的是一个老师，完了，因为他总花人家老师的钱，就是老师人家没事儿待遇好啊，单位总分东西，他就总拿东西拿到他父母那儿给他父母，人老师就不愿意了，就跟他
1: 他
0: 离
1: 第一
0: 婚，
1: 任跟他
0: 离
1: 是领
0: 婚。
1: 证的，是不是啊？跟他年龄应该是旗鼓相当的那种，是不是啊？
0: 对对，完了之后，他那个老师就不愿意，他俩也复了好几次，但是实在是过不到一起。他外边总有，就是总找有钱的女的。
1: 哎，他那个就是联系各种各样的女的，是通过各种交友软件啊，还是说就是朋友啥的？只要是女的，各方面哈，有点这个职业情操失守，他就能够公关攻进去啊。
0: 他是通过一个交友软件，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有一
1: 咱
0: 个
1: 不
0: 叫什
1: 提，
0: 么
1: 咱
0: 恋爱网
1: 不说了，不说了，一说大家都上去了啊！就是通过他，还是说所谓一个正规的交友软件，完了之后呢，去找对象，包裹的金灿灿的，想跟谁共度余生、白头偕老的。完，实际上呢，他干的都不是说正经过日子的事儿，是不是啊？
0: 对，他跟每一个女朋友他都领证，因为领证的话，你离婚你是可以分到财产的。
1: 他自己各方面有经济收入吗？他个人条件还行啊？
0: 他是开出租车的，
1: 哎，那你说你这也是说他明媒正娶的？那你这个孩
0: 对。
1: 子，他爸爸妈妈啥的就不管吗？不喜欢这个，就是不管他孙女啥，不想见见孩子吗？就你姑娘？
0: 他们家人都这样，他有2个弟弟，一个弟弟死了，一个姐，几乎他们都在外边找。
1: 我明白了，就是说呢，他们把这个吧当成是生活当中的一个方式。没有觉得说我的一个得有一个节操，我得有一个感情的专属感，就是这个不行换下一个，这个不行换下一个，反正不管谁到他这话，那家伙是咱讲话了，真是应了那句话呀，不死扒层皮呀，啊，真是那回事儿啊，就无限的榨干你，榨干你，榨干你，在你身上得到的利益少，那都不行。行啊，你这个我个人是觉得，虽然呢他呢没有责任感，还离婚之后孩子也不拿抚养费，但是你可彻底远离吧。他可不仅是渣的问题呀，心术都不正啊，这样的人太可怕了。那我们何女士呢，想找寻另外一半，说实话岁数不大，82年的吧。
0: 对，82年
1: 身
0: 的，
1: 高、身材、长相都不错，反正唯一的就是自己这儿呢，辛辛苦苦的拉扯孩子。男士的朋友们，最大岁数能接受多大？
0: 55岁大了，因
1: 五
0: 为
1: 十五
0: 太
1: 岁
0: 大
1: 以
0: 的
1: 下
0: 话也
1: 的，
0: 像他似的该有代沟了，他今年都60了，
1: 哎，你说，就你跟我说，他就是也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你说你当时如花似玉的姑娘，能够呢被他俘获芳心，是不是就像给你洗脑了似的啊？完了之后，可能他
0: 哎
1: 长
0: 呦，
1: 得挺精神、挺帅的，那时候状态，你
0: 也
1: 再
0: 不
1: 帅，
0: 精
1: 他
0: 神，
1: 那个
0: 也
1: 时候
0: 不
1: 也
0: 帅，
1: 50了，他帅啥呀？
0: 对呀、
1: 啊，就是你那个时候
0: 你
1: 说
0: 没
1: 他那时候你多大呢、
0: 嗯？
1: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才三。

0: 十
1: 我
0: 吧，
1: 32、33，
0: 三十二
1: 32、33，
0: 三。妙龄姑娘，她50多了吧？五十，
1: 五十，
0: 五十了。完了之后呢，就是，那个，死心塌地的就跟人在一起过日子了。现在一想想，那时候咱都幼稚可笑，是不是啊？
1: 嗯，那时候我妈都不同意。
0: 哎，那你当时你是咋觉得？你就觉得你是真喜欢她，对不对？
1: 我也不是喜欢她，就是觉得我32、33了，那时候吧，我就想安定。我也不想，就是说的今天跟这个处，明天跟那个处，走在相亲的路上，你懂吧，主持人？
0: 我知道你的意思，
1: 就
0: 是你那个时候觉得他呢，年龄比你大那么多，他应该是把你当宝贝儿一样，应该非常稳妥了。没有想到呢，人家比咱玩的花花，那家伙太水深火热了，真恐怖啊！嗯，
1: 就是自从我怀孕以后，就是这个人就变了，就不一样了。就产检什么的他也不陪你去，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就是说你怀孕之后吧，那个你各方面花钱各方面花销多了，完了之后呢他得付出了，所以说他就立马远离你了。
1: 反正那时候也挺心酸的。就是实在真就是过不下去了，也想离，但是一瞅瞅孩子还那么小。就是不瞒你主持人说，就是我孩子那时候就是还没满月呢，他就走，就是嫌孩子哭他睡不好觉。完了我一气之下我就抱孩子回我妈了，那时候我还没出月子呢。
0: 现在你姑娘跟他应该是一点感情都没有，都不见，是不是？
1: 他也不联系我姑娘啊，像人家别的爸爸想孩子打个电话，给买衣服，领着出去吃吃饭，都是我姑娘主动给他打电话。
0: 孩子对
1: 他
0: 还挺依恋他的，孩子哈。
1: 那我们没事儿就跟孩子说，你爸是杀人犯也好，你爸是罪犯也好，
0: 他毕竟是你父亲。
1: 对呀，都是我们这么在灌输。完了孩子就哎呀，这人家还出去跟邻居讲究，我跟我妈说我没事儿跟我妈俩给孩子灌输的跟他一点都不亲。
0: 孩子亲
1: 不
0: 亲，一个是有陪伴，另外一个是呢你也是真心的对孩子付出，让他感受到爱。那孩子是最真实的一面镜子，你对他好了他马上就回馈给你。那孩子跟你亲不亲，你就是说别人的灌输不灌输啊，那不是说绝对的，你自己做得好，自然而然的孩子就跟你亲近了。那个行，我们先说个正题啊。何女士这儿呢，男士这儿呢，收入范围有啥要求？对于男士这儿，
1: 最好条件稍微好，起码得比我好吧。
0: 行，有房的，5000-6000以上的，那个短婚未育的，或者离异了，孩子也不在身边啥的都行。我们何女士尾号呢，6188，6188，大家关注关注。你也没有时间听节目，完了之后你也不知道跟谁对接，那我就跟你聊到这儿吧。好嘞。
1: 对，完了主持人你就帮我那个把把关吧，推荐推荐吧。
0: 你自己到时候这活得好好衡量，千万别再恋爱脑了，咱都40多了啊。哎，好嘞，再见。再见。你说30多岁的时候呢，就嫁给了一个男的，嫁给那男的时候心明镜的是这男的都已经第四婚了，但是小姐们没办法，义无反顾的就爱上了，这可咋整？那到最后现在呢，离婚之后呢，连抚养费都不拿啊，现在自己一个人打2份工。那看看想找一个男士，他个头比较高，希望男士呢咋说在1.745米左右或者是以上。44岁的何女士啊，尾号6188，6188啊，尾号6188。下面有请的是武先生，你好，武先生。哎，四线的，
2: 你好
0: 啊，武先生，请讲。
2: 贵东你好，
0: 这可以了，打完招呼了，您说正事儿吧。啊，要对接是吗？
2: 我想对接一个。
0: 给谁对接？
2: 我儿子。
0: 尾号多少？
2: 7688。
0: 7688，陈女士家的姑娘，身高167，体重120，工资收入5000左右，31岁。您家儿子多大了？
2: 34。
0: 干啥工作的？
2: 在央企上班。
0: 身高体重多少？
2: 身高1.7米，体重130。
0: 在央企工作，收入如何呀？
2: 10000加。
0: 那收入挺高的呀，还是未婚男孩？
2: 未婚。
0: 那我把7688给您，不是，对，7688，你跟他唠一唠。来吧，7688给对接一下。下面我们有请的是5路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3: 你好，米东。
0: 请讲。
3: 我想对接一个叫，3933。
0: 3933呐，冯女士， 49岁了。

0: 啊，这是给谁对
1: 是
0: 接的？
1: 给我外甥。
0: 您外甥啥情况？跟我讲一讲。
1: 我外甥那个是身高1米76，
0: 嗯。
1: 那个年龄是52岁，
0: 啊，干啥工作的
1: 在那
0: 呀？
1: 个浴池打工，自己家有房子。
0: 浴池打工，那就是啥呢？协同之类的呀，
1: 他
0: 还是？
1: 属于那个农村的那个农村的那个就是，
0: 那就是洗浴中心的服务员呗。
1: 对，那也就是那意思。
0: 嗯，52岁了，农
1: 他
0: 村有
1: 工
0: 地
1: 资是六
0: 呀。
1: 千，
0: 嗯，
1: 工资6000每个月。
0: 他不是农村居住生活吗？他还有退休工资那么高啊？我知道了，
1: 不
0: 在
1: 是
0: 这
1: 退休
0: 个
1: 工资，他打工6000。
0: 啊，洗浴打工，那他是搓
1: 对。
0: 澡吧？
1: 对，他对，他就是农村社员，对，
0: 啊？
1: 就是农村社员。他现在还没退休，52
0: 我说
1: 岁。
0: 他这个在洗浴挣6000，是因为他搓澡吧？
1: 他不是，反正就是他那个就是，工作时间长，
0: 哦，工作时间长，身高多少啊？
1: 身高1米76，
0: 哦，体重呢？
1: 体重80公斤。
0: 啊，160。他是什么婚？离异的，有孩子吗？
1: 有儿子都结婚了。
0: 52岁，儿子都结婚了，在农村，哪边农村的？阿城啊，双城啊，还是五常啊？
1: 他现在房子就在那个平房。
0: 啊，平房
1: 他
0: 那
1: 自
0: 边
1: 己
0: 的农村。
1: 城里有房子，对，自己买房子了。
0: 嗯，那你想对接的那个冯女士，我看看啊，冯女士49岁，离异的，身高166，体重120，工资收入3000左右。嗯，你这个外甥个头行，长相方面看着咋样？
1: 长相也挺好看的，
0: 啊，他那个离婚有多少年时间了？
1: 离婚4、5年了，
0: 嗯，反正那个就一个孩子，是不是？
1: 对，都结婚了，
0: 嗯，他自己现在在平房这块有自己独立住房，平房区。
1: 对，有自己住房，对，
0: 是楼房吗？
1: 是楼房，
0: 嗯，那看看吧，我把那个冯女士号3933给你，你跟她唠一唠啊。
1: 好，
0: 嗯
1: 谢谢，
0: 嗯，来吧，3933给她对接一下。张女士的外甥52岁，身高176，体重呢160，在洗浴中心打工，一个月收入6000左右。尾号呢1119，就想找一个比自己小点的单身女士为伴。她是离异的，儿子也结婚了。嗯，下面有请三线的吴先生。你好，吴先生。
2: 哎，你好，我想对接6621。
0: 您在哪个区域啊？
2: 我是双城区，
0: 农村吗？
2: 农村。
0: 哦，于女士6621，我把号码给您，您跟她唠一唠。
2: 好，谢
0: 那
2: 谢
0: 您家
2: 啊。
0: 这个地啥的，一年能收入多少钱呢？
2: 2、3万块钱啊。
0: 几个孩子啊？
2: 两个。
0: 俩姑娘啊？
2: 一儿子，一姑娘。
0: 嗯，孩子也都在你家这附近吗？
2: 对，都不远。
0: 啊，那孩子让你找老伴儿啥的？
2: 对，都是同
0: 那
2: 龄
0: 你
2: 的。
0: 这个反正一年2、3万块钱都用在你俩吃喝用度上，孩子们愿不愿意呀？
2: 对，孩子不管他，我也不，他给我钱我都不要，我也不管他要钱，
0: 明白了，就是自己花自己的，你用你自己的这个经济收入来支配你的生活啊。嗯，那你看看吧，她74了，那个于女士，你俩聊一聊哈。嗯，来把这于女士给她对接过去吧。嗯，下一位朋友，4路线的王女士，您好。
3: 你好，你好，卫东。
0: 哎，请讲。
3: 我替我妹妹征婚。
0: 啊，给妹妹征婚，妹妹多大年龄了？
3: 我妹妹62岁，
0: 嗯，
3: 身高是1米67，
0: 体
3: 体
0: 重，
3: 重是135斤，
0: 丧偶的呀？
3: 工资是1000多块钱，丧偶的。
0: 几个孩子？
3: 她一个孩子。
0: 啊，一个孩子，完了之后呢？男孩女孩结婚了，成家立业了。
3: 结婚了，成家了，
0: 嗯，小小子，
3: 小子，
0: 你妹妹这个反正也有点退休钱，一个月1000左右，是不是？
3: 那1000多，
0: 她现在
3: 他
0: 在
3: 就
0: 双
3: 想
0: 鸭
3: 改
0: 山住呢，还
3: 改，
0: 是在哈尔滨住呢？
3: 他在刷山市，他就想改刷山市，或者是周边的找一个可心。
0: 那她不能够上哈尔滨来呀？啊？
3: 因为他这块有住处，这块有刷山市有楼。
0: 啊，她就想找一个双鸭山的男士，完了之后俩人一块过日子，这种是不是？
3: 对，离
0: 最大
3: 刷
0: 岁
3: 山
0: 数
3: 那
0: 能多
3: 个
0: 大岁数以下的？
3: 就是70岁往

0: 下吧。
1: 嗯，收入呢？劳保收入呢？
0: 他说得5、6千块钱吧。
1: 五六千块钱的，70岁以下的，他身高 高
0: 对。
1: 167，要求男士身高有要求吗？
0: 身高没有啥要求。
1: 那就1米7以上男士啊，那个
0: 嗯
1: 收入五六
0: 嗯，
1: 千左右的，最好在双鸭山
0: 对，
1: 的，在双鸭山这儿
0: 对，
1: 生活居住的。我们王女士尾
0: 对，
1: 号呢4150，4150，
0: 嗯，
1: 这不王女士的妹
0: 对，
1: 妹吗？62岁，身高167，体重135斤，丧偶的，在双鸭山这居住，有没有双鸭山附近的或就在双鸭山这个城市的哈？工资收入四五
0: 嗯，
1: 千的一个月，那跟王女士
0: 对。
1: 妹妹交流交流，尾号4150，4150啊，那行，再见了，王女
0: 嗯，
1: 士，
0: 哎，好了，谢谢。
1: 哎，别客气，再见啊。来，我们有请五路线的郝阿姨。你好，阿姨，好久不见
0: 哎，
1: 哈。
0: 魏东老师好，
1: 最
0: 小
1: 近
0: 不是呗？
1: 忙啥呢？这是啊，
0: 这不孩子放假了吗？完我就一直带着他，就一
1: 啊，
0: 点时间都没有，也没咋听节目
1: 是
0: 都。
1: 吗？啊，
0: 今天
1: 来，
0: 他正好回去了，我就，哎呀妈，赶紧打电话。
1: 哎呀，来，我们关注一下郝阿姨家的姑娘啊。84年的，身高呢164，体重呢120多斤儿，然后呢是公立三甲医院的护士，月收入1万以上。女孩自己也有房子，身高身材都挺标准的，未婚啊，大学本科学历。那么想找一个男士来，我们听听他这个什么条件和要求呢？
0: 他45岁以下吧，他
1: 行，
0: 也不找太大的。他说，身高1米7以上就可以，工作稳定的，其他的就随缘吧，
1: 工作
0: 是不
1: 稳
0: 是？
1: 定，收入稳定的，然后呢也是本市的啊，男孩家是本市的，那个独生子女啊，还是说那俩孩子那个都无所
0: 都
1: 谓，
0: 行，对，
1: 然后呢单身未婚的，45岁以下的，1米7以上身高的男孩啊，这我们郝阿姨家姑娘这也是什么呢？就是有意愿结婚生子啥的，是不是啊？哎，赶紧结婚完要小孩啊。
0: 是呗，
1: 大
0: 心
1: 家
0: 疼人。
1: 有关注的话呢，这个男生的听到节目的关注一下，尾号呢5457，5457，对不对？哎，行，那最近他那个放没放假呀？你俩这个今年出不出去溜达溜达呀？跟姑
0: 人
1: 娘。
0: 家9月份能有时间，完这一段时间我就一直看这大外孙呢，
1: 快
0: 完
1: 了，
0: 了
1: 你
0: 就，
1: 再坚持2周，快开学了，
0: 应
1: 开
0: 该
1: 学
0: 就
1: 就把
0: 回
1: 姥
0: 去
1: 姥
0: 了。
1: 解放出来了啊。
0: 是呗，他要在这，我每天给他做饭，每天都是没时间听节目，一
1: 那
0: 天
1: 可不，
0: 3顿都给他做，
1: 这个点儿正好
0: 烦
1: 吃
0: 心
1: 饭
0: 了。
1: 呢。那今天你咋这么
0: 是，
1: 有空？孩子回家了？
0: 他回去了，他那个上午回去，我说今天我一定得打电话。
1: 行，完了之后呢，朋友们多多关注啊。完，我这有合适的，我也想着点帮您对接啊。再见了，阿
0: 你多
1: 姨
0: 费
1: 啊。
0: 心啊，
1: 哎，
0: 魏东老
1: 好
0: 师，
1: 嘞，再
0: 哎，
1: 见。
0: 谢谢。
1: 哎，好阿姨呀，人可好呢，我们都认识好多年了。然后呢，她家姑娘挺漂亮啊，那个三甲医院的护士。人呢就是那种温柔，然后呢还很平和亲，就是那种亲切的那种，家风贼正。郝阿姨家俩姑娘，大女儿呢是教师啊，她刚才说那外孙是大姑娘家孩子，然后呢人家大姑爷是事业单位的，二女儿就是她现在说这个姑娘啊，那个也是三甲医院的护士，一个月1万多。我一说一个月1万多，大家心里有数了，那不是一大一就是一大二的，对不对？哎，工作很好，自己这也有房子，特别孝顺。然后呢，就是因为啥呢？我特别能够理解哈，年纪大一点了吧，越来呢越这个工作忙起来，也没时间谈恋爱啊。那个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男生，哎，想找一个什么呢？稳当的，也确实想结婚生子的男生这儿啊。身高这1米7以上，然后长相这吧，或多或少的年龄稍稍大一点的女孩的性格不古怪，但是呢有点颜值控。咱实话实说，郝阿姨家这个姑娘吧，稍稍有点颜值控，但不是说贼邪乎，就是说你看着各方面底落落大方的哈，是那个回事儿啊。尾号呢5457，5457。她家姑娘这性格非常好，一点都不说大姑娘了，贼特啥的，不的，那个通情达理啊，哎，家境各方面也行。尾号呢5457，5457，大家呢关注关注，了解了解啊。朋友们。您那个眼睛啊，有没有过经历过这一系列的挑战呢？比如说，大家说，哎呀，你看看我近段时间的眼睛干呐、涩呀，总是感觉眼睛潮乎乎的，揉来揉去，眼睛刺刺挠挠的呀，有没有？有。还有一些朋友什么呢？眼睛已经产生了。

0: 一系列的问题了，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飞蚊症啊，黄斑区变性啊，对不对？大家这眼睛一定要呵护好，因为岁数大了之后吧，本来说咱这个眼睛的营养就补充的就费劲，再加上呢老化的速度加快，所以说眼睛感觉眼珠转不动的朋友，眼睛总淌眼泪的，冬天出门迎风流泪，夏天眼睛刺刺挠挠湿着唠唠，对不对？朋友们，您吃点啥保护眼睛，对于眼睛有帮助呢？康度叶黄素。那康度叶黄素啊，它核心在于呢，它这个选择高纯度的叶菊作为核心原料，它含有原花青素、白的胡萝卜素，再加上呢维生素锌啊，葡萄糖酸锌。那个包括呢，早在这个二战时期啊，就是叶黄素啊，它也是飞行员专属的视力助力剂。哎，因为呢，咱们叶黄素能够快速的渗透的皮肤的肌肤，对于眼部的营养补充非常非常有帮助。咱们康度叶黄素啊，它是带这个小蓝帽的，而且是液态的。我们这里边呢，叶黄素、原花青素、白的胡萝卜素，再加上维生素、葡萄糖酸锌，含量非常的充足。所以说，您在每天吃两粒儿、一粒儿、三粒儿啊，这整个的转化吸收利用率相当之高的。咱们很多朋友就是眼膜、表膜黏、痒、干、涩、怕光，对不对？朋友们，有没有？有吧？那么咱们为啥在这个叶黄素里面加点葡萄糖酸锌呢？是因为呢，它能够促进咱眼部的营养吸收，增加眼部细胞的活力，也延缓咱们眼部细胞的这个衰老速度。我们在这个叶黄素区别于你市面当中买那种什么颗粒拉撒的那种啊，那个呢，一个是啥呢？吸收利用率低，另外一个吞咽非常困难。我们康度叶黄素呢是胶囊粒儿的设计，质地温润，温水送服，通过胶囊呢保护好成分，不被叶那个胃酸所侵蚀。所以说你吃的时候就养护咱们的身体。朋友们，我周围啊吃叶黄素吃的好的例子比比皆是啊。有一位这个叔叔，他姑娘呢是这个名医生，也是咱们哈尔滨三甲医院的医生，看到老父亲吃营养品呢，哎，一下子就拿出来咱们康度叶黄素了。女儿拿着咱的瓶一看成分，说爸你吃吧，这个东西挺好的。在哪儿买的？老爷子说啊，在这个卫东那儿买的。他说那你这个吃完了之后，你就从这个卫东那儿买的，这个叶黄素配料表再加上它的这个批资质啥的非常正规。所以康度叶黄素我们坚守的是啥？品质底线。咱们从原料的甄选到生产加工，没有色素啊、添加剂啊、防腐剂啊，安全拉得满满的啊。咱们这个呢，就是我们有很多听友们，孩子天天学习看卷子看手机屏幕啥的，中考高考用眼压力大，都是每天吃两粒咱们的康度叶黄素。就咱们很多朋友就发现，哎呦，我这眼睛酸呐、胀啊，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啊，越来越不清晰了，黄斑区缺少营养了，补充啥？叶黄素。咱们这个呢，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啊。小爱商城也跟我说，说魏老师啊，这个叶黄素呢，现在整个黑龙江省呢就剩下200组了，你这粉丝要需要的话，赶紧定吧。为啥呢？这一眨眼就没了啊！朋友们，康度叶黄素我们今天粉丝团购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带来10瓶。哎，这一组199，这和每一瓶19.9，对不对，朋友们？而且咱保真的，您在这个专业门店当中买199块钱，你只能够买到4瓶。我们今天一次性给您10瓶，这是粉丝福利价，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这个叶黄素吃的时候啊，你就是正常吃，饭前吃、饭后吃、随餐吃都无所谓，因为它不像说什么鱼油啊，或者说是那个磷虾油啊，它可能有这个各方面其他的味道，没有。随餐吃啊，饭前吃啊，饭后吃啊都行。而且呢，经过大量的数据表明，长期吃叶黄素的朋友对什么好？对您的小管子特别好。大家有的朋友说我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嗖嗖嗖全是箭头的，对不对？你常吃点叶黄素，对您的血管壁还特别有帮助啊，朋友。所以说今天我们来团购叶黄素，伙伴们，尤其是你眼睛干呐、涩、眼珠转的感觉都费劲了，眼睛动不动的红血丝密布，看东西又模模糊糊的，你就给它补充上这个营养，那真的是太关键太关键了，直接进入黄斑区给大家补充营养，对不对？来，预定电话记好。 好了啊，199块钱，大家能够得到10瓶，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康度叶黄素，400-390-0139。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回有请三路线的听友，邹女士，你好。
1: 你好，魏东老师。
0: 嗯，请讲。
1: 哎、你好，我想个人征婚。
0: 嗯。
1: 我介绍一下我情况，我之前好像是我来过。
0: 哎，我怎么感觉好像昨天刚唠完呢？不是吗？昨天吗？
1: 不是昨天。
0: 啊，那行，介绍一下自己情况吧。
1: 我是丧偶的。
0: 嗯。
1: 然后那个身高是1.67米，体重是70。然后那个有工资。有房，工资是2000多块钱，然后那个有个小房在那个绥化那边，然后那个我现在在哈尔滨又打了一份工，现在就是加工资每个月能挣7000多块钱，然后我想找一位就是人品好，主要是人品好吧，然后性格好的，心地善良，有稳定收入的，有住房的，就是真心实意找对象，要是说的不想找的话就是不要加我啊。
0: 就是有的那个我看有的那个农村的对接你这个是不接受的对不对？
1: 我不想找农村
0: 的。完了我看有的就是说那个工资是一方面，完了之后有兼职收入加起来5-6千左右的，你好像也是不接受的是不是？
1: 那个不太接受，因为他并不是固定的，你说2000多块钱就是说在哈尔滨生活，你说能生活吗？
0: 但是这个不也是在干着吗？也挣着呀。你能接受最大年龄段是多大岁数范围的？
1: 65岁以下吧。
0: 啊，
1: 那个
0: 65岁以下的。
1: 我跟你说说啊，魏东老师，就是前两天有一个对接我的吧。
0: 嗯。
1: 他2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然后他说的当保安，然后挣2000多块钱。
0: 嗯。
1: 然后说那个他怎么给他放假了？好像说的，然后那怎么回事儿？说的那个。
0: 你现在是有退休工资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那你其实你条件也挺好的。你看你那个丧偶的，你退休工资一个月2500，其实你就是不找另外一半，你孩子啥的需要你承担吗？
1: 我没有孩子。
0: 对呀，
1: 我那个
0: 你没有子女，本身就一个人，所以说你这个自己一个人生活的话也挺滋润的。你也不抽烟，你也不喝酒，你也不赌博，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对，也我那个没有那些爱好。
0: 就本身你个人的生活状态是可以了，2500，就是你要在哈尔滨你自己女士生活的话。反正你这个月咱说别买特别高档的化妆品啥的，不买衣服啥的，2500你花不了，你不抽烟不喝酒的。
1: 对，反正也够生活，但是我不是在哈尔滨没有房吗？
0: 哦，那你现在住哪儿啊？在哈尔滨呢？啊，在绥化那有个房。
1: 啊，对对，绥化房，我现在就是住在那个客户家。
0: 我知道你现在当月嫂吧还是啥呀？
1: 啊，对。
0: 哎，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岁数挺大的那个老爷子要对接你呢，是不是？也给你打过电话吧？
1: 哪个多大岁数？
0: 没有一个70+的老头给你打电话吗？没有，
1: 没有。
0: 那就给我要上号，寻思寻思没打。行，完了之后，你希望对方呢，就是每个月固定的收入高一点。那你希望达到多少范围呢？
1: 4-5千块钱吧。
0: 啊，4-5千块钱左右的，收入这儿。
1: 再一个，真心实际一点，然后就是说的，人品好，性格好一点。就是我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男士嘛哈，就是2000多块钱那个男士，然后我就说了一句，然后就随口说了一句，我说这2000多块钱工资有点太少了，然后他就，哎呀，后来就说啊，那你找个工资多去吧，你就看中那个什么，那个沈阳那个那个工资高了，就给你钱这么地。
0: 你对接沈阳
1: 那
0: 个类的吗？对接类的。
1: 啊，对对接的。
0: 你跟沈阳那个唠的咋样啊？
1: 也没成。
0: 哎，那那个
1: 也找沈阳的。
0: 那个沈阳那个，你跟他聊他啥情况？你跟他聊，他说异地不行。
1: 啊，他就那意思就是相处不方便，完了
0: 太远了，是不是？
1: 没成啊。
0: 嗯。
1: 然后这个大哥就没，我跟你说，完了他最后他打电话，他诅咒我，完了说的啊，怎么那个早晚得丧命，然后你不再找那个找成的，这那就是。
0: 你说这个吧，就是我不管，就是他说的是你说这个是真还是假，就是我是觉得哈，你这个咱们任何人之间交流接触，要说买卖不成仁义在吧，这话呢有点那啥了。 就是不合适应该互相的，不祝福咱也别恶语相向，是不是
1: 啊？
0: 反正这个勺子碰锅话说起来就多了，那个我也不问特别详细。

0: 记了啊。
1: 那你
0: 那
1: 说
0: 个我，
1: 谁找不想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呢？谁想？
0: 邹女士这情况，我这个跟大家聊完，她也听好了，大家也听到了她的诉求，就是希望男士工资收入呢，高一些啊，岁数最大65以内，哎，然后呢，她的尾号呢6421，六四二幺啊，
1: 但是
0: 你说，
1: 梅老师，我就是说，你说咱们就是我就是有打电话都是陌生认识的哈，咱都不了解。然后就是说的，加微信啥，就是看一下证件啥的，是不是这也不过分吧？
0: 就是你可以见面看证件原件也行，或者说那个正常看证件，它上面它自己加个马赛克也行，或者说，但是他有的人可能不会加个马赛克，写证件旁边写着只用于相亲，加点文字也行，或者见
1: 就
0: 面
1: 是你说，
0: 看看证件也行。
1: 他说有个工资的啥的，你说咱也不知道，最起码你就是发个工资流水了，身份证啥，对，像你说的
0: 但
1: 打
0: 是
1: 个马
0: 你说
1: 赛克
0: 这个吧，就是工资流水啥的，人家可以给你发假的。我告诉你，真的，
1: 是吗？
0: 那可不
1: 还有
0: 呗，
1: 假的呢？
0: 给你发假，那咋的呀？就是发随便给你在网上随便搜个图片发给你，你知道啊？
1: 那他不是有名吗？姓
0: 有
1: 名
0: 名
1: 啊？
0: 人家直接拿 P 图就改一下子就完事儿了。
1: 哎呀，那得多亲你，那他
0: 那可
1: 那
0: 不
1: 得。
0: 呗，那你寻思呢？那人专业就玩这个玩意儿，逗是你们的。那我们那个大姐百金百零的，为啥让人老头骗50块钱呢？那可不是这老头咋忽悠的，大姐没跟我学，不一定咋忽悠，说的天花乱坠的吧。后来寻思50也不多，大家都好朋友了，一畅想美好未来，那给他交个话费吧，或者给他转50块钱吧，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我这是
1: 这
0: 个
1: 倒
0: 人是
1: 是。
0: 觉得啥呢？就是见个面见一下子，但是见面别第一次啥的就让他得逞，这不行。你就再喜欢，你第一次让得逞那就完蛋了啊。
1: 不是现在这男的发现，就是说没等处怎么样就想让你过去或者怎么样？那你说最起码得相互了解一段时间，聊一聊，然后看看怎么样，互相合不合适啥的，是不是？那能说的，就是说的认识，然后就在一起
0: 人家
1: 过去
0: 年轻的
1: 了？
0: 小孩都不这样式的，你怎么这岁数大的人变得更奔放、更狂野了呢？那有的
1: 是
0: 人那
1: 啊，
0: 样
1: 你
0: 提
1: 说
0: 出的要求，是因为他跟别人都习惯了，就别人就是说
1: 啊。
0: 都习惯性的了，就是他已经习惯这种方式的交流接触了，就是大家
1: 再
0: 没咋
1: 说，
0: 地呢，媳妇长媳妇短的，但是你打开他手机，备注媳妇17个，那不知道管多少
1: 哎
0: 人
1: 呦，
0: 叫媳妇呢，是不是？
1: 那
0: 就
1: 他
0: 这么回事
1: 那么
0: 儿。
1: 乱，你说魏东老师有没有病啊？有没有啥，就是
0: 那
1: 说
0: 所以说
1: 各
0: 现
1: 种
0: 在
1: 病
0: 接
1: 啊？
0: 触的时候呢，都得做传染病4项吗？
1: 就是
0: 乙
1: 都得
0: 肝
1: 检
0: 梅
1: 查，是不
0: 毒、
1: 是？
0: 这个艾滋什么各方面都得查一查。你真得查，我不跟你不是逗是你啊，那玩意儿你是啥毛病搁身上挂着呢？那玩意儿他也不吐
1: 对
0: 血
1: 呀。
0: 啊，那身上他发病期的时候身上长疹子，没有病期身上不长疹子啥的，你都得查一下子，要不然你说多
1: 太
0: 闹
1: 可
0: 挺
1: 怕了，
0: 啊？你要得生病
1: 太
0: 啥
1: 可
0: 的，
1: 怕了！
0: 打消炎
1: 我
0: 针
1: 跟你说，
0: 啥的，
1: 魏东老师，我现在都有点丧失这些信心了，不行，这样子我都，
0: 就是说几方面原因吧，看人品啊，看人啥样。你像有
1: 对
0: 的吧，
1: 呀，
0: 其实我跟你说哈，倒不一定非得说对方工资什么5、6千、6、7千呐。那个人如果说好的话，就是说他有一个
1: 对。
0: 胸襟，对不对？你比如说，如
1: 对，
0: 果说你第一次拒绝了，咱也没说伤人心哈，但是你说实话，你拒绝那位吧，你也说，哎呀，你这太少了，怎么怎么地，你这个有点这个没有这不够圆滑了，你知道吧？
1: 我没说啥，我就说这随便说一说，如果你工资要少点，然后再也没
0: 但
1: 说
0: 是
1: 啥完
0: 这个可能对于有些人会这个伤人自尊心了。完了，就是我就是说什么呢？大家相处过程当中还是得有点技巧啊，就是别太
1: 那
0: 直
1: 我可
0: 白。
1: 能说话有点太直了，
0: 完了之后呢，相处过程当中看看人品咋样啊？你像有的人吧，他工资流水给的你也是真的，但是你跟他过日子的时候，那家是抠的都不得了。你知道吗？有那样式
1: 那
0: 的，
1: 没法比。
0: 都得生活当中呢，大家得交往着看，就是一点点尝试尝试，看看能不能合适。脾气秉性，你像有的脾气贼酸性那种也够呛，那还
1: 那
0: 没咋
1: 受不
0: 认识
1: 了。
0: 呢，一下子惹他不高兴，酸性了。你跟他过日子的时候，你要惹他不高兴，他敢拿那个扫揍你，给你泡拳儿，真的，
1: 真的，就是
0: 真
1: 那个，
0: 的。
1: 这我说那男士，我感觉
0: 别
1: 就
0: 拿别
1: 脾
0: 人
1: 气
0: 举
1: 得
0: 例
1: 挺
0: 子啊，
1: 糟。
0: 所以说，因为总听节目都知道谁是谁，别拿别人举例子啊。那
1: 行，
0: 行。我再说一下邹女士尾号6421。您这个
1: 对，
0: 渴望说找一个经济条件好的呢，可以理解，但是呢，你也得就是有一个反面的思考，就是他经济条件如果说贼好贼好，能不能看上咱？你知道吗？
1: 对，
0: 你看
1: 我
0: 咱
1: 也
0: 五
1: 是，
0: 十六岁了，如果说他60岁，他没准想找50的呢，甚至找更年轻的呢，或者想找那种能跟他撒娇的呢。我跟你说，这玩意儿都得多方面考量啊。那行了，大姐，再见哦。
1: 行，再见，
0: 再
1: 哎。
0: 见。

0: 啊，你本
1: 对
0: 来
1: 对
0: 想
1: 对
0: 对
1: 对。
0: 接吧，后来临时你改路子了。那你改路子之后对接那个，就是老太太条件不太好的，你也落着落不合适啊，不行啊。
1: 不合适。
0: 那你这条件我听着不错呀，我们这李伯伯呀，你不是3000、3、4千的吗？工资啊？
1: 对，三
0: 你
1: 千多。
0: 见的面，你是不是没相中我们那大娘的长相啊？嫌我们大娘长得丑啊？
1: 对，装丑。
0: 哎呦我的天，你还真说实话了？那你要想要多俊呢，大爷呀？那
1: 就
0: 是。
1: 差不多就行。
0: 那你的意思说他是？你觉得这个丑是皮肤黑呀，还是说个矮呀？
1: 对，
0: 那你想要多高个的大爷？
1: 1米6就行了。
0: 1米60几的呀？那你当人面不能像跟我这么说的话，你长得丑，我不想跟你处，你真这么说的啊？
1: 没说没说。
0: 可不能这么唠嗑啊！要不行的话就说不合适就得，可不能直接跟人面说我没相中您长得丑，那不行啊！那行了。
1: 6621。
0: 那我给你，你记准称的，看看这个能不能行。你70几了？七十
1: 七
0: 五。
1: 十五，
0: 你退休工资多少来着？
1: 3000多。
0: 到外区居住是不是？
1: 是是是。
0: 来吧，我不耽误你了，你赶紧给他对接过去吧。6621。
1: 好好。
0: 没相中那大姨，我说用不啥，因为他长得丑。那岁数大了，丑俊能差多些？朋友们啊。那谁脸上都不都是岁月沧桑的痕迹？我们这大爷上这颜值控，退休工资3000多，身高反正体重啥的还挺，身体素质还可以。来下一个朋友，3454线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请讲。
2: 对于5457的，
0: 5457是郝阿姨家的姑娘，您家儿子多大了？
2: 我家儿子跟他同岁，84年的。
0: 84年小伙是未婚吗？
2: 未婚，
0: 干啥工作的？
2: 在外边那个，在个药厂打工，
0: 药厂打工啊，文化程度咋样？
2: 本科，
0: 那也行啊，身高多少？
2: 1米73，
0: 体重范围呢？
2: 120多斤，
0: 还行，还真没发福。长相方面也挺好的，还行啊。
2: 好看，帅小伙，
0: 哎呀，有没有房啊？在哈尔滨呢？
2: 有。
0: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2: 跟他工资差不多，
0: 也1万多呢。哎呀，那你儿子是干部岗位呀，还是说技术大拿呀？
2: 他属于搞那个，他属于叫什么，那药厂叫做什么，他有好几个证呢，还有，
0: 哎呀，那其实他俩还有点同行呢。你儿子是做药品这个推荐的、销售的、研发之类的吧？
2: 不是不是，我儿子是搞环境的，
0: 环境
2: 环
0: 的
2: 境工程
0: 呀，
2: 师，
0: 啊，环境工程师啊，行，我跟你
2: 还
0: 讲
2: 有那
0: 啊，
2: 个安全工程师俩证，
0: 那个你可能是第一次跟这个阿姨对接，她家姑娘长得挺漂亮，而且那个就是那个你将来如果说你俩成为亲家的话，人那个阿姨啥时候没有，人可好了。那个
2: 太好了。
0: 对你儿子得比你对你儿子都细致入微。那一到冬天就得给买
2: 我
0: 羽
2: 儿
0: 绒
2: 子还
0: 服。
2: 有第二件职业呢。
0: 行，那我把号码给你，你记准称的啊。来吧，咱把5457给他对接过去。五四五七，
3: 都是种奢求。
0: 这个挺好啊，小伙也是84年的，也未婚。完了之后呢，女孩也未婚，看看咋样啊？5457，刚才是谁对接的？刚才是我们那个于先生家儿子。啊，收入也颇丰，不知道长相方面咋样哈？俩人同岁挺好的啊，朋友。来，3456，张先生吧，你好，张先生。
4: 哎，你好，魏总，是我吗？
0: 啊，是你，请讲。
4: 哎，你好，这又参加你节目了，
0: 那你以
4: 挺
0: 前
4: 长时间没跟打了。
0: 上次什么时候参加的呀？您是做什么工作来着？
4: 我在公安局上班。
0: 啊，我想起来了，到外区那个是不是家住？
4: 对。
0: 身高178，体重160，然后呢，工资收入也挺好的，公务员类型工作。你是在编的是吧？
4: 对对对。
0: 工资也8、9千左右呢。现在是未婚男孩。那你发布完信息，有没有咱们听友粉丝找你电话要跟你聊一聊对接啥的呀？应该
4: 好像
0: 有
4: 没有
0: 吧？
4: 对接的吧？
0: 没有人给你打电话吗？
4: 没有。
0: 那你的条件正经不错呢啊！你看现在这身材也越来越标准，健身呢现在呀？
4: 我现在就是每天出去，出去健身，就是每天出去走，一天走大概1万多步吧。
0: 哎呀，那你按照你现在年龄段44了，保持这身材可真是非常哇塞塞呢，挺好的身材，身体素质还不错。完了之后呢，工资收入也高，自己独居吗？现在是？

0: 算我自己独居
1: 啊，上班下班开不开代步车啥的？
0: 我不开车，我这脾气，开车有时候脾气太急了，开不了。
1: 咦呀，那开车脾气还急呀？啊，
0: 我开车脾气急。
1: 嗯，那就别开车了啊。咱咋说也是公职人员，那你说要脾气急的话不好。那个张先生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女士啊？
0: 我想找38岁以下的。
1: 38岁以下的，嗯，然后呢，未婚的，身高体重有啥要求？
0: 未婚父母现在有份稳定工作就可以。
1: 嗯，身高体重有啥要求吗？
0: 身高1.62米以上，体重标准就可以。
1: 嗯，162左右，体重匀称的，38岁以下的。这也是说为了结婚生子这方面有考量，是不是？
0: 对。
1: 嗯，张先生尾号呢5162啊，5162，44岁，未婚，嗯，工资收入9000左右，嗯，那行，没有对接的，是不是？今天你
0: 没有、
1: 嗯。好嘞，再见。
0: 谢谢你了，魏总
1: 啊。
0: 嗯，
1: 不客气，
0: 哎、
1: 再见啊。啊，他上次打电话说他是公安系统的，上班的，嗯，44岁，未婚，身高178，体重160。尾号呢5162，工资收入8-9000，这不挺好的吗？嗯，5162，单身未婚，想找一个38岁以下，然后呢身高162以上的女孩啊。只往谁伸出手。下一位有请五路线的听友，这位是朱先生啊，你好。
2: 哎，你好，魏东龙，你好。
1: 啊，请讲。
2: 我也想征下婚吧。
1: 啊，那介绍自己吧。
2: 哎，好。
1: 嗯。
2: 本人姓朱，57，虚岁，1.7米，体重150斤。
1: 嗯，
2: 工资3500，扣完保险。
1: 做啥工作的是？
2: 万能工，维修工。
1: 啊、哦，万能维修工，那个
2: 对对，
1: 就是现在也是上着班呢，是在那个？
2: 对，上班呢，对对。
1: 私企上班吗？
2: 不是。
1: 嗯，不是私企啊。
2: 那个。第三方招的我们，
1: 明白了，明白了，也给交五险是不是？
2: 对对，没有公积金。
1: 以前在我节目里边发布过个人情况吗？
2: 没有，第一次没有。
1: 第一次来呀？您是离异的，有子女吗？你这儿
2: 有一个孩，男孩已结婚，在外地，在厦门。
1: 你家在哈尔滨哪个区域住啊？
2: 房区，平房区。
1: 哦，在平房区住楼房吗？是高层还多层啊？
2: 楼房多层。
1: 几楼啊？
2: 6楼
1: 啊，反正你上班双休日都有休息日，是不是？
2: 有单休，对，单休、
1: 啊、单休，累不累呀？上班啊？
2: 不累
1: 啊。那你那个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2: 找大3岁、小5岁的就可以
1: 啊，
2: 正经过日子。
1: 也就是说呢，60岁以下的到这个53岁之间的，52、53之间的都行。你个人的优点有哪些呢，朱先生？
2: 本人吧，不烟不酒不麻不舞，就爱跑跑步锻炼身体
1: 啊。那对于女士这儿，就是孩子不在身边的哈，也是离异的，或者说是短婚未育的都行，是不是啊？
2: 对，
1: 嗯，
2: 对。
1: 朱先生身体健康，在这个第三方公司上班，五险啥的也都有啊。尾号呢5362，你这不也快熬出头了吗？还有个3-4年，这不也退休了吗？是不是啊？
2: 先生你好，我麻烦对接一下这个6421呗，这周女士好吗？
1: 周女士6421啊，那你听我俩唠嗑，她也说到了对方那个收入啥的，你听见了吗？
2: 啊，听见了，是听见。
1: 啊，听见了哈，那你看看吧，反正有的时候吧，也得互相的聊一聊。我也是不断的给他清晰他的这个头脑，也不是说把这个目光都盯在说必须达到手5000，也得综合考量这样一个人，对不对？完了之后呢，俩人想着负责任在一起的话，也得有点未来的期待和规划。我觉得你如果说是一个有责任心、有责任感的人，也不妨呢就是敞开这个心扉交流交流。毕竟你俩同龄，嗯，那我把6421给您，你跟他唠一唠吧，看看是否合适。嗯，但是我跟您说一下，朱大哥哈，就是说你不管是这个女的长得是丑啊还是俊呢，她那个心中吧都想找一个比自己强得多得多的男士，这个没毛病。真的，
2: 那个没毛病，没毛病。
1: 对，但是呢，就是丑啊、美啊，这个人家想找一个啥样的，自己那你说还不让人每一个人有个梦想吗？但是呢，就是说大家呢，就是考验人品的时候是，当你被拒绝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这是考验一个人的素养和修养的时候到了。我把这个邹女士号给你，你记一下啊。
2: 好好好，

0: 也谢谢你，
1: 来把邹女士号给他吧。嗯，我们刚才这个朱先生啊，第一次打电话，其实他是为邹女士而来的，顺便也发布一下自己的信息。57岁，离异的，身高1.7米，体重150，工资收入这儿呢3500左右，没有几年就退休了，尾号呢5362，在平房区有住房。反正我就是说咱们这个老大姐啥的哈，大家都期待说找一个另外一半啊，退休工资6000-70005000-6000，你仔细想一想，就是咱说你咱这个城市不是北上广，也不是江浙沪，咱这退休工资能直接达到5000-6000的，哪怕是大型企业的话，他也得是一个干部岗退休的，对不对？然后呢，或者说事业单位啥的刚退休的话，5000-6000这也得是挺好的一个单位了。那你就想，如果说他各方面单位呀、啊、或者说是背书啊，他接触人脉关系都挺好的话，退休工资还贼高的话，那咱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势必呢跟你之间产生一个思维上处理问题的一个角度的差异化。哎，这个差异化不是一天两天能弥合的。所以呢，我们朋友们大家听好了啊，有的人说，哎，我虽然呢也不是说啥那个什么政府部门上班的，也不是企事业单位的，但是我跟任何人都能够聊得很好，存在这样情商高的类型的，有远见卓识的。但是呢，生活当中大家想交流的话，还是说在家这个对生活的认知角度别差特别疏远的类型才能够处得很好啊。反正吧，过日子需要这个物质的支撑，这没毛病，不过呢也得你自己的心里边的也得有一个性价比的合计。
2: 我要活成自己心中的英雄。
1: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哈，我要活成自己心中的英雄。就是女人要想晚年过得幸福，其实呢真的靠男人给您兜底兜不上，她自己都不一定给自己兜底，她能给你兜啥底儿啊？就是任何时候女人要想过得好的话，都得靠自己给自己拖着，是不是啊？哎，一个能给自己兜底的女人，你不管跟谁在一起，那日子都能过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男人也是一个样子啊。那个大家有的时候咱们哥哥们也跟我抱怨说，魏东老弟，你说我怎么遇到的这个女的一个比一个现实呢？啊，怎么就是跟我就老谈物质呢？第一点，她跟你没有啥感情基础，然后呢她见你的时候呢也不是很喜欢，对不对？当他不是特别喜欢你的时候，他还想呢找个伴儿过日子，因为他也是弱势啊。那他怎么样弥合自己的心态呢？他想在物质上让自己找个平，就是这个意思。他想在物质上自己找个平衡。那、这个人不喜欢行啊，哎呀，在物质上他对我这么好，这么贴切呢，爹妈都不给我钱花，他给我钱花，行了，我一咬牙一跺脚，我嫁给那嫁呢。
2: 这世界无人救赎。
1: 就是呢，当一个人很喜欢你，你个人魅力很足。或者说你让他呢见你之后呢，或者说你的谈吐啊气质他很喜欢的话，他可能不知不觉的也忽略了这个物质方面的存在了。嗯，来吧，咱接电话啊。直播间热线开通着，来，咱有请下一位唐先生。你好，唐先生。唐先生请讲。
3: 你好。
1: 哎呦，这也不是先生啊，您是给谁发布啊？
3: 给我本人呢，女士啊。
1: 啊，唐女士啊。了，好嘞，唐女士。唐女士多大？是唐女士吗？
3: 对，
1: 多大年龄了？
3: 80年，47。
1: 婚姻状况？
3: 离异的，无子女。
1: 哦，47岁了，现在做什么类型工作呀？
3: 我在医院 ICU、CCU 做高护的。
1: 啊，做高护的，然后呢，没有子女，家是哈尔滨本市的，自己独居吗？
3: 独居。
1: 身高160，体重130多，你是第一次给我打电话？
3: 打过两次了，很久以前，很久以前了。
1: 是，你是民营医院还是公立医院呢？
3: 公立，我们就属于是，
1: 嗯，
3: 跟医院有一个协议吧，他们现在给交社保。
1: 嗯，那你这也有交、也有社保啊，是不是？
3: 对。
1: 嗯，那不挺好的吗？那个家还是本市的，自己也有房子，工资收入也颇丰，但是你这有的时候也挺累吧，是不是？
3: 哎，我这个特别累，要不我怎么干这么久呢？
1: 嗯。反正没再干几年、坚持几年也快退休了。
3: 6-7年吧。应该差不多。
1: 唐女士呢想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岁数范围的想找一个？
3: 50和58之间吧。
1: 58岁以下的，对方的收入啊、身高啊有啥要求？
3: 身高175左右吧，收入越高越好呗，最少也得5000呢。
1: 嗯，收入5000-6000以上的。您的个人优点有哪些？
3: 我 待人比较。

0: 真诚，然后
1: 嗯，
0: 做我们这工作吧，有时候也比较冷血，但是吧，还是很热爱生活的。
1: 你这个说有时候也比较冷血，还是说比较冷静和理智啊？啊，你这一个冷血，好像我们
0: 得用冷血来说吧，冷静和理智那是必须要在工作中必须要保持的。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面对死亡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没有一点冷静的那个头脑和那个
1: 嗯
0: 思维的话。根本就承受不了这些，因为你看 ICU、CCU，每天不都是跟死亡赛跑吗？
1: 对，我记得一个医生啊曾经说过，他说当你还在焦虑说，哎呀，我的皮肤啊，是不是啊？哎，
0: 对，
1: 所以说我呢，就是通过他的话语能感受到你说你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应该更冷啊一些的去面对生活。那么我们这个唐女士想找寻另外一半，说呢，58岁以下，是不是啊？
0: 对。
1: 能
0: 接受我现在这份工作的，就是有的时候吧，要连班什么的，
1: 嗯，
0: 可能10天8个月都回不了家，
1: 嗯。
0: 但是说以后要是真有家了，咱们调整一下，
1: 嗯。我们唐女士的尾号呢，0659，0659啊，大家关注关注她，尾号0659。那你今天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0: 我头两天听说沈阳有一个那个叫
1: 尾号，说一下，嗯。
0: 我看一眼、啊、
1: 你能去沈阳啊，你这工作还挺忙的。
0: 我听那个先生说他条件也挺好，人家一个月挣10000多呢，然后他就要找那个要求
1: 不限城市，不限城市，嗯，
0: 对，因为到那边以后看看，要是如果实在可以的话也可以去他们当地医院求职，沈阳那边我们也有工作关系。
1: 嗯，行，先看看能不能聊得来吧。嗯
0: 啊，
1: 那你那个记住尾号了吗？
0: 8155吗？不是、啊，
1: 8155，好像真对，嗯，8155啊，这儿呢，张先生啊，但是呢，他这个64岁呀、啊，啊，身高呢185，体重呢200斤呐、啊，啊，
0: 嗯
1: 嗯，
0: 那就算了吧，
1: 那年龄有点超了，嗯、
0: 超了，超了，太超了，
1: 那行，那别的没有了，
0: 啊、
1: 是不是、
0: 啊？没有了，谢谢你，卫东啊、
1: 哎，别客气，再见，
0: 工作顺利，
1: 好嘞，再
0: 见，
1: 哎，再见。那么刚才这位唐女士哈、啊、47，身高160，体重呢137-139左右吧，嗯、收入这还行，7000-8000范围，她的尾号呢0659，那么有合适的想沟通交流的，关注关注，尾号0659。四线的赵先生吗？你好。
2: 你好，卫东，又给你添麻烦、
1: 啊、哎，你好，请讲。嗯，
2: 我刚才听那个有个女士是姓曾女士吧，
1: 邹吧，
2: 她就姓曾姓邹啊。她年龄段吧，我比她大，
1: 嗯，
2: 因为她身高挺好，身高1.67米，
1: 对，
2: 我这1.88米，
1: 嗯，
2: 她从经济条件来讲，咱经济条件是没问题的，
1: 嗯，
2: 她说的挺好，挺早，我正经八百过日子，正经人。因为我是当兵出来，你了解我，我这就是能找个好好工作过日子的。
1: 嗯，
2: 经济不是问题。
1: 嗯，
2: 咱这个人，我的重心就在家，就全放在家里头。
1: 嗯，
2: 那
1: 你想跟他交流交流，是不是啊？
2: 哎，看看一家一百家求吧。
1: 行啊，可以啊。那我把他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呗。
2: 好了，谢谢你啊，
1: 来，没事，别客气。来，把这个6241给我们赵先生对接过去。嗯。朋友们，就是咱们很多这个中年人啊，或者说老年朋友，就是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或者说大家日常的饮食上生活当中，很多人我发现呢都注重清淡，哎，而且尤其是老年朋友，今天呢吃点菜了，喝点粥了，明天呢又是呢吃点青菜、萝卜、白菜、土豆了，大家都说了，这萝卜白菜保平安呐，多吃点这个绿叶蔬菜吧，吃蔬菜没问题，但如果说长期这样下去的话，不摄取足够的蛋白质，恐怕您身体会捅娄子出问题的。因为咱们人啊，一定是什么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饮食结合开来啊。因为咱是哺乳动物，不是说这个食草性的动物，对吧？哎，但是有人说，那我味道口感就这样啊，那您喝点羊奶粉，因为羊奶粉当中呢，它蛋白质呢是小分子团的，充分的吸收。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越来越多的家贫呢，家庭呢，就是转向了。喝这种小分子团的没有任何污染的，哎，黄金奶源地的羊奶粉。那么天山黄金奶源呢，朋友们，这个可是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这里呢远离工业污染， 日照充足，水草丰美，而且。

冰川融水滋润着万亩的天然草场，化肥农药重金属都没有。那么在新疆伊犁天山牧场呢，咱们选择的是世界上公认的优质的沙能奶山羊，每年要坚持哈低密度自然放养222天。为啥要达到这个天数呢？这是最底层的这个就是天数，如果说你达不到220天以上的话，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一经检测达不到有机的认证的标准，哎，就是这么严苛。那么咱们康度的羊奶粉啊，每一滴都是呢生羊乳那种天然纯净的营养啊，我们这里边从源头上杜绝了抗生素、激素和添加剂。所以说一款奶质好不好，源头品质是关键。那么康度呢，从牧场到工厂全程闭环管控，鲜奶快速冷链运输，2小时直达生产线，最大程度的锁住了羊奶的新鲜与活性。咱们让每一个朋友您喝到的时候，但是呢纯净的自然的奶香，咱们这里边没有任何的什么蔗糖啊、麦芽糊精啊、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啥都没有啊，零蔗糖的。所以说呢，糖尿病的人群、中老年的儿童啊，大家呢都适合喝，而且呵护牙齿、血糖健康都给你呵护好了，纯纯的羊乳配方，不含有任何的牛乳成分。咱们这个配料表你看一下，100%羊乳粉，100%羊乳粉啊。然后呢，我们这款的康度的羊乳粉呢是有机认证的。那个大家也都知道，有机认证的吧，量少，但是价格贵，不过呢品质是真的高。哎，康度羊奶粉啊，被誉为是奶中之王，核心优势就在于小分子团好吸收，而且呢咱们这个脂肪球啊，只仅为牛奶的1/3，蛋白结构呢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市场指导价咱这一套组6箱子1680。我们呢为啥每个月呢只能是一次两次团呢？因为我们提前呢得在我们线下的粉丝群里边先线下团，说有没有定的，大家接龙接龙接龙，购买50多箱子之后，哎，然后呢才能够享受我们今天的粉丝优惠团购价。一整箱子6大盒，多少含量呢？净含量4斤8两。而且我们这个羊奶粉呢给您分成一条一条一条的了，随身携带很方便。多少钱？649元，亲爱的朋友们，价格特别特别实惠。一箱子是6大盒，6盒一整箱，一整箱康度羊奶粉，6大盒649块钱，这一整箱子净含量4斤8两，多少钱？649。朋友们，咱仅此今天啊，这个好不容易成团了，然后呢咱不能再等了，再等啥呢？不发货人群里边人不干了，对不对？咱那个今天就封团结束了。所以说呢，康度羊奶粉想要预定的4斤8两的净含量，赶紧打电话预定吧。这一盒一盒，一共是6盒，一整箱子6盒嘛，4斤8两，649能够得到4斤8两。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大家问我说啥样的人吃啊？首先我建议的是什么呢？骨瘦如柴的，不爱吃肉的，就是牛羊猪肉、鸡鸭鱼肉，啥肉都不爱吃的，那你再不喝点羊奶粉，那身体素质不行啊啊！筋骨关节受不了之后呢，你的那个脏腑也受不了啊，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刚在医院做完手术的，大家呢养身体阶段，再加上有些朋友呢就又放又化的，头发都掉光了，想好好的补养身体的，您吃这个羊奶粉。另外一个呢就是免疫力差的、胃肠不好的、睡眠功能弱的，对不对？你无论是早晚一杯哈，它都是呢非常贴心的营养补充。早餐喝，开启活力的一天，你睡觉之前喝，安神助眠，舒缓胃肠，长期坚持，你的体质啊、气色、胃肠啊真的不一样。就是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啊，上市以来呢就凭着卓越的品质收获了无数家庭的认可和复购，我们这个649价格在业界遥遥领先。有一位阿姨啊含着眼泪跟我说，说卫东，你说咋整？我花了1000多块钱买的是配方羊奶粉，说我在你那儿也买了，怎么喝着就跟你的味儿不一样，我这稀里呱叉的跟米汤似的，说你那个浓浓的奶香，而且配料表你洗很干净，就一样100%羊肉粉。他说我这个赶上新华字典了，上面那个配料表呢一个接一个又添加这个添加那个，好像把全地球上的好东西都添加下来了。但是呢一问人说了，这玩意儿不能喝，里边添加的东西太多啊，配料表越复杂的越不能吃，越简单的能让你看清成分的越有营养。我说那你咋整？我说你那是典型的配方的羊乳粉、羊奶粉，我说那里边羊奶粉的含量都不足27%。我说你看咱这百分之百，我说你别喝了，搁那搁着吧。
他说我后来给我家那个小宠物哈，养家小狗狗抱那拌那个狗粮，他说狗不喝，我说那你那配方子

0: 香精色素味太大了。我说那动物嗅觉多敏感呢，咱人闻不出来，动物敏感呢。他说这可咋整？我说别喝了，对身体没啥好处。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咱是百分之百的真正的羊奶粉啊，咱649，净含量4斤8两呢，够喝多长时间？你天天喝的话，至少喝3月，你就是说隔三差五喝能喝半年啊。预定电话再说最后一遍：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0139。只有我一个人卖的是这个康度羊奶粉，别的人呢没有啊，所以大家不打我这个400热线你买不着，你买错了你可别埋怨我，400-390-0139。这世界无人，听众朋友，咱这个羊奶粉呢，大家呢就是家里边啊给老人呢你买点喝一喝，大家说哎呀600多啊，但是你没想到啊，4斤8两啊，天天喝的话才能喝3-4个月呢，然后呢那个他真是把身体调整好了呀，对不对？哎，400-390-0139，你喝吧，这个口感啥的特别好。朋友们，凡是在我这订完之后，都跟我反馈说真值得这个羊奶粉。来，咱有请何女士啊，你好，何女士。
1: 哎，你好。
0: 哎，
1: 你好，
0: 请讲，
1: 老师
0: 啊，您说。
1: 你好，特别喜欢你。我想发布一下个人信息。
0: 今年48岁了，离异的，是不是？
1: 嗯。
0: 也是之前也发布过一次，是不是啊？
1: 之前对接过一次，没发布过。
0: 身高165，现在是做什么类型工作呢？
1: 央企。
0: 体重范围120左右，这挺标准的身材。离异的，有孩子吗？
1: 有个女儿。
0: 在你这边抚养？
1: 一直跟着我工作了。
0: 女儿都工作了？那你那个现在是，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岁数范围的要求？
1: 我想上下浮动3-4岁吧。
0: 那也就是说50-12到40-56，是不是？
1: 对，不想要岁数太大的。
0: 对方的这个身高啊，工资收入啥的呢，有啥要求？工作类型啥的有啥要求？
1: 最好也是这种企事业单位，但是不绝对，就像你那个抖音说的似的，不绝对，有能力就行。然后最好是首先身体健康啊，然后这个善良。
0: 身高这你觉得就是1.72米以上行吗？还是说必须得1.75米以上呢？
1: 1.72、1.73米以上吧。
0: 行，
1: 别太。
0: 有稳定工作收入，你看像你这个就挺有正事儿的，年龄还很小，48岁，孩子都已经是那个工作了，没啥后顾之忧了。我觉得要男士这儿哈，比你大个2-3岁啊，或者小个1-2岁，也跟你一样，孩子都出手了，那你俩生活多幸福啊！你也没几年就退休了，他这儿呢就是要是工作也不那么疲惫的话，那俩人就一起安享这个接下来的浪漫时光呗。我们何女士尾号呢7600，现在是自己独居有住房，是不是？多好啊，你家还是个姑娘。姑娘这工作在哈尔滨吗？还是在外地呀？
1: 在哈尔滨。
0: 在哈尔滨。
1: 那
0: 个还有啥补充的吗？比如说你自己这有没有啥优点呢，或者对男士有啥要求？
1: 那个男士那个工资要7000加往上。
0: 7000以上的。
1: 用这个筛选一下吧。
0: 那就是说个人能力强一点的。反正你要是说企事业单位，企事业单位啥的，你不也会做饭吗？
1: 我一般，这个是弱项。
0: 那关键会做饭，咱不知道，你不应该是会做饭。你说关键是说啥呢？他做饭你特别爱吃的。做的再好，你说你吃咋吃都不好吃，那也白扯啊。行，那个别的就没有啥了，是不是？
1: 对，没有什么了。哎，那个最好不吸烟。
0: 生活习惯好一点，健康一些的。
1: 对对对，因为要是有一个这个体育运动，那是最好的了。
0: 你每天业余时间都干点啥呀？
1: 我呀。就是工作有时候比较忙嘛，业余的时间可能就是运动一下，或者是喝喝茶、看看书这些。
0: 行，那我们看看有没有这个50-23岁以下的哈，50-23岁以下的到40-60之间的男士，关注一下7600。你今天有想对接的吗？没有哈。
1: 没有。你有推荐的吗，魏东老师？
0: 没有，有的是吧，各方面啥的 工资收入没达到你说的七八千范围左右的、
1: 哦、
0: 啊那。

0: 好嘞，再见啊。
1: 好嘞，
0: 再见。我们何女士尾号呢7600啊，大家如果说想关注的话了解了解。她应该本人挺年轻是不是？48，身高165，体重122，尾号7600，工资收入4000以上，企业央企还是国企，希望男士工资呢6000-7000以上的，这个身体素质好的啊，没有不良嗜好的啊，尾号7600。下面有请三路线听友，你好。三路线的夏女士吧，您好。
2: 是。
0: 到您了，阿姨啊，请讲。
2: 哎，你好。
0: 多大岁数了？咱们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73岁。
0: 啊，身高。
2: 1.68米。
0: 体重。
2: 128斤。
0: 身材还挺标准的呢。您在那个哈尔滨哪个区域居住啊？
2: 我在平房区。
0: 哦，退休工资4000左右啊。
2: 对，
0: 丧偶的婚姻状况，几个子女啊？
2: 丧偶，一个在南方定居了。
0: 就一个姑娘吗？
2: 儿子。
0: 哦，那您这个又有个儿，完了之后呢，工资也不低，自己还有住房，想找多大岁数的男士为伴呢？
2: 哎呀，跟我差不多少，上下差1-2岁就行。
0: 那也就是说75岁以下的哈。
2: 对。
0: 男士的工资收入有啥要求？
2: 也没啥要求，跟我差不多就行吧。
0: 那跟你差不多也不低呀，咋说得5000左右呗，4-5000之间呗。
2: 对。
0: 你这个工资还挺高的呢。年轻的时候做啥类型工作呀？
2: 我是央企负责女工保健的。
0: 啊，央企退休的。那么男士这儿呢，要求啥？身体素质好一些是不是？能走能撂的。那要是说有的是走路特别费劲的那些不行吧，是不是啊？
2: 那不行。
0: 眼睛视力非常严峻的损伤的不行，是不是啊？
2: 对，再一个一定要不抽烟不喝酒的那种。
0: 就是喝酒喝的少也行啊，咱说呀哈。
2: 对。
0: 夏女士尾号8238，以前发布过？
2: 没有，头
0: 一次。第一次来啊，反正你第一次，你听我节目听几天了？
2: 我刚从南方回来，听3天。
0: 反正啥人都有啊，有的人那脾气不好的，你就也想对接啥的，你要是说话难听，你别跟他一样的，别跟他生了嫌弃啊。好的咱就搭理，不好的那个别生了嫌弃。有的人素质一般啥的，那个说话唠嗑不行。有几个，你看你 我发完你信息，有几个人就来对接。反正那你说我还不能不给他，给他我一寻思，你不带相中他的，这都我心灵镜似的。那行，
2: 放心吧，我不会的。
0: 别生嫌弃就行。那好嘞，再见了，夏女士。
2: 谢谢老师。
0: 不客气，再见啊。73岁，身高168，体重120，4-5-6斤，退休工资4000多，想找一个5000以上的优秀男士，那个76岁以下吧。啊，他的尾号呢8238，8238，8238啊，在平房区是不是朋友们？痛了伤口。下面有请4线的刘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啊，你又来了，参加节目来了。
3: 我找对象。
0: 37岁，未婚，身高1.5米，体重116斤，想找寻一个另外一半，多大岁数来的说？
3: 37。
0: 我说你要求你这个对象多大岁数范围的？
3: 找那五十岁以内就行。
0: 你妈跟你说的是找50岁以内的就行啊。晚上吃点啥呀？你们娘俩做点啥好吃的呀？
3: 面条。
0: 咦呵，这吃点面条，整的啥卤子呀？
3: 茄子卤子。
0: 茄子卤子。你吃几碗啊？
3: 我吃一碗。
0: 咦呵，那晚上食量还不咋充裕啊，不咋饿呀？
3: 我饿。
0: 行，那一会儿打完电话了，跟你妈妈你俩溜达溜达，要不然再血糖再高啥的，吃面条了，是不是？行，我说一下你尾号1393，再见了啊。再见了啊。下一位朋友，五路线的听友，你好，刘女士，您
4: 好。你好，魏东。
0: 请讲。
4: 我要对接一个。
0: 尾号告诉我。
4: 8963，就是那个教师那个。
0: 啊，我知道。不是呼兰的吧？他是属于啥民主那边的，好像是。
4: 行。
0: 83岁，乡村教师那个大爷是不是？
4: 对。
0: 您78岁了，您在哪儿居住生活啊？
4: 我在道外。
0: 啊，在道外区呀、啊。身高体重咋样？
4: 我1.68米吧。 咱一米58，58说错了。
0: 嗯，
4: 太激动了，1米58。
0: 嗯，几个孩子？
4: 两个姑娘。
0: 走路啥的，眼睛啥的都挺行啊，没问题啊。
4: 啊，都行，笨人。
0: 俩孩子那个都是儿子姑娘啊？
4: 俩姑娘。
0: 哦，你在道外区自己住几楼啊？
4: 住4楼。
0: 嗯，反正那个老大爷这退休工资也不少，完之后呢，你俩要是真合适的话哈，冬天了哪怕你俩住你这，夏天住他那都行，那老爷子听着说话唠嗑也不口误哈。嗯，
4: 啊，
0: 你问一问看看能不能相中彼此啊，我把号码给你，你记准称
4: 的。好的，谢谢。
0: 来给对接一下子，让他交流交流。嗯，我们这两天吧会有这个线下的相亲交友活动，很多朋友也给我发私信了，说卫东啊，我真遗憾我没报上名啊，没报上名，以后有机会咱继续参加呗，对不对？然后有朋友说这个相亲活动，不说到19号了吗？相亲文化周一整周的时间，但是呢这个相亲交友活动啊就仅此一天，16号我们在西城红场。西城红场呢是城市的时尚文化地标，大家也都知道，依托了老厂房独特的工艺肌理，形成了工业硬朗质感加上艺术时尚格调、生活温柔烟火的极致反差美学，具备了高端的艺术活动、潮流市集还有时尚发布等等顶级场景的承载力。那么西城红场啊连续举办了哈家汇的分会场啊，以及呢时装周啊、音乐节等等活动，所以说新城红场这积累了特别成熟的大型活动的承办经验，也是有良好的行业口碑。那么迄今为止呢，西城红场已经举办了5届哈尔滨咖啡节，每一届活动都在持续的创新迭代升级，包括我看上一阶段吧，面包节是不是非常好？那你现在一到西城红场啊，你看看吧，这家每层年轻人特别多，而且呢收获了青年潮流时尚圈层的高度认可、广泛好评，打造出了非常极具辨识度的哈尔滨城市特色文化 IP。 那我今天说这事是啥意思呢？朋友们，凡是报名成功的哈，大家呢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啊，因为咱是免费的、公益的啊。你知道我们举行线下活动这个很难得有这个公益性的行动，而且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单身人士，我们这次要求都是实名制的。啥意思？你说你像王女士、孙先生都不行，我们都实名制，手机号、电话号都得留实在的，工作单位我们都得留真的，留虚假的都不好使。所以说呢，这次能报上名的你就去看一看啊。那个我都已经建群了，跟大家通知了，别迟到。哎，西城红场这呢，在这个8月14号到19号啊，还有很多活动，大家可以关注西城红场的小程序啊，来关注关注吧。朋友们，那么咱们再继续接电话啊。下面有请的是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东老师，我替俺家骑手对接那个7060那个，俺家骑手62。
0: 你可愿意帮这忙呢啊？这家伙
1: 让我关，要他没给我听收音，要给他听收音，要遇着好了给他联系。
0: 你就让自己发布呗。我看7600是谁啊？7600何女士，48岁。你是不是你想对接啊？
1: 我跟他不行，我在农村的都行，我配不上人家。
0: 我告诉你，你这就是向他们自己参加，他们差电话费还差啥呀？让你给参加。
1: 他有时候不打听收音机也要
0: 你。你那个所谓的就是朋友是干啥工作的？咱唠一唠。
1: 我铁路的。
0: 身高多少？多大岁数？
1: 他今年62，属蛇的。
0: 啊、嗯，身高？
1: 身高1米75，体重140斤。
0: 62啊？
1: 对。
0: 那他不说了吗？不想找特别大的吧？啊？
1: 问问呗，不干拉倒呗。
0: 那人都说了不想，那个收入情况咋样啊？
1: 啊，才7500。
0: 列车员呢？还是说那个火车司机啊？
1: 乘务员。
0: 乘务员呢？
1: 对。
0: 乘务员7500，挣那么多呢？
1: 从哈尔滨到海口这条线的。
0: 啊，那你这么的吧，人家确实跟我说了啊，不想找岁数特别大的，但是你来了打电话挺费劲的，我把号码给你。要是不行的话，人拒绝了，千万别有啥反感抵触情绪啊！
1: 那我那些老实人，你还不知道我吗？
0: 我知道啊，就是那个别骂人啥的，那个贼不好。
1: 我不知道人
0: 也别是发出恶狠狠的那个咒骂啥的，诅咒啥的。
1: 我不知道人，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就提示一下，你是不是那人？我人和任何人我都会提示啊！哎，
1: 谢谢啊，
0: 来，没事儿，给对接过去吧，7600给对接过去。4线的李先生吧，你好，李先生。
5: 哎，
4: 好，
0: 哎，请讲。

0: 啊，
1: 哎，你好，我想发布一下个人信息。
0: 你多大岁数？
1: 哦，我今年49岁。
0: 嗯，你做什么类型工作的？
1: 哦，我是公务员，然
0: 怎么
1: 后
0: 听
1: 离
0: 你
1: 异
0: 声
1: 了。
0: 比我这个声音都这个年轻呢？公务员类型工作呀？
1: 哎，对，对对对，
0: 身高多少啊？
1: 身高1.88米，
0: 体重呢？
1: 体重160，
0: 什么
1: 还
0: 婚姻
1: 好，
0: 状
1: 现在
0: 况？
1: 60。离异的。
0: 有子女吗？
1: 有一个儿子，现在都已经参加工作了，
0: 你四十
1: 也
0: 九
1: 快
0: 岁，你
1: 结婚
0: 儿子
1: 了，
0: 都参加工作了，
1: 对，快结婚了都。
0: 你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呀？
1: 我在呼兰，就是利民大道这边。
0: 你曾经在我节目里边给你儿子发布过个人信息，
1: 对，
0: 那我不知道你是单身，你是单身呢？
1: 对，我是单身，然后现在儿子想，儿子这，哎，这是不是现在儿子？这马上要结婚了嘛，然后我也想结个婚嘛。
0: 那你想对接的是谁？对接的你这个，你尾号是4912，49岁，离异的，身高188，体重160，尾号是4912。那你想找多大岁数范围呢？
1: 上下2、3岁的吧。
0: 上下2、3岁左右的都行，是不是？
1: 嗯。
0: 那我们有合适的朋友关注关注，就对方这孩子也不在身边的，上下2、3岁，比你大1、2岁的也可以，最好也是企事业单位上班啥的，或者也是公务员啥的，对吗？
1: 都可以吧，
0: 你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1: 没有没有，我是刚刚听到，
0: 哎呀，其实有一个小姐们跟你这还挺合适的，你看那小姐们哈，48岁，身高165，体重122，身材也挺好的。工资收入呢也是4-5千左右呢，48岁，身材个头也行。你要不然你跟他对接一下？
1: 他是什么单位的？
0: 央企吧。
1: 哦。那也行，那您帮我对接一下吧。
0: 我把号码给你，你唠一
1: 哎，
0: 唠，看看行不行？尾号7600这个。
1: 好嘞，谢谢。
0: 你俩反正岁数八大班啊，你49，他48啊。
1: 哦，行行行，好
0: 来，
1: 的，谢
0: 把
1: 谢。
0: 这7600给他对接一下。今年呢，应广大叔叔阿姨的要求，说卫东啊，你这个再给我们整点那个新疆的啊，新疆的那个和田的菌枣。你看咱们经常吃大枣的人都知道，新疆有一个大枣叫和田菌枣。然后呢，我们小爱商城呢，一共是4路这个队伍啊，出发去寻觅。终于呢找到了这个新疆和田菌枣的一个优质的产地，然后这把呢我们学聪明了，我们直接的选回了1200斤啊，放到咱黑龙江自己的这个冷库当中。这个枣呢可以说是咱们一个一个空手挑的啊，没有说那个这个枣会出现残次品的，哎，我们一个一个亲自的给大家呢严格把关的。然后呢这回呢是在咱哈尔滨的这个云仓给大家直接发货。朋友们，穿越千里戈壁，奔赴新疆和田啊，这个黄金枣园，这里呢是世界上公认的菌枣优生地带。它背靠连绵的昆仑山，冰川融雪，活水灌溉，全年呢2800小时的日照时长，昼夜温差能达到20度，得天独厚的西域风土，养出了这一颗颗的肉齁齁、胖嘟嘟、一咬啊咯噔咯噔的这个新疆和田菌枣。这个大枣你吃的时候你会很吃惊，你会问我说：“卫东，这枣咋没有皮儿呢？”对了，皮儿贼薄，你吃不出来枣子的皮儿。然后呢，一吃一口是厚夯夯、肉墩墩的枣肉，吃的贼好吃、贼香。朋友们，那肉的厚实劲儿啊！如果说你这个枣当时你刚从树上摘下来，一吃都往嘴里边爆汁儿，那个醇香、那个甘甜的滋味太好吃了。那么这是呢，西域独有风土造就了无可复制的好枣。它不同于就是咱们说很多雨多的潮湿产区的啊，因为呢咱这和田呢它是属于沙化的土壤，稀松的，这土壤里边含有硒，没有工业污染，那一天呢14-15个小时阳光直晒，所以这个枣子里边那个枣子的那个枣红多糖枣红素啊满满的沉淀其中了。 再加上天山雪水的低温灌溉，矿物质又充足。朋友们，这一波大枣咱给您保证啊，三个大枣都能让您吃得饱，真的个头贼大，真跟那个小鸡蛋似的。就单颗枣咱至少能达到25到35颗左右，就那么一个放手里面肉乎乎的。咱们这个枣呢就是什么呢，那个枣的尾部啊微微的往里边抠啊，颜值很出众，你就拿着手里边一看，你远处的时候以为是一个大红宝石呢。框框的啊，可好了，皮儿薄肉还厚，完了之后呢枣核还小。你放到嘴里边你一吃你都停不下来，但是枣子这种东西呢一天就吃仨啊，每天就吃仨枣就行。朋友们，这个枣里边啊还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你别看枣子甜，但是呢你吃这个枣子还真的是很补充营养啊。那个我们这个呢是都人工筛选的，一个个的手工给大家呢，有一些稍稍瘪的，或者说一看这个枣可能里边那个不干净的都给它扔掉了，我们给大家选择的是优质级别的，就是高级啊特级啊咱比这个还要好一些，优质级别的个个肉偷偷的跟个小拳头小馒头似的。朋友们，那个大小很好，完了之后呢还很干净，一袋一斤一袋一斤。这个枣大家可以什么呢，给这枣肉抠下来，你自己愿意做点这个糖三角啥的哈，你放里边也可以直接空嘴吃。我个人觉得这个枣吧你就拿出来二次烹饪的话都白瞎了，都浪费了，您就是空嘴吃贼美味。朋友们，太好吃了，肉夯夯肉堆堆，完了之后呢咯噔咯噔的，那个枣肉哈那个还非常绵润，一点渣子都没有。朋友们，一丁点渣子都没有啊，你大家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就在那个大蒜吃到嘴里边就好像枣皮让人家给扒下去了一样一样的，完每一个呢就是熟得透透的了。我们这个呢摘下来之后呢就低温冷藏，完了之后呢在云仓里边也都是冷库当中保存，每一斤一个塑封袋。咱们这个枣子啊在超市里边这一包45，朋友们一点不夸张，就是这个高级品质的。这一波大家收到了，如果说您不满意了，朋友们你直接就找我们，我相信大家谁收到谁都会非常非常的满意，关键是你拿出来给你吃，吃一口你就忘不掉它。当然我现在呢在线下超市我也看到过，也买过很多。我吃超市里边一些就是说属于中低端枣的时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皮子多，吃完之后呢嘴里边净渣子，完了之后你吃完之后嘴里边觉得酸个鸡的，明白吗？说明它这个光照时间呢短，完了之后呢里边通过光合作用合成的营养成分不够充足，酸头大。咱这个呢就是那个没有酸头啊，大家记住了，一颗大菌枣，哎呀真是又营养还补充补气养血的啊。我们今天呢就是你自己买的话，这个一包两包三包四包的话得花230块钱，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119块钱给大家带来4包4斤，而且邮费不用您出，我们给您邮寄到家，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各位记住了，预订电话400-39-0139，400-39-0139。这个大枣如果说收到之后您不满意了啊，朋友们，或者说您打开袋你吃一个，你说卫东这个枣我不满意了，没事儿，你吃一个一个两个不怕的，我们直接的把货退回来，真的就是这个枣哈，咱们一点都不怕大家较真儿。就有的朋友说卫东我事儿贼多，我贼矫情啊，我买你敢不敢让我敢，朋友们就这个大枣你吃吧，我没说嘛，肉夯夯肉堆堆的，品质特别好。朋友们啊，那个打电话预定吧啊，咱们这个呢就是这次呢上次来1200斤已经发没了啊，这次呢又紧急的调拨了600斤，礼拜一给大家都发货，收到货之后满意了您再付款就行，400-39-0139，400-39-0139。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丢掉了软弱。
2: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
3: 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听听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是关注我们视力健康的一些话题。说现在这个季节呢，有很多的眼病是属于高发季节，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去聊一聊《生命时报》的这篇文章，通过采访这些眼科专家，教我们大家怎么样去应对一些眼部的疾病，提前的预防。现在呢，是属于空气当中存在着不少过敏源的一个时间，即使戴上口罩，也只能保护鼻子、嘴巴，这个眼睛啊，还是处于暴露状态，这也使得这个季节成为很多眼病的高发期。生命时报邀请的专家去解读这个季节高发的几种眼病，告诉大家怎样应对。首先一点啊，紫外线增强了，气温回升了，花粉与尘螨活跃，这眼睛啊是免不了被刺激到。那么有哪些眼病在这个季节高发呢？第一个就是过敏性结膜炎。季节交替的这个时节，常见的过敏源是花粉和粉尘。过敏体质的人呢，这个时候常出现相关眼病或者是旧病复发，比如说过敏性结膜炎就是典型的代表。急性发作的时候呢，眼睛会流泪、刺痒、红肿，结膜内分泌物也会增多，还可能有灼热感。过敏人群呢，应该尽量避免去花多、树多的地方，尤其是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花粉浓度较高的时段。一旦出现过敏症状，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局部使用抗组胺类、激素类滴眼液或者是口服抗过敏药。第二种呢，就是急性结膜炎。急性结膜炎啊，俗称什么红眼病，这大家听说过吧？属于急性流行性眼病，是由微生物感染引发的结膜组织炎症，常常导致单眼或者是双眼发红、疼痛、畏光、流泪、分泌物增多，或者有异物感、烧灼感。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转为慢性结膜炎。急性结膜炎以局部治疗为主，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应用滴眼液，必要时可给予全身用药。第三种呢是干眼症。现代人呢，经常长时间的看电子屏幕，这个眼睛肯定负荷加重啊，对不对？天天看手机呀，有很多的这个办公一族看电脑啊，有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晚上喜欢看电视啊，尤其是咱们家里边那个灯光里边，它也有紫外线，也有蓝光，对不对？伤害我们的眼睛。这个时候呢，眼睛不仅仅是负荷加重，也容易出现过度疲劳。加上我们北方这个季节啊，比较干燥，风沙比较大，更容易引发干眼症。那患者呢，常常出现眼睛干涩、疲劳、发红。

异物感等症状，严重的可能会出现眼睛肿痛，甚至影响视力。无论在哪个季节，大家都要尽量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让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一旦出现干眼症状，需要立即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应用滴眼液，千万别乱用啊。第四种呢，就是睑腺炎。这个睑腺炎呢，又称是麦粒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针眼，是一种细菌侵入眼睑腺体导致的急性化脓性炎性病变。常常因为眼部不卫生啊、用这个脏手去揉眼睛、熬夜、自身免疫力较差等因素引起。由于春天风沙比较多，大家呢被迷眼睛之后呢，可能会无意识的揉眼睛，大大的增加了发病几率。这个睑腺炎呢，一般好发于睫毛根部，表现为患处的红、肿、热、痛。如果出现上述这些症状，需要立即就诊，在医生指导下局部应用抗生素滴眼液，或者是口服抗生素、止痛药等等，必要的时候可以手术治疗。来自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林世奇表示，许多致盲性眼病啊，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早期是毫无症状的，一旦视力明显下降，常常会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说呢，体检人群眼健康筛查以及健康管理专家共识，这里边指出了有五类重点人群需要特别的关注眼健康。都是哪五类人呢？咱们大家自己了解一下，对号入座啊。首先就是40岁以上的人群，从这个年龄段开始啊，这个眼部进入老化快车道。哎，40岁以上，你像白内障、青光眼、老年性黄斑变性等进入高发期，建议每年接受一次基础眼科筛查，包括视力检查、电脑验光及眼底照相。第二类人群就是慢性病人群，你像平时患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病，对眼底血管的损伤常常被人们低估。糖尿病可以引发视网膜微血管出血、水肿，进而发展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可导致视网膜动脉硬化，甚至是阻塞，增加中风与失明的风险。所以我们建议慢性病人群体啊，定期的进行眼底的照相，以便早期识别和干预。第三类人群呢，就是高度近视人群，那是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人群呢，由于眼轴过长，眼部结构较脆弱，更加容易发生视网膜的病变、裂孔，甚至是脱离。建议每年眼底照相以及光学相干断层的扫描检查啊，比如说有飞蚊感呐，或者有闪光感等等，先照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诊。第四类呢，就是遗传性眼病家族史的人群，一定要特别关注眼部健康。如果直系亲属当中患有青光眼、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家族成员患病风险会显著升高。所以建议有遗传性眼病家族史的人，一定要提早建立眼健康档案，来进行动态随访。第五类呢，就是妊娠期的女性，产妇在妊娠期间呢，内分泌与血流动力学发生变化，可能会诱发或加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性视网膜病变，高龄产妇当中更为常见。所以建议35岁以上的高龄产妇啊、如果合并妊娠期的高血糖或者高血压，一定要尽早行眼底照相，并且根据风险来定期复查。那眼科医生给我们大家的在这个季节的护眼方法啊，对于这个常见的眼部疾病，除了对症治疗，日常护眼肯定非常重要啊，是不是？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做好防护，远离过敏源。过敏人群啊，这个季节呢要减少外出，像大风啊、花粉高发时段呢，应该尽量待在室内，外出戴护

哦，2020/20的法则啊，每用眼20分钟，远眺20英尺，也就是6米左右啊。远的地方让眼睛呢休息20秒钟，这个是3个20的法则。最重要一点就是合理饮食，去滋养双眼。建议适当的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维生素 C 等对眼睛有益的食物，多吃点什么呀？胡萝卜、玉米、西兰花等等黄绿色食物，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因为叶黄素在人体内会转变成玉米黄素，有助于保护视力。此外呢，还要戒烟限酒，减少黄斑变性以及视神经损伤的风险。你看啊，这个季节啊，在《生命时报》给我们提供的这篇文章，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别及时。好多人都在受一些眼部突发类疾病的困扰，对不对呀？当然，我们也经常说呀，眼睛是心灵之窗，对不对啊？这心灵的小窗户，如果说蒙上了一层雾，蒙上了一层霜，咱看不清看不见啊，那真的是非常难受的。而且我们人类获取外界信息有95%靠的都是眼睛，一旦你眼睛看不清看不见了，真的是没有办法正常的自理生活，是不是？你就试一下自己在家里边把眼睛一蒙，蒙上之后你是不是干啥都不方便呢？对不对？所以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更要关注自己的视力健康啊。一旦视力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及时的干预进行治疗啊，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咱们遵医嘱。但是在这之前，咱们也要加强营养，做好防护呗。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大家去分享的是我们团购了4-5年的时间，一直有好多回头客的，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它是无糖型。这个呢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啊，是一种菊花，万寿菊和蓝莓当中提取出来的，并且它是无糖型，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无糖。所以呢，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啊也好，包括有一些平时控糖的人群也罢，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咱们的团购价格4-5年的时间都没有任何的变化啊，是199块钱10瓶，每瓶是120粒，一天吃3粒的话，一瓶吃40天，那这一组吃400天，1年多的服用量啊，400天一年多的服用量才199块钱，才199块钱啊！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来预定。咱们之前吃过蓝莓叶黄素的听众朋友啊，都知道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好啊。原来吃过的，身体健康方面已经啊，给我们的这个眼睛带来非常好的保护的，吃了很长一段时间叶黄素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把它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啊，赶上白天出行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外边阳光特别好的时候，我是不是都建议大家带着点偏光眼镜啊？为什么？因为那个偏光眼镜啊是啥意思？它能阻止蓝光，就是咱们外边阳光里边的紫外线里边那个蓝光啊，对于眼睛的尤其是眼底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所以你戴着点眼镜，但是它不能把蓝光全部防护住，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我们人体视网膜非常需要的一种营养，就是叶黄素，对不对？好多现在老爸爸老妈妈到医院去体检的时候都知道把眼底做一个眼底镜，是不是啊？看一看眼底有没有什么病变，因为一旦眼底发生病变了，真的是不好逆转，特别不好治。所以我建议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就从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开始，去关注自己的视力健康。老爸爸老妈妈们很多的一些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包括很多的慢性的这个眼病，最初开始都是眼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对不对？眼营养不良所导致的。所以说呢之前我们也去跟他说过啊，为什么说黄疸性干眼啊，你说这个患者得的是黄疸性干眼，为什么他白眼仁变黄了呀？就是中医上讲说叫肝开窍于目，受血而能视，什么意思？你的整个身体的血液循环都会滋养着我们的眼睛，而血液循环当中的这个营养也是直接给我们的眼睛去提供营养的。所以一旦眼睛缺乏营养了，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不适症状，最终可能就会形成一些疾病了，对不对呀？所以今天这款叶黄素啊，蓝莓叶黄素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99块钱10瓶，10瓶一共199块钱，吃400天
天的服用量。所以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叶黄素的，并且有很多老爸爸老妈

0: 妈叔叔阿姨们一直都在吃咱们叶黄素的，那之前断货了，咱家里的叶黄素如果已经吃没了，赶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赶紧订。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这个叶黄素的，它是无糖型的叶黄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尤其是有一些这个高血糖的人群，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本身糖尿病有一种并发症就叫糖尿病眼病，对不对啊？糖尿病刚才我们在这个介绍当中也跟大家去说了，糖尿病患者呀，高血压患者呀，很多慢性疾病患者更应该关注你的视力健康啊。一会儿新听众朋友不了解这款叶黄素的，我详细跟大家分享分享，您就知道了为什么这个叶黄素啊团购了好几年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啊。无糖型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吃。二线的刘女士啊，手机尾号是621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抓紧接听。新听众朋友没买过的您听听我的介绍啊，叶黄素是高浓度的抗氧化剂，具有过滤蓝光的作用，降低色差使视力更加精准。还有叶黄素它是唯一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可以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减少阳光和自由基对眼睛细胞组织的伤害，延缓白内障的发生。大家都知道啊，世界范围内造成失明的主要的眼睛的问题它就是白内障啊，所以叶黄素呢还可以降低眼球蛋白的氧化强度，摄入人体消化器官之后呢还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给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的皮肤提供更多的营养，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个叶黄素是不是好东西啊？当然蓝莓叶黄素提取于蓝莓当中的营养成分，蓝莓里边叶黄素含量非常之高啊，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小朋友年轻人学生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都是手机不离手，对不对？看电视啊，玩电脑啊，这些辐射对于蓝光的刺激，包括家里边的灯光外边的阳光的刺激，是不是？哎，所以预防眼睛的老化，保护好我们的视力健康真的非常重要。尤其是啊，这些电子产品它直接伤的，这个蓝光直接伤的就是我们眼底的视网膜啊。欢迎五线的邵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叶黄素是不是啊？
1: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1: 好，谢谢。
0: 好嘞，别客气。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王女士，哎，
2: 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还是那句话啊，现在老爸爸老妈妈们啊，这个玩手机的时间真是不亚于那些年轻人呢啊，说手机不离手，没事刷个小视频，是不是？对，我也喜欢刷，那玩意太吸引人了。但是呢得适当的去放松放松眼睛，也得适当的去给我们的眼睛加强营养，保护咱们的眼底。你千万别觉得现在看着还行啊，慢慢慢慢一旦眼底缺乏营养发生病变了，那就是不好逆转了啊。所以要提前的预防。学生朋友、驾驶员朋友，包括每天伏案工作、每天面对电脑的一些这个年轻人，还有中老年朋友，一定特别需要让我们的视力更加健康，给眼睛补去一些营养吧，对不对？所以不多说啊，咱们来关注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分享推荐的这款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糖型的，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啊。血糖偏高的人群、控糖的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吃，它是无糖型的。欢迎的是三线的彭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叶黄素哈。
3: 啊，对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3: 谢谢，
0: 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别客气。
3: 好
0: 再见啊。
3: 谢谢。
0: 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4: 对，我原来吃过，我想再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啊，跟原来的是一样一样的啊。哎，好再见。五线的于女士您好。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5: 对对对，要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6: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5: 对，
0: 好嘞，要一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再见。咱们的叶黄素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好多听众朋友在好几年前就吃过咱们这个叶黄素，感觉都非常不错。三线的关先生您好。关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叶黄素啊？
5: 对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团购价格是199块钱十瓶，和一瓶才19.9块，每瓶120粒，一天吃3粒的话，吃40天。那这十瓶199块钱，这一组是吃400天的服用量啊、哦，吃400天的服用量。吃一年多呢，多合适啊！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叶黄素断货好长时间了，好多听众朋友这个之前想订叶黄素的话都没订到，所以说现在到货了啊，赶紧订，赶紧抢，要不这一波现货断货了之后，下一次又不知道啥时候到货了。87996984，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不用我多说了吧，对不对？哎，它具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广州白云山静修堂，一般咱们上药店去买那些板蓝根呐、啊，什么一些常用的普药。有好多都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对不对？对大家了解吧。啊，所以这个无糖型的叶黄素就在广州白云山啊，这个静修堂药业。对，我们因为回头客这么多，就是因为好多老听众朋友都吃好它了，还是199块钱没涨价啊、哦，还是199块钱十瓶，十瓶一共199块钱，吃400天服用量的，400天服用量啊、哦，抓紧预定吧。欢迎四线的邢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1: 咱们现在卖叶黄素呢？我刚打开收音机。
0: 啊，对呀，咱们在团购叶黄素，今天。
1: 那个，就我眼干、眼涩、眼那个，就是有白内障。
0: 首先啊，它叶黄素肯定是可以吃。叶黄素它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是一种营养素，就是我们人体眼睛所需要、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素。就是平时有很多一些眼部的不舒服的症状，都是因为啊眼营养不良所导致的。所以这个叶黄素就是给我们大家加强营养的。而这个叶黄素，它人体自己自身不能合成，完了你平时吃的那些蔬菜水果里边就吸收的那个叶黄素远远不够咱身体所需要的，所以就单独哎去补一下这种营养，您能明白吧？没问题，放心吧。啊，给您订上了啊、哦，等着接电话。
1: 几天能到货呀？咱们
0: 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没有现货我都不敢跟大家说，因为订的人太多了啊。这个叶黄素断货的时候，好多听众朋友都给我发微信说：“海兰的叶黄素啥时候来呀？家里都没有了，老爸老妈一直在吃。”它是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199块钱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欢迎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的叶黄素。
0: 叶黄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6: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一组叶黄素啊，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啊，咱们的回头客老多了，大家自己订吧。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就是你生活当中你是逃离不开，就是这个蓝光对于我们眼底视网膜的伤害的。你说我在家我不玩手机，我不看电视啊，我现在退休了，我也不用电脑了，但是你不可能不出屋吧，对不对？你一出屋，赶上哪天阳光比较充足的话，阳光里边那个紫外线里边的蓝光，它就直接这个伤害到你的视网膜了，直接照到你的视网膜上了，对不对？哎，还有就是平时咱出门的时候啊，阳光特别明媚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我建议叔叔阿姨们都带一点防蓝光效果好一点的、稍微高端一点的墨镜，因为它能够防一部分蓝光。还有就是呢，如果防不住的那一部分怎么办？加强眼部营养呗，对不对？加强眼部营养，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些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对不对？他们的眼睛啊，现在特别特别的需要营养，因为用眼量大呀，对不对？每天不管是啊，就是看手机呀，啊，还是上课呀。这个眼睛只要你不是躺那睡觉闭上，是不是眼睛一直在用啊？你用眼量大的时候，你眼睛就得给它加强营养啊。你边让人家干活，你还不给人家饭吃，你想你这个眼睛它能健康吗？怪不得眼睛能出现这样那样不舒服的症状，形成这样那样的眼病呢，对不对？这道理很简单呐。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哈。
7: 啊，对，想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哦。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8: 哎，再订一组。
0: 订一组叶黄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哈。
6: 原来对买过。
0: 好嘞，给您报上啊。
6: 那个支付宝付款可以吧？
0: 可以，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给您这个送货上门的时候再付款就行，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欢迎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8: 喂，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啊，叶黄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9: 你好，订一组叶黄素。
0: 一组叶黄素，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这叶黄素因为断货时间太长了，所以说咱们的这个好多回头客家里都没有了啊，大家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就是好多人原来就吃过咱们广州白云山进修堂的叶黄素，就在咱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啊买过吃过，哎，感觉还非常的不错。最关键一点，价格真便宜啊，199块钱十瓶吃400天服用量，一共199块钱，一瓶才合到19.9块，而且它是一种营养素，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因为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啊，一种菊花啊，蓝莓和一种这个菊花叫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叶黄素，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对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这一点呢可以完全放心，而且它是无糖型，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需要控糖的人群，你也可以放心的用。二线的贺女士，您好。
10: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叶黄素哈。
10: 哎，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
10: 哎，
0: 别客气，哎，感谢参与。四线的吕先生，您好。
11: 你好，我订一组叶黄素。
0: 一组叶黄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预定啊，因为今天的现货不多。

0: 16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

0: 证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跨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您继续收听，抓紧接电话吧，现在电话太热了啊，空出热线来好让大家继续往里打。欢迎五线的郑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6358，您久等了，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二线的赵女士您好。
3: 好，
2: 赵女士，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3: 对，
2: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3: 好嘞，
2: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吴女士您好。
4: 哎，海兰你好。
2: 哎，欢迎您。
4: 是不那个蓝莓叶黄素啊？
2: 对，还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啊。
4: 这个赶紧的给我那啥。
2: 您家也断六了，没有了哈。
4: 我都没了，
2: 是没了哈。
4: 等着，等着听呢。
2: 等着。
4: 刚打开半，
2: 哎呦，
4: 半导体
2: 断货好长时间了，好多人家里都吃没了。行，这回我给您订上，咱们是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别着急啊。
4: 哎，
2: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5: 来一组叶黄素。
2: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就成了。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确实，这叶黄素断货时间太长了，好多听众朋友说这个十瓶啊，吃一年多呢，那也架不住。有的时候老两口一起吃啊，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一起吃，就吃不了几个月，对不对呀？哎，十瓶199块钱，一共吃一个人吃400天的服用量，每天吃3粒啊啊，早餐随餐吃也可以，午餐随餐吃也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是营养素，所以随餐吃更好。能嚼您就嚼一嚼咽进去，不能嚼的话就温水吞服都是可以的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二线的林女士啊，手机尾号334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要抓紧时间预定了啊！因为今天叶黄素还是原来那个4-5年前就给大家去团购过的啊，一直都是这个品牌，没换过厂家啊。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啊，无糖型的蓝莓叶黄素咀嚼片，这个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当中去提取出来的啊。它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负担，因为它是一种营养素，所以抓紧预定吧。好多老听众朋友，这个一直吃我们这个叶黄素，但是它断货时间太长了，好多人都没订上。现在呢到货了，但是现货也不多，订完了这一波下一波又啥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所以赶上到货的大家赶紧打电话哦，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777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来敲黑板，公益知识小课堂，您需要准备好笔和纸记录一下。除了正常吃着叶黄素咀嚼片之外呢，还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养成一个非常良好的饮食习惯，保证我们一日三餐的营养均衡。那吃点啥？谷类食物，想要保护视力啊，平时呢可以经常吃点玉米、小米儿、黄米、黄豆等等，这类食物里边的叶黄素含量也是比较多的，可以通过它们去补充，能够促使体内的细胞活跃，还可以抑制和清除自由基，从而达到促进细胞新陈代谢、调理身体的效果，有利于人体健康。继续邀请进四线的魏女士，您好。
6: 您好，我订一组叶黄素。
2: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好，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大家一边打电话，我一边给大家去讲解一些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啊，咱别白听节目，就是你得了解吃什么对于我们的眼睛有帮助，对不对呀？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7: 你好，我订叶黄素。
2: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叶黄素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就是我们从4-5年前开始团购一直到现在，只要叶黄素到货，很快这个现货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吧，无糖型的啊，完全放心。来，我们的眼睛所需要吃的东西，第一类就是谷物食品，刚才说了吧，玉米、小米、黄米、黄豆等等。第二类是水果蔬菜，叶黄素啊，它主要存在于黄色的水果和蔬菜当中，你像香蕉啊、胡萝卜呀、南瓜。

0: 呀、柑橘呀、橙子呀，还有彩椒、芒果、菠萝等等，这些食物当中含有的叶黄素也比较多。同时呢，它还含有一些其他的营养物质，像维生素、膳食纤维、水分，还有呢，这个和这一些谷物，比如说玉米、小米、黄米这些去搭配，可以使营养摄入的更加均衡，也有利于维持我们的人体健康。另外还有牛奶呀、蛋黄啊等等这些食物，它里边也含有一定量的叶黄素啊，可以和这些食物呢搭配着啊，做到眼睛所需要的营养要均衡一些，也能更好的去补充叶黄素还有其他物质。日常一定要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不挑食不偏食啊，尽量不要节食啊。你就是节食的时候，比如说我这个这段时间减肥呀，那你也得多吃一点对咱们眼睛有用的东西啊，眼睛所需要的含叶黄素含量比较高的，对不对？而且啊，每天按时去补充这些均衡的营养，正确补充叶黄素，对眼睛，不止对眼睛，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神经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张女士。张女士您好，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1: 啊，我就要订叶黄素。
0: 哎，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让我们这心灵的小窗户啊，晚一点衰老，对不对啊？这个说到了岁数大的时候，可能视力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它能多延缓几年，那不是更好吗？对不对啊？别人只能看到30米以外的，你能看到40米以外的，对不对？那不就是帮助吗？咱别对它要求太高，因为它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一旦您形成了任何的这个眼底的病变呢，你就是用药，甚至用手术的方式，包括好多的啊老爸爸、老妈妈们啊，换了那个白内障，你就换了白内障，这个换了一个人工镜体，你的视力也没有提高到你年轻的时候那么好吧，对不对？因为你玻璃体里边还有浑浊呢，对不对？而且那个人工镜体也不见得是你的眼睛特别这个能接受的。是不是？还有就是有些人换完人工镜体视力也没有提高多少，还有一部分人啊，换完人工镜体之后呢视力提高了，但没多长时间又不行了，那就是你眼营养严重不良所导致的，眼营养的严重匮乏所导致的呗，对不对？啊，公众微信平台上说，海兰，我已经换了人工镜体了，能吃这个叶黄素吧？太能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就是一种营养素，就是咱眼睛需要的营养素。你眼睛不光有晶状体，你还有玻璃体，你还有虹膜巩膜呢，你里边还得需要防水呢，里边还有视网膜呢，还有黄斑区呢，还有睫状肌呢，眼睛里边结构老复杂了，你不是你换了人工镜体就可以的，对不对？咱们整个眼睛的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需要叶黄素的啊。可以吃，没问题啊！四线的林女士，手机尾号是143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给我来一组叶黄素。
0: 叶黄素哈，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10瓶，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无糖型叶黄素，一天吃3片，一瓶是120粒啊，一天吃3粒的话呢，能吃40天，那这10瓶199块钱一组，一共吃400天的服用量，所以大家赶紧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无糖型啊，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吃这个蓝莓叶黄素呢，它是无糖型的，针对于糖代谢量异常的想控糖的人群非常适合。最关键一点，贼便宜，199块钱10瓶，一瓶是120粒，所以一瓶吃40天，19.9吃40天，19910瓶吃400天，一年多的服用量才199块钱，多合适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的这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叶黄素的啊，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是纯纯的食物营养素，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非常的安全啊！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都能吃啊，工薪族一些这个平时电脑一族都可以吃，中老年朋友不是可以吃。一定要吃，我妈我爸从去年开始吃，他俩视力就被保护得非常好。在我们蓝莓叶黄素这个断货的时候，我都想尽一切办法从其他渠道帮他们去买这个叶黄素，让他俩坚持去吃。所以他们身边有很多老伙伴啊，平时打麻将的时候吧，就发现呢，哎呀，这个视力不行，那个说去做白内障手术去了，这个都换完镜体了，回来视力还是下降，但是你看

0: 我妈我爸的这个视力目前被保护的还是非常之好的，所以这个蓝莓叶黄素你要是认真吃，咱们已经把它这个订回去的老听众朋友收到了，你现在家里就有的，一定要认真吃，一天吃两到三片，一天吃一次就行了啊。一瓶120粒，是不是最少能吃40天呢？10瓶能吃400天呢，多合适啊！199块钱啊，抓紧预定吧，我抓紧接电话。欢迎的是五线的江先生。
1: 哎、有没有治疗效果？
0: 我跟您解释一下啊，咱们的叶黄素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没有治疗的作用，它是专门给我们提供眼部营养的，就是你的眼睛缺营养了，需要补充叶黄素吃它。但是有任何眼病，不管是白内障还是青光眼，到正规的医院去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啊。
1: 哎，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2: 对，订叶黄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23305，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3: 给我订一种叶黄素。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的，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是现货，而且享受199块钱十瓶的团购价格啊，199十瓶，400天的服用量。才199块钱，出去也就是买一顿饭，出去吃一顿饭的钱，能吃400天，一年多的叶黄素，合理的保护咱的视力健康，是不是非常划算呢？87996984，欢迎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4: 是我吗？
0: 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4: 啊，对，我是不是我呀？
0: 是您，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给您报上名了，您还有啥问题要问我吗？
4: 我就是问问多些片儿的一瓶是？
0: 一瓶是120片，一天吃3片，一天就吃一次就行。然后一瓶吃40天的服用量，10瓶一组吃400天啊。哎，
4: 给我订上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三线的曹先生您好。
5: 啊。
0: 哎，要订叶黄素。
5: 我想订。
0: 它是帮助我们补充眼营养的，就是眼睛需要叶黄素这种营养，如果没有这种眼这个营养了，眼睛就会出现不同的症状。但是呢，这个自身我们身体自己又合成不了叶黄素，就得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如果说你出现任何眼部的不舒服的症状啊，任何眼病，咱们得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你别说吃药了，有很多可能都得通过手术的方式来帮助进行治疗。但是咱们的叶黄素，就即便您做手术换镜体，他也可以一直去吃这种营养，滋养咱们的眼部啊、
5: 哦！
0: 明白了吧？啊、
5: 哦，
0: 好嘞，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6: 喂，
0: 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6: 订一组，
0: 好嘞，哎，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0: 哎，
7: 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8: 我订。
0: 如果您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原来就在幸福味道节目里边订的话，我们一直团购的都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蓝莓叶黄素啊、哦。哎，好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啊、哦，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十瓶，真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叶黄素的这一款蓝莓叶黄素啊，非常之不错，而且它是叶黄素纸片。叶黄素纸是什么意思？纸就是那个。一个有加一个脂肪的脂的右半部分啊，叶黄素纸片儿跟叶黄素片儿没有太大的区别，它只不过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的稍好一点啊、哦，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的稍微好一点。咱们这是叶黄素纸片儿，那原来你吃叶黄素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普通的这个叶黄素，如果不是无糖型的，建议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糖代谢量异常的啊，糖尿病患者不要吃。为什么呀？因为你叶黄素补充上去了，你那个血糖也补上来了，对不对？血糖也跟着升高了，那不杀敌1000自损800吗？是不是得不偿失了？是不是？来，继续邀请您三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9: 我要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欢迎四线的黄先生，您好，黄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是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5: 谢谢你
0: 涛。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您等着接电话。哎，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是食品级的非。

0: 常的安全啊，它就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眼睛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素啊，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啊，不会伤肝伤肾，不会给我们的人体造成任何负担，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它是无糖型的，199块钱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啊。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199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所以大家自己打进电话订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订过的，家里就有叶黄素的，一定要认真吃，一定要认真吃啊。新听众朋友，你来关注了解一下，我今天中午在咱们东北一家人节目里边跟大家去推荐团购这款叶黄素的时候，把我们限定的30组名额瞬间就抢光了，就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视力健康对自己的重要性了。那你眼睛看不清看不见了，那对自己的影响有多大，你尝试一下把眼睛蒙上，在家该干啥干啥，你看看你能不能做到吧。来，欢迎五线的是安女士吗？您好。
1: 哎，对的。
0: 哎，
1: 我要订一组叶黄素。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咱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哎，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2: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邀请的是韩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叶黄素、
3: 啊、
0: 是不是？
3: 我眼睛白内障，2年前我都做了，
0: 嗯，
3: 现在看东西还模糊，吃这个好吗？营养
0: 可以呀、啊，当然好了。就是我们有好多已经换了这个人工镜体的叔叔阿姨们，有很多就是他在做的这个做手术的期间都没停了咱们叶黄素，因为它是源源不断的给咱们的眼睛去提供营养的，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你眼睛里边不光有晶状体，就是你晶状体换成人工镜体了，那你还有睫状肌呢，还有玻璃体呢，还有虹膜、巩膜、视网膜、眼角膜呢，不都需要叶黄素吗？明白这意思了吧？啊、哦，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别客气。二线的刘女士，哦，手机尾号是8586，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这眼睛真是很重要啊。就是眼睛如果看不清了啊、或者是看不见了，对于咱们生活的影响、工作的影响、学习的影响，那非常之大呀，是不是？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是广州白云山的那个
0: 对，就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咱们团购了4-5年，一直是这个家的没换啊、
4: 哎。多少钱买的？
0: 还是199块钱啊、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啊。
4: 哎，好嘞，
0: 嗯，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叶黄素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啊、哦。中老年朋友谁不担心自己视力健康啊？一整上医院去检查的时候，你是不是体检的时候都得去查查眼底啊？人家就说了，哎呀，你这个多少有点眼底病变呢，那你就得注意了，就得重视了。眼底病变，你要是光病变到视网膜上，你还这个有的控制；你要是病变到黄斑区，视力下降的会嗖嗖的快。而且不太好治，相当的不好治了。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586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四线的韩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
5: 我想订一组这个叶黄素。
0: 叶黄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
5: 啊。地址得先、
0: 地址现在不说，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告诉我们啊、在哪儿，完了就给您送去了。
5: 这个一组能吃多长时间？
0: 一组一个人吃400天，一组不是十瓶吗？199块钱不是十瓶吗？一瓶里边是120粒，一天吃2到3粒。如果中老年人的话，我建议都吃3粒，就别吃2粒了、啊。
5: 小孩儿就是20多岁，
0: 20多岁吃2粒就行，那他就得吃一瓶能吃2月了，那10瓶都正吃20个月了。
5: 那就吃2粒，一天2粒啊、
0: 嗯，
5: 每天
0: 一天2粒就行。
5: 晚上吃就可以、嗯、是不是？
0: 可以，没问题，随餐吃、啊、哪顿饭吃都行啊、哦。
5: 哎，好嘞，
0: 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葛先生，您好。
6: 嗯，
0: 一组叶黄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哎呦，导播老师已经提示我们，这一次叶黄素的现货马上就没有了，数量不多了，所以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啊，87996984，咱们现在电话特别的热，是满线的状态。87996984，你这个电话没拨错的话，你就多按几遍重拨就打进来了，多按几遍重拨就打进来了啊。87996984，我抓紧接，这样的话就能给您控出线来。二线的杨女士。是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哈，
7: 对，我订一组，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0: 文章。
1: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0: 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99块钱，十瓶的团购价格啊，十瓶一共是199块钱，和一瓶是19.9块，一瓶是120粒，一天吃3粒，随餐吃就行。它是叶黄蓝莓叶黄素咀嚼片，无糖型的啊，能嚼你就可以嚼吧嚼吧咽下去，不能嚼的话，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话，你就直接温水送服，一点问题都没有，随餐吃。随餐吃，一天吃3片就行了啊！8799-6984，199块钱一组十瓶，一共是吃400天的服用量，400天的服用量一共是199块钱啊！没有多少了，现货，大家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韩女士，您好，
2: 你好，
1: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2: 是，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
2: 两组，
1: 你要订2组啊？那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别送少了啊。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特意跟他强调一下，说您要的是2组啊。哎，
2: 好
1: 嘞，预定成功了。欢迎五线的是董女士，您好，董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现在有空线，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因为还有几分钟咱们节目就要结束了啊。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现在有空线了啊。8799-6984，欢迎的是曹女士吗？您好，谢女士您好，谢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尾号33。
3: 哎，你好你好
1: 啊。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3: 叶黄素啊！
1: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
3: 好，
1: 再见！哎，二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2550，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4: 啊，对对，订叶黄素。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哎，
1: 好嘞，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你还有啥顾虑？有啥可担心的呀？对不对？哎，叶黄素它是。吸收这个与蓝光啊光谱，就什么意思呢？叶黄素的吸收峰和蓝光吸收的光谱是对应的，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补充叶黄素啊？你身体里随着年龄的增长，叶黄素都消失了，消耗的被我们用的差不多了，没有，自身又不能合成，你外界又不补充，你的眼睛的叶黄素根本就不够用，所以外界的那些蓝光摄入到我们的眼睛里边的时候呢，你抵御不了。什么那些有人带一些这个防蓝光的，给手机贴防蓝光的膜，带一些防蓝光的眼镜，有没有作用？能起到一部分作用，但是蓝光仍然会辐射到你的视网膜，明白了吧？所以叶黄素能够保护你受视网膜受光的损害，明白吗？它就是对于这个中老年朋友，预防和改善一些退行性的眼病有非常好的作用。大家自己上网去查，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网络也非常非常的透明，你上去一查叶黄素的作用你就知道了。我不能多说了啊，抓紧接电话吧，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5082，抱歉久等了啊，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您再打进来啊，没有问题，已经订上了。欢迎张女士，您好。
5: 喂，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5: 对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二线的李女士，你好。
5: 哎哎哎，哎，我想，我刚正听收音机，你们的叶黄素说挺好的吗？
1: 啊，当然挺好了。
5: 啊，我想订一组。
1: 可以，没问题。它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你可能刚打开收音机，还没听着我前面的介绍。一组是10瓶，199块钱，而且它是无糖型的，非常不错。这款叶黄素，我们身边好多人都在吃，就我们同事家里边的这个老人都在吃啊，没问题，放心吧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大家知道吗？就是它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就平时咱上药店去买板蓝根去，大多数都是静修堂的，你就知道了吧？它是世界500强的一个企业，是一个大的药厂，放心啊。三线尹女士你好，尹女士啊，是不是要订叶黄素？
6: 哎，你好，我就订一组，没啥问题
1: 啊。订上了，等着接电话
6: 啊。谢谢。
1: 哎，别客气。六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5450，预订成功了啊。四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2038，预订。哎，三线的，你好，张先生。
7: 哎，好，你说。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咱们的叶黄素是不是？
7: 对，订一组叶黄素。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
7: 好，好的，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继续打电话订就行了。

0: 啊，现在的初中生高中生学习本来就挺累的，平时呢也用用手机用用电脑，对不对？但是你即便不用手机不用电脑，我不说了吗，外界那个阳光里边也那个里边有紫外线，紫外线里边也有蓝光，也会刺激到我们的视网膜啊。二线的季女士你好。
1: 啊，敬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
1: 好，
0: 再见。五线的魏女士你好。
2: 我就过去订过这个
0: 啊。原来买过呀。
2: 买过
0: 啊，那我就不用多说，还
2: 是了
0: 啊，买了一次了，行，
2: 再订一组，
0: 再订一组，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2: 好了，我知道
0: ，那是咱老听众了，好嘞，再见，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关键问题是叶黄素的现货就剩下最后的两组了，所以想要预定的，现在我不切到直播间了，您直接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最后两组能抢到就抢到，抢不到的话就等下回现货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1: 曹魏军兵分两路来取西川，姜维赶忙上表啊，请这刘禅下诏派将聚集。刘禅懵了，他向黄浩问计，黄浩给他出了个馊主意，让他拜巫婆。这黄浩真把这巫婆给请来了，刘禅降阶相迎啊，把巫婆请到殿中，赶忙点起来这些香烛。嚯，大殿里边闹的是乌烟瘴气。这巫婆呀往那一坐，刘禅给他下拜。黄浩告诉刘禅，您得让这些个宫娥才女侍臣们出去，要不然怎么能问出神仙的真话来呀？这些凡夫俗子不能在这儿搅和。刘禅把袍袖这么一抖，这些人全撤到外边去了，到外边可都没走，趴在窗台那儿扒那窗缝往里看，他们觉得这事挺新鲜挺热闹。刘禅是捻香下拜，只见那巫婆坐在那儿，牙一咬嘴一咧，白眼珠这么一翻，浑身上下就哆嗦上了。这怎么回事？感情来神了。他一边哆嗦嘴里还一边嘟囔说，天灵灵地灵灵啊，狐皇二仙显神通，王母娘娘盘头会，玉皇大帝心口疼。这什么呀，驴唇不对马嘴也难说呀，这巫婆嘴里哪吐得出象牙来，她可不是满嘴胡说吗？她问刘禅，陛下，你把小神请来有何事求教啊？黄浩在旁边一旦刘禅的衣裳，陛下您赶快说呀。刘禅是深识一理呀，就把曹魏派兵要取西川的事情全说了，请神仙保佑。这巫婆呀脑袋这么一晃，嘴一咧，顺手蹭由那供桌子上滴了起一只鸡来，把刘禅吓一跳，心说这是要干嘛呀。只见这巫婆滴了这只鸡围这屋里转了仨圈，蹭的一下上龙床了。感情他从一进门就瞅着这龙床稀罕，没见过，不用说床上那些雕刻装饰，走水幔帐、被褥枕头，甭说多华贵了，而且是香气四溢。所以这巫婆呀想到这床上躺会儿，她试试这床喧腾不喧腾，然后从床上一咕噜声起来了，一屁股坐到龙书案上去了，有打龙书案上一蹦上了供桌了，啪把那鸡扔了，随后那右手顺脑袋这么一抹死，把那三环首饰全抹死掉了，头发就披散开了。然后只见巫婆呀把鞋脱了，把袜子拉了，哦，这叫披发显足啊。她坐在那供桌上，抄起那酒杯来滋溜她喝了一口，然后抓块点心本扔嘴里了。大概这巫婆早上起来没吃嘛，她坐在桌子上是大笑三声啊，然后他那白眼珠往上这么一翻，嘴角直吐白沫。刘禅吓坏了，心说是不是这位神仙要咽气呀？他看了一眼旁边的黄浩，黄浩是满脸虔诚，同时还冲刘禅直打手势，这意思啊让刘禅是继续叩拜。刘禅又识了一个礼，巫婆把这嘴这么一咧，哎呀陛下，我已经问过土地神了，您的朝廷是平安无事，不但平安无事，几年之后曹魏的疆土都得属于陛下，陛下你是切勿忧虑。说完了这句话，他嘣儿把这头一低，腰里头一绷劲，一个抢背扑通的一下由打这供桌上下来了。

0: 这么一伸，脖一挺，昏过去了。刘禅汗都下来了，他一把抓住了皇后。哎呀，这怎么了？陛下，您不必担惊，神仙这是归位了。
1: 哦，
0: 刘禅这才明白，感情刚才这巫婆把神仙请下来了，附了他的体了，现在神仙已经回去了，所以他得迷糊这么一会儿。巫婆这一通折腾，把窗户外边那些宫娥才女和侍臣们乐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可没有一个敢出声的呀。这些宫娥才女侍臣们都乐了，午门外边站着不少的大臣可全都哭了，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皇后用辇车把这个巫婆给请到宫里来了。这些大臣觉得心里非常凄凉，他们替这刘禅难过呀。一国之君，朝廷的皇帝，怎么能够相信巫婆呢？你得领着满朝文武治理国家呀，皇上有闲着没事拜巫婆的，那是一大灾难。不用说一个皇帝，就是个平民百姓也不能拜巫婆，也不能信巫婆。你要是一拜他，轻则败家，重则没命。皇帝也好，百姓也好，得愚昧到什么程度才能相信巫婆呀？巫婆她一句整中话也不会说呀，装疯卖傻，撒泼打滚，浑身哆嗦，胡说八道，那不坑人是什么呀？所以这些大臣们心情觉得非常沉重。那么他们怎么不劝劝呢？谁能劝得了啊？刘禅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呀，他就信这皇后的话。如果这么闹下去，这西蜀国不就完了吗？所以这些大臣们心中十分凄凉啊。刘禅不管那个，他站在这儿就瞅着这巫婆，说木下钟点过了有五六分钟，巫婆起来了，她不能总在地上那么躺着，经时冰凉的，她也怕得风湿，起来之后收拾了收拾。刘禅又一次谢过巫婆，赏黄金十封啊，这巫婆算发了，抱着这十封黄金让这皇后把他给送走了。这些侍臣们才进来收拾桌子，这一收拾桌子才发现少了一把酒壶，仨酒杯，还有压桌的那银锭，香斗里边的大钱儿都没了。其实这些侍臣还没仔细看呢，还少了仨馒头，半盘萨琪玛呢，全让这巫婆给揣走了。送走巫婆，刘禅长长出了一口气，他把胸脯这么一挺，朕无忧矣，从此太平无事喽。他立刻传旨，继续是饮宴欢歌呀，根本没搭理那位姜维姜伯约的表彰。姜维在榻中那儿还盼着呢，三次上表等候诏书，诏书迟迟不到。诏书没来，邓艾来了。邓艾到这儿就把姜维给困起来。姜维一想不好，他唯恐汉中有什么差池。可是就在邓艾兵围榻中的时候，钟会的大队人马已经过来了，一路上是取关破寨，斩将夺城啊。钟会知道要想得汉中，必须得先取下来阳安关啊，那是汉中的咽喉要口。阳安关这儿有两员大将在这儿守护着，一个是蒋叔，一个是傅谦。钟会的人马一到，傅谦为国捐躯，战死疆场啊，蒋叔归降了钟会，阳安关破了，钟会进得城来，出布告安民，在这儿歇兵一日，然后是马不停蹄长驱直入，大队人马直奔定军山。来到定军山前张

猛地钟馗又想起一件事来，回过头来问中军，我听说西蜀丞相诸葛亮坟墓就在定军山，可有此事？启禀将军，武侯墓就在此地。哎呀呀，擂鼓举将。鼓声这么一响，众将都到了。众将以为钟会要领着他们去攻打汉中呢，不是，钟会传令让众将跟随他到定军山下去给武侯诸葛孔明扫墓。啊，大伙一愣啊，瞅了瞅钟会，心说我们镇西将军这是怎么了？一位敌国大将来到定军山这儿给诸葛武侯扫墓，他们哪里知道钟会对诸葛亮那是无限崇拜。从他记事儿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三国有个高人诸葛亮，遗憾的是自己没见过呀。今天走在诸葛武侯的墓前，我怎么能不拜祭一番？众将一听，那就跟着去吧。准备香烛啊，来给诸葛武侯扫墓。到这会儿钟会一看诸葛亮这墓地，心里是十分感慨，这么大一位西蜀国的丞相，就这么一座小坟头啊。哎呀呀，他把当地百姓找来这么一问，百姓这才跟他说，诸葛武侯生前有遗言，他死后丧事要从简，不许厚葬，要以定军山为墓，所以诸葛武侯死后连一件随葬的东西都没有啊。哦，钟会点头，真乃是国之贤相。他立刻在墓前设摆好了香案，亲自捻香，带领众将插手施礼，甲胄在身不能叩拜。然后钟会传令，在武侯墓的周围不许放牧，把战马都拴起来，谁随便到这会儿动武侯墓左右一棵草也不行。不仅是这样，由此进兵汉中，直到西川的成都，一路之上绝不许扰民，要公买公卖，动老百姓一捆柴草给人家一捆柴草钱，如果由于百姓口角者，重则四十军棍，要敢杀害百姓者，以命抵偿。我要效诸葛武侯，爱民如子。啊！三军是振臂高呼啊！将军做得对呀、这消息就传出去喽，直传到了汉中。汉中的老百姓本来很紧张，不知道钟会来要杀多少人，现在一听什么兵不血刃，公买公卖，哎呦，老百姓才把这心放下去啊。汉中守将一听说钟会带领20万精兵来取汉中，怎么能够抵挡得了啊？哎，干脆纳城归降吧，四门大开。哎，黎民百姓就把这位钟会将军给接进了汉中。钟会兵马进汉中了啊，怎么没人来救啊？谁来救啊？姜维、姜伯约呢？姜维被困在榻中，他动不了啊。邓艾不是在那绊着他的脚呢吗？把姜维给急坏了。邓艾困起榻中来，姜维就明白了，唯恐啊邓艾有诡计，派人马西取汉中。阳安关是咽喉要路啊，蒋叔和傅谦能不能守住啊？如果阳安关要是丢失了的话，那汉中可就难保了。把姜维给急的

0: 是日夜冲杀，杀不出去。正在他着急上火之地，廖化和张毅来了。这二位从哪儿来？自从姜维被贬之后，他不是唯恐黄浩加害他吗？他带着几万人马到榻中来屯粮啊。这廖化和张毅就留在了成都。姜维上表告急啊，这俩知道了。两个人知道之后也急忙去见刘禅，请皇帝刘禅发兵。刘禅听了黄浩的话，请过那跳打神的之后，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了，他都不信了，他信那神话了，说是没事儿，你们不必担忧，万无一失。呵，把这二将给急的。二将一看不行了，唯恐汉中有失，姜维将军有什么意外，我们得去看看。两个人呢，点齐一万人马奔汉中来。等他们到这儿，汉中就已经丢了。这俩一看没法打，这钟会的力量太大，只得到榻中去见姜维。他们走的路上还在想，姜维将军不能听不到点风声，怎么就没能够领人马来解救汉中之围呢？汉中丢了，这不就完了吗？这两个人也是风风火火的往榻中这儿赶呢。赶到这儿才明白，感情姜维叫人家邓艾给困住了。二将杀一条血路来到榻中见姜维啊。邓艾这才把人马撤下去，知道来了救兵了。姜维一见廖化、张毅，可是喜出望外。哎呀，二位将军，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廖化这才跟姜维说，大将军不好了。怎么呢？汉中已经丢了。姜维这么一听眼睛都红了，汉中丢了，那西川危险了。我奇怪的是，我连连上表万岁，怎么就不降诏发兵呢？嗨，二将一听这句话，俩人全哭了。别提了，大将军，皇帝根本没看将军你的表彰，他也不相信曹魏发来几十万人马取西川，因为他听了黄浩的话，找了巫婆跳神，是这么这么回事。哎呀，把姜维给急的是顿足捶胸，三将在榻中这儿抱头大哭，心里是万分难过呀。他们觉得对不起西蜀的军民，更对不起死去的丞相诸葛亮。吴侯把重任交于我等，让我们舍死忘生，福保刘禅，重扶汉室，治国安民呐、啊！现在我们对得起谁呀？姜维想到这会儿止住悲声，他一把拉住了一个。左有廖化，右有张仪二位将军，咱们豁出性命不要，也应该复夺汉中。二将一听，大将军言之有理呀、啊，整顿人马。刚开始一整顿人马，有探报来报，钟会得过汉中去之后安了民了。安完民，他马上整旗鼓，率领人马要与邓艾合兵一处来取榻中啊。三将大吃一惊，看来这汉中夺不了了，要是邓艾和钟会合兵一处，榻中也难保。就这一个邓艾，说实在的就够人抵挡一阵了，再加上钟会，这两员将可不得了啊，怎么能够守得住这榻中呢？张毅这么一想，我说大将军，我们不能死守榻中了，这儿已经将要变成一块绝地了，如果使得我们进不能进，退不能退，那可就完了。既然我们不能在这儿守着，也不能复夺汉中了，那咱们还不如退守剑阁。剑阁也是我西蜀的咽喉要道， 要是能守住剑阁，就能保住成都。剑阁要有失闪，成都休矣。请大将军不要耽搁了，火速传令投奔剑阁。姜维一想，只得如此了。三将合兵一处，离开塔中，直奔剑阁。剑阁守将叫董厥，董厥这儿有20000人马把守剑阁。董厥早就得到了探报了，说是钟会、邓艾兵分10几路，曹魏人马数10万来取西川，把董厥闹得好紧张啊！他是日夜巡城查哨啊，他早就做好了准备了。不管是邓艾来还是钟会来，我就跟他拼一死战。只要有一个出气儿的，你就休想跨过剑阁一步。这员大将是横心已下。忽然间，他听到禀报，说远处有1哨人马啊！董厥这么一听，这哨人马奔哪儿来了？直奔咱们剑阁。哟呵，来了，拼吧！马上上城，他亲自上城指挥。董厥来到城上，守着莲蓬，往远处这么一看呢、哎，这怎么打的是西蜀旗号？哦，董厥明白了，甭问。这是钟会、邓艾的诡计，把他的士卒打扮成我们西蜀军校的模样前来诈关。匹夫，你不想想你家董将军是谁培养出来的？诸葛亮丞相。实话告诉你，本来我无令来守剑阁呀，感觉没人委派他让他来把守剑阁，合着这董厥是自动自觉来的啊。他听说邓艾、钟会几十万人马，也不是分多少路兵发西川，董厥紧张了，这敌军会不会从剑阁来呀、啊、剑阁丢失了，那成都不完了吗？所以他带领人马就到这儿来了。现在他站在城头上往远处一看，来的这支人马呀，打的是西蜀旗号，他真以为是曹魏军化了妆了呢。哦，想混进我的剑阁呀，休想。当时传令让三军把守住了垛口，敌军要到了跟前，咱就和他一死相拼。等了一会儿，这支人马就到跟前来了。到了跟前，这么一搭话才知道是姜维、廖化、张翼呀、啊、哎呦，可把董厥乐坏了，赶忙开棺相迎啊，让进大帐。几位落座之后，这一叙谈又都掉了泪了。济源大将倒不是什么儿女情长，伤心泪多，这事儿是叫人伤心的。你说这皇帝糊涂到什么程度？他不下诏派兵，听皇后的话，在皇宫里边跳大神，这不眼瞅着就把大好的西蜀国双手奉献与他人了吗？作为一个武将，他怎么能不难过呢？姜维看了看，嗨，几位将军不必难过了，事已至此了，现在咱们应该想一想怎么能够把守住剑阁，保得成都平安，然后再复夺汉中，将邓艾、钟会杀回渭水对岸去，不能让他在这儿待着，这威胁太大了。几位将军不必担忧，只有俺姜维。说的这样，啪，用手一托海下胡须，姜伯约在，敌军就休想吞我西蜀。嘿，这两句话虽然说的不多，可是啊，使得在座的几员大将是精神倍振。这玩意儿可真了不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嘛。你别看现在这么困难，姜维、姜伯约根本就没在乎，真有气魄。什么叫气魄？胆识加智慧。这三位一想，既然有大将军做主，在这儿镇守着，万无一失了。 重整军威。
1: 嗯，

0: 驻夺汉中。
1: 这几位想着把汉中再夺回来，人家钟会啊还想要占据剑阁呢。这钟会可了不得了，他让邓艾发兵在榻中那盒半柱姜维。钟会是长驱直入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所向披靡。得过汉中之后，他就要跟邓艾联合到一处，包围榻中，生擒姜维。结果人姜维走了，钟会啊骄傲的不得了，也难怪呀、啊、曹魏朝主有几员大将能这样一帆风顺唾手得过汉中啊，那不就是我钟会吗？有资本呢、啊、他刚被营寨扎住，有人来报说邓艾将军来见。哦，钟会问钟军官，你看过了没有？邓艾带多少人马来啊？骑兵将军只有十余骑跟随，呵呵，就带这么些人来升帐。升了大帐，钟会出帐相迎。你别看钟会和他手下的这些将佐撇着嘴瞪着眼，见着邓艾还是很客气，手挽着手进了大帐，落座待茶呀。师宰，你来的正好，我听说姜维已经逃遁了，现在咱们该怎么进兵？应该先打哪儿啊？怎么样才能一鼓作气直取成都呢？这个钟会觉得自己对邓艾已经很客气了，够谦虚的了，所以是这样，他也掩饰不住他内心的那个傲慢劲儿。邓艾看出来了，冲着钟会一拱手，世纪将军，自从您亲自统兵杀奔汉中，兵不血刃，唾手连得几座关隘，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了汉中啊，真是功高盖世。呵，邓艾这几句话说的钟会心里美滋滋的。邓艾一瞧，这位也够可以的了，现在向我问计，我能说什么呀？世纪将军，至于怎么取成都，这个我还没想好。哎，钟会一听笑了，世宰，你我何必客套呢？有计就请讲当面吧。你看，咱们从哪儿进兵，才能顺利的拿下成都？
2: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3: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打了。何女士，你好。
4: 你好。
3: 嗯，你好，您说。嗯。
4: 那个，庆贺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
3: 嗯，
4: 我在咱们那个国内双城区的那个民政局办理的那个结婚登记，然后在日本的那个法院是调停离婚，然后我想拿着这份调停的那个离婚的那个证书。然后拿到咱们。
3: 您在日本，嗯，他有关于你们婚姻关系的，比如说证明你俩是夫妻关系的一些手续吗？然后又重新办的调停离婚，还是直接就调停？你在日本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手续？嗯，
4: 我们在日本没有办那个结婚登记，因为就是我那个前夫他是在那个日本，他是工作签证，然后就是我被申请过去的时候，我们提交了一系列的就是国内登记结婚的那个材料，
3: 嗯，认证了你俩就是夫妻关系，你是因为夫妻关系投靠他去了日本，是这意思吧？
4: 对对，
3: 嗯，然后你们登记是在双城登记的，
4: 对对，
3: 好，明白。然后呢？
4: 然后就是我拿到这个就是离婚的那个调停书之后，就是我往那个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打电话，
3: 嗯，
4: 大使馆的那个工作人员告诉我，让我拿着这份那个，
3: 你得回来办手续，嗯，
4: 对，得回国内来解除这个婚姻关系，
3: 是啊，嗯，
4: 但是我到那个咱们那个双城那个民政局，
3: 嗯，
4: 他说那个办不了，让我那个去咨询咱们哈尔滨市的市民政局，我往市民政局打电话，他又说让我去中级法院，我往中级法院打电话之后，中级法院又说。他说不知道怎么处理我这件事儿，然后现在我就迷茫了，我不知道我下一步该怎么做了。
3: 嗯，
4: 双城市民政局的那个工作人员，他有两位。

0: 前一位他告诉我说能办，
1: 嗯，
0: 然后那个就是，然后我就回去开始就是做资料，
1: 嗯，
0: 我把那个资料就是公证完之后我又拿回来，
1: 嗯，
0: 然后后一位的那个民政局的那个工作人员他就跟我说办不了。
1: 哦，
0: 然后我跟他说，对，我跟他说，我说之前我来咱们民政局咨询过，当时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是能办，然后他说他跟我说，他说那肯定不是他，然后让我直接去咨询那个咱们哈尔滨市的民政局。
1: 嗯，
0: 然后现在市民政局把我推到那个中级法院，中级法院，
1: 我觉得跟法院应该是没啥关系吧。嗯，
0: 我也这么觉得，但是现在就是我就很迷茫，
1: 嗯，
0: 因为他只要告诉我一个去咨询的地方，我就要去咨询。我不咨询的话，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1: 嗯，我让编辑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登记，稍等啊。您现在哪有的公证？是不是有公证是吧？有日本的公证
0: 是
1: 吗？嗯，
0: 对，因为就是日本的那个调停书要在日本公证。我拿咱们国内来他做公证的话，他没有办法就是来证实就是我这份资料是不是就咱官方出具的，所以我要在日本公证完之后拿回来。
1: 嗯嗯嗯。哦，可能这里边要存在一个互认的情况。
0: 是，
1: 嗯，
0: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现在就是我离婚之后我再婚了，
1: 嗯，
0: 就是也是在咱们那个就是大使馆办理的那个结婚登记，
1: 嗯，
0: 如果说就是我在国内没有解除那个之前的那个婚姻关系，现在存在一个，
1: 就是你在国内不能登记呀。
0: 对，我登不了记。
1: 对呀，啊，登不了记啊。嗯，
0: 对，我现在跟我现在的那个丈夫，没有不存在着事实婚姻的关系，跟我那个前夫，
1: 嗯，
0: 然后又离不掉。
1: 嗯，中级人民法院怎么说？
0: 中级人民法院他跟我说，他说他就是只办理离婚诉讼，他说我咨询的相关问题，他说他不知道。
1: 看律师是这么讲的，我们在日本调停离婚之后呢，回国补办手续。其实呢是应该向中国的法院申请承认日本的离婚调解，是这样。
0: 嗯，
1: 那么具体呢依据是呢，我们中国公民可以向法院申请叫承认国外法院的离婚判决。那么日本的这个调停离婚呢，
0: 嗯，
1: 其实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那么具体的话呢，
0: 嗯，
1: 应该向我们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申请。所以你要申请的话呢，可以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来申请。申请啊，要写明双方的信息，然后呢，写明离婚判决的情况，以及呢，证明无误的中文译本。因为咱们已经有这个日本的离婚的调解书嘛，再加上有你在日本的一个证明，是不是？然后把这个东西呢出具，然后还有那些合法传唤的证明。你看，
0: 嗯，
1: 就这些文件呢，需要经过日本公证部门的公证。或者是呢，经过咱们中国驻日本使领馆的认证，
0: 是这样。就是我跟他，因为就是在这个，
1: 他肯定也不会回来。他回来的话，你俩就直接就可以补手续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大致的流程呢，就是准备好所有的材料，并将呢这上边的日文材料呢翻译成中文的，然后申请呢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呢立案庭呢递交，然后看看符不符合立案条件。如果合条件的话呢，那他就受理；不符合条件的话，他会给咱们要求他出通知，出不予受理的通知。嗯，这样咱们就会拿到相关的手续嘛。拿到相关的手续，我们就能知道下一步接下来该怎么办更好。所以目前上来看呢，还是应该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来提出，跟咱们想的可能还不一样。嗯，
0: 那
1: 然后司法解释呢，有这样的一个司法解释。就是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这个呢你可以查一查，这上面应该有一些相关的流程，就根据这个。嗯，您说。
0: 但是我到那个就是中级人民法院的话，我要到哪个部门去？
1: 就立案厅啊，到立案厅啊。
0: 到立案厅。好，
1: 对，到立案厅。您准备的什么？一个是书面申请书啊，第二个准备的是日本的调解书的正本，然后呢，
0: 嗯，
1: 再有就是生效证明的一些文件、传唤证明、公证认证手续、身份证明，然后呢，把这些所有的日本文件给它翻译成中文，再给它翻译出来，你可以附在后边。
0: 好。
1: 对，就这些，咱们已经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

0: 然后我们就向哈尔滨市重庆人民法院呢恋庭进行递交，对不对？那么他呢就是合议庭就会审查，符合条件的7天之内给咱们立案，如果不符合条件的通知咱们不予受理。
1: 嗯，
0: 是不是？嗯，
1: 是。
0: 然后你查一查这个，就是咱们律师讲的这个，嗯，就是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
1: 好，
0: 有这样的一个司法解释，我们看一看。你可以说，就是在你的，申请，咱不写申请书吗？比如说，你就写啊，依据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现在呢，向哈尔滨市中民法院提出申请，是不是？然后承认，本人在日本什么与谁谁谁经过调解的，离婚程序，等等等等吧，反正就是把这个词儿错的，更正规一点呗。嗯，
1: 好，
0: 是不是？现在看呢是这样的，但是大使馆说的那个呢，说是到民政局就能补一下，我估计人家也是有成功先例的，对吧？要不然大使馆那边他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大使馆跟你说，你拿着这些手续回到民政局就可以把离婚手续领出来了。我估计他那个应该是有其他城市的成功先例，但咱们哈尔滨市这边他没有受理，对不对？他就说让咱们上法院。
1: 有可能。
0: 嗯，他那个其他城市应该是有成功先例吧，要不然大使馆不能这么说呀。嗯，
1: 在日本法院办理离婚的我不是首例。
0: 是啊，对啊，
1: 大使馆说，对，大使馆说好像咱们国家的那个法律条文规定应该是有相关的那个文件。
0: 这不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吗？嗯，是不是？
1: 是这样的话，那谢谢您，秦克老师。
0: 嗯，反正我这边呢就是法院受理的流程是这样的。嗯，然后我们这个有可能，我猜啊，有可能我猜，比如说他这个离婚是不是也可以分类型呢？你比如说，如果你跟他是协议，双方协商一致离婚的，那是不是公证之后回民政局去咱们登记离婚？然后如果是经调停，我感觉好像也应该是经了日本的法院给你们调停啊，或者是这种诉讼离婚的，所以说呢是向中民法院进行申请，也就是这是司法程序上的一种互认，就那边走的是司法程序，那回来咱们也是由法院来进行认定。我个人感觉有可能是这样，这个我需要跟律师再确认。
1: 好，
0: 有可能是这样的，是不是？嗯，就是说他肯定有民政局能受理的，我感觉是这样的，就跟咱们在这儿就是回国离婚也是一样的，有一些离婚是民政局受理的，对不对？有一些离婚是法院的，是法院判决的。我不知道这么表达能不能，咱俩慢慢捋清这个思路，是不是？既然说咱们编辑去查，他咨询之后，咱们律师也讲了一些大概的这个情况，那有可能就是经过日本这边也是他的司法部门所谓的调停，就是咱们讲的有点像咱们这边法院调解的或拿到判决的这种离婚，那也要到咱们法院这边来互认。如果是在那边协议离婚的公证了，到咱们这边民政局办理。这就是为啥说你一开始到双城民政局的时候他说行，我个人感觉可能就是第一个工作人员他也办过类似的事儿，比如说这种协议离婚的没有什么争议的，协议离婚了也拿到公证了，回来他们就给办了。那后来呢，第二工作人员呢，他看一看你这个手续呢是调停离婚，那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呢就不是民政局受理的范围了，因为这个就要到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互认了，是不是？我猜是有这种可能性啊，但是这个并不代表官方回复，只是说根据咱们操作以及编辑的反馈信息上来看，我们这种猜测可能是有一定概率的。然后您就还是按照咱们编辑说的把这些东西弄好，弄好之后呢，您往法院送一送，好不好？然后您接下来就按照这个思路去查一查，您也可以在网上查一查，就是向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认证外国司法机构调停离婚该准备什么手续。我觉得你这样去查的话也许就更加的详细了，好不好？
1: 好。
0: 嗯，然后我有时间的话呢，我线下我再跟律师沟通一下，行吗？嗯，
1: 好，这样的话，谢谢您。
0: 对，有消息的话我再联系您。好，再见。
1: 好好，谢谢。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欢迎大家继续拨通咱们的直播电话。 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粒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 0451 5879 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2: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二线何女士，何女士你好。
3: 你好
2: 何女士，刚才播广告期间呢我又跟咱们律师呢做了一个二次确认啊，现在的确是这样的，因为咱们拿到的是日本的，应该呢有可能啊您拿到的就是日本家庭裁判所的啊叫做离婚调停调解书啊，类似于这种，它这个东西呢就是不能
0: 在民政部门直接去换。为啥呢？因为民政部门呢，他

0: 没有权利直接确认它的效力。
1: 嗯。
0: 那么使馆的回复呢，有可能是早年间的一些做法，但是现在的正确路径呢，的确是应该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日本的离婚调解书，就承认它的效力。的确是应该由中级人民法院来进行管辖。那我们申请人呢，应该就向咱们居住地的中级人民法院，也就是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什么呢？叫做承认外国法院离婚调解协议申请书。我们提交这个。然后呢，我刚才跟律师确认一下，就是咱们现在有一些关键节点是刚才提醒您没提醒到的，然后因为律师他也要去查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嘛，那么律师反馈回来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咱们的日本的公证啊，还有就是对于涉外的文书，一般是需要认证的，就是咱们刚才提到一点，就是您拿回来的日本的这些法律文书有没有经过咱们中国驻日本领事馆的认证？他有没有给你做认证？
1: 是这样的哈，我本正常的流程，我是应该拿到咱们那个
0: 中
1: 中
0: 国
1: 国
0: 驻日本
1: 日
0: 领
1: 本
0: 事
1: 大
0: 馆，
1: 使馆，
0: 对，
1: 对，去认证。
0: 对
1: 但
0: 呀，
1: 是当时的那个中国驻日本领事馆的那个工作人员跟我说现在以前是他们在他们的认证，但现在他们不管了，让我
0: 是，
1: 去日本的那个叫外务省
0: 外务省，
1: 去
0: 我
1: 认证。
0: 这对这个对，就是如果他已经不认证的话呢，这是咱们律师提醒您的第二个，他说如果咱们领事馆不给你做认证的话呢，那你就要到日本的外务省要做一个海牙认证。他说所谓的海牙认证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呢，一般缺少了海牙认证的话，咱们中国的法院它是不收这个材料的。为什么要做海牙认证呢？因为中国和日本的都是海牙公约成员国，所以呢要拿到日本外务省做海牙认证。那你这个做了吗？
1: 已经做了海牙认证，
0: 哎，对，这个就不错了。就这个认证完之后，咱们的涉外文书，首先你就认证过了。所以说，那你看，你原件有了，认证也有了。那么接下来就是翻译。翻译的话呢，律师也讲了，翻译的话呢，一定要找有翻译资质的、加盖翻译专用章的这样的地方去翻译。还真不跟咱俩想的不一样，不是说咱们在家里边啊，咱们把它翻译了就行的。因为就是法院受理的话，他肯定也要对这个翻译。从头到尾的翻译，他觉得也是要对方这个机构负责的，所以说应该还是要找有资质的翻译机构对你所有的文书进行翻译，翻译完之后呢，要加盖翻译专用章，那这个法院就可以受理了，也就证明咱们的基础材料是都有的了。日本的那个给你出具的，相关的公证啊，这些什么的，都有了，是不是？咱们手里边还有啥呢？还有相应的海牙认证。另外呢，再加上中文译本啊，中文译本呢也找的是权威的翻译机构给你去认证的。另外还有像什么基础的一些其他材料，身份证户口本啊这些，这些你都给他准备齐了就完事儿了。
1: 好好。
0: 对。然后呢，法院呢他只是审查，他只是承认呢就是解除婚姻关系这一部分，一般呢，就是咱们法院他不会去承认像什么财产分割、抚养费这些部分，这些呢需要在国内另行起诉去处理了。也就是法院这边呢，他认的是什么呢？他可以认定你们两个人已经离婚了，是这样的。所以我看了一下咱们律师讲的整个的过程啊，文书你现在手里边缺的就是翻译，翻译的话呢，找有翻译机构的地方去翻译，然后接下来第二步就是立案。我们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协议，就是申请这么一个啊，向咱们法院来提交这样的申请，然后他就去审查，他要审查咱们所有文书的真实性，包括呢也要审查日本裁判所的管辖权，等等等等吧，是不是？然后你最终呢是拿到什么呢？叫承认效力的裁定书。拿到这份裁定书呢，也就已经是咱们国内法定上的已经离婚的正式的法律文件了。你拿到咱们法院生效的这个裁定啊，然后回到咱们派出所更新你户口本的婚姻状态。就这样的，民政局就不再去发什么离婚证了，因为咱们就在那个户口本上把它更新掉就可以了。然后
1: 好好。
0: 这个法院呢，承认的这个文书呢。以后呢，你再婚呢，房产过户啊，都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因为咱们中国法院已经给你出了。然后以后就是你办其他手续的话，就拿这个就可以了。整个目前看流程是这样的， 所以仍然还是

0: 哈尔滨市民政局给你回复的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他查到的应该就是最新的流程，应该是到咱们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他应该有涉外窗口，就是我建议你呢，你可以呢到练庭的时候，你问一下，你说我这有一个涉外的这么一个事项，我想要申请认证，还是你就别打电话了。咱们就直接到，你把这些材料啥的都准备好，拿着材料之后呢，你直接到练厅去就行了，好不好？
1: 好好，
0: 行不行？那行，整体就是这样。因为刚才您讲的时候，我又跟律师，发了发微信，让他再看看，就是回听。你回听咱们的通话的过程当中，他就能知道咱们哪里有问题，哪里给您的回复还不够标准。好不好？
1: 好好，感谢您
0: 没
1: 再
0: 事儿，
1: 次
0: 没
1: 给
0: 事儿，
1: 我分享。
0: 对，行，那您就操作吧。好嘞，对，就对，他还提醒您了，说最终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你只能重新在咱们中国的法院提起诉讼了。
1: 好好。
0: 好啊，那聊到这儿再见了。哎，
1: 好。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他这个事儿呢，因为咱没有处理过呀，所以得一边呢让编辑去跟咱们相关部门沟通，然后还得呢跟律师核证，就两边咱们都要沟通一下，才能给他一个最终确定的答案，好不好？来吧，我们接下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电话线路上无线吧？吴先生，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2: 秋生老师你好，
0: 您好，您说。
2: 昨天我跟你请问你了。那个楼下烟那家，昨天这一天没说要钱要多少钱。就是说你等着吧，你拿钱吧，老头。就说拿钱吧，他也没说多少钱。昨天晚上他儿子来了。给合同啥的，我们家也答应他，给他整个棚，整个修。他说修慢，要钱要10万。
0: 啊！
2: 我说
0: 他那房子值多少钱呢？要10万块钱。
2: 就是。
0: 法院判肯定也不会判10万的，这个你放心吧。那你就跟他没有协商的空间了。没有什么可协商的了，因为正常邻里之间，楼上把楼下泡的，哪有要10万块钱的呀？没有那么要的。
2: 就修棚的，我说。
0: 那您就等他起诉你就可以了。那你们谈不了了，是不是？
2: 让他起诉啊。
0: 对，让他起诉你吧。那他10万块钱，咱也赔不起呀。
2: 就是说，你买房子多少钱？
0: 对呀，就是把一个房子从头到尾完整的装修翻新才多少钱呢？要开玩笑吗？您没听错吧？
2: 没有。
0: 你没听错吧？他说他要10万。
2: 我自己的房子值多少钱？
0: 他要1万块钱，我都觉得是一大关。他要10万块钱。
2: 1万块钱也用不了啊！
0: 不太能理解，不太能理解。那你就等他告咱吧，啊。
2: 那行。
0: 行，好了，大叔啊。有啥事你给我打电话吧。但你这种就没有。没有和解商量的余地了，因为他要那个钱太多了。好，
2: 对对对，
0: 行，聊到这儿啊，再见。这是昨天说把楼下淹了，是不是？他到楼下看了，楼下的棚坏了，然后地板他看呢没有什么大的鼓包，就是他自己肉眼观察。昨天我劝这个大叔，我说那咱把楼下淹了，那咱也不能说没看出来，就不代表人楼下地板没坏，是不是？因为现在可能还没有完全那个潮气散掉，有可能这个完全地板干了之后就会有些其他表现了。我说你千万别跟人家起争执。他倒是没跟对方起争执，楼下来找他了，要10万块钱。你这个东西得鉴定的话，10万块钱够呛啊，这啥样的装修啊能赔10万块钱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继续请听您，这位是在三线等候吧。三先生，张女士，张阿姨您好。
3: 哎，你好，清河老师。
0: 您说，
3: 麻烦你吧，给我找一位医生，就是孩子是重度干眼症。
0: 干眼症的话，就是一大一和一大二各有一位医生，您看看想去哪里？一大一的话，
3: 一大一
0: 咱们就去看张璐老师。
3: 张璐老师那个号吧，可不好挂。
0: 那我给你推荐的一大二的这个号也不好挂，一大二孙大卫主任，眼科主任孙大卫，卫是卫生的卫，孙大卫，他的号也不太好挂。
3: 孙大卫，
0: 对的。也不太
3: 好。张
0: 璐
3: 这个医生他是周几出诊呢？
0: 您得自己看一下，提前一周挂号。

0: 他的出生信息我没有，反正是一大一就是张璐，一大二就是孙大卫，您跟孩子说一下啊。嗯，好，再见啊。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咱们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啊，87996984，在线路上等候，讲您自己要倾诉的事儿就可以了，好不好？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武先生等候，武先生说是被打坏了，是不是？于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您讲，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啊？
1: 我去年11月16号叫你打坏了，打坏之后，他那个什么，他就完，待了一个多月，抓着他了，抓着完给他拘留10天，10天完了回来就再逃完了，派出所半年多才抓着他，抓着他之后
0: 肯定得判刑啊，这人
1: 抓着他之后完了，法院只说只能判他1年刑，我还不赔他我损失。
0: 这个损失可以附带着赔偿啊，那他有没有判啊？
1: 他现在没判呢，昨天找的我说只能判了1年，不赔偿我损失，说没钱。
0: 没钱的话他也可以，对呀、啊、没钱的话就是该判多少钱判多少钱呗。
1: 他就只能咬定是没钱。
0: 没钱就是可以把这个数先定了。
2: 哦。
0: 就可以把这个数就该赔你，对。
2: 定上这个数。
0: 对，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人他不是逃了吗？当时你先跟我讲一讲，就是咱们打坏了哪里，然后他俩整个打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2: 打坏的那个腰椎，腰椎骨，完了是2级轻伤残。
0: 那你们看病啊啥，大概花了多少钱啊？
2: 总共呢花钱没花太多吧，花了2000多。完了，最主要还休息了一个月。
0: 有没有落下什么病根啥的？对于劳动有没有影响？
2: 这个还没落下。
0: 那还好，明白。
2: 嗯，完了，我就是昨天去法院了，这法院给写个量刑书发给我哈，我看说的就给。

0: 看他一年，完就说他家没钱，你这个你得做好准备，他不一定能赔偿你，怎么地的。
1: 是，就是他就算是对方不赔偿的话呢，咱们可以让法院去判决附带给咱们这些赔偿，这个是可以跟法院去讲的，就是我们要求他必须赔偿，能明白这意思吗？然后就该怎么判怎么判。如果呢对方他那个什么像刑期执行完毕之后呢，咱们也可以去申请执行之类的，这个都不用太担心。就是法院跟你讲的这个事儿啊，说呢他可能没钱赔不了你什么，只是跟咱们讲这个目前的情况，不代表说就说一分钱不判了啊，这个你可以放心，因为两个人的确就是这里边存在着，咱就用甲和乙来代定了，我就不说你们的姓了，就甲把乙打坏了，对不对？乙他的确受伤了呀，乙有实际的这种误工费呀，然后再加上治疗费呀，是不是？那这是我实际的一些损失啊，让他赔其实是合情合理的。所以说法院目前跟你讲的说只能去判他的刑，但是这个赔偿很难，其实是基于目前的实际情况给你们做的一个情况的这么一个反馈。
0: 那好比说我再问那个，他这个不给我赔偿我认了，我想让他多判点，那你不能没赔我，
1: 那就是你不给他出谅解书
0: 啊。我就问这点，那好，我就不给他出谅解书就行。
1: 对，就是在法院的刑事判决当中一定会支持附带民事的，这个是法院肯定会支持的，因为咱们是合情合理的，有依据啊，你也有一些票据啊，对不对？这个票据就是咱们看病有2000多块钱的票子，再有一个我有真的在家里边休息误工的这个证据证明啥的。对，我觉得法院告知呢就是可能是赔不了，他指的就是甲这个人他没有可供职的财产，但绝非不是判决书上不写赔偿金额，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0: 这个明白。
1: 对，现在呢可能是这样的，就是也征求你们的意见嘛。征求你们的意见，就是你们现在如果说判他一年他给不了你这个钱，你们愿不愿意谅解他，因为他现在其实就是想问问你们是不是会谅解他。但是基于目前的情况，我觉得咱们肯定是不谅解对方的，从你们的思维角度。为什么？因为第一个这个人打完之后就跑了，跑了之后呢警察又抓他，又抓了那么长时间，是不是？
0: 对。
1: 然后他从头到尾呢，无论是他表现出来的状态，还有他的这个配合程度，还有他潜逃的这个行为，那可能再加上他不赔钱，所以你们大概率是不会谅解他。你不会谅解他的话呢，法院就不会从轻处罚，从轻宣判，就这么个意思。就是如果你出具了谅解，法院就是这是一个从轻的考量。其实主要就在这儿，我觉得法院跟你们沟通的意思还是在于，如果他不赔你们钱，我们只去判他的刑，你们会不会谅解他？因为法院跟你们沟通这里边提到了一个谅解的事儿嘛，那可能感觉到对方应该是没有什么家属了也。因为如果对方有家属的话，一般家属会和你们联系联系的，会求你们的，会求情的。
0: 那没有儿女。
1: 对呀，就感觉到对方应该是没有什么家属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在法律上
0: 有姐姐，有姐和妹。
1: 姐妹谁管呢？现在姐妹谁管的呀？你说是不是？所以我们才说遇到这样的人都得躲得远远的，不能跟他这不能跟这种人发生啥呢？就是发生摩擦。有句话吧，就是真的是这句话说的吧，话糙理不糙，光脚的还怕你穿鞋的吗？对不对？所以说以后就是咱们出门在外真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遇到那种就是不太讲理的人真得躲他远远的，这不是说咱怕他，你这后期很麻烦，两个人发生争执的真的打起来了，你说这到最后其实也是，咱不说吗，你打赢了判刑，打输了住院，你怎么着他都不合适，就这笔账算的就不合适。虽然说当时那一刻是把气出出去了啊，我没受欺负，我也没让你吓唬住，但是往后你可能要用一年两年的时间去平复这个事儿了。第一个我再总结一下，咱的不谅解是有理由的，法律上是站得住脚的，因为法官在量刑的时候会综合考虑认罪态度、悔罪表现、是否赔偿、是否取得谅解。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点，他有逃跑、不配合、不赔钱，这个是恰恰法官判定他没有悔罪表现的重要依据。那没有这个悔罪表现的话，在判刑当中就不会从轻处罚的啊。还有呢，我觉得法院其实更多的也是了解一下你们双方的状态，他给你

0: 说这番话，其实是用咱们老百姓的土话讲吧，可能有这个探探底儿，想探探你们的底儿，就是你们有没有这种和解的可能，以便在量刑的时候有把握这个度嘛，是不是？然后也让你们有点心理准备。他这个东西不是说他不判，他不可能，不是说不判他附带民事赔偿，那该判肯定会判的，只是让你们做好心理准备，说判了也拿不到钱。是不是？所以说法院提的谅解，他倒不等于说是劝你谅解，他只是给你介绍这个实际情况，在履行告知的义务。是否我们要谅解他，完全由我们自己来决定。好不好？所以如果咱们决定不谅解的话，我们可以明确的告知法官，对吧？你说呢？我们依法请求从重处罚。为什么？因为被告人有逃跑不赔偿的情节。我然后再讲对赔偿的态度，我们仍要坚持要求附带这个民事诉讼，要求判决金额，即便不能执行，我们也要在判决书上体现出合法的债权。对，你把这两点向法官说明就可以了，说第一个我不谅解他，第二个我要附带民事赔偿。你把这个说清楚，法官这边就懂咱们的真实意图了，他就明白了。
1: 那行，我知道了，
0: 好不好？行，完了，就对于咱们的提醒，就是以后出去遇到不讲理的人，发现这个人真的就像他，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的，人家房屋一间地不一垄的，是不是？没媳妇没孩子的，你这惹他，就千万不要惹这样的人。这叫什么？叫幸福者避让原则。咱如果认为你比他幸福，你比他有牵挂的话，那你就要让着他点儿。
1: 躲着他点儿
0: 是这个意思。好嘞，再见了。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然后利用导播老师审核新一轮电话的时候呢，我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

0: 同的手术方式， TEM 治疗术啊他也掌握，还有就是一些基础的像便秘啊、痔疮啊这类疾病都可以找刘天佑，因为他出诊的科呢是在两个科去出诊，一个科呢是在医大一的普外科出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啊，普外科去给大家做一些手术啊，像这个结肠癌手术啊、直肠癌手术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便秘科出诊了，便秘科呢主要是看一些肛肠疾病啊，你像便秘啊、痔疮啊也可以挂一下便秘科，所以呢您要是挂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痔疮、便秘，您挂这俩科都可以找到他，一个是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一个是便秘科啊，这两科都能找到他。他星期二呢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在医大一群力，好不好？您见到刘教授呢，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可以，会关照大家的。这是医大一的，医大一的专家教授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刘天佑教授。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出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出诊啊。五线上是徐女士，徐女士您好。
1: 哎，那个庆贺，我谢谢你，我前天打过一遍电话，因为自来水公司年轻人他不听广播，我是老年机，你能不能把自来水公到外自来水公司电话告诉我，要不我的自来水公司我的电话我告诉你了，你到告诉他，告诉我，我就给他打电话，有一点重要的事儿，那是我亲侄的女婿。
0: 啥？我没太明白您说啥事儿。
1: 我说我要找道外自来水公司的
0: 陈奇。你找陈奇，你找人不行，人家不给你找人的，你就是要到自来水公司电话，人家不给你找人，他只解决是他不为啥，他不给你找人，人家只解决的是你用水问题，他不解决找人的事儿，你打这个电话没有用。
1: 啊，他也不听。
0: 不是他听不听，就是你就是找到自来水公司，人家也不会给你找人，找人是你们个人亲属之间找，你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就
1: 那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了。
0: 是您家自来水公司是解决不了的，就比如说我的家庭问题，你找我们电台也没有意义，别说说你是什么陈奇的什么这个姑姑还是你就是我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你是我姑，你是我姑，你上电台来找我来，我们电台他也不会受理这个事儿，因为那是属于我的家庭问题。
1: 自来水公司电话不能告诉我的。喂，
0: 不是，我就是告诉给您了，人家也不会给你找这个人。
1: 我给他打，他找就找，不找我就认了。
0: 他电话是38121319，他都是统一，他都是统一升级客服。我给你打一下你就明白了，他不会给你找的。
1: 我知道，我打不找拉倒，快记上。多少？
0: 你38121319。
1: 快点快，38123219是吧？
0: 12319。
1: 八，哎呦，我记不住，快记。
0: 你既没有用，他不会给你找，你打他干啥？
1: 我知道，不找不找，可以，你给我说说，我求求你了，最后一次。
0: 38121319。
1: 38121319。
0: 对。
1: 38121319。好的。
0: 然后。
1: 我谢谢你。你说。
0: 您就打这个电话，他会帮你转到道悦公司的。
1: 哦，
0: 这个电话是向全社会公布的服务热线，就跟我们这个电话是一样的。就跟我们这部电话它是一个道理，你明白这意思吗？
1: 哦，不是到外自来水公司的。
0: 到外自来水公司也要归到38121319去管。
1: 哦。
0: 它是给你转线，比如说一是道里，二是道外，三是南岗。你转完之后，你是转到人家客服里了。你客服你说我找我外甥，找谁，或者找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侄子，人能给你找吗？他只受理什么？他只受理你用水问题。就他这个办公电话呢，只受理你用水问题，
1: 啊，
0: 明白？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部电话，你打87996984，你打电话呢，你去解决你的生活难题，我们导播老师会受理，是不是？
1: 啊，
0: 你这家里边人，你打进电话了，你说我要找你们电台那个主持人，我们不受理这个事儿
1: 啊。对对对，
0: 这个事儿
1: 对
0: 我们是解决人百姓问题的热线，你不能说用作私用啊。其实也是，我在跟你讲这个逻辑
1: 啊。
0: 你除非是啥呢？你除非是你到道悦自来水公司之后，你可能也进不去，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单位情况。像我们单位你就进不来， 我们单位你就说就是你说
1: 我儿子上自来水到外
0: 你听我说呀、
1: 啊、
0: 除非他公司如他允许你进你能进你像我们单位他人家我们门口他也有安保人员的那你是进不来的你就是别说、
1: 哦、
0: 你别说是我姑就说是我的母亲

0: 是我的妈妈，
1: 啊，
0: 也必须是我亲自去才能把这个人接进来，然后我得去登记他的身份信息，要实名制登记，我才能把这个人接到我们单位里边来，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吧？所以说人家
1: 原来的，
0: 所以说人家自来水公司是这样的，他能不能让你进去，或者你儿子能不能进去，这个我就不知道。
1: 啊，如果要进去，
0: 如果让进的话，对，你可以找一下他的人，你找一下他的人事部门，讲一下这个实际情况，是不是？
1: 啊，
0: 就比如说你像你到我们单位人事处，然后说一下实际情况，哎，我们想找那个一个亲属啊，这个亲属是你们电视台的，怎么怎么地的，然后有这么一个事儿，然后也许人事处会给他打电话，就说那你看你们亲属来找来了，但前提条件你是不是得进到这个大院里来呀？你这大院里面就进不去的话，你也联系不到人事部门呢。
1: 啊，对，
0: 因为人事处会掌握整个电台的，所有人的信息，他们也是一样的。像那个，道外，他那个自来水公司，他也有人事部门的。
1: 啊，对对对对。
0: 对你得找他的这人事科或人事处，他那儿有所有员工的在册名单和电话。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就是你打对外的那个，你打自来水公司对外的电话，你找这个人，他肯定找不着。因为那个接线那个人他只去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用水问题。
1: 啊，
0: 像你这个家庭问题人家不接待的。
1: 明白，清楚，谢谢。
0: 好，
1: 太有耐心了。
0: 行，所以你要是想去的话，你就得让你儿子呢去一下道外自来水公司，看你儿子能不能想办法进到里边去，然后找到他的人事处去打听，你才能打听，然后跟人家详细说一下，说我们家里为什么找到他呢？有一个家里边的急事找他。也许人家就跟你们联系了，
1: 对
0: 你打电话联系。
1: 听贺，你太有耐心了。
0: 行，好，
1: 你赶紧吃饭吧，我明白了，也不用解释了。
0: 聊到这
1: 儿，谢谢谢谢。
0: 行，你这个骨头都糊涂了，我咋吃饭呢？我这还没下班呢啊。行，阿姨，我把这个事儿跟您说清楚了，就是说我的意思是我替道外这个自来水公司跟您解释一下，他不是不给你找啊，也不是说我不给你找，因为咱们。播出该播也都播了，该帮你把这个信息播发也都播发两次了，你这个侄子不跟你联系吧，你说的对，有可能年轻人第一个他没听到啊，第二个呢有一些特殊情况，可能他现在暂时没有收到这个消息，都有这种可能啊。六线的听众朋友您好。
2: 你好。
0: 哎，六线是挂了李老师的号。
2: 六线你好你好。对对对，谢谢你，我这吴大姑我这听不着，他叫我给你转到一下。谢谢你，他给挂上号了，是礼拜天的，你找那个李丽的大夫专家。
0: 好，
2: 对，
0: 那他叫啥名？
2: 谢谢、啊、
0: 叫啥名？
2: 谭玉兰。
0: 谭
2: 玉
0: 兰。好的，没有问题。
3: 9点
2: 他9点半到10点的定的。
0: 行，放心吧，我打招呼啊。
2: 谢谢你谢谢你，太谢谢你啊。
0: 别客气别客气。
2: 好嘞，
0: 好，
2: 谢谢你。
0: 哎，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你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吧，直播电话87996984。四线周先生，周先生你好，您说。
4: 我这有点事儿，有点关于社保的事儿。这个农村交的个人社保啊，那个以前那都改那为什么，这以前都改邮政那个支花了的，现在整的吧，送到啥时候呢，又挪到那个往那个工商挪。这一挪吧，挪乱七八糟的吧。你看以前的有钱的折一下，有钱的支不出来。
0: 什么叫做以前的折支不出来？您的折你想怎么支就怎么支啊，那钱它是你自愿的呀。
4: 自愿的现在不行啊，你说你没有钱呢。
0: 你没有钱你咋支啊？
4: 那钱他这玩意儿是啥，那个卡呢，有那个办的那个把你那个工商卡，整个工商卡，你老用。
0: 你工商卡是用来交费用的呀，是用来交你社保钱用的呀。
4: 啊。
0: 对呀，你之前的卡你得有余额，你才能把那钱取出来呀。如果你之前不是工商的卡，比如说你之前是邮政的还是哪儿的卡，你那个卡的钱已经交到账户里了，它没有余额了，你怎么取呀？你就你以往交进去的已经在您个人社保账户里了。以往交的不用重新再交了，你之后就要从工行去交钱了，是这么个意思？
4: 是，那个在
0: 那你所谓的取钱，你要取什么钱呢？你的卡里没有钱了，你咋取呀？
4: 我就取这个那个社保这个钱嘛，就求那个，我那个邮政吧，取不出来。
0: 什么叫邮政取不出来？你邮政卡里边如果没有余额了，你咋取呀？
4: 啊，是啊，说
0: 那你就没有余额了，你取不出来，因为你的钱已经交到社保账户里了，已经交过了。
4: 啊，
0: 你的钱在你的社保账户里退休的时候按月给你折返。

0: 你现在我们就开了呢，现在啥呢？
1: 啊，那你不都已经开钱了吗？那
0: 开
1: 你
0: 了。
1: 开钱了，是意思就是说你的整个开钱的卡换了，以前开邮政的，现在开到工商里，是这意思吗？
0: 对呀、啊，
1: 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1: 那你查你余额，你余额剩多少钱都是能取出来的，他肯定能取啊，他凭啥不让你取啊？你得看你余额。
0: 现在卡什么？现在卡都搁院长那儿呢，都搁院长那高呢，
1: 搁哪个院长
0: 都
1: 啊？
0: 在敬老院院长。
1: 敬老院院长，那你就看呗。你敬老院院长，他也不能剥夺你取钱的权利呀，那钱都是你的钱。
0: 是啊，你昨天我说了的，昨天我问他了的，
1: 你
0: 他
1: 问
0: 的
1: 他，
0: 意
1: 他得
0: 思。
1: 让你去取，他不敢不让你取。你把电话给我，我去打。但是你自己想好啊，别影响你在养老院里生活啊。如果你认为我给他打电话，让他去把这个钱给你取出来，或者你自己去取，可以的，没问
0: 不
1: 题。
0: 是你就那么告诉他，因为这个院里吧，都需要给把这个把卡给发一下。
1: 行，
0: 你
1: 你
0: 要
1: 要
0: 是
1: 是说
0: 这，
1: 想把卡放到自己手里，我先给他打电话，别影响你在养老院生活就行。你把养老院的院长电话告诉咱们导播，咱们管回来之后就操作，行不行？导播老师登记一下他们院长电话吧。他的事我听明白了，他不是说那个银行取不出来，他是说院长不给他卡。你把那个院长电话记下来就行了，敬老院院长的。嗯，行，听众朋友，广告回来之后咱们听他操作一下啊。邀请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直播，您正在关注收听，请和我说。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一天吃两丸。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一天吃到四丸啊，一天吃到四丸。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丸，就是早中晚各吃两丸，一天呢咱们吃到六丸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丸五丸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要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周大叔给你院长打电话了啊！周大叔，稍等啊。你是在政府下设的养老院吗？还是自己找的养老院
0: 这什么贵民政的？
1: 哦，好，稍等啊，稍等。
2: 哎，
1: 哎，你好，赵院长吗？
2: 啊，
1: 哎，赵院长，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院里边有一个老人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啊，他姓周啊，周大叔。他说呢，这个他自己有一个农村养老保险的这个卡呀，
2: 啊，啊，

0: 啊，说在咱们院里边保存，他想放到自己手里边，他好像是这个意思。
1: 啊，这个吧，就也可以，但是昨天我都跟他说了，就是之前啥的领他去也不能差，
0: 是我跟他也跟他讲了，我说您这个钱肯定是差不了的，但是老人吧，有的时候可能还是觉得卡在自己手里边，他心里托底。
1: 他这个啥呢？
0: 您
1: 卡是
0: 说，
1: 后，我们这卡是统一后办的，
0: 嗯。
1: 就是为啥？就是说为那个些有的那个老人就是去世了，
0: 啊，明白。
1: 我们这头需要垫1000块钱，
0: 啊，
1: 然后垫1000块钱呢，得上那个社保局去办去报去，
0: 嗯，
1: 报去呢得打到他们本人卡里头。
0: 明白，明白。
1: 啊，他要没有本人卡，我们这1000块钱就瞎了，完了就后补的这个卡，就是这
0: 哦，
1: 么个
0: 我
1: 事
0: 知道这意
1: 儿，
0: 思，但这个卡它不是开卡不还是老人的名吗？
1: 对对对，
0: 对，
1: 必
0: 但
1: 须得是本人名儿。
0: 是，那实际是他本人名的话，他本人保管可能更好一些吧。
1: 他就是惦记，岁数大人就
0: 是，
1: 这样。
0: 他会操心这个事儿。然后我跟
1: 他
0: 他
1: 惦
0: 讲了，也说这个事儿肯定不是说强制的。那你要是
1: 不
0: 说
1: 是不是，
0: 他本人有意愿的话呢，是可以交到他
1: 咱
0: 手里
1: 刚开始吧，就是说这个钱吧，就是这个折子里面不让那个社保往里打钱。后来不知道咋么整的，这社保信息它直接就录入了，也不太。咱也不太懂
0: 哦，明白。那录入的话呢，他这个钱里有他的退休金呢，
1: 就是说
0: 叫居民养老
1: 六十岁
0: 金
1: 那个
0: 吧，
1: 钱
0: 居民养老金，那叫居民养老
1: 是
0: 金。那把卡就给他吧，是
1: 那
0: 不
1: 也可
0: 是？
1: 以
0: 他想要就
1: 行
0: 给他吧。周大叔啊，那个赵院长答应了，您要想要的话，那卡就给到您，但你自己保管好啊，你别整丢了啥的，那好不
2: 因为
0: 好？
2: 赵院长吧，说我爷爷没说什么，就是
0: 是，我知道了，
2: 不
0: 人
2: 是。
0: 赵院长对你们的事儿是很关心、很负责的。我在这个讲的过程当中也听到你讲了，你也没有说养老院不好啊，或者怎么地的，他也没有这个意思啊。那
1: 那没
0: 个
1: 有，
0: 赵院
1: 就
0: 长，
1: 是
0: 对，他没有这个意
1: 说，这
0: 思，
1: 个
0: 就
1: 钱
0: 这个
1: 就是为了报那1000块钱，就是我
0: 是，
1: 们到后
0: 对，
1: 期
0: 就是，
1: 他有那个过世的时候，我们需要垫钱，
0: 是
1: 没
0: 我
1: 地方
0: 明
1: 报
0: 白，
1: 去，
0: 明白。我跟您沟
1: 因
0: 通的
1: 为，
0: 意思就是啥呢？就是咱们这个周大叔吧，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对于，
1: 是，我知道，知
0: 对
1: 道，
0: 于
1: 他
0: 院
1: 挺
0: 里边的
1: 好，
0: 意见呢，什么他也没有。对，他住
1: 没
0: 着
1: 有，
0: 也挺好的，他就是
1: 那
0: 说
1: 很
0: 啥意
1: 好，
0: 思呢？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卡吧放到自己手里边更托底。您说的对，因为年龄大的人吧都觉得卡放自己手里边
1: 对，都这
0: 心里
1: 样，
0: 更托
1: 不
0: 底。
1: 管是
0: 对，
1: 他们这样，个人家，咱们家老人不也这样？
0: 是是，那就拜托您了，咱就把卡
1: 那
0: 给
1: 行，
0: 他就行。
1: 我过一会儿我就给他，我现在没在院里，
0: 好，谢谢您，感谢您，麻烦
1: 麻
0: 您
1: 烦你
0: 打
1: 了
0: 扰
1: 啊，
0: 您了。好，再见。哎，
1: 哎，
0: 好，您好，那
1: 谢谢
0: 个
1: 电话，
0: 周大叔，我帮您沟通了，卡拿到自己手里是没有问题的啊。然后我也跟您说那个，在整个过程当中，咱们沟通还是比较顺畅的。我也跟你们那个院长讲了，咱对院里没有意见哦，他对你也不会有啥想法。行，
2: 该咋回事咱就是咋
0: 行，
2: 回事，咱不能
0: 好，
2: 叨
0: 那
2: 叨
0: 聊到这儿
2: 的，
0: 好了啊，他说再见啊，好，咱们接下来继续接大电话，下一位无线听众朋友李女士，李阿姨您好，
3: 哎，你好，
0: 李阿
3: 先
0: 姨
3: 生。
0: 电话接通了，您说，您好，
3: 哎，我有个问题向您咨询一下子哈。
0: 您讲。
3: 那个，我在1999年左右吧，我的小叔子，翻盖房子从我手里拿了3000块钱，都一直说是等那个秋天卖完稻子就给我，但是一直也没给我，但是我也没要。我为啥没要？他是一个无保人屋里的无保户，就这种事儿。因为啥呢？他是后来吧。翻盖房子以后，在前几年他把这房子卖了，卖了17万，这钱他也没给我，但我也没要，就这么事儿。完，在前个在疫情期间吧，就是我这小叔子把这10万块钱，就被我大伯哥哥的大姑娘拿去10万块钱，拿去时候是就帮他监管，就是啥呢？说跟他说是炒股票啊。还是买回购基金能挣的利息钱，就这事我们都没参与，我们也不管，就这个意思。完了，这一直到疫情期间吧，我这小侄子有病了，有病嘛，我这大伯嫂子这个孩子就是，大侄子就把他送到敬老院去了。敬老院在去年的，病重就是医治无效，去年就走了。走了，当时他也没告诉我，因为可能因为我岁数大，85了，他也没告诉我，我也不知道。就是处理完以后，完他回来把这事情给我学了，学了一下，完了走了以后吧，我这小时候还剩了一部分钱，就处理完伤事以后，哎，剩了可能7万左右吧，完了他们就分了，在场的分了几个人，就是分了有他家的姐妹3个， 完另外还有

0: 二大伯隔壁那个姑子，还有一个小姑，他们五个人把这分了，一家一半块钱。后来他跟我媳妇来，当时我就，后来我想，我说我是一分钱。
1: 您跟他是什么关系？我再确定一下，您跟死者。
0: 还有这个，我是那啥，是我就是借我钱那个吧，是我的小叔子。
1: 我觉得不叫借呀，因为这个钱你当时已经说不需要他还啊。
0: 我没说，没说，一直也没说，我也没要，他也没说给。
1: 你打头你不就说不想要这个钱吗？我刚才从你描述当中听是这个意思呀。
0: 那是我自己在心中当中。
1: 对呀，那对呀，你小叔子他剩下的财产跟你本身就没有关系啊。
0: 你听我这个意思，是和我没关系。
1: 但是和您丈夫有关系，你丈夫在不在世啊？
0: 我丈夫不在世了，走了。不在世了，他已经走了。
1: 那咱就别掺和这个事儿了，一共能有多少钱呢？三千块钱。
0: 三千块是我身上不平衡在哪呢？就他们都分了，就是有差异也没。
1: 分了，那我认为这个事儿吧，它是两个方向去看。如果说你这个小叔子他在。他如果把他的钱分了不分给你，我觉得那是他没有良心啊，不懂感恩。但是他不走了吗？他走了他也没有能力去管这个事儿。就是他在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就是感谢你啊，或者是他对你表达过这方面的。
0: 但是我关系都挺好，我们从来也不提这事儿。
1: 是啊，那你看到就证明你们感情处的还是不错嘛。
0: 对，因为他无儿无女吧，我就在心当中吧，他要给我就接的，不给我就不接的，就这么事儿。完最后我为啥要问这个事儿呢？他这不走了以后，我也不知道，也没告诉我，告诉我也能跟他们去，他是在辽宁，就是完了这块剩的钱吧，就我大伯哥这几个孩子就给分了，分了一家分一万。后来我就提出，我说你
1: 大伯哥的孩子，
0: 对我大伯哥的孩子分了。
1: 他有啥权利着了分了？你大伯哥还行，
0: 我大伯哥没在，他也走了。就是啥，我大伯哥的大姑娘，都是他钱也是在他的管理的。
1: 他料理了后事是这意思吗？
0: 对，他料理，因为
1: 他张罗的。
0: 他那块
1: 最后，你这个小叔子最后死之前那个阶段是跟他在一块生活吗？
0: 没有，在敬老院。搁辽宁，辽宁敬老院，
1: 在敬老院里生活，因为他是可以住养老院的，是这意思吧？
0: 对，他是那啥五保户
1: 嘛，对，就可以集中供养的。
0: 对，完了在敬老院，是不是吧？他们
1: 那这个钱，你有没有孩子吧？
0: 我有孩子呀。
1: 那你孩子也可以分一份啊。
0: 那个啥，你想那个。
1: 如果是的话，就是如果这个逻辑的话呢，你孩子也是可以分一份的。如果说他的兄弟姐妹那一代的话，他也有，就是第二顺位上也有代位继承的，
0: 是没有给，没有给吧？我不是说非得让他分怎么钱，我就说啥呢？我说你们分钱分多少我都没有意思。
1: 分钱？那你这一代跟你平辈的没有人在了吗？
0: 平辈的就我生一个大伯嫂，在我一个小姑子，我小姑子给了。
1: 哦，是平辈的长辈，这里边不就你小姑子了吗？
0: 还有小姑一个大姑子。
1: 大姑子也在是吗？
0: 我两个小姑子，我两个小姑子吧。
1: 我说的是跟你平辈的死者的兄弟姐妹还剩几个人？我把这个问题再问的详细一点啊，跟你平辈的死者的兄弟姐妹还剩几个？剩几个活着的？
0: 剩几个活？我大伯，你说大伯嫂？
1: 大伯嫂不算，我说的是你死者的兄弟姐妹。
0: 啥呢？两个小姑子，
1: 就两个小姑子是吗？
0: 对，就两个小姑子。
1: 那他俩是应该张罗事儿的人呢？
0: 他那个小姑子，
1: 他俩不也分到钱了吗？
0: 大姑姑呀，大姑子那啥，那两个姑娘就一个小的分了。
1: 哎呀，鉴于让你讲的这个乱套啊，我问的，我再问一遍，死者这个死者以他的视角去分析，他的兄弟姐妹活着的剩几个？几个？先回答我。
0: 剩两个
1: ，这两个人。怎么还能俩小姑子呢？这两个人他跟你是啥关系？
0: 是就是他是我的小姑子，就是我丈夫的妹妹。
1: 这俩人都是你丈夫的妹妹，这俩人当中谁分到钱了，谁没分到钱？
0: 小的分到了。
1: 小的那不是也有人没分着吗？大那个为啥没分着啊？
0: 大的也没分着。
1: 他为啥没分着啊？
0: 对，大的也没分着。
1: 他为啥没分着？
0: 没分着。 他就说他跟

0: 体情况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没给，完了给的小子，再去给我二大伯跟个弟弟。
1: 那他为什么这么给呀？他们的给的原则是什么呀？很奇怪的呀。
0: 就是他们照着，就是因为就是啥，我这是小时候死的时候，他们就跑前跑后的，张着搁医院又给发生的，就是说他们付出的代价高，他们发生的张张罗罗的，就出的力气，就意思就贡献大，就分的，就这个意思。完，我是啥意思呢？你说那多钱都没有问题，我是我
1: 分到钱的人全都去参加葬礼了呗，是这意思吗？然后您这边没有消息，再加上那个您那个什么那个是什么，那个小姑子也没有消息，是这意思吗？
0: 对，那小区小姑大姑那个没去，他家的孩子去了，他家的孩子去了，
1: 孩子去了也没分着钱。
0: 没给钱。
1: 他分的原则主要是在这个料理后事上谁出力了，是吧？
0: 出力了，
1: 出力的就分着钱了。您啥意见吧？我听明白了，事儿我听明白了，我不想跟您再纠结下去了。我想问您啥意思？
0: 我就想要他去，就是啥呢？他不还有剩余钱吗？我就想要他。
1: 剩余什么钱呢？不分都分光了吗？不都分光了吗？还剩什么钱呢？
0: 是我这是不是他没分给我？我就想从那啥吧。就他剩余的钱，我要把我
1: 他剩余啥钱了？不都分光了吗？还是哪剩钱了啊？他们不都分完了吗？
0: 是分完了，因为我没捞着，不是吗？没捞着，我就想要他，就是盖房借我那3000块钱。
1: 哎呀，你可拉倒吧！你可别出去再去说这个事儿了，多丢人呢！我说这话可能太直接了，你要是说多，我都支持你。你3000块钱，你张一次嘴，让这帮人讲究你家？
0: 不是，我就讲的是。
1: 你有啥可搅的呢？你这3000块钱当时拿出来的时候是冲着你小叔子，你们感情不错，你作为嫂子拿3000块钱，看他是五保户，无偿支持他的，你自己也给自己那个都立到那个位置上了，你都说了我看到他挺可怜的，我这不想管他要这个钱了，你现在又跳出来要这3000块钱，那不让不转圈丢人吗？我的核心想法，我是不想让你去丢这个人，你听我的，我不想让这些亲戚去戳你脊梁骨。
0: 我没啥亲戚了，就是那侄子。
1: 就是不管是谁，也别让人家去因为这3000块钱在背后讲究你啊，犯不上。
0: 因为他一分钱没给我呀。
1: 不给就不给呗，这钱能咋的呀？那这钱又能怎么样呢？就分到你这几千块钱，多了你再多了你呢，就得把你没分着钱的那个什么小姑子也加上，这把你俩全加上，然后分这5万块钱，你说一人分几千块钱？我都不跟你说3000的事儿，咱就按照5万再加俩人，按7个人去分。
0: 他们每个人分1万块钱。
1: 是，我就那不就是5万吗？我听明白了，一共是5万块钱，现在是分了5个人，一人分1万，把你俺加上分7个人，一人是7142，你应该分7142，因为7000块钱，7100块钱，你说至于吗？你跟他们在这翻着这个事儿，完了又跟他们挨个打电话，完把家人都凑一块儿，天南海北的，就分这7000块钱。分你小叔子，
0: 我没有挨个打电话，我就
1: 你没有挨个打电话，不也一样吗？现在就得重新分配，如果要分的话，就得重新分配，人人有份儿，就得给每一个人他们把钱都拿回来，然后重新分，这不就等于说把大家重新聚到一块要分这个钱吗？那不就是因为你吗？那你说大家是
0: 不？我就想要我的钱，我就想要
1: 你的钱已经无偿赠予你的小叔子了，你已经说过了，当时盖房子的时候你就没打算要这个钱。你怎么还总能反悔呢？你怎那你不能一会儿给一会儿又不给的呀？你不能说这个钱你活着我就给你了，你死了我还得要回来，你这个啥玩意儿啊？这不行，这样不行，我也不能这么出事儿。你听我的，
0: 我
1: 不会坑你的，我是不会害你的。这个钱多我都支持你，这个钱要说他剩钱剩个几十万，我100%支持你去要这个钱。你3000块钱，你使这个大劲儿干啥呀？
0: 这好几十年了。
1: 不管他多少，就100年，他现在也是3000块钱呢。你就别去要这个钱了，我求你了。你要这个钱，对你吧，他只有害，你就生不起这个气。
0: 是，我现在是心里不平衡。
1: 有啥不平衡的？他活着的时候，我无偿帮他了，你这个心呢，有点歪了。能明白这个意思吧？这个人活着的时候，我对他好，我问心无愧，不管他葬礼去没去，不在意这个。他活着的时候，我作为他的嫂子，我替他哥替我们家一直照顾着他，感情不错，

0: 么多年他盖房子还什么的，哎，又不管咋的，我给他出钱出力的，这个事儿就翻篇了。这是作为一个嫂子维系血缘关系、维系家庭关系，我的无偿付出。你看听不了，他听不了这话，他自己挂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不是我挂的啊，他想听我让他去管他要钱。各位听众，我不是不想让他要，这个钱多，咱去要这个钱肯定没问题啊，多了咱去要。你要是30000块钱，我都支持你要。问题他要3000块钱，要3000块钱，他这个亲戚天南海北的，是不是？你说你要这个钱，反正我是不支持你啊，我不支持你的核心是为了你好，你得听明白这个话啊。你别的过后的时候又像别人的时候又说我说你啊，就说清河又说我了，我可不是说你，我咋那么没事愿意说你们呢？我是说你要是真的要了这3000块钱，给所有的亲戚都聚到一块儿了，重新分这点钱，你就是分给你遗产这些亲，行，给你分吧。到时候你说分7000块钱，你这犯不上吗？是不是犯不上啊？啊，各位听众朋友，那没那意义啊。您自己在酌情，您在走，你在咱们呢？我是觉得没必要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5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5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5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粒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2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呀，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 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接下来咱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好不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是说买油烟机的事儿，四线，一二三四，四线上宋女士，宋大姐您好。
1: 您好，天福老师。
0: 嗯，您说。
1: 我想买一个油烟机，我上那个店里看了老板和方太的，然后线上和线下价格我看差挺多，我想问一下，我想在线上买，在京东里买，那质量有没有保证？
0: 有保证，那你要看一下型号。看一下它那个型号一不一样，就是线下有的时候你看那个样式一样，但是它的编号不一样。嗯，我也有过，因为我也有过这样的经验。但是我不知道啊，我是只听别人讲的，说门店的质量更好，说它什么生产线不一样的，但是我买的时候也是在网上买的。一家家电我在拼多多上、官旗店上，然后在那个京东上都买过。
1: 你是咋样？感觉质量挺好啊。
0: 这个没对比过呀。你买的是什么？
1: 啊、
0: 你买油烟机，买的是方太还是什么？
1: 我还没买呢，我看看方太和老板呢，这两个不都是品牌的吗？
0: 对，我家烟机用的是方太，然后洗碗机我之前用过西门子，后来我换成了那个老板，但是我都是线上买的。
1: 啊，
0: 但线上买，我跟你说，这就出现一个问题。我家装修的时候，我买那个老板方太的那个，哎，我看看啊，买的什么机器来着？买那个洗碗机，我买那个老板洗碗机，我买的就没有什么问题。后来给我妈换一个那个洗碗机，给她买的时候，在网上买的，回来的时候明显就有质量问题。她那个门有点合不上。然后还好，反正就感觉这个机器就是翻新机。然后我们就联系了，就马上退回去了。退回去之后，啥话对方什么都没说，就把这机器给我们退了。所以你要在网上买的话，你还是要在官旗店买，因为它有代理商的店，还有官旗商，你这个你要注意一下。
1: 官方旗舰店，我是在官方旗舰店买。
0: 对，官方旗舰店一般就没什么问题。
1: 那刚好能差1000多，差这么多？
0: 差不多吧。
1: 行，那我
0: 差不多吧，反正就是这东西不好说。
1: 行，
0: 不好说。反正我买呢，我一般都是在网上买，但是在买呢，我就在官旗店买。官旗店因为它有售后啊。对呀、
1: 啊，
0: 它有售后，它有联保啊什么的。
1: 行，官旗店买。行，我知道官方旗舰店。
0: 对，
1: 幸好老师，行，我知道了。还有个事儿，我要注销一张银行卡，老不用我行的搁着。我注销银行卡，这张卡我开通手机银行。我注销之前先注销手机银行，注销手机银行先解绑银行卡，以后再注销呗。
0: 但是其实你不弄也无所谓，卡都注销了，你就所有绑的东西都不好使了。
1: 对，我这张卡啥没绑。
0: 对呀、啊，你卡都已经不用了，其实你其他东西就都没有来源了呀。
1: 对对对，都没有了。
0: 对，是不是？那行，好，那就这样。
1: 好，
0: 好，好，再见。好，再见。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好不好？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六线等候听众朋友，六线江女士，江女士您好。江女士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切出了啊。再下一位五线李女士，李阿姨您好。
2: 哎，你好，青哥。我有个那个乘车卡，里边有钱。我是怎么能买东西也行，提货行，怎么能整出来呢？
0: 乘车卡里的钱。
2: 啊，对，就是就是。
0: 乘车卡里的钱，
2: 还是老年卡里边有50，就存的，就是。
0: 你打一下963996，问他怎么退款。
2: 多少？
0: 我给你看一下啊，稍等，你就近问他怎么办你啊。
2: 行，
0: 我给你核证电话。
2: 嗯，
0: 没错，963996。
2: 963996。
0: 对，六位数，这个是成人通的全市咨询电话。
2: 963996。
0: 对，你现在打吧。好，
2: 哎，好，
0: 嗯、
2: 谢谢、啊、
0: 好，再见。
2: 哎。
0: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过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接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另外呢咱们再来介绍一下郭冕医生的专家出诊信息啊。听众朋友，如果您要看郭冕医生呢，我来说一下郭老师呢，他是非常知名的神经外科方面，尤其是偏瘫领域啊，就治疗偏瘫恢复的非常知名的全国知名专家，因为他之前呢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啊，他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你像啊他的这个科研成果都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所以说呢郭冕老师是很厉害的一位专家了。包括呢他治疗偏瘫啊是很擅长的，这个之前以往可能咱们做一些运动康复治疗效果不理想的，现在可以去做微创手术了，你就找医大二院郭冕老师做这个微创手术就可以。因为他在这方面呢是咱们国内知名的专家，所以呢他对于偏瘫的恢复是非常专业的。你像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都可以找他，还有就是神经外科的一些其他疾病，脑肿瘤、三叉神经痛、面筋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就他从美国回来之后呢，在医大二院出诊嘛，他就直接担任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怎么写这个冕字啊？我说一下，它是帽子头，但书写的时候上面你就写日字的日，上面写日字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上面写日字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啊，上面写日字的日，下面写免费的免啊，这是郭冕医生啊，郭冕医生。郭冕医生呢，他每个礼拜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啊，每个礼拜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啊。好了，听众朋友，那您就去找郭冕医生就没有问题了，他是周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 神经外科，神经外科郭勉医生，神经外科郭勉医生。见到郭勉医生你就说是我的听众，提我就行啊。再来重复一下，三叉神经痛、面筋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脑肿瘤，还有就是偏瘫、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路框框，都找一大二院啊，找一大二院郭勉医生，一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啊。再来重复一下，一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啊。三线听众朋友，陆先生，陆先生您好。
3: 你好，你好，你好，秦哥你好。
0: 嗯，
3: 我是海机场退休的职工。
0: 嗯。
3: 我单位在94年分我一套住房，我那是单位那个机电房分我的，我花了17000多买的房子，房证也有，啥都有。现在不企业房子不可以归个人买买断吗？我就6月份去上那个房屋保证去办，办理时候才发现我们这房子吧，图纸没有我这层，我是办地下这层，这导致我办房照办不了。
0: 嗯，
3: 我找企业了，企业说这事儿我们解决不了，就是当初就是办盖房的时候就隐瞒，就没我家是报上去，那盖房不让盖8楼，只能盖到7楼，我们家办是家是8楼了吗？这样式的就没有我们这个图纸。完了我家邻居呢还有2户，这头几年能办给办了，还我这块就停到这儿了，办不了。哎，
0: 您问问房产专家有没有什么方法吧。
3: 问谁呀？这个对呀，
0: 你也问孙老师。但是有没有费用产生我不清楚啊，这个咱们有一些其他听众朋友可能手续不全的呀，他们办不了的呀，去问房产专家。因为您现在不是办不了吗？
3: 办不了，是是是。
0: 是您现在不是办不了吗？我的意思是你问问房产专家，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办。但这个我不确定，我不好确定这个事儿，就是你得自己去沟通好不好。
3: 行行行，
0: 电话给到您之后呢，您自己线下再去问一问。
3: 行行行，
0: 好不好？
3: 谢谢主任，好了，谢谢。
0: 那导播老师把孙老师电话告诉咱听众就行。
3: 好了，谢谢。
0: 您详细记录。昨天有位听众朋友，他也是问了孙老师，但是能不能想到方法，这个我不好确定啊。你们自己得跟房产专家你们去确定就行，行吧？另外，大家想要去找王立双教授，这是医大四院知名的妇科专家王立双，他主要是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看得好。挂妇科王立双教授是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啊，在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他是星期一、二、三、四、五，周一到周五都出诊的啊，星期一。
4: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5: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6: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7: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6: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6: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一日三餐皆营养，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解哪方面的营养菜肴呢？第一道先跟大家说的是西芹杏鲍菇。为什么啊我要说到这个芹菜这道菜？先来跟大家普及个常识性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的蔬菜啊都含有很多的微量元素维生素，但是每一样都含有多少，哪一种蔬菜含有哪一类的量高，咱们大家呢来学习一下，您也准备好笔和纸来记录一下。含铁最高的蔬菜，铁冠军是什么？是茼蒿。含钙最高的蔬菜，钙冠军是什么？油菜。含叶酸最高的这个蔬菜啊，这个叶酸大家也别不在意啊，有很多人在通过一些检测检查结果显示出来的啊，某一些这个指标啊啊出现一些这个问题，有很多都是因为叶酸缺乏所导致的，所以叶酸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啊。叶酸的冠军是什么？是菠菜啊！如果你就说你缺叶酸了啊，大夫说你这个得补啊，你这个不补的话，这个指标这个太高了啊，你就补点叶酸片吧，怎么怎么样？那得遵医嘱啊，因为叶酸片啊，它也虽然是一种维生素，但是它有是药，它是药，这个得遵医嘱。那我们节目当中一般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营养品，都是食品级的啊，这个就是按照日常补养就行了，按照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指标，就是每天需要啊合理的去补充的剂量去补充就行了。然后说蔬菜里边的蛋白质的冠军是什么？是莲藕。蔬菜里边的纤维素的冠军是什么？红薯，就地瓜。高纤维的冠军是什么？豌豆。豌豆就是咱们用那个炒扬州炒饭那个青豆，哎。然后维生素 C 的冠军是什么？番茄，对不对？微量元素的冠军是什么？芦笋。芦笋前两天我还教大家去做那个嫩牛肉炒芦笋呢，对不对呀？哎，这个芦笋现在这个季节不贵，然后呢有好多人比较喜欢吃西餐的，煎个牛排给孩子什么的啊，放点芦笋，它是微量元素的冠军呢，对不对？都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元素。胡萝卜素的冠军是什么？西兰花。就是你蔬菜，好多蔬菜里边都含有胡萝卜素，对不对？包括胡萝卜都含有胡萝卜素，但是它都没有西兰花里边含量高。维生素 B 族的冠军是什么？芹菜。哎，所以说呢，你要是想补一补 B 族维生素的话，那就多吃点芹菜。这大家都知道 ，B 族维生素是我们身体所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素啊。这两天我呢也去体检了，体检呢出现了一些小问题。然后大夫说了，你这个指标有点高，那个指标有点高。我说那怎么办呢？需要用药吗？大夫说不用，你这么年轻啊，这个也是出现可能最近的这个饮食调整不好，突发性的一过性的啊这种检测指标突高，突然这个增高的情况。然后说的那个你补点 B 族就行了啊。而且说你天天吃这个 B 族，你得认真吃一段时间，好好去补一段时间。当然有几项指标啊都是对身体不是特别好的，有一些有我微信的这个听众朋友哈，经常跟我出去玩的，我还发微信朋友圈了呢，用了一句玩笑话去发了个朋友圈，但是真正的指标摆在那真是不好。就这个指标放在这儿的时候，大夫说你得吃 B 族了。为什么？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体内包括你最重要一点就是你血液当中的脂肪代谢不出去了。我说我比去年我还瘦了几斤呢，我现在这个1米62的身高，110多斤儿啊，不胖啊，感觉自己不胖啊，为什么会出现啊血脂高的情况啊？人家大夫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可能没有吃那么多肥甘厚味的东西，但是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被你放在这个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吃的一些这个范围之内，但是它却在无形当中累积了你血管当中脂肪的含量，所以血脂高高了，你就得把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脂肪给它代谢掉。那你如果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能力不行了，那你就得吃点 B 族维生素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道菜就跟芹菜有关，这道菜叫西芹杏鲍菇。西芹杏鲍菇，咱们的老听众朋友想订 B 族维生素的今天有少量现货，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在咱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产品，大家可以跟我们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了。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 B 族维生素。
0: B 族维生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
1: 179啊。
0: 对，179十瓶，一瓶70粒，十瓶是700粒，它是 0.8 克的，一天就吃一片，不用多吃啊。
1: 好。
0: 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这个贼合适。哎呀，我就是不认真，如果我认真坚持吃了，可能也不会导致现在这种检测结果。所以说我得首先呢，别看天天在节目里边巴巴的跟大家去说，我得自我反省一下，得反省一下我自己，真的。

好像这个年龄段没有出现什么身体上的比较严重的问题就忽视了，真得像我们那些叔叔阿姨们好好学习学习，他们真的太注重养生了，是不是啊？ B 族维生素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啊，如果缺乏严重了真的非常之大，原来我都不知道，现在呢这个检测结果一出来啊，这个大夫说这样那个大夫说那样，结果呢我上网一查呀，啊缺的大多数啊，你想缺叶酸，好多人都不了解叶酸缺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哈，说叶酸啊，这个不是小妈妈们在怀孕的时候要吃到的一些东西吗？对不对啊？正常的我们需要补叶酸吗？需要补。好多人都不知道，就是当你的某一项检测结果不正常了的时候，这个检测结果给你带来了一些恐慌，说我有一项检测结果，这啥呀？这个检测结果叫什么？同型半胱氨酸。我不知道大家在做大生化的时候有没有查到过同型半胱氨酸。这项检我的就是这项检测结果超出标准值范围了。大夫给我的建议就是吃叶酸片儿。现身说法跟大家去分享这个事儿啊。所以真的就是这样。叶酸是啥呀？叶酸就是维生素 B9。就是维生素 B9， 这个叶酸要是缺乏了，缺乏了维生素 B9 的话，可能会导致巨幼细胞贫血，就是乏力、头晕、心慌。你看看我的这张，最近的心脏也不咋舒服，结果到医院去进行这个检测体检，一看又缺乏了维生素 B9， 就叶酸。大夫，我这个 B9 已经缺到一定的程度了，大夫直接就说你得吃叶酸片了，都不能单纯的，你这 B 族维生素是溜着吃的。你看看大夫这个给的这个答案 ，B9 就是这个叶酸片，你得连续认真的去吃。维生素 B 族你也得溜着去吃，所以你看啊，血液当中的脂肪代谢不出去，这里的这个脂肪代谢不出去，那里的脂肪代谢不出去，真的就是这样。代谢不好的，平时啊，就是总是有口腔溃疡啊，平时总是感觉到这个有这个脚气病、神经炎、四肢无力感觉异常，平时有一些皮肤瘙痒、皮肤潮红，经常起这个疱疹、那个疱疹的，像我刚才啊说的那种缺乏维生素 B9 啊，表现为乏力、头晕、心慌的这些症状。还有一些情绪问题，缺乏 B6 的，晚上睡眠不好的，代谢不好的，你都可以去补一补啊。来，这款西芹杏鲍菇维生素 B 族在蔬菜当中含量最高的一种蔬菜，那就是芹菜，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得多吃点芹菜。准备一根杏鲍菇，一根西芹，准备点半根胡萝卜就行了啊。然后呢，把这个杏鲍菇洗干净了，切成粗条。芹菜呀，如果是西芹的话呢，你也切成粗条。但我建议大家要把那纤维切断一些，要不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话啊，纤维过长容易咬不烂，对不对呀？胡萝卜切比杏鲍菇稍微细一点的条，大蒜切点末。然后呢，这个准备这个点水淀粉，蒯上一勺半的淀粉，然后加入点凉水啊，准备点水淀粉，就这么简单。先小火把这个锅里放上清水，然后呢把胡萝卜和西芹给它焯一下，焯熟了。因为啥呀，中老年朋友本来这个牙口就不咋好，有的时候呢消化功能也比较这个弱一点，如果你做那种半生不熟的，能不能吃？能吃，口感还挺脆的，但是呢它不容易消化吸收，对不对呀？所以呢小火烧开了水，把这个芹菜和胡萝卜给它焯一下。然后平底锅烧油，放啥呢？放大蒜末，哎，这个蒜蓉给它炒香了，炒成金色的时候，把杏鲍菇放里边翻炒，然后再把咱焯好的西芹和胡萝卜放里边，放一勺盐啊，再加一勺蚝油，最后用水淀粉给它勾个芡。就这么简单，这道菜呀，那色泽是相当的鲜艳了。胡萝卜红色的，芹菜绿色的，再加上啊这个白色的杏鲍菇放到一起，那是相当漂亮，特别的好吃。最重要一点啊、血脂有点偏高的啊，为什么说血脂高一定得给它降下来？因为血脂高了，它是很多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血脂胆固醇过高的话，这也是医生跟我说的话，不控制好了的话，可能会造成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突发性的意外，所以说呢，一定把血脂给它控制好了，对不对？这一款西芹杏鲍菇啊，非常简单的操作方法，那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因为芹菜是 B 族维生素 B 族的冠军的蔬菜，所以日常生活当中中老年朋友缺乏维生素 B 族的可以适当的去多吃一些。当然也不一定是西芹，香芹、西芹还有包括普通的那个小水芹菜都是可以的，包个芹菜馅的蒸饺、芹菜馅的包子，对不对啊？平时来个芹菜粉，这都是可以的呀。如果说这一道菜呀、肯定不足以帮助你去补充身体上所缺

0: 所以身体状况可能会每况愈下，那你怎么办呢？跟咱家老爸爸老妈妈一起，跟咱们叔叔阿姨们一起去呵护保养自己的身体健康呗。 D 族维生素不能缺，缺了咱就一定得补啊、哦，要不然代谢障碍了，那个血管里边那个啊，这个血脂脂肪都代谢不掉了，血脂一高有突发疾病的危险，真的是得吃啊。咱们的 B 族维生素来自于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179块钱十瓶。咱有不少的老听众朋友， B 族维生素的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有好多老听众朋友都把它当成啥呢？当成一个礼物，说去看看老战友吧，看看老伙伴吧，老同志吧，兄弟姐妹互相走动走动，平时上谁家吃顿饭串个门吧，就都带上一组咱们的 B 族维生素。为什么？因为现在是中老年朋友心目当中特别时尚的一个选择，它不仅仅是时尚啊，有很多人就像我一样已经 B 族啊缺乏到一定程度了，不得而知，当到身体出现一些症状去检测的时候，指标不一样了才体现出来，你自己才这个重视起来，这可真不行。咱们是无糖型的 B 族维生素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这不用多说了。静修堂是这个咱平时上药店去买板蓝根，大多数都是静修堂吧，200多年的历史了啊。这个厂家没有任何问题，大厂家。无糖型呢，就让我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糖尿病患者朋友，可以放心的去补给了，对不对？它上面就写着无糖型的，179十瓶，一瓶是70粒，一天就吃一片，因为它是 0.8 克的，所以中国营养学会对于这个 B 族维生素它是有要求的，不能给超量去吃，一天就吃一片，说我这 B 族缺的太严重，我多吃点吧，不行。那你得就是如果说你哪一方面缺的太严重，你得遵医嘱用药。咱们的这个呢是食品级的，每天一片就给它溜着吃，常年这么溜着吃你就不缺了，到时候指标没有什么变化，咱就不用去单独的去用药物去补给了，对不对呀？所以说啊，作为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我真的不应该犯这个错误。从营养学的角度，我本来就知道咱们的身体是需要这些营养的，但是因为减肥这不吃那不吃的，最终啊把身体一下子吃的营养不良了，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啊，引以为戒吧。这个 B 族维生素一天就吃一片，179块钱吃多长时间？十瓶吃700天呢，一个人吃700天，将近2年的时间，老两口一起吃179块钱，还能吃1年的时间呢。说白了，天天补一片 B 族维生素还是无糖型的，一个月的服用量才8块多钱，才8块多钱，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的啊，才8块多钱，你自己就说合不合适吧，所以赶紧打电话，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一瓶17.9块，吃2个多月70天，也就是一个月的服用量才8块多钱，让你天天去补，对不对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均衡我们体内 B 族维生素的需求，不会导致你今天出现 B1 的缺乏啊，导致神经炎呐、等等啊，四肢无力，也不会导致说的这个 B2 核黄素的缺乏，导致我们这个口腔溃疡啊。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啊，它不是单纯的一种 B， 说我是这是 B6 啊，还是 B9 啊，还是 B2 啊，不是，它都有，它是 B 族里边一共含有8种维生素 B， 它是 B 族一共含有8种，比如 B1、B2、B6、B12、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这8种营养元素，这叫 B 族维生素。那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上医院去就诊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同型半胱氨酸这个指标高的话，是不是医生也给你看过叶酸片啊？叶酸是啥？维生素 B9。 如果说你起过带状疱疹或者舌盘疮的，上医院去开药的时候，除了用药之外，是不是医生也给你开过维生素 B6 或者是 B 族维生素啊？对不对？这大家就知道了吧。所以别等到你的指标体现出来症状了啊，你的指标这个箭头朝上，那个箭头朝下了，你再想起来来进行补给啊，那个时候可能就得用药了。你光补营养，179块钱十瓶 B 族维生素，今天数量不多啊，数量不多。等到我不说 B 族了，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说其他的产品了，就说明 B 族没有了啊。你想这个是送个人呢啊，因为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送人还是自己家里边全家都可以一起吃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大家打电话订就行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23

0: 023112。
1: 欢迎四线的傅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2: 哎，对，对的。
1: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
2: 谢谢，
1: 别客气啊。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哎，
2: 好的，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3: 对，我还没挑好
1: 啊，
3: 那个，先订一组那个 B 族。
1: B 族好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我先给您报上名吧。你是老听众，咱就先不多说了啊，因为后边电话太热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我订一组 B 组。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电话啊。高女士尾号是1501，预定成功了。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5: 你给我订一组
1: B 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给您送到家。好，再见。六线的金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1: 哎，
6: 第一组那个 B 族维生素。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就行了啊。这个很多人都是全家一起吃，因为它太合适了，179块钱，老两口吃还能吃将近一年的时间呢，对不对？俩人一起吃还能吃将近一年的时间呢，多合适啊！所以赶紧订啊。四线的齐女士您好。
7: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7: 我B 族。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啊。哎，五线的高女士您好。高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
8: 哎，你好，
1: B 族。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9: 您好。
1: 哎，
9: 我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六线的赵女士，您好。
10: 哎，
1: 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0: 哎，我要B 族维生素片。
1: 好啊，好嘞，我知道了，给您报上名了啊。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现在有空线了。B 族维生素179块钱十瓶，你看，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就在这个季节，皮肤瘙痒。瘙痒的特别难受，都不敢洗澡，洗完澡啊又干又痒，说尤其是糖尿病患者一挠啊，那皮肤都挠破，溃面都就是挠破了啊，这个那你痒你不挠它就钻心的难受啊，闹心呐，对不对？挠完了之后呢，挠破了又不爱恢复，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就这段时间皮肤特别干不好的，赶紧补点 B 族吧啊，好好补一补。
0: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1: 你好。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
11: 哎，你好，您给我订两组那个 B 族。
1: B 族维生素，好嘞。
11: 那个毒吧，我原先吧订了一组吃的呢，感觉效果挺好的。
1: 你看，行，我给您订上，您等着接电话哦。好嘞，
11: 好嘞，
1: 再见。四线的于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
1: 哎，
12: 要
1: 订 B 族哈。
12: B 族，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
12: 谢谢。
1: 再见，别客气。六线的陈先生，您好。
13: 哎，
1: 电话接到直播间，您也是要订 B 族是不是？
13: 哎，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二线的是靳女士吗？你好。
14: 对。
1: 哎，要订 B 族哈。
14: 给我订一组
1: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4: B 族啊，对。
1: 好嘞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四线的张女士，尾号是9783，预定成功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179块钱，老两口一起吃还能吃将近一年呢，多合适啊。179块钱十瓶，等着这个赶紧打电话。 B 族维生素缺乏首要症状就是血脂容易升高，皮肤不咋好，还有呢就是胆固醇也容易升高，就低密度脂蛋白，对不对呀？再有 B9 缺乏，就同型半胱氨酸的指标容易高，所以大家就自己对号入座吧。如果你去医院体检的时候做大生化的检查，你也发现这个箭头那个箭头的，你看看有没有我说的这些像的这个指标，包括啊一些肝功能不太好的，我都建议大家用 B 族维生素去帮助保养保养，对不对呀？经常抽烟喝酒的那 B 族必须的离不了啊。五线的马先生您好。马先生，哎，一组 B 族是不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别客气，再见啊。
0: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想定 B 族的自己打电话啊，自己打电话，然后呢跟我们的导播老师去报名。今天这款 B 族维生素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听过了，有一些听众朋友啊现在就在吃着我们的 B 族维生素呢，但是有很多人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你可以上药店保健品专卖店，你去好信儿的咱们去看一看，对不对？都有

0: 种品牌各个厂家的 B 族维生素，有很多你连听都没听说过。而咱们今天团购这款 B 族维生素呢，它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也就是说你平时咱们感冒盛行的时候，好多人都去买板蓝根吧，你在药店买那个板蓝根大多数都是静修堂他们家的，明白了吧？就是这个厂家，它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是一个非常大的品牌，非常大的厂家，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任何产品，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你不用有顾虑跟担心，总比你花高价还买那些杂牌子的去强吧。179块钱十瓶啊，一瓶吃啊70天才17.9块，真的太合适了。
1: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二线的王女士您好，手机尾号是6820，预定成功了。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我听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B 族维生素哈，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823231112，823231112。
0: 公众微信平台有听众朋友问到说 ，B 族维生素一天一粒可以含服吗？那玩意儿不用含服，要么就嚼服，要不就直接这个喝水吞下去就行了，要不就咽下去就行了啊。四线的田女士您好。田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啊？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公众微信平台有听众说，海兰能不能多介绍几个芹菜的菜呀？可以，没问题，都知道这芹菜好了哈。但是芹菜虽好，但也不能说这天天吃芹菜，它那里边的 B 族也不够你用啊。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682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吧。早上起来做个鲜虾芹菜粥，对于血脂高的、血压高的非常非常不错呀。先把那芹菜焯好了，芹菜水呀，把那芹菜洗干净了焯，芹菜水别扔，用那芹菜水去煮粥，把芹菜捞出来，芹菜水去煮大米粥，这煮个2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大米都开花了。把它那个切好的大青虾仁啊，给它放到粥里，芹菜给它剁碎了啊，做成小块也行，放到粥里啊，来一点食盐，放一点点盐，再放一点点白胡椒粉啊。我告诉大家，菜粥里边啥也不用放，就放盐和胡椒粉就行。鲜虾芹菜粥又补钙又补充 B 族维生素，早上起来吃呢还非常非常的有营养。你可以撒点小葱末调一调颜色，非常不错，特别好吃。最关键一点啊，它又有营养又健康，中老年朋友消化不咋好，牙口不咋好的非常非常适合啊。鲜虾芹菜粥，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二线的周女士手机尾号320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 B 族维生素啊，179块钱十瓶啊。公众微信平台上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哎呦我的天哪，好多跟海兰一样症状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引起共鸣了，说医生说我也是同型半胱氨酸高。 你们还能把这个数这个都能说明白呢？我最开始的时候就这词儿啊我都记不太清楚，因为虽然说在营养学方面我也是学习到了一些知识，但是对于这些检测指标啊还是医生的事儿。对于这些检测指标我可能没有说的那么记得那么清楚。当然如果说您跟我一样啊，就叫这个同型半胱氨酸指标比较高的话，那你要么就补单独的，如果说高到一定程度了，医生说你这太高了，你就得遵医嘱用药啊，吃点叶酸片啥的啊，但是自己不能那个乱吃啊，药自己不能乱吃。如果说不是特别高 ，B 族维生素天天吃，一天一片，别忘了认真去吃。
1: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112，8232311112，8232311112，8232311112。
0: 六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要订 B 族维生素是吗？
4: 是的
0: 啊，
4: 我是的吗？
0: 是您的电话切到直播间了。
4: 好，谢谢
0: 啊。
4: 我糖尿病能不能吃？
0: 可以吃啊，糖尿病别的 B 族维生素我可不敢保证，咱们的 B 族维生素上面写着括号无糖型，明白了吧？
4: 无糖型的，
0: 对，
4: 一天
0: 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所以一天就吃一片啊。
4: 好，
0: 多了不用吃啊。
4: 多少能送货？
0: 这两天就送，咱们是现货，不用等啊。
4: 啊，
0: 这两天就给您送去了，
4: 谢谢啊，
0: 别客气。四线的陆女士你好，陆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 B 族维生素啊？陆女士手机尾号是2963，我

0: 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呢，可以再打进直播热线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有人说脾胃不太好，说饭后吃吧。啊，这个 B 族维生素，我告诉大家啊，它叫随餐吃，随餐吃啊，不光是这个胃肠不好的人，什么样的人群吃 B 族吸收的最好的就是随餐吃，随餐吃跟饭一起吃啊，既缓解了你胃肠不好的这种情况，而且它的吸收还非常的，利用率还非常的高啊。黄豆芽炒芹菜也没问题。胡萝卜炒香芹也没有任何问题啊，西芹百合炒这个腰果也可以呀，对不对？哎，这个芹菜炒藕片都没有任何问题。芹菜可以做的菜特别的多啊。来 B 族维生素179块钱十瓶，大家抓紧打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来，继续邀请进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电话，二线的陆女士，你好。
2: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2: 你好，你好。
1: 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2: 啊，是的，是的。
1: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
2: 哎，好嘞，谢谢啊。
1: 好嘞，再见啊。想订 B 族维生素的179食品，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如果说想问他怎么吃啊，随餐吃，一天就吃一片，它是 0.8 克的，179块钱十瓶，一瓶是70粒，这十瓶就是700粒，一天就吃一粒，一天就吃一粒啊，早餐晚餐都没有任何问题，随餐吃就行了。欢迎的六线郭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海兰，你好，你好。
1: 哎，要订 B 族，
3: 我也要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1: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稍后给您送到到家。
3: 谢谢。
1: 哎，别客气，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四线的郎女士，您好。
4: 哎，
1: 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4: 对，你是海兰吗？
1: 是我呀。
4: 对，
1: 还有
4: 一组吧。
1: 我给您报上名了，
4: 谢谢，
1: 别客气。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
5: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刚才呀说这个芹菜开会了，全是芹菜做的菜呀，因为芹菜里边的 B 族维生素含量是非常之高的，对不对呀？当然含有 B 族维生素的食物还有很多，有人说了，哎，我常年就特别喜欢吃素啊，这些蔬菜水果我吃老多了，但是为什么我也缺 B 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维生素 B 它是B 族，是一个大家族，它不是 B1 也不是 B2 也不是单纯的 B6 B9 B12， 大家明白了吧？所以有些维生素 B 是在蔬菜里边，有些维生素 B 在水果里边，有些维生素 B 呢还在肉里边。所以你看啊，常年吃素的人，我觉得啊是最容易缺乏 B 族维生素的。为什么？因为你不吃肉，而常年吃肉的他多少吃点素，蔬菜和水果，对不对？是这样，就肉比较喜欢吃肉的人群，他蔬菜和水果多少会吃点，而常年吃素的有好多人，那真是啊，这个一口肉香都不吃啊。那你想一想，你不能不缺吗？ B 族维生素不仅仅是在蔬菜水果里边啊，那你这肯定缺营养啊，是不是？二线的韩先生您好。
6: 你好。
1: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吧？
6: 对对对。
1: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包括牛肉、鸡肉、羊肉、鸭肉里边都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B 啊，包括这个菠菜、生菜、苦瓜、芹菜、白菜里边也含有 B 族维生素。你像葡萄、梨、香蕉、猕猴桃、苹果里边也含有 B 族维生素。还有呢一些粗粮、糙米、高粱米、燕麦，哎，还有一些海产品，像海带、紫菜等等，一些坚果产品，像花生、瓜子仁都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B 族。虽然说啊，这些食物里边都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但需要注意的，单纯通过食物并不可以用来治疗疾病。如果说你因为这个缺乏维生素 B 族患有某类的疾病，比如口腔溃疡，口腔溃疡它也是一种病，对不对呀？那你就不能说通过我这常年我吃蔬菜我就把这口腔溃疡治好了，不太可能，而是需要严重的口腔溃疡到医院就诊，你得用药了，就连吃咱的 B 族可能都不会马上改善过来。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不说了吗，这个 B 族维生素是干啥的，你得慢慢的去溜着它，你别等到身体上出现一些这个疾病的症状了，或者是说你到医院体检很多的指标都不正常了，你才想起来去补这个 B 族维生素。来，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 B 族维生素179块钱十瓶啊！一会儿我继续给大家去讲菜，大家呢现在也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179十瓶多便宜啊，而且它是无糖型的，糖尿病患者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吃，一天就吃一片，一个月的服用量才8块多钱，对不对？而且是静修堂的，就是你平时在药店买的板蓝根的那个厂家，一个药企做出来的食品 品级的 B 族维生素，非常的安全，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呢？对不对？就说中老年朋友代谢慢的，这 B 族一定要吃上，否则你血管里边的这个脂肪太难往外代谢了，你不像这个胃肠道里边的，你说肠道里边的一些东西，我吃点一些这个肠道这个菌群平衡的这个益生菌呐、啊，或者吃点药啊，就能代谢出去。血管里边垃圾和毒素，包括过多多余的脂肪，太难往下代谢了。而有很多啊，说你平时不咋吃肥肉，但是有很多东西不是单纯存在于肥肉里边，经常吃牛油果和榴莲啊这一类水果的，你也可能血脂高啊。经常呢吃一些这个喝奶茶、吃小甜点、蛋糕、奶油的，我告诉大家也有可能血脂高，因为有很多是反式脂肪酸。你就有很多菜里边，包括在饭店吃饭呢，经常点外卖的呀，一些这个油类反复使用的那个油类啊，就是你反复吃油炸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呢反复炸完了，这个油又用它来炒菜，这里边的反式脂肪酸也高，就很容易让你的血脂升高。所以能让咱这个血液里边的脂肪啊稳稳当当的代谢掉体外，这才是我们的胜利，对不对啊？六线的张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1: 哎，要定 B 族。
7: 刚才是播的B族吧？
1: 对， B 族维生素。
7: 一天吃一粒儿的那玩意儿。
1: 就吃一粒儿、
7: 啊，
1: 对，多了不用吃啊。
7: 多钱一组啊？
1: 一组是179块钱十瓶。
7: 啊，这是货到付款呢。
1: 对，
7: 嗯，白云山的是不是？
1: 对，白云山净修堂药业，就咱平时买板蓝根那个厂家啊。哎，好嘞，嗯，感谢参与，再见啊，预定成功了。
5: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水果里边像葡萄啊、梨呀、啊、香蕉啊、猕猴桃啊、苹果呀、啊，这里边含有维生素B 也比较高一些啊。来说到这个肉，哎呀，这一类的这个肉，你比如说羊肉、鸭肉、牛肉、鸡肉都是含有的。你比如说鸡蛋、鸭蛋、牛奶里边也是含有 B 族维生素的，对不对呀？啊，但是呢，你像肉类呀、啊，大家就说能吃一条腿的不吃两条腿的，能吃两条腿的不吃四条腿的，能吃白肉不吃红肉，对不对呀？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啊，考虑到脂肪的话，那咱就吃的啊稍微营养一点，是不是啊？来说一个，给大家来教一个做这个牛肉的方式跟方法吧，对不对？牛肉这大家都这个平时经常买、经常做、经常吃，最近好多人说了，哎啊，适合多吃一点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做一个，哎，今天这道菜还跟芹菜有关，真芹菜开会了，芹菜牛肉末。知道牛肉非常有营养，哎，这道菜呢是下饭神器，而且呢也是特别有营养的。芹菜里边含有 B 族维生素还挺高的，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啊。 B 族维生素179块钱十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 B 族一定不能缺了，这个是我啊作为40多岁的一个中年人，一个真的是一个警醒吧。我希望大家能够对号入座，你别等到像我一样就是忽视了，其实 B 族我家就有，就是没有认真吃。我建议大家所有的啊，你别天天听我们的节目，您把这些这个 B 族啊这些产品都订回去了，您不吃，像我似的往家里一扔都忘了，天天吃，把手机订好闹表，订一个什么时间呢？你每天固定吃饭的那个时间，大概那个时间，不忙那个时间，哎，这个时间大概我就是坐在餐桌上的时间，你给他订了一个闹表，或者你就把咱们的 B 族维生素这一瓶摆到你家的餐桌上，吃饭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吃它一片，真的得认真吃，你别光买回去你不吃，认真吃了和你不认真吃，或者今天想起来吃了，明天想不起来不吃，或者根本就不在意，海兰说的那个啊，缺 B 族我咋没有啥症状呢？等到你出现这些指标的不正常，等到这些指标的不正常形成你身体上的一些疾病的话，你单纯的吃 B 族那就不好使了，明白吧？就这类的一定的这样的人群，我建议大家一定得听劝呢。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不听劝，不认真吃的是真不认真呢，所以给大家一个警告吧啊，身体的信号，就像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经常跟我出去玩的，在我那个微信朋友圈下面留言了，就是身体给你发出的警告的信号，你就得注意了，开始好好保养了啊。来，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净修堂品牌的咱们的维生素 B 族啊， B 族维生素179十瓶，你上药店好信儿的，我不说了吗？你去对比一下，药店也有卖的，药店有各种品牌各种品种的这个各个厂家的 B 族维生素，你去看看，贵的那个都100多块钱一瓶啊，一瓶就100多块钱呢，大家去看一下，你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咱们呢一瓶才合到17.9块，一个月的用量才合到8块多钱，179十瓶，一瓶里边是70粒，一瓶17.9块就能吃2个多月， 这十瓶的话能吃700天，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全家吃，对不对？叔叔阿姨们啊，你们老两口吃着，也给咱们姑娘儿子都买回去，让他们也吃上，对不对？啊，打电话订吧，
5: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呢啊，179十瓶，179十瓶。比如说你平时啊有一些反复的那个脚气真菌感染，包括脚气病啊、神经炎啊、四肢无力、腿软啊，包括你代谢不好，包括你上医院去检查你血脂偏高、胆固醇偏高的，哎，这 B 族维生素一定得吃上。你不是说的我控制，我吃素，我不吃肉，我这血脂和胆固醇就降下来了，不是的，你得让你血液当中的这个血脂、脂肪往下代谢，而促进你代谢的就是这个 B 族维生素，大家明白了吧？血脂高的、胆固醇高的，这个 B 族维生素一定吃上啊。二线的董先生您好，三线的徐女士您好，
8: 哎，
1: 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8: 对，
1: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二线的董先生您好，
9: 你好，
1: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哈，好嘞，一组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0: 啊，我订一组。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5: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二线的曹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1: 哎，
11: 我给我订一组。
1: B 族哈，好嘞，
11: 哎，
1: 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11: 谢谢，
1: 给您送到家。别客气，179十瓶啊，哦，两口人吃还能吃将近一年呢。B 族维生素里边都含有啥 ？B1、B2、B6、B12。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就这八种营养素啊，你很难通过一种水果、蔬菜和肉类当中汲取出来。但是这些营养素都是我们身体所必需的，你要缺哪一样，身体可能都会产生一些症状。比如刚才我说那个脚气病、四肢无力、感觉异常、肌肉酸痛、神经炎，就这类的，就是缺乏维生素 B1 了。大家明白了吧？哎，你像 B 族维生素啊，就是我们身体所必需的营养物质，没有就不行，是不是？你像维生素 B2 缺乏了，你就没完没了的出现口腔溃疡。好多人都说，哎呀，这嘴里啊就没有好的时候，这吃饭呢老沙挺火了，老难受了。那你补点 B 族去改善改善呗，对不对？刚才打了半天的没打进来的，或者还在犹豫要不要买的，你上网你可以呢去对比一下。我告诉大家啊，很多个品牌的 B 族维生素价格都非常之高，咱们这价格太便宜了，179块钱十瓶，一瓶合17.9块，我给大家算这笔账啊，一瓶是不是合17.9块？17.9块你能吃70天，能吃2个多月，一瓶合17.9块能吃2个多月，你自己算算。而且它还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就是咱平时买的板蓝根的那个企业，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对不对？长时间啊胃肠功能不好的，长时间紧张工作、高压力生活的，就平时啊，一些这个高中生，包括一些平时工作非常紧张的工薪族，压力大，长时间熬夜的，胃肠不好的，经常掉头发，经常口腔溃疡的，烂嘴角、烂舌头的，这都是缺乏维生素 B 族的这个表现啊。皮肤粗糙的、瘙痒的啊，经常喝酒的，这类的人群你都把它吃上啊，消化不咋好的、代谢不咋好的啊，你都可以去补充这个 B 族维生素啊，非常不错，补一补就知道了。179块钱十瓶，一瓶能吃2个月呢，一瓶能吃啊2个多月，70粒，一天就吃1粒。那你想17.9块一瓶呢，能吃2个多月，多合适啊！大家赶紧打电话订，我都建议大家全家吃。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12: 我订一组 B 族。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
12: 一组啊。
1: 179十瓶啊。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贾先生您好。
13: 你好，那个咱们那个什么维生素什么钙片儿呢
1: ？B 族维生素是补充维生素的 B 族。嗯。
13: 哦。
1: 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行了啊，再见。三线的姚女士您好。姚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尾号是4928，预定成功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或者啊，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会详细的帮助您来进行解答。五线宋女士您好，
14: 哎，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1: 好嘞，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啊！欢迎五线的孔女士您好， 孔女士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啊。六线的刘女士你好。
9: 哎，你好，我有地方。
1: 哎，好嘞，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别客气，再见。欢迎四线的江女士，你好。
10: 喂，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0: 啊，是的。
1: 好嘞，我给您啊，您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杨女士，你好。
15: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
1: 好嘞，哎，
15: 好，
1: 再见，别客气。三线的徐女士，尾号是2291，已经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六线的吕先生，你好。
16: 订一组。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
16: 哎，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黄先生，您好。
17: 哎，你好。
1: 哎，
17: 订一组 B 组。
1: 一组 B 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原来买过吗？
17: 原来买过。
1: 啊，那咱们的老听众了，行，那就不用多说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稍后给您送到家。哎，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呀？这个 B 族维生素特别可以当成一个礼物，我就说这个 B 族好到哪儿，可以当成一个礼物送给亲朋好友，那十瓶才179块钱，对不对？能吃700天，一天就吃一片就行，多合适啊！
5: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1: 五线的风女士，你好。
18: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8: 我想订那个一组那个维生素 B 族。
1: 一组 B 族，好，我给您报上名了，
18: 哎，
1: 到时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
18: 哎，
1: 哦，好嘞。
18: 哎，好，
1: 哎，别客气，再见啊。欢迎三线的海先生，您好。
19: 你好。
1: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9: 对，我要一组。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也是我们老听众，原来买过啊，哈，那就不用多说了，行，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
19: 好嘞，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20: 你好，订一组
1: B 族维生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21: 喂，你好。
1: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
21: 您好，请给我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
21: 谢谢，
1: 稍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别客气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是不是要订 B 族维生素啊？张女士，
22: 我订那个 B 族。
1: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22: 我搁咱们这节目订了不少东西
1: 啊。那可真是咱们的老听众了哈。谢谢，谢谢。
22: 等你一查我的电话号就知道，我姓张。
1: 好，知道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你看我们的老听众朋友啊，就是很多都是回头客，就特别支持我们的节目，因为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回来的团购推荐的这些产品也真的是性价比非常之高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23: 哎，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23: B组，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24: 哎，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24: 好，
1: 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24: 哎，对，给我来一组啊。好，
1: 我给您报上名了，
24: 谢谢啊，
1: 别客气，等着接电话啊。
5: 0451

0: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二线的包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要给我订一组
1: B 组哈。好嘞，哎，一天吃一片就行啊。
2: 好
1: 嘞，感谢参与，再见。哎，欢迎五线的袁先生，您好。
3: 喂，
1: 哎，你好，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四线的赵女，手机尾号2747，预定成功了。三线的于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我要订一个 B 组、
1: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5: 我问你，
1: 哎，
5: 那个 B 组多少钱？吃多长时间？
1: 100
5: 病能不能吃？
1: 啊啊，来一个一个回答，阿姨啊，这个 B 组是179块钱一组，10瓶，一瓶70粒，这10瓶一共700粒，一天就吃一片就行，因为咱们这个 B 组是0.8克的，用不着多吃，一天就吃一片，那也就是说能吃将近2年，700天的时间啊。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吃，因为你等拿到咱们这个 B 组维生素，你就知道了，上面写着啊 ，B 组维生素（括号无糖型），明白了吧？哎，好嘞，嗯，三线的孟先生您好。
6: 嗯，是我现在我就订那什么那个 B 族维生素。
1: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先来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对不对？完全放心。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7: 啊，那个我想订那个 B 组。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问您地址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8: 给我订一组
1: B 组是不是
8: ？B 组。
1: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的是五线的杨先生啊，杨先生也要订 B 组维生素哈。
9: 对了。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霍女士，您好。
10: 喂，你好。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嗯、要订 B 族哈。
10: 对对对，订一份 B 族元素。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再见。
0: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三线的龚女士您好，龚女士是不是要订 B 族啊？龚女士。您是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1: 对。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给您回过去电话，完了问地址再给您送到家啊、哦。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
11: 好, 好,
1: 好,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12: 喂，你好。
1: 哎，要订 B 族。
12: B 族呢？对。
1: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预定成功了。
12: 好好，
1: 四线的侯女士您好。
13: 哎，
1: 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3: 啊、
1: 哦，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3: 多少送？
1: 明后天就送，咱们 B 族是现货啊、哦，不用等。
13: 好，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二线的于女士，你好，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 B 族啊？
14: 啊，
1: 好，
14: 我要订 B 族维生素啊。
1: 好，啊，179十瓶啊，十瓶一共是179，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哎。
14: 嗯，在家等着。
1: 对，在家等着就行了，阿姨啊、哦。好嘞，哎，嗯，别客气，再见。三线的江女士，您好。
15: 哎。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 B 族维生素哈。
15: 您好，我要订 B 族维生素一组。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别客气，再见。哎、五线的唐先生，您好。
16: 你好。
1: 哎，要订 B 族哈。
16: 对，再来一组 B 族。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要订 B 族、
17: 哎、
1: 哈。
17: 你好。你好，
1: 哎，
17: 我问一下子，一瓶是多少片？
1: 70片，10瓶是700片，一天就吃一片啊、哦。
17: 我好好、
1: 嗯，
17: 谢谢。
1: 好，别客气，再见啊。欢迎的是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18: 我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1: B 族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
18: 那是多少片的？
1: 179块钱，一瓶70片，10瓶一共700片。哎呀，700片吃700天，那就是快2年了。
18: 啊，
1: 嗯，
18: 好，
1: 给您报上名了啊。四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可能等的时间太长了。 B 族维生素给您订上了，五线刘先生 B 族订上了啊。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六线的吕先生您好。
19: 等一下，要不等了。
1: 吕先生是订，你电话切到直播间了。你是要订一组 B 族是不是？
19: 对对对。
1: 好嘞。

0: 等着给您回电话送到家哦。哎，
1: 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再见。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1: 哎
0: 哎，要定 B 族哈？
1: 对，定个 B 族维生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一天吃一片就行，天天吃啊！哎，
1: 行行行，
0: 好，再见。三线的陈女士定 B 族预定成功了啊！欢迎六线的曾女士，你好。
2: 那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定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2: 啊、对对，我要定 B 族。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哎，
2: 谢谢，
0: 好嘞，
2: 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五线的高女士你好。
3: 喂，你好。
0: 哎，
3: 是我吗？
0: 啊，是您，定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定上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定 B 族哈。
4: 啊，对。
0: 好，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六线的关先生您好。
5: 哎，我定一组 B 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179块钱十瓶。B 族维生素是十瓶，每瓶是70粒，十瓶一共700粒，吃700天，将近2年的时间呢。来，大家抓紧打电话吧，
6: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仲先生你好。
7: 哎，第一组 B 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8: 哎，
0: 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
8: 我建一份 B 族的白云山的 B 族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
8: 我的电话你记住了吗？
0: 记住了，记住了，等着接电话吧啊、哦。六线的张女士你好。
9: 哎，给我订一组
0: B 族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来，大家自己打电话吧啊，
6: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B 族维生素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无糖型的 B 族维生素。马上就要没有了，179十瓶，它含有8种 B 族啊。这个 B 族维生素不是单纯的一种，它一共是一个大家族，含有8种 B。所以呢，你不管是平时经常吃素还是经常吃肉的，你可能都会略多略少的有一些缺乏。而咱们的这个十瓶才179块钱，一瓶是70粒，十瓶是700粒呀、啊。一天就吃一粒，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的这个制定的营养学的标准啊。B 族维生素一天就吃一片就行，不用超量去服用。并且人家包装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人家包装上就明确写着括号无糖型。好多的糖尿病患者还在公众微信平台上问我，海兰呐，糖尿病能吃吗？糖尿病患者不但要吃，你还得认真吃，天天吃啊、哦，认真吃，一天一片都别落下。为什么？因为糖尿病啊，这个你要控糖，对不对？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所以缺乏维生素 B 族是非常重要的啊，很正常。所以有的人说，为啥说三高症啊，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血脂的，对不对？它是相辅相成的，你糖尿病了，你控制饮食，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的，你就营养匮乏， B 族一缺乏了，你血液里边的过多的脂肪脂质类的东西就代谢不出去，造成血液里边垃圾毒素过多，血脂升高了，胆固醇升高了，它代谢不掉，它可不就升高了呗，对不对？所以我说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啊，息息相关的，都结着伴来的。所以呢，那你就既然已经是糖尿病了，咱就别让咱的血脂和胆固醇再高了，所以 B 族赶紧吃上啊。三线的韩女士你好。
10: 啊，你好。
0: 哎，要定
10: B 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0: 啊、
0: 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6: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一组十瓶179块钱和一瓶17.9块，17.9块一瓶是70粒，一天就吃一粒，一瓶就能吃两个多月呢啊，一瓶就能吃两个多月。所以说咱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全家人一起吃，一瓶17.9，70粒，一天就吃一粒，一瓶17.9就能吃两个多月。补充 B 族维生素啊，你补充好了会改善咱们身体很多不如意的基础症状啊，我都建议大家去补一补，花钱不多，它还是食品级的，没有啥毒副作用，没有啥依赖性，你还有啥可顾虑担心的呢，对不对？打电话赶紧订
6: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12五线宋女士，你好。
1: 哎，B组卫生素。
0: 好嘞，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啊、哦！想报名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因为真的马上就没了。我下了节目，你要再想订的话，真的就订不上了啊！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订上咱们的这个 B 组卫生素啊。等到节目结束想订的话就订不上了。想订大家打电话吧，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

0: 后代。
1: 唐铁牛奉二元帅林素娘的将令，红土岗接囚车救元帅周景龙。唐铁牛在这儿等着，他远远的看见呐，番兵啊，哈修花骑着马压囚车正往前走呢，一看，这不是那个唐矬子吗？他们怎么在这儿又蹦出来了？哈修花端大刀刚想过去，这功夫啊，旁边过来一个人，公主，不用你打，今天让给我这一任。这个人没骑马，在部下，手里拿着一条冰铁大棍，就来到唐铁牛的跟前。唐矬子一看，嚯，这个也有一丈开外，黑乎乎的一张脸，一对大眼睛，挺厚的嘴唇，耳朵戴着一对金环子，头上戴着冕旒冠，身上穿着一身青缎子软靠的凤衣，下边是矮腰的靴子，手里拿着一条大棍。唐铁牛说，我说你是男的你是女的？我是黑水国的公主，叫黑风云。唐铁牛啊，他没见着过，他可听说过，这是黑水果王黑天宇的闺女，说这家伙是力大无穷啊，我大哥二哥宇智霄孔生都不是他对手。唐铁牛一想，我今天怎么跟他也碰上了呢？这可是硬手啊。我是黑凤云，听我的话，把囚车留下，我不要你的命，不然呢我就砸死你。黑凤云微微一笑，唐铁牛，你少说大话，招棍。黑凤云大棍奔唐铁牛就砸去了。唐铁牛手持铁棒槌，开，是往外招架。唐铁牛扔蹦一蹦就蹦起来了，打你天灵盖，上边摆棒槌就打天灵盖，是下边就砸怀子骨，他是连窜带蹦啊，由前边蹦后边，由左边蹦右边，丁光打了功夫不算太大，他可不是黑凤云的对手啊。黑凤云人送外号黑衣棍儿，这个力大无穷啊，他摆开大棍跟唐铁牛打来打去，大棍奔他又砸去，唐铁牛收拾铁棒槌，开，唐啪，把铁棒槌被黑凤云给打到地下去了。唐铁牛俩手一哆嗦，不好，正这功夫，黑凤云呢，这条大棍奔着唐铁牛的腰就打了来了。唐铁牛一看大棍来了，一哈身，大棍在头上过去了，唐铁牛这个腰还没等起来呢，黑凤云一抬脚，嘡，扑通，把唐铁牛就踹趴下了。唐铁牛刚想起来，黑凤云来到跟前，一摆大棍，别动，哎呀，把他给我绑起来。说话呀像男的一样瓮声瓮气的，这叫身大力不亏呀。番兵过来把唐铁牛马肩头捋二背就给绑起来了。哎呦，小子，唐铁牛说呀，你们使这么大劲儿干什么？我也跑不了，万一你要跑了呢？给唐铁牛啊又准备了一辆囚车木笼，把唐铁牛就装里头了，铁棒槌也放车上了。公主哈修花也是洋洋得意，正好捎带脚把唐铁牛也带走吧。这功夫啊，唐铁牛带着那500官兵啊，跟番邦的人马厮杀了一阵，也全都败下去了。古代年间呢，是斗将不斗兵，祈祷兵就散。唐铁牛装到囚车里了，回头看了看周景龙被押的那辆囚车，唐铁牛心里很难过呀。哎，我没把我兄弟救了，我自己都背了拿了，我死一身能知棵蒿草啊。 怎奈

元帅周景龙身负国家千斤重任，另外老周家的冤仇没报啊，我兄弟要是死了啊，对国家的损失可太大了。这功夫啊，番兵压着囚车继续往前走，天哪，阴上来了。这功夫下着小雨儿，这个雨还是越下越大。哈西花一看呢，咱们呢先别往前走了，找一个树林啊避避雨吧。哈西花一看呢，前边有一片大树林子，咱们就在里边呢去避避雨吧。把车翻兵一起全来到这个大树底下了，天哪逐渐的也就黑下来了，要告往常呢还没有这么黑天。哈修花说，等一会儿雨小了我们继续赶路，路上呢可千万别耽误。唐铁牛啊在囚车里头是百感交集，在家天下了小雨儿，心里头更感觉到凄凉。哎，人家都说了，好人呐有好报，好心呐能惊动天地。我唐铁牛战磨盘山是大寨主，出世以来跟着我们弟兄，杀富济贫，出霸安良，见义勇为呀。我觉着我没做过坏事，没想到我今天就落到这么一个下场。哎，我跟我兄弟周景龙啊，要被他们押到少官上了船，借网交着果去，那就俩六抬着一个腰，那叫眼猴了，那就完了，弟兄们也见不着了，一切一切全完喽。苍天有眼，神佛有灵，难道说我这好人就该这么死吗？啊，神佛就不显灵了啊？唐铁牛啊，他这么一吵吵啊，前边那棵大树顶上啊有一个人睡觉听见了，一扒拉这个树帽，我说那笼子里头是我郎君吗？唐铁牛一听这个声音很熟啊，是我傻老婆子赛花吗？是杨赛花吗？正是杨赛花。杨赛花呀在树上蹦下来了，唐铁牛一看呐，杨赛花身上的衣服啊也不怎么弄的，全破了，头上啊这个头发全赶了粘了，小辫也散了，这个狼狈样子像个要饭花子似的。我老婆子你怎么弄得这么狼狈呀？杨赛花怎么来的？杨赛花呀抓住了贾软英无名之后，跟唐铁牛在山神庙分的手，回家侍奉他爹的病症，老爷子逐渐的好了。

我跟你们夫妻完婚。周老太太始终不知道周景龙被拿，小八爷弟兄被困铁甲关。他知道二路兵去了，可能快得胜回来了。杨赛花说呀，伯母啊，我一定去找铁牛我的郎君，我跟他呀好好把这事说道说道，如果他要是坏良心呢，我就砸死他，他要是不要我呀，我就死。杨赛花呀跟唐铁牛爱的还挺铁呢，你别看唐铁牛长那模样，老太太一听，那么派两个人跟你一起去吧。不行，他们走慢，我走得快，我自己去吧。老太太给他多带点钱，带着100来两银子，杨赛花呀离开东京就奔铁甲关这个方向来了。他也没走过这么远的路啊，走了2、3天呢，他见人打听，碰见这个人啊，人送外号叫泼皮，叫马三。这小子什么事儿都办，不办好事，什么踹寡妇门呢，刨绝户坟呢，净办损银坏德的事儿。他一看杨赛花傻不唧的，腰里头鼓鼓囊囊可能都是钱，这马三呢就见财起意了。杨赛花跟他一打听道，他说我也奔那个方向去，你就跟我来吧。天黑的时候呢，他们就住到一个店了，可住两个屋。杨赛花呢拿泼皮马三也当好人，可是这小子最坏无比。等杨赛花睡熟了的时候啊，他把杨赛花的钱全给偷出来了。第二天一早晨他就跑了。等杨赛花醒来一猫腰里钱全没了。杨赛花起来一问老掌柜的，店里的老掌柜的说呀，人家起早就走了，我认为跟你是一起的，也就没拦他。他说酒饭账钱还得您给呢。哎，这年头兵荒马乱的，你还是个女孩子。老店东心想，这孩子还有点傻吧唧的，这出门多危险呢。行了，酒饭账钱呢和店钱我都不要了，你就快走吧，要不然你就快回家吧。杨赛花呀很受感动，谢谢老店主，你心眼真好使唤，那个小子跑哪儿去了，他奔哪个方向走了。伙计说呀，他早晨一出店门我真看见他了，他好像往南下去了。那好吧，杨赛花呀出了店门就往南边追。他多快呀，出了这个街口，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他就追上马三了。小子，你把我100多两银子全给我偷走了，我砸死你吧。这马三刚一回头，杨赛花那手里头多利索呀，拿出青铜链子锤，啪一下子就把马三给砸死。小子，我打你一锤都不解恨，啪又来一锤，把他死尸给拉到道边上那个山沟里头去，把银子杨赛花在他身上掏出来就揣身上了。走，妈的，没有钱我拿什么吃饭呢。杨赛花往前走出不远去啊，他听树林里有人哭。杨赛花一想，我怎么遇上这么些个事儿？他往树林里一看呢，那个人哭着哭着，树上绑着绳啊，他就吊上了。杨赛花一想，你说我能见死不救吗？进去把这个人就落下吊来了。杨赛花就问他：“你干什么寻死啊？好死不跟赖活着。”这个人就更哭得厉害，哎。好心肠的人呢，您走您的路吧，我呀是给前边这个村子一个东家做长工的。

0: 我老婆子有病的时候就欠了不少债，死了呢又借了不少钱买棺材，人家管我要债我没钱还，我就俩女儿，非让我拿一个女儿盯债不可，我不忍心呐，我才来到这上吊来。好心人呐，你快走吧。你该他多少钱呢？五六十两银子吧。
1: 他往兜里一摸，全给你吧，别哭了，够还债的了吧。
2: 哎呀，你给我这么些个钱，我得怎么谢谢你呀？我也不敢要。
1: 还干嘛那么客气，你走吧，我还有事儿呢。
0: 这个人跪下蹦蹦蹦给杨赛花磕了好几个头。你倒多少留点啊，他一个大钱也没留下。杨赛花就走了。这个人问他的姓名的时候啊，他早就走远了。
3: 当当当当是吧，当当。
0: 他走长了，他能不饿吗？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 哎呀，老常喝老赌打架，
0: 腰里头一个钱也没有了，怎么办呢？树林里头摘点野果子吃，他会打猎呀，有时候打两个小兔，人家给钱他就卖，打一对野鸡，给两个窝头，他也给人家。就这么着，杨赛花有的时候还要饭吃，他一个人也没出过门啊，走迷了山了，也迷了路了，奔少关这个方向来了。他困了，到树上他睡觉稍待避雨，正好碰见唐铁牛。
3: 郎君啊，你坏良心了。
0: 杨赛花在树上蹦下来，唐铁牛可是喜出望外呀。
3: 老婆子，我没坏良心呐，我睡觉做梦我都想你呀，快叫啊。
0: 唐铁牛他妈这么一吵吵啊，饭顶哇就乱了。丑公主黑凤云拿起大棍就挡住了杨赛花，哈羞花也上了马了，把两辆囚车就赶到树林外面去了。黑凤云拿着大棍一打量杨赛花，你是人呐，你是鬼呀？
1: 胡说八道，我是人，我叫杨赛花，你们装那个笼里头那个，那是我郎君，我是他媳妇儿，还没过门呢。
0: 黑凤云一想，闹半天这也是姑娘啊，你叫杨赛花，
1: 对了，你叫什么名？
0: 我叫黑风云，人送外号黑棍儿。
3: 你也是女的，黑棍儿，你知道我什么外号啊？
1: 你什么外号？
3: 我叫杨一锤儿，嘿，我有锤儿，看是你一棍儿厉害，还是我一锤儿厉害？
0: 杨赛花呀，在腰里头扑噜，解下了青铜链子锤，
1: 来吧，来呀。
0: 黑凤云一想，这是唐铁牛的媳妇儿啊，你还真别说，这俩人啊一边高一边粗，天生的一对儿。五百大棍奔他砸去了，开！杨赛花往外招架，摆开这对青铜链子锤，真好像闪电流星一样，夜里苍花，刘海系金蝉，长江飘玉带，流星赶月，棒！给黑凤云呢，就打到后背了。这锤没打正，打出溜了；要打正了，就把黑凤云给砸死了。黑凤云被杨赛花这锤打到背后，摘两摘，晃两晃，差点摔倒下呀！他觉着心里一发热，嗓子眼一发咸，眼前一冒金花。心里头那么一恶心，吐了三口热血呀。这三口血呀，有一小三号盆啊，他个儿也大呀，嚼着嘴里头直发腥啊。哦，了不得啦，公主被他们给打伤了。番兵赶忙过来抢救公主。

0: 绣花催马端刀就过来，好啊，你看到？杨四爷往我旁边一闪，一看这姑娘长得挺俊的，你叫啥名？我是王爷哈天洞驾前的公主凤驾，哈绣花。
1: 什么什么？
0: 我是公主哈绣花。
1: 公主，我看你像母猪。
0: 好啊，你真会骂人，看到？杨赛花摆锤望外招架，啪啪啪啪，大锤摆开，闪闪腾挪，功课不算太大，咔吧，就听咔吧一声，青铜链子锤把哈绣花的马腿给打折了，哭哧，马一卧倒，把哈绣花可就摔下去。哈绣花扑通一掉到马下，杨赛花一看呢，问砸死你吧，他摆一大锤奔哈绣花就砸来了。哈绣花呀，在地下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用就地十八滚的功夫，就咕噜出去够一丈多远。等杨赛花再想追他，番兵番将就过来了，为首一员番将手中端大枪，啪奔杨赛花就炸去了。杨赛花用出一招架，你是谁？我叫穿玉龙。穿玉龙啊，赵春，三一五串，啪啪啪啪。青铜链子锤呀，把穿玉龙砸了个脑浆崩裂。穿七鹤爷五个呀，被他们呢包圆的四个了，就还剩个穿宾龙了。穿玉龙也死了。唐铁牛说：“老婆子，快过来。”杨赛花说：“别着急，揉揉揉揉揉，奔囚车就去了。”这番兵啊，了不得啦！番兵是一阵大乱。杨赛花奔唐铁牛这个囚车来了，来到囚车跟前，上哪找钥匙开锁头？开！咔！他用手把这个囚车木笼就给掰开了。唐铁牛在里头出来，杨赛花把绳子给他解开。傻老婆子，你不能光救我呀，得救元帅。救我是小，救元帅是大。
1: 元帅是谁呀？
0: 周景龙啊，在后边那辆囚车呢。
1: 那好了，
0: 杨赛花呀，撒给两条飞毛腿，拿着青铜链子锤，好小子，把囚车给我留下。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杨赛花往前追呀、啊。这阵儿啊，前边来了有四五百宋军呢、啊，跟番兵也厮杀到一起了。这宋军谁派来的？二元帅林素娘派来的。林素娘怎么能放心叫唐铁牛单独一个人接囚车呢？赵天雄、赵海雄、赵飞雄也带着五百兵把番兵截住了，乱军之中啊就厮杀起来了。啊，叽叽咔嚓，叽叽咔嚓，叽叽咔嚓。这功夫杨赛花呀就把这辆囚车给截住了。等杨赛花到跟前截住囚车，仔细一看呢，光有囚车木笼，可没有人了。这个囚车木笼啊，门开了，
1: 哎，没人啊。
0: 唐铁牛到跟前一看，元帅没了，是不是被他们在囚车木笼里弄出去给带走了？追！跟着赵天雄、赵海雄五百宋军再追呀、啊，番兵是抱头鼠窜，落荒逃走，可就是没追上周景龙，不知道元帅死活。唐铁牛啊，这个后悔呀、啊，这个祸全是我惹的，我这叫画虎不成反类七犬，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啊、我要不到反营里头去救元帅周景龙，抗二元帅林素娘的将令，哪能惹出这样的大祸来呢？也不至于我们元帅被他们借往少管呢、啊、哎，唐铁牛一想啊，回营交令吧，我还得请罪。我说娘子啊，你怎么这个小样啊？唐铁牛上前呢，抓住杨赛花的手啊，真哭了。
1: 郎君，我是这么回事儿。
0: 哎，不是我把你忘了，现在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呀，子之有国不知有家呀，国要亡喽，家在哪里呀？你不要怪我，赛花。
1: 那我明白。

0: 走吧，我还得回营请罪去呢。唐铁牛、杨赛花他们大伙一起回营，林素娘把杨赛花让上座。赛花姐姐，你真是武艺高强，杀伐骁勇，女中的英雄啊。
1: 哼，元帅你别夸我了，就那么回事儿吧。
0: 唐铁牛过来，
2: 我请罪。
0: 林素娘脸沉着，但是心里头元帅可有个准绳啊。唐铁牛，我看到赛花姐姐的面上，我把你饶了，下次再犯定斩不饶。
2: 谢元帅。哎，唐铁牛啊，沾老婆子光啦。
0: 唐铁牛过来，赛花呀，我怎么看着你越看越好看呢？你呀，真比上杨贵妃了。乐宝一想啊，能比上杨贵妃那脚后跟就不错了。唐铁牛说：“乐宝，孟春达，给你师娘见礼。”
2: 给师娘见礼。
3: 给师娘见礼。师娘，你也会蹦吗？
1: 啊，我会蹦，我怎么蹦都会。
0: 呵，这几个人这个热闹劲儿啊。林素娘啊，对唐铁牛和众位战将说：“众位英雄们，本帅林素娘，难道我就不想破重围吗？我就不着急吗？你们可知道，人家的兵力比我们多一半啊！众战将，我们要是靠着硬拼破重围，那我军伤亡就太重了。”关键反营里有个秦文焕，他是中国人。这个人根据本帅察言观色，他定有来历。做元帅讲究三略六韬嘛。林素娘别看是个女孩之家，熟读兵书战策有两下子。林素娘说，我们要是收过了秦文焕，叫他帮着我们里应外合破重围，能减少我们的伤亡，能一举成功。不过我们谁能够进藩营摸清秦文焕的底细呢？
2: 元帅让我去吧，
0: 我摸清秦文焕的底细，劝他投降归顺，帮着我们里应外合。林素娘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盖娇娘。林素娘一定要摸清秦文焕的底细，把他收降过来。盖娇娘啊，挺身而出，元帅，今天晚上我去夜探藩营，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元帅林素娘说，娇娘啊，咱们呢不能无代价的去冒这个险，单等时机成熟再说吧。这时候啊，外边进来一名军卒，报禀报元帅，在我们营外呀，抓住了两个奸细，是安安国的，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被我们带到帐外了，把他们押进来。这时候，把这两个人就推进帐内了。元帅，我们给您磕头。
2: 元帅，给您磕头。
0: 元帅一看，这个男的30多岁，翻兵的打扮，这女的呢20多岁，浓妆艳抹，头上是琳琅满目，穿着一身很华丽的衣裳，这个女的打扮得很妖艳。元帅冲着这个男的说，你是安安国的奸细吗？来到我的军营打探我的军机，你好大的胆子。回元帅的话，我不是奸细，我是安安国王爷驾前的一名押将，我叫张德胜。今天呢是我们大驸马成亲呢1个月，为了给他们庆贺，叫我呢到这个长寿镇呢接来一名唱歌的一名名妓，这个女的她叫毕玉莲，我这不是赶两个女儿，大公主呢秦爱莲，二公主叫秦爱仙。

0: 好吧，把碧玉莲带到偏帐去，你别害怕，本帅不难为你。
1: 谢元帅。
0: 张德胜，我看你不是安国的人吧？
2: 对，元帅，我是中国人。
0: 本帅要想单独和你谈一谈。
2: 就依元帅。
0: 林素娘把他领到后帐。张德胜，本帅问你，你既然是中国人，我问你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本帅我想不杀你，我想求你帮个忙。
2: 元帅，您有话直说吧，
0: 要是有用小人我的地方，那我是敢死不辞。元帅呀，我原来呀是惠州城里的一名棋派，反王哈天洞侵犯中原的时候就把我给抓住了，没杀我。我在藩营里呢就当名押将。
2: 元帅，您说吧，什么事儿？
0: 我想摸清秦文焕的底细，我派一个我营中的女将顶名冒替碧玉莲到你们藩营去卧底，我就要你这一张嘴，只要你给我保密。
2: 元帅，那您就放心吧。
0: 元帅，我要有三心二意，叫我不得好死，死乱刀之下，我一定给你保密。林素娘把盖娇娘找来，对她嘱托了一番。盖娇娘啊，得化化妆啊，把头发打开，后边梳的一把松的辫子，头上戴一头鲜花，脸上擦一脸的官粉，身上穿着一身粉罗纱的裙袄，下边呢蹬着一双红缎的绣花鞋，可是身上把那把钢刀可带好了。元帅告诉盖娇娘，你要多加小心。
1: 元帅，请您放宽心吧。
0: 盖娇娘跟着张德胜就上了车了，车上呢还有碧玉莲的一把琵琶，盖娇娘把她抱着跟着张德胜就来到安国的大营外了。番兵把营门开开，他们就来到黄罗帐外。张德胜来到里面，见着王爷齐天云。王爷，我在长寿镇呢找了一个唱小调最好的，是一个名妓，我把他带来了，现在帐外。
3: 那好，快叫他进来进来。
0: 盖娇娘就进来了，给王爷见礼。老王爷齐天云一看，哎呀，真是一个绝色的女人呐，太漂亮了。盖娇娘啊是一个小圆脸，两道柳眉，一双凤眼。怎么叫凤眼呢？这个眼梢啊多少有一点往上掉。都说这样的人呢厉害，实指盖娇娘脾气也是够暴的。古鼻梁，尤其说盖娇娘这个小嘴长得有棱有角的，再配着这满口的银牙，姑娘一笑呢，脸蛋上一边一个小酒窝，显着格外的好看。老藩王一看，好啊，真是一个迷人的女子。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碧玉莲。王爷，您点曲子吧。
3: 你都会唱什么小曲儿啊？
1: 王爷，我身上带个小本本，您呢看一看，随便的点一个。
0: 把小本拿过来，老王爷接过来。这大帐里头啊摆了好几桌酒宴，反帮的平长都督们都在旁边大吃八喝呢。一听说要唱曲子了，大伙都看着盖娇娘。
3: 老王爷把这小本往旁边一递，我的大驸马于双人，今天呢是庆贺你成亲一个月，这个曲子应该你点。
1: 父王，还是您点吧。
0: 这功夫啊，盖娇娘抬头一看，旁边这个驸马不是什么于双人呢，正是他的四哥

0: 驱蚊标。小八义排行在四，人称金枪将。盖娇娘一想，徐文彪啊，徐文彪啊，哦，我明白了。听三哥说，你闯营被他们给抓住了，这是你挥刀必剑，贪生怕死，你卖国求荣啊。看公主长得好看，贪乱酒色，你投降了。你这无耻的叛徒，你把弟兄们全忘了。你贪图了荣华富贵，我恨不能把你给宰了。盖娇娘又一想，我不能因小失大，我是盖什么来的？盖娇娘把头低下了。这时候啊，徐文彪的两只眼睛也直盯盯看着盖娇娘。坐在徐文彪旁边的是公主秦爱莲。啊，驸马，驸马，驸马，这是怎么了？驸马平时为人很老实啊，怎么见到这个名妓碧玉莲不转眼珠的看人家？这怎么六月蚊子往肉里头叮啊？驸马啊啊，凤驾，我父王叫你点曲子呢。哦哦，哎呀，我对这个外行，还是父王点小曲儿吧。
1: 那也好，你给我就唱一个《汉宫秋月》吧。
0: 是，王爷。盖娇娘抱着琵琶在下边就唱起来了。这姑娘啊，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旁边这些平长都督们呢，听盖娇娘唱的是悦耳中听，全陶醉了，酒也不喝了，菜也不吃了，都如呆如痴了。好，好，唱完喽，大伙全鼓掌。好啊，
1: 王爷说再给我唱一个赵军出塞。
0: 接二连三的，盖娇娘唱了七八个曲子。此时此刻呀，徐文彪这个心呐，就像一把钢刀在心里头豁了一样，这个眼泪往肚子里头咽吧。盖娇娘唱完了，
1: 老王爷说行了，时间也不早了，给他拿50两银子，张德胜你送他回去。
0: 张德胜一想啊，元帅给我的任务啊，他要回去这不就完了吗？
1: 王爷，二驸马秦文焕还没回来呢。我知道二驸马是最爱听小调的，要等驸马回来把碧玉莲送走了，驸马会不高兴的。
2: 是啊，父王，我的驸马最爱听小曲儿的，爹呀，再把他留2天吧。
1: 哦，女儿，那父王就依你们了。
0: 说话的是二公主齐爱仙，就把盖娇娘啊留下了。
1: 老王爷说呀，把他领到插花帐，该休息了。
0: 这时候啊，酒席散了，徐文彪跟着他的妻子齐爱莲就来到后边的红罗帐。驸马，你怎么了？我看你精神有些恍惚。哎，凤家，今天呐是你我夫妻大喜的日子，成亲一个月，我有些贪杯了，喝醉了，我觉着头有些发晕呐。驸马，我给你拿点药吃吧。
3: 不用，
0: 我到外边透透风就好了。
3: 那也好，驸马，我陪你吧。
0: 不用，我自己去吧。徐文彪走出了红罗帐，就来到了盖娇娘休息那个茶花帐外。听了听里头没什么动静，一推门，徐文彪进来。娇娘，娇娘，徐文彪慢慢的把门又关上。
1: 盖娇娘在里面正想事儿呢，她也正想徐文彪呢，这是怎么回事？一看徐文彪出现在她的眼前，盖娇娘故作镇静：“
3: 驸马，您到这有事儿吗？”
1: 盖娇娘，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你四哥徐文彪啊。
3: 您说的是什么话呀？我没听明白。我叫毕玉莲，你刚才管我叫什么了的？
1: 盖娇娘啊，我不是驸马于双人，我就是你的四哥徐文彪，难道你真不认识我了吗？
3: 哼，徐文彪，扒皮练骨头我都能认识你，既然你看出我来了，事到如今，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我是来卧底的，姓徐的，咱们现在走的是两条路，你可以喊人叫他们来抓我，可是姑奶奶身上我带着刀呢，我的刀从来是不吃素的，姓徐的，我先把你给宰喽，给弟兄们报仇，给弟兄们出气。娇娘啊，你不要误会你四哥， 我
1: 看看外头有没有人啊，把门又关上。娇娘，我是假投降啊。
3: 怎么？你是假投降？
1: 怎么回事啊？徐文彪奉阮英之命闯营回朝搬兵的时候啊，闯到安国的大营，正好碰见秦爱莲，两个人一动手打了个平手，最后他们用绊马绳子把徐文彪马给绊倒了，抓住了，依照果王七天云呢，非把徐文彪杀了不可。七爱莲呢，有爱将之癖，不叫他爹杀了他，把他留下来吧，咱们劝他投降。徐文彪押到偏帐啊，后来呢，经过公主跟他爹爹说，说这个人呢，要是投降了，对我们呢有好处，能成您的左膀右臂，把徐文彪就软禁了，就不绑着了。齐爱莲呢，就爱上徐文彪了，每天呢，到徐文彪这个帐外头，不是练刀就是练枪。这一天呢，番兵给他拴上一个金钱呢，他在这射箭。他射了一个凤凰垒窝。什么叫凤凰垒窝呀？这个箭头不能大也不能小，正好射到金钱眼当中，这个箭杆搭上，这个箭还不能掉下来。这是一种技巧。徐文彪正好在帐外看着，练武艺人呢都好胜。公主，我陪陪你，今天我也高兴了，我也射射箭吧。徐文彪拿起一支箭来，也射了这一支箭，啪，把公主射的那支箭呢给顶下去，他那支箭又弹到金钱眼上了。公主看完了，这脸蛋一红就跑了，跟他爹去说：“爹呀，我没想到我今年二十来岁了，我谁也看不上啊，现在我婚姻动了，这个人呢当配我的驸马，谁呀？就是宋莹被我们抓住的那个人。我设了一个凤凰垒窝，他射这支箭就丹凤秋黄，我过去对天明过誓，我说谁要是这个箭法能比得过我，要射一支丹凤秋黄，我就嫁给他。爹，您劝他投降吧。果王啊，拿他这俩女儿啊爱入珍宝，没有儿子。果王七天云呐，就把徐文彪推来了，劝他投降，我女儿终身相许，你就是我的驸马了。你要迎亲， 你在我国里头啊，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0: 将来我的江山都是你的，你要是不投降不迎亲，今天我就宰了你。徐文彪最后一想啊，我要是不答应，他就得杀了我。一想，我死一身是为国捐躯，我不能有怨言，可是我死了也不能救我的弟兄们呢，我应该活着留下来等候时机，在反营里造反。铁甲官在打救我弟兄们的生命，徐文彪应下了。他改名叫于双仁，就是把他的徐字给拆开了，给他夫妻啊就完了婚了。不过徐文彪想啊，我跟公主成亲这是真的，我要对起我的良心呐、将来我造反的时候怎么办？他是这么想的，我劝公主投降，她就跟我走，我夫妻可以白头到老。他如果要是不跟我走，我就把他杀了，等大功成就之后，我徐文彪拔剑自刎，我对起我的良心。徐文彪把自己的经过跟盖娇娘讲说了一遍。四哥，原来如此。那么弟妹呀，你来冒这个险干什么来了？四哥，我呀是这么回事。哦，秦文焕呐、我跟他接触的时间很短，因为他刚到这儿也不过半个月。他是哪儿的人我还真不清楚。弟妹，这件事你就交给我吧，我一定把这件事调查清楚。正这功夫，夸，门开了。
1: 驸马，你在这儿呢。
0: 啊，公主，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我就知道你到这儿来了吗？驸马，头不晕了？
0: 啊，我是随便的无意当中走到这儿来的，我问问他的曲子是跟谁学的，他怎么唱得这么好呢？
1: 好，驸马，咱们走吧。
0: 公主，咱们回去吧。
2: 徐文彪跟公主回来了，坐到床上，公主上下直看徐文彪。
1: 驸马，你大概听曲子没听够吧，我看你还挺有兴趣的，再把这个碧玉莲找来给你唱几首吧。
0: 公主，天不早了，该休息了。
1: 别呀，我也高兴了，公娥，把碧玉莲找来再给驸马唱几首小调。
3: 是。
0: 把碧玉莲找来了，徐文彪心里就犯嘀咕，是不是公主看出什么破绽来了？
1: 参见驸马公主。碧玉莲呐，驸马就爱听你唱，你再给驸马唱几首。
3: 是，公主，您叫我唱什么？你随便唱吧，只要驸马爱听，你就唱下去吧。
0: 徐文彪一听公主这个语气，好像这里头味道不对呀。可是盖娇娘啊唱了三个曲子，徐文彪说，公主啊，别叫她唱了，叫她休息吧，明天再说。
1: 听够了吗？
0: 啊，
1: 听够了。
2: 公主啊伸手在床上把宝剑拿起来，噌，亮出了剑匣。跟我说实话，你们两个人怎么回事？这阵屋里头啊没有宫娥，就是他们三个人。齐爱莲说，在酒席宴前我就看明白了，你们两个人是眉来眼去。
1: 你们两个人认识吗？于双人呐、这个人可没处看去呀，我看你平时为人不错呀，闹半天你是个酒色之徒，
0: 跟我说实话，不然我就杀了你。
2: 公主

0: 你这完全是误会，我跟他不认识，不对。好吧，徐文彪哪受过这个侮辱啊，脸红了。我跟你说实话，事不相瞒，公主，我不叫什么余双人，我叫徐文彪，我是小八义，排行在四，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金枪将徐宁之子。这个女子，她是我的弟妹，叫盖娇娘，她来到是卧底来的。我把话已经说清楚了，公主，在你眼前摆着两条道路，你还是跟你爹走，死心塌地跟大宋为仇；你还是跟我走，倒反翻营。你我夫妻恩爱，白头到老，我在元帅眼前给你多加美言，保你不死。齐爱莲，我话已经说明白了，你怎么办？
1: 好啊，闹半天我受你骗了，你是假投降啊，你叫徐文彪，你不是余双人呐、啊！我今天我非要你的命不可，你看见？
0: 宝剑奔徐文彪就刺去了，徐文彪腰间扒出宝剑往外遮阳，正这功夫夸门开了，反王齐天云站到了门外。
2: 孩儿啊，怎么打起来了？
0: 徐文彪一看呢，完了，这回暴露了。盖娇娘同时也想啊，今天就得拼了，拼出去跟四哥我们就活了，拼不出去我们可就死了。盖娇娘这手啊都猫着刀把了。出乎意料的，齐爱莲呢、啊、乐了，
1: 嘿嘿，爹，看把您吓的，我跟驸马我们感情这么好，我们怎么能打架呢？我跟驸马呀是闹着玩呢，爹您快去吧。
2: 你这个丫头，闹着玩有这么闹的吗？怎么拿枪动刀的，沾着碰着都得带伤，这不是闹着玩的，以后可不许这么干呢。
0: 老王爷一摆抛袖啊走了。这时候啊，公主把门关上了，坐在了凤床上，抽抽搭搭着眼泪一对一双的往下直流。
1: 我命好苦啊，姓徐的，你把我杀了吧，我已经终身相许了，我活着徐家人，死了徐家鬼，我可不是桑摇野和下贱的女子，我不能再活着了，你把我杀了吧。
0: 徐文彪来到公主的跟前，凤家，你对我的一片真情我全知道，王爷是好人我也知道，反王哈天洞发出无名之师，无辜侵犯中原，这叫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啊，他必然将来要遭到灭亡的，因为他不得人心呢、啊。老王爷齐天云是帮他忙的，他老人家是不明真相，你放心，我在元帅眼前给王爷多加几句美言，我家元帅一定能酌情处理，保住你父女不死。凤驾，你听我良言相劝，帮我倒反联营，但不知公主心意如何。
1: 这
0: 盖娇娘说了，公主，我四哥呀人好，长得好，能耐还好，你要跟我四哥呀这一辈子保证你享福，四嫂子你就降了吧。
1: 七爱莲一想啊，事到如今呐、啊、去他奶奶个腿的吧，反了。文彪啊，你办的好事啊。
0: 公主，我身为小八义，排行在四，怎能忘记我弟兄一个头磕到地下呢？另外我还是宋营里的将军，公主你跟我得机会，咱们就反了吧。
1: 那么我跟你反了，你我夫妻能够白头到老，我光顾我本身与你的恩爱了，可是我爹爹把我养这么大， 我怎么能于心得忍，跟我爹爹翻脸呢？再说我爹爹这条命你们能保住吗？
0: 徐文彪说，我家元帅执行打理，王爷这条命我包下来了。
1: 对，盖娇娘说呀，我在元帅眼前多加几句美言，老王爷保证没有事情。再说我们准备造反。
0: 徐文彪说呀，公主，咱们考虑成熟之后，我给宋营再射一支响铃箭，因为我给宋营射过一支响铃箭了，我叫二的元帅砸。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冀州侯苏护一看来了个年轻的英雄，大模大样，撇着嘴，昂着头，心里十分不悦。一问他的名字，他报了名的，把冀州侯吓了一跳。站在面前这个年轻人正是纣王的二儿子，叫殷洪。在本书开始的时候咱说过，纣王信宠妲己，什么人都害，把自己原配的夫人正宫皇后姜娘娘挖眼烙手，最后给折磨死了，还要杀俩儿子殷郊殷洪。后来这俩儿子被一阵神风给刮走了，世上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儿，可事隔多年呢，认为这俩孩子不在世上了，怎么今天突然出现在冀州侯眼前呢？原来二殿下殷洪被赤精子救上九龙山，一直就在那儿学艺来的。前些时赤精子正在洞中打坐，突然接到昆仑山玉虚宫的法牒，法牒上说最近姜子牙要金台拜帅，兵进五关，正式伐纣，要求赤精子做好准备，帮着姜子牙取胜，这是一。另外法牒上说赤精子的徒弟殷洪可以叫他下山辅佐姜子牙，那法牒就等于圣旨，赤精子立刻遵命照办，让人呢把宝贝徒弟殷洪给叫来了。殷洪啊，长得像他爹似的，大个儿，大块头，齿红面，浓眉毛，大眼睛，长得虽然不俊，但是雄赳赳，气昂昂，有武夫的姿态。赤精子对这徒弟非常喜欢，殷洪呢尊师命来到莲台前倒身下拜，弟子叩见师父。哎，苦命的孩子，起来吧。殷洪啊，你来到山上多少年了？
2: 师父，
1: 8个年头了。哦，你也是奔20岁走的人了，你觉着学的武艺如何？蒙老师栽培，我觉着学的不错。
2: 是啊，孩儿啊，为师把你找来没别的事情，遵照昆仑山玉虚宫的法牒，你应该下山了。
1: 师父，那您叫我哪儿去呢？
2: 当然我可以告诉你了，你要赶奔西岐的封京，辅佐你师叔姜子牙将来兵进五关，前去伐纣。
1: 是啊，那好，现在我就收拾东西。殷洪等把东西收拾完了，向老师辞行，赤精子拉住他的手，孩子， 你我师徒暂时分别，为师有番话要对你说呀。你跟别人的情况截然不同，你辅佐姜子牙和武王打的是谁呢？是你亲爹呀。从表面上看道理讲不通，哪有儿子打爹的呢？但是你爹又不是一般的人，这个人荒淫无道啊，可杀而不可留。我希望你斩却私情，千万要别有别的顾虑啊！这一点你能不能做到？一句话，你能不能大义灭亲？殷红闻听，双膝跪倒，眼泪掉下来了。师父，我上山的时候什么都懂了，我家的遭遇历历如在眼前，我娘身犯何律，法犯哪条，结果惨死在独行之下。我知道这都是苏妲己给出的主意，我爹昏庸就听他的话，把我生身的母亲折磨得那么惨，我能忘吗？而且我爹又听了妲己的话，非把我们哥俩置于死地而后快，若不是老师打救，我早就死了。这个仇恨我到任何时候我也不能忘。而且老师经常跟我讲，凤鸣岐山，大周出了真主，纣王无道，商朝的天下要告终了，此乃是天意。无论是公还是私，纣王他也活不成，我怎么还能眷恋父子之情呢？请老师放心，我绝不更改。好孩子，这就对了，为师啊就怕你中途变卦，你要深明大义，我就算没白教你。为了助你成功，这有几件宝贝，你拿着走吧。头一件给他个袍子，这袍子是紫色的，赤精子让他穿上。哎，殷红穿的身上不大不小，正可体。师父，这是什么宝贝？这叫紫金寿衣，这袍子可以护身呐，刀枪不入。即使对方使用什么宝贝，也难伤你的身体。这是为师从玉虚宫得来的，作为纪念，我把它给了你了。另外，你再看看这条枪。殷红拿过来一看，这条枪啊，叫三庭大枪，枪头3尺3，枪杆3尺3，枪转也3尺3。赤精子告诉他，这可不叫枪，这叫水火风。此宝也是我震动之宝，也交给你了。另外，我再给你一面镜子，你好好看看。殷红拿过这个镜子一瞅，这镜子分两色儿，一边是红的，一面是白的。哎，看这镜子特殊啊！师傅，这宝贝叫什么名？此乃阴阳镜是也。我教给你咒语和使用的方法。先看这红的这一面，如果遇上敌人，你不能取胜之时，念动咒语，用红的这面照他，他马上就得落马，能保你大获全胜。但这人可死不了，要想叫他活，用白的这面一照，马上就复原。此乃阴阳宝镜，法力无边，不能轻易使用，你记得吗？多谢老师。殷红 带着三件宝物下山了。可走了不远，小童子又把他叫回去了，师父叫你。燕红回来第二次跪倒，师父莫非不让弟子下山了不成？
2: 不是，燕红啊，
1: 方才为师跟你说的话你记住了吗？
2: 啊，记住了。
1: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呐，我就怕你年轻人中途变卦呀，你给我起个誓，为师才能放心。
2: 严红乐了，
1: 老师您怎么对我还不相信呢？如果我口不应心，中途变卦，临危不得善终，起码让我的四肢化为灰烬。
2: 行了，我信了。
1: 孩子，出言可就是事啊，誓愿到时候可得兑现呐。你别忘了老师我告诉你的话，不管你遇上什么人怎么说你，你可也不准变卦。
2: 师父，这无有更改，您了就放心吧。
1: 把话说绝了，燕红下山了，高高兴兴赶奔西岐。在这一路之上，他就听说了师叔姜子牙太了不起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也是昆仑玉虚门下手下的战将，能有好几百，一个赛着一个。二郎杨戬会72般变化，鹅扎、金扎、木扎乃是李靖的儿子，了不起的虎将。土行孙还会千里地形术，黄天化还会打穿心钉。哎呀，真是人才济济呀！我要见着我师叔之后，我得好好卖卖力气，在阵前立上几件大功，也好给我老师脸上增光。这天正往前走着，突然被一只人马拦住去路。殷红一看呢，都是喽啰兵，卷帕罩头，花里带的裹腿，服装也不整齐，但人数可不少。为首有四员大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是铁盔铁甲。在这四员大将的前面有一个骑虎的老道，这老道长得不怎么样，饼子脸，斗鸡眉，小眼睛，鹰钩鼻子，大蛤蟆嘴，一步黄须髯，身穿八卦服啊，骑着一头虎，倒也仙风道骨。殷红不知道为什么他拦住自己，过去一问，这老道乐了：“孩儿啊，为师叔等候你多时了，请问仙长尊姓大名？”没听你师父说过吗？我乃禅教门人弟子大罗金仙申公豹师爷。看见没，我身后站的这四个人都是你的帮手，他们的名字是庞洪、刘府、寻章和闭环。这个地方叫二龙山黄风岭，他们手下的人马也是给你准备的。啊，殷红一想，对，我听我师父说过有这么一个申公豹，赶紧跪倒施礼，口称师叔。申公豹让这四将过来见了二殿下，然后赶奔金斗大寨。到了寨中，分宾主落座。殷红一抱拳：“师叔，方才您在山下说，您给我准备了四员大将，还有几千人马，真是我感恩不尽呐、啊。要我一个人赶奔西周，也显见着太素气点了。 红花还得绿叶配着，有了这支生力军

脸往下一沉，奴才大胆。燕子红啊，这话怎么能从你嘴说出来的呢？谁教给你的？哪有儿子打爹的道理？天下只有不对的儿女，没有不对的父母啊。父亲是你的一层天呐，你怎么能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来？真叫我失望啊！殷红的脸当时变了色儿。诗书荣禀，非是我以子伐父，以小反上，实因为我父所作所为，真是罄竹难书，罪有千条啊！我这叫大义灭亲。住口！往后我不准你说这话。孩子，你别忘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就大罗金仙修炼万年，他也有错的时候，何况你爹呢？当然，你爹有些事情做的是不对，但是那都是出自妲己呀。你爹并不想这么办的，因此情有可原。你的身世我都知道，你是不是记恨你爹当初要杀你们哥俩？你就念念不忘啊，孩子，这不对呀。你爹一时糊涂，事后他肯定得后悔呀。你别忘了，虎毒不吃子。老百姓常说，家鸡打死团团转，野鸡不打满天飞呀。你知你爹后悔不？自从你们哥俩不见之后，你爹得天天掉眼泪。想你们哥俩都几乎想疯了。可恨的是，那赤精子把你带回古洞之中，给你爹连个信儿都没留下。你爹就以为你已经不在了呢。话又说回来了，你爹对你们竟是坏处吗？一点好处都没有吗？十余年养育之恩，难道你就一笔勾销了吗？伐纣的这件事儿，别人都能说，你不能说；别人都能做，你不能做呀。儿子打爹，岂不被天下耻笑？背天密理，不耻人类，往后谁还能理你？燕红啊，趁早改变主意，听师叔我的。现在冀州侯苏护护军使郑伦正在攻打西岐，兵危将寡，正在用人之际，你带着这支生力军赶奔两军阵前，前去帮兵。如果消灭了姜子牙和姬发，奏凯班师还朝，你看你爹能对你怎么样？大商朝后继有人呢，不然的话你爹死了，一统江山由谁来继承呢？你就瞅着商朝的江山落到旁人之手吗？你就甘心给别人称臣不成吗？将来你死在九泉之下，对得起列祖列宗吗？这个申公豹还真能白话。哎呦，啪啪啪啪，这顿数落呀，把殷红说的低头不语呀。他心也动摇了。师叔，您说的不是没理，无奈我临下山的时候跟我老师把话都说绝了，我师父就怕我变卦，我都起了誓了，焉能更改呢？哎，你师父就是不对。

0: 他有偏见，因为什么呢？他跟姜子牙是一师之徒，出于这个关系，他袒护姜尚，想什么办法给他多拉拢人呢？莫非你师父做的对吗？哪有当老师的叫徒弟去打他爹的？将来等我见着他，我好好说说他。我们都是禅教的门人，也可以说是一师之徒。我当哥哥的说他，他不能不听啊。孩儿，这事包到我身上了，你就听我的，没有错。这个殷红毕竟耳软心活，让申公豹最后说的变了心了。师叔，那么将来见着我师父，您千万要好好的讲讲道理，别让我师父生了气，他老人家教给我这些年也不容易。
1: 哎，这都是小事，我没说嘛，都包到我身上。
0: 不过殷红，你可不行改变主意，到任何时候不能反对你爹，你懂吗？
1: 我懂。
0: 那好了，人马交给你，带着他们赶奔西岐去吧。我现在就找你师父去，一定能把他说通，然后再请些高人到两军镇给你帮忙。
1: 多谢师叔。
0: 就这样，殷红带着庞洪、刘府、寻章、闭环3000喽啰兵起身赶奔两军镇。这就是他来的前后经过。他为什么见着苏护那么理直气壮呢？
1: 他恨苏护，
0: 心说你女儿就是苏妲己，我爹自从娶了她就变了，坏事情都是出自你们老苏家，你女儿不好跟你有直接的关系。这是头一个，他跟苏护不和。第二个，他认为他是堂堂的二殿下呀，我爹是天子，我是殿下，将来一统江山就许由我来继承，我是君，你是臣呢，我在你面前哪能失身份呢？故此才扒着腰板挺着胸脯。
2: 通报了名姓之后，苏护赶紧避席站起，一躬到地。
0: 哎呀，二殿下，你还活着，我认为你早不在了呢，赶紧上座。这殷红也不客气，往正位上一坐，苏护在侧坐相陪。郑伦一看来了帮手了，当然喜不自胜，他跟苏护是俩劲儿啊。郑伦通报了名姓，也拜见了二殿下，免。殷红就问
3: 冀州侯郑将军，这仗打得怎么样啊？
0: 苏护和郑伦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
1: 哦，这姜子牙太猖狂了，
3: 这样吧，我来不能白来，明日亲自领兵开仗，我看看姜子牙究竟是何许人也。
0: 到了次日平明，殷红列了队了，口口声声要姜子牙。有人报到相府，姜子牙也亮了全队。可在两军阵前，武成王黄飞虎一看，哎呀，认出来了，这不是二殿下殷红吗？哦，他还活着。黄飞虎对姜丞相说，先别打，我问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相信他不能真心跟咱们大周作对。子牙同意，黄飞虎一拍五色神牛来到两军阵。咱单说郑伦，他也在阵前呢，他一看，哎，黄飞虎黄天化被我抓住了，囚禁在大营之中，怎么又回了西岐了？这谁给放的？
3: 甭问，

肯定是苏护买人情啊！哈哈，冀州侯啊，你背着我干这种事情，你多大的胆子？就冲这一条，我要面奏天子，就得将你全家抄斩呐！先甭着急，我给你记一下这笔账。单说武成王黄飞虎。在两军阵前抬头一看呀，发现了二殿下殷洪，因此他跟江丞相请示：“先别打，我过去劝劝。我想殷洪未必真心反对西岐。”江丞相点头同意。黄飞虎催开五色神牛，来到殷洪的马前，呵。俩人一见面是抱头痛哭啊！黄飞虎苦苦地劝说殷洪，让他不要反对西岐，陈述利弊。可这殷洪说得清楚：“对您的救命之恩，我不带忘的。但是说什么我不能打我爹呀！你转告姜子牙，这次我们领兵来到西岐。”就是要决一死斗。二殿下殷洪兵伐西岐，在两军阵见着武成王黄飞虎，君臣相见，抱头痛哭，诉说往事。可是过去的事，毕竟是过去了。谈到眼前的事，黄飞虎苦劝殷洪投靠大周，共同伐纣。殷洪一听，把脸沉起来了：“恩公，武成王啊，就因为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对你不会忘记的。我跟任何人翻脸，不能跟我的恩公翻脸。但是，要谈到这件事情，我请武成王免开尊口。别的我全不懂，我就知道当儿子的不能打爹，我焉能以小反上啊？王爷，请您回去吧。”你叫姜子牙过来，我不杀这老匹夫，誓不为人。武成王一看，劝是劝不了了，伸手吧，还觉着有些不忍。正在这时，本队收兵锣响，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武成王一听，叫自己回去。只好冲二殿下一抱拳：“殿下，望你保重，我说的话仅供你参考啊。”拨转神牛，回归本队。姜子牙催开四不像来见殷洪。吁，对面是二殿下殷洪吗？正是，老匹夫，你就是姜子牙，然也。二殿下呀，咱两个人虽然没见过面，你的事情我全清楚。我听说你受仙人的传授，被一位高人救到山上，才免遭你父的毒手。二殿下呀，你父亲是个什么人，你最清楚。如果说我姜子牙不对，我不应该以臣伐君，那么你睁眼看一看，这800镇诸侯为什么都反对你爹？一个人说他错，两个人说他错，
那怎么都说他不对？这总得有个原因吧？那么他对别人不说，对你们亲属来讲，何其残忍！你的生母受挖墓烙首之苦，你爹跟你们早就断去了父子之情啊，你怎么还能袒护于他呢？什么叫大义灭亲，你懂不懂？因为我们同情你的处境，所以今天不愿跟你动手，只要二殿下认清是非，倒戈归顺，共扶明主，我们还是欢迎的。如其不然，你掐手指头算一算，来得稀奇的有几个得善终的？你比文仲如何？你比张桂芳如何？你比魔家四将又如何？二殿下呀，你是个聪明人，我不多说了。方才武成王说的不假，望你三思。我给你三天的时间，希望你认真考虑。姜子牙说到这儿，伯转四不像就打算收兵。殷红哇哇大叫：“你给我站住！”老匹夫，我不用考虑，打西岐我是定下决心了，不杀你老匹夫我誓不为人，拿命来。在他身后转出四员大将，庞洪爬一马舞刀来到两军阵，殿下，杀鸡焉用牛刀，把姜子牙交给我了，姜杀你走不了了。像一阵风一样直奔姜子牙，就气坏了哪吒。哪吒蹬开风火轮，舞动火尖枪，就站住庞洪。庞洪的磕头把兄弟刘辅舞动双枪来夹攻哪吒，二郎杨戬火旺上撞，抡开三尖两刃刀是挡住刘辅。大将勋章晃两柄短斧，粗一马来战杨戬。这方黄天化舞动亮银锤，把勋章给抵住。闭环抡动双刀，催动快马，来到两军阵，被雷震子给拦住。八员大将打成了四队呀，好一场恶战，旌旗摇摆，战鼓如雷，鼓杀鼓。殷红杀的兴起，亲自催马，轮动宝枪是直奔姜子牙。姜子牙也不示弱，拽出宝剑跟殷红站在一处。你看姜子牙阴虚飘摆，抖擞精神，最近他这能耐还真有进步，还真就练了一趟五方联合剑，五五二十五路是上下翻飞呀、啊。把殷红气的心说，这老匹夫文武兼备啊，看这意思想把他抓住还真得费点劲儿。可正在这时，忽听身后有人喊了一声：“哎呀啊！”扑通，有一人栽落马下。殷红偷眼一看，哟，不好，闹了半天，大将庞洪被哪吒手起一枪刺于马下。他就这么一愣神的功夫，又听东北方向有人惨叫了一声啊。闹了半天，大将刘辅被杨戬一刀斩于马下。
紧接

0: 了，啊啊两声，又有两员大将毙命。黄天化一锤砸死一位，雷震子一棍打死一位。至此，庞洪、刘府、寻章、毕欢四道灵魂都赶奔封神台报道去了。哟，殷红一看大事不好啊，赶紧伸手从白布囊之中拽出阴阳宝镜，把这镜子对着姜子牙一晃，姜子牙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觉着亮光刺眼，顿时失去知觉，扑通摔下四不像。殷红用镜子乱照，黄天化、雷震子啊，扑通扑通全躺下了。仗着杨戬和哪吒手疾眼快，两人急忙抢救受伤的人，收兵回城。殷红啊，就算打了个胜仗，但是损失了四员大将，无奈收了兵。咱单说杨戬、哪吒保护着姜子牙回到相府，再看这三位是人事不省啊，大伙都急坏了，赶紧把军医给找来调治。军医检查了半天是束手无策，不知道什么病。杨戬跟哪吒说，贤弟，我就看殷红拿出一面镜子来，这镜子好像两面，一面是红的，一面是白的，我怎么看怎么眼熟，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好像这面镜子是阴阳镜，只有赤精子才有这面镜子，莫非这殷红跟赤精子有什么关联不成吗？哪吒点了点头，道兄说的有理，那么依你之见呢，你呀、啊、跟随武成王好好保护丞相和西岐城，我去一趟九华山云霄洞见见师叔，问问他究竟这是什么原因，另外把师叔请来也好救江丞相。好吧，那你放心吧。哪吒跟黄飞虎守城，二郎杨戬借遁光赶奔九华山。简短解说，赤精子一听说他来了，让他来到古洞之中相见。杨戬十万里垂手站立一旁，赤精子就问杨戬呐、啊：“最近冀州侯苏护兵伐西岐，战事正在紧要关头，你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呢？”师叔，有件事情啊，我得跟您扫问扫问，您的阴阳镜在洞里没有？
1: 哦，
0: 阴阳镜交给我徒弟带下山去了。您徒弟？您徒弟是谁呀？殷红啊。杨戬，你怎么还问我？我还要问你呢。我让殷红带宝物下山，帮助姜子牙进武关前去伐纣，他走了多时了，难道你们没见着吗？
1: 哎呀，师叔啊，
0: 见着是见着了，他没有帮着我们，他帮着冀州侯苏护和郑伦攻打封京，是这么回事。赤精子闻听这脸腾就红了，好孽障啊，殷红违背师训呐、啊，你胆量不小啊，你竟敢用阴阳宝镜把你师叔姜子牙给照上了，这是杨戬来的及时，要晚来几个时辰，受伤的人焉有命在。

我非找你算这账不可。把池京子可气坏了，他叫杨戬先行一步，而后起身。杨戬遵命照办，先走了。可池京子收拾收拾东西呀、啊，不住的皱眉，因为喜爱徒弟，把镇洞之宝倾囊而赠。一看箱子里边什么没剩下，哎呀，池京子晃晃头，这就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没宝贝，没宝贝吧，难道说这个小冤家还敢跟我翻脸吗？我要见着他，他敢不服吗？不至于那样啊。池京子背了把宝剑，随后起身。简短接说，他跟杨戬先后来到枫泾，众人一看池京子老人家来了，列队迎接。池京子一摆手，先看看受伤的人。他一瞅，黄天化、雷震子、姜子牙都躺到床上，面如金纸，一语皆无，摸了摸脉都没了。池京子叹息了几声，这真是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啊。运用法力抢救将近一个时辰，这三个人才保住性命。姜子牙翻身坐起，揉揉眼睛，哎呀，哎呦，这头都疼死了。一看池京子在这儿呢，不知道怎么回事。杨戬一介绍，姜子牙这才明白，赶紧倒身下拜，谢过道兄。池京子把他搀扶起来，子牙呀，该着你有这场灾难呢。这一切都算过去了，这不我来了吗？事情就好办了。好在殷红炫的还不是那么太深，犯的罪还不是那么太大，挽救他还来得及呀。明日马上就出兵，在两军阵前我会会他，我一定叫他投降大周，倒戈归顺，叫他在两军阵前立功赎罪。多谢道兄。一夜晚景无话，到了第二天了，姜子牙领兵来到两军阵，指名点姓要殷红。殷红呢，因为损伤了四员大将，把他疼得一宿没睡好觉啊，就等着第二天厮杀。一听说姜子牙先亮了队了，不由得火往上撞，率兵五千来到两军阵。他一看，耶，姜子牙没事儿了，他被我的阴阳宝镜给照了，肯定活不了，怎么又活了？莫非我的宝镜不灵了？他正在纳闷的时候，姜子牙把四不像往旁边一拨，池京子来到两军阵。善哉善哉，殷红，你看看我是谁。殷红做梦没想到他老师能来得这么快，他一看可吓了一跳，战马踏踏踏往后倒退了七八步，暗道不好，这姜子牙怎么把我老师给请出来了？这我可怎么办？他干发呆，无言可对。池京子用手点指，你还不下马，等什么？你还想跟我比武吗？徒儿不敢。殷红滚鞍下马，分塔北辽战群跪在师父面前。师父，冤家，我且问你，临下山的时候我怎样

0: 向你交代的。您说让我保武王辅佐我师叔江尚进武关打纣王。
1: 对呀，
0: 你为什么没这么做呢？你反其道而行之，反而帮着苏护攻打西岐，是何道理？说。师父息怒，弟子有一言申诉，说吧。师父，您跟我那么说的不假，我也想那么做，可是后来经高人指点迷途，我才恍然大悟啊。师父明鉴，哪有儿子打爹的道理呀？子不言父过，说什么我也不能打我亲爹呀。就出于这一点，我越琢磨越不对劲儿，这才帮着苏护攻打西岐。
1: 哦，
0: 燕红啊，你说经高人指点，这个高人他是谁呀？他是您的师兄申公豹。
1: 呸！
0: 池精子这心一翻个，心说申公豹啊，申公豹，你真是个坏事的模子。你身为散仙，无缘无故挑拨是非呀，简直是可杀而不可留。你挑拨别人我不管，你怎么挑唆到我徒儿的头上了？可是现在申公豹又不在眼前，池精子只好顺说殷红。殷红啊，申公豹的话你不能信，那个人唯恐天下不乱，专门挑拨是非。孩子，听师父的话吧，现在投靠大周还不算晚，帮着你师叔姜子牙进吴关前去伐纣，建功立业，还能接续你们燕氏一门。如果不听良言相劝，将来你爹完你完，你们老燕家就绝了根了。孩儿啊，能听师父的话吗？这燕红还挺命的，在那儿跪着，眼珠来回直转。回师父，您叫我干什么都行，您要我这条命也在所不惜，唯独让我保武王打我爹这事儿，我是万难遵命啊！我借问你，你发的誓你都忘了吗？哎呀，嘴不对心，发誓有什么用啊？师父，即使应了誓，那也是天意该饶，我也不能打我爹呀，请师父恕罪。你想在两军阵前，池精子觉着一点说的也没有，跟徒弟一讲马上他就得认错，哪知道这小子软磨硬泡，说什么也不听话，神仙也动了无名了。池精子把宝剑拽出来了，冤家，好啊，全怪为师双瞎了眼睛啊，我就没想到你是个忘恩负义的畜生，休走，召见。唰一宝剑奔他就砍来了，殷红往旁边一闪，宝剑落空，殷红一翻手把老师的手腕子抓住了。师父，您真下得了狠心吗？莫非真与徒儿断去师徒之情吗？当然，你不听我的没有什么感情，你撒手。 石精子真击了，把手撤回来，翻手又是一剑，殷红又躲开了，又一剑又躲开了，连着三剑没砍着他，殷红腾站起来了，退到战马边上，把脸一沉，师傅，方才您下了毒手，徒儿可没还手啊，为什么呢？一，您对我有救命之恩；二，对我有教养之德；第三，咱们是师徒，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啊，因此我让您三招，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如果老师再砍我，我那你敢怎么样？石精子正追问，殷红奔儿跳上战马，抬腿咯楞摘下水火风这条宝枪，抖了三抖，颤了三颤，师父，既然你不念情义，也休怪徒儿不尊重老师了，善哉善哉，孽障，今天有你没我，是有我没你，召见。石精子就下了绝情了，这殷红也真翻了脸了，抖擞精神，舞动大枪，师徒二人站在一处。二郎杨戬、讹诈金吒、木吒、黄天化、雷震子、武成王、黄飞虎、大将南宫珂都气坏了，就说这个白眼狼，要早知道这样，就应当把他掐死。哎呀，我师叔池精子这阵不定多上火呢。单说殷红，他心里发虚，无心恋战，最后把牙关一咬，心说：“师父啊，可怪不得我了。你给我的宝物，今天我就叫你尝尝什么滋味。”说话间，撤出阴阳镜。要照吃精子。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

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我是怡然，让我们美好的早间时光有快乐，有音乐，有健康。
1: 白果适合气虚、咳嗽、体虚的人群，需要注意的是，3至5岁的儿童每次服用不能超过5颗，成人10颗。另外，对于儿童食用水果过多后引起的疲惫不适或腹泻，可用白果2粒研磨成粉，加入1只鸡蛋中煮熟服用，就能够缓解腹泻的症状。
2: 起床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哈，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早上醒过来之后呢，一睁开眼一咕噜就爬起来穿衣服，然后迅速下床，这有可能呢会突然觉得头重脚轻，有这个眩晕的感觉，这可能的就是忽视了起床这个环节。起床晨起过猛是有可能造成健康问题的。我们人在睡眠的时候血压是比较低的，那刚苏醒的时候呢血压会快速上升，高血压患者如果起床过快了、过猛了，就会造成血压突然升高，从而引起脑血管破裂等等严重的疾病。那晨起之后应该具体注意哪些呢？首先，起床之后呢，我们得喝一杯温开水，这对于我们肠胃也起到了清理的作用。还有就是要养成在清晨起床之后就排便的好习惯，就会形成定时排便的良好习惯，全天都会感觉很舒服。上厕所、看书、看报、玩手机，可能会使排便的意识受到抑制，直肠对粪便的刺激容易失去敏感性，久而久之容易形成便秘。另外呢，起床之后是不宜马上小便的，很多人这一起床呢立刻就往厕所跑，这是因为晨起都有排尿感，其实呢这也是错的，就算说你有排尿感，也应该尽量的沉住气，稍作休息之后再去上厕所，这是因为膀胱排空之后呢容易形成头晕，甚至出现排尿性的晕厥，尤其是老年人要特别注意。
0: 开启新生活了，无论男女老幼，最重视的还是健康。钙是咱们人体需求量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微量元素，还要驼背的呀，容易骨折骨裂的啦，然后龋齿抽筋啦，睡眠不好啊，会觉得筋骨无力，是不是？包括青少年小朋友生长发育缓慢，中老年听众腿打晃啊，没有力量啊，对吧？这是简简单的那些问题，就我们能够有感知。但你知道吗？如果深挖，哎呀，我们会发现钙真不能缺呀，它太重要太重要了。你知道吗？连大脑如果缺了钙，它会影响我们的睡眠，比如说神经不稳定，然后呢特别容易醒，就睡不踏实啊。再就是磨牙，睡着之后这后脑勺全是汗啊。年龄越大越不能缺，因为如果你缺钙会造成牙齿的晃动，那如果你钙充足，到了90岁还能啃苹果，你要是钙不充足，可能60岁你就得去种牙去了，那花钱多不说，那也遭罪呀，不是自个儿牙呀。所以钙的充足跟牙齿也息息相关，所以你千万别小看钙质的这个问题。心脏缺钙，心律不齐呀，心慌啊，心悸呀，对吧？包括我们骨头缺钙，就更加容易变形，嘎嘣响，怕风，容易患那个 XO 型腿啊、 O 型腿啊，年龄大了腿脚都弯弯曲曲的哈，勾勒把像的，这东北科讲的哈。而且还容易造成你像股骨头有问题呀，腰椎间盘突出啊，包括肩周炎、颈椎病，反正你要是缺钙得了颈椎病、腰间盘突出不容易好。还包括你要是缺钙，手脚心容易出汗，肌肉缺钙容易抽筋儿，包括子宫缺钙都容易痛经呢。肠道如果缺钙，那可能就会便秘或者有肚子胀的这个问题。但我们吃了多少年钙片了？你有觉得你那个钙补足了吗？甚至参与节目有很多听众都比较信任咱们节目，也比较信任怡然，会说怡然我补那个钙片啊，都便秘了，有没有什么招不便秘呢？哎，就是我们换补钙的方式，其实就是吃对了。民以食为天，咱们节目有好多智慧，一边享受美食，一边把钙能够补足了。养生保健追溯到我们老祖宗那一辈儿，就是传统的祖国医学中医理论，你还得靠食补。比如说在古中医学认为，老祖宗传下来的那个特别补钙的健骨妙丹啊，就是黄瓜籽粉，黄瓜也叫胡瓜嘛。 你看《本草拾遗》记载到接骨续筋疗伤的一个医案的记录，包括清代的《本草纲目拾遗》也完善了补虚劳通经络的一个价值，还包括《中华本草》说这个胡瓜子味甘入归脾胃大肠肺经，主骨折筋伤，调五劳七伤。还有呢，现代一些这个杂志医学专著的出版，比如说湖南省中药材标准，这记载了其性味温平，归肝经肺经，能够舒筋接骨，驱风消疾，骨折骨裂筋伤，风湿痹症，劳伤咳嗽。那你看看是不是从古至今都有对这个接骨妙丹的一个记载，难怪现代人把他换了一种说法，叫天然的钙库，就是钙的宝库啊。包括咱们比较了解熟悉的哈，钟南山院士他也说了啊，要想养骨，你首先就得注重吃，什么钙片啊，什么液体的补剂啊，什么钙的软糖啊，都不及吃。我记得有一篇报道哈，钟南山院士就提到了，说这个钙是维持牙齿和骨骼强健的重要元素，饮食上的一日三餐安排好，尤其是早餐和午餐。钟南山院士自己的早餐，我的天哪，特别特别的丰富，五谷杂粮啊，奶呀，反正含钙的东西他有意识的去摄入，包括他也提到的黄豆、紫菜，含钙量比较高的像豆腐这些都应该去多多吃，就是饮食一定要均衡，从食补入手。那黄瓜子粉又叫胡瓜子粉，它的搭配方案特别特别的多，稍后依然也会分析一下为啥很多叔叔阿姨吃钙片会便秘，还包括老中医传统传承下来的补钙要多吃，接下来会跟大家分享的十好几种的食物。那你看我们的一日三餐，每一餐咱们就搭配两三种、三四种、四五种，那加起来这一日三餐是不是我们可以调样吃啊？照样可以从饮食上把钙补好了，并不是说喝骨头汤。骨头汤你看那奶白奶白的，根本就没有多少钙，而且越补脂肪含量越高，是不是咱指标都控制不好了，是吧？所以要想把钙真正补到我们的骨骼身体当中，一定要听今天的节目。依然给你总结一下啊，如果您出现了皮肤痒痒、大脑记不住事儿、脚后跟疼、腰椎、颈椎、胯骨轴的跛了盖子不得劲儿哈，包括股骨头有一些，比如说缺乏营养啊、已经磨损呐、坏死、衰败呀、包括牙齿的松动、脱落、明显的驼背、包括食欲也减低、肠道蠕动特别的差或者特别的胀，或者已经出现了吃钙片便秘的情况，咱们是有可以办法调整的，包括多梦啊、失眠呐、出汗呐、经常抽筋啊，包括掉头发呀、指甲软啊，那我们怎么吃？接下来好好聊一聊。

骨质疏松是困扰很多很多人的问题。那么有几个信号提醒着咱们已经骨质疏松了，比如说啊，骨密度低，您去医院体检，检完了检测结果说你呀骨密度不行啊。骨质呢多孔化，就是已经像蜂窝煤似的有那些孔洞了，这个情况千万别跌倒损伤，万一跌倒了摔伤了，那肯定有骨折骨裂的风险。再就是啊，频繁的摔跤，就是走道啊趔趔趄趄的，一点都不稳的。还有就是指甲变裂，头发干枯，心肺功能受损，特别容易抽筋儿，哈腰驼背的。那如果出现了骨质疏松该怎么办？用饮食来补，特别特别的快，而且能够补到地方，它补了能够吸收，因为它是吃的东西。给您推荐胡瓜子核桃补肾粥，胡瓜子核桃补肾粥。您看它既涵盖了胡瓜的营养成分，因为我们用的是胡瓜子粉嘛，其实就是黄瓜子粉啊，古医书叫胡瓜子粉。这个黄瓜子粉搭配核桃仁，搭配大米，搭配淮山药黑豆，这个对肾脏也很好。中医讲肾主骨，你要想年龄大了之后骨头也特别的结实，你看比如说参加课外活动团呐、爬山呐、旅游啊、接送孩子抱孙子呀，你蹲下然后让大孙子骑自己的脖子上，你蹲下起来特轻松，这都是咱们钙不缺的表现。但如果你有些动作根本做不了，挂个毛巾，哎呦我这胳膊抬不上去，还有捡个东西半天起不来，还有很多尤其是大姐阿姨们比较热爱生活，哎，家里干干净净的啊，总擦地，跪着擦，蹲着擦，那个如果还是缺钙的话，肯定骨关节是受损的。因为你想，你摸摸您的膝盖是不是挺薄的，那你说骨骼承受多大的压力，还包括超重的，哎，我们的膝关节也承受很多的压力啊。所以这一款核桃胡瓜子补肾粥恰巧应对的就是年龄大了肾气不固、腰膝酸软、须发早白同一个耳鸣的。因为这黑豆啊长得就像我们的肾脏，那个构造都像啊，是不是？核桃仁对脑子好，而我们说到的这个淮山药也对脾胃好，也对肾脏好，再加上胡瓜子粉，完美的一个组合跟搭配。其实做法很简单，因为它是胡瓜子核桃仁补肾粥，我们只要把健康的一些食材熬粥就可以了。比如说山药咱们可以戴上手套挂点皮，然后你切几段，或者有人也挺聪明的，直接就是用山药粉也可以的。哎，我们把那个大米、核桃仁、黑豆、提前都这个泡一泡，尤其是那个黑豆提前泡时间久一点，主要就是大米黑豆熬粥，咱们把那个蒸好的山药泥放进去也可以，或者成段的一段段的山药咱现切的，你就一起放进锅里边熬就行了。快好了这个粥啊，咱们就放核桃仁，然后关键点睛之笔就是把胡瓜子粉和上两到三勺，就是市面上有很多胡瓜子粉啊，咱们可以选择。因为这个黄瓜子粉确确实实是补钙之光，天然的钙库。为什么？咱们研究研究。因为这个黄瓜子粉有钙和磷和镁，关键不是说它就有这种东西，关键是它贴合人体的体质，就是人呢、能够通过胡瓜子粉摄入足够的磷、钙、镁，而且它的比例好，人体特别容易吸收消化。你知道这钙要想沉淀，真正沉淀到骨钙和血钙当中，咱们真正实现钙的不缺乏，一定是带有维生素的。因为钙是比较淘气的小分子的一种状态的营养素，它淘气在哪儿呢？比如说如果你平时维生素摄入的少，它就通过汗液尿液排出去了，它在不在身体当中待着呢。但是黄瓜子粉为啥补钙好呀？因为黄瓜子粉自己就带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P、 维生素 C， 自己就带补钙导航仪，你说说它是不是一个天然的好东西啊？而且能够激活骨细胞的再生，黄瓜子粉的提取物能够刺激成骨细胞，造骨细胞的活性啊，抑制破骨细胞的作用，所以一边又激发了好的细胞，又抑制了破骨的细胞，所以就为我们的骨骼一直不断的在添砖加瓦，不断的在添砖加瓦，不断的在添砖加瓦。
还有啊，我们都说关节发炎了，比如说红肿了啊，您是风湿类风湿或者骨病什么的，或者就是有骨刺磨得生疼啊，造成了骨刺。你想哈，如果钙质缺乏，骨骼也没法有那个强劲度，没有强劲度，没有柔韧度，就硬碰硬，它就磨出问题了，就发生一些炎症。所以慢性炎症，你要想给它消炎，黄瓜籽粉当中也有多酚类的物质能减轻骨组织的炎症，然后就没有那么疼痛了。或者你正在疼痛呢，哎呀也挺难受的啊，一走道就疼，上下楼关节嘎嘣响，是不是？或者是由于缺钙满身冒大汗啊，抽筋儿什么的，这些你把黄瓜籽粉哎给补上，因为它是壮骨的主力军呐、啊。骨质疏松、腰腿疼痛、骨折恢复期，然后还包括风湿类风湿，你不是有一些炎症吗？对吧？黄瓜籽粉能够驱风活血，驱散关节间的寒呢。

0: 儿呢，咱就去找那种啊，精细研磨的，粉末细腻的，对吧？而且呢，添加配合的组合方呢，因为现在单纯的黄瓜籽粉的话，你可以补，也不便宜。但如果市面上能够买得到无添加的，不加蔗糖，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任何的杂七杂八的东西的哈，就是纯纯的营养粉的，能够买到那种复合型的，那就更好。为什么？因为你看，比如说黑豆，比如说黑芝麻粉，也是对肾脏好的。比如说有人吃钙片，你不便秘吗？那你吃黄瓜籽粉，你再搭配点燕麦粉，粗纤维的，膳食纤维丰富，那还促进肠道蠕动呢，燕麦粉多好，是不是？那你看看节目当中的黄瓜籽粉是不是脱颖而出了，是不是鹤立鸡群了，是不是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了，对吧？所以新朋友可能您不了解，接下来的内容你更要关注了啊，就是实现了咱们美好的食疗搭配的一个理想跟夙愿，就是我们吃节目当中这个黄瓜籽粉有利于我们骨骼的健康。当然您可能是新朋友不太了解，哎呦，这是到底是什么呢，什么东西营养这么全呢？依然跟新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黄瓜籽粉啊！哎呀，团购好多好多年了，性价比之王。因为我们不知道大家逛没逛过商场超市啊？500克的纯的好的，比如说东北的，那个长白山的那个黄瓜籽儿，如果是500克一斤啊，500克一斤，有的卖一袋一袋的，有没有卖一盒一盒的？我都看到过500克的，在某些旗舰店哈，500克的铁盒装的85一盒，是不是挺贵的？对吧？那纯的好的都不便宜，但咱听众啊，有的呢也是阿姨们愿意逛商场超市啊，说什么批发市场，然后呢挺便宜的，20多块钱一斤，结果买回去怎么着了？一冲啊，底下全都是碎渣子。然后呢，要不就冲不开，全都起疙瘩，要不就是这个碎碎糟糟的，还拉嗓子，喝完了就是不纯呗，是不是？因为市面上有那种以次冲好的大南瓜籽，成本多低啊，大南瓜籽跟黄瓜籽粉磨完了挺像，所以有人以次冲好，咱也不认不识的，买不着特别质量品质高过关的。而咱们这个您放心来订购啊，新朋友尤其要关注，真的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好。好在哪儿？第一个，原产地好啊，它是东北的老黄瓜的黄瓜籽研成的粉末。再一个好在哪儿啊？长白山种植基地，光照充足，籽粒饱满，人工采摘精细挑选的。再一个，低温烘焙，高温的容易破坏营养，吃了还上火。我们这低温烘焙不上火，工艺保留纯谷物的醇香，就是综合性的。依人刚刚提到的，它是一个搭配的智慧，给咱搭配啥了呢？搭配对筋膜好的生菜籽粉，搭配了对骨骼和肾脏好的黑芝麻粉，对头发也好啊，是不是？还搭配了对肠道蠕动好的燕麦粉。那你说说，这不是强强联合了吗？而且还是精细研磨的，粉末特别的细腻啊，不容易结块，温水冲都能够特别细缝，通过 ISO 9001质量认证，环保体系认证等等等等，关键还是独立小包装，一大袋子600克的重量，里边一袋一袋一袋的是独立小包装，里边有40包呢，一大袋子600克，里边是40小包独立包装。咱们按组来订购，因为是批发价啊，市面上500克铁盒装都80多呢，而我们这个加起来一共6袋，一共6袋，最早不5袋吗？特意帮听众又讲价又争取来了6袋，现在是6袋一组，每一袋600克，加起来7斤2两。按市场指导定价5600，您现在199，199，7斤多到手199，而且免费配送到家。新朋友抓紧报名，咱老朋友已经开始订购了，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订过吧？是不是？
1: 订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很快就把电话打进来了。有请一下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2: 你好，要一组黄瓜籽粉。
0: 也是订过吧？是不是？
2: 对。
0: 好，给您订上。好了，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3: 你好，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新老朋友们，任何疑问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啊，87996984。跟新朋友介绍一下几个特点啊，野人继续说，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含蔗糖，不含增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香精香料，啥都没有啊，就4个系列的健康纯粉，里边是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健康纯粉，健康纯粉，是不是特别让人放心？87996984，87996984，3岁以上人群。

0: 能来用，特别适合中老年听众来补我们骨的虚损。你像总抽筋儿的啊，怕冷的，走道打晃的，关节没有那个灵活度的，哈腰哈不下去的，蹲起来费劲的，对吧？你这些都应该补补我们关节的营养啊，是不是？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酱粉？
1: 我要一组。
0: 好的，听广播嘛，不多交流了。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
2: 订过两三回了。嗯，
0: 啊、
2: 好
0: 啊，常年都在吃，是不是？嗯，
2: 哎，对，家里
0: 好的。我一猜就是因为咱黄瓜籽粉一组不六袋嘛，加起来七斤二两呢，是不是？咱就算天天吃，咱买这一组100多块钱，能吃挺长时间。你看订过两三组了，就吃老朋友哈。我给您订上，哎，87996984，87996984。你想哈，骨骼如果出现问题，就是缺了钙质了，腰腿疼痛啊，容易摔跤啊，牙齿这晃悠啊，啊对吧？然后出汗呐、啊、抽筋儿这些问题必不可免，挫伤的、扭伤的、伤筋动骨的、滑膜不好的，对吧？那这些个问题，我们把这四个系列的营养粉都补一补，吃一吃，是不是有好处？是有好处的，是不是？而且我们这个不含蔗糖，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咱放心补，啊，确确实我们不是我们的销冠啊，因为它确实、又是好的，又是复合营养的，而且没有添加的，而且还给我们听众带来这么便宜的价格，太优惠了！199六袋子，总共七斤二两，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3: 哎，对，来再来一组黄瓜籽粉。
0: 你看我一猜您就是订过哈，嗯，
3: 原来买过一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4: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洪先生也是订过吧，是不是？
4: 订过三次了
0: 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听众朋友们，你看我们老朋友啊，对他太信任、太喜欢了。关节上下楼嘎嘣嘎嘣响啊，腰疼啊，觉得腿脚没有力气，腰腿疼痛，骨膜、筋膜，哎，上下楼关节的嘎巴响动什么的，非常有帮助啊！87996984，199。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5: 啊，一份。
0: 哎，好的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为什么加这个生菜籽粉啊？因为生菜籽粉它是接骨续筋嘛，对筋膜特别的好啊。然后呢，燕麦粉呢是促进肠道蠕动，还是粗纤维的，这个非常非常适合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啊。你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少吃点白面，你把这个任何像花卷啊、馒头这样的东西哈，你和点那个杂粮粉，然后加点燕麦粉都很好。那么你要是加咱黄瓜籽粉不就省事了吗？黄瓜籽粉里边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发为血之余，肾啊，是我们的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然后我们整个一个系列吧，算是这个大囊括的一个大概念范畴，就是既对肠胃好，又对我们的肾脏好。这样的话，咱们先天之本、后天之本都跟着一起调、一起补，对不对？哎，87996984，我还得提一下，基因学的专家尹烨不是说过吗？现在的60岁的老人跟原来的60岁不一样哈，人生自古古来稀，特别不适合现在了，对吧？那我们奔着理想的目标，照100岁来活，完全可以实现，太容易实现了。关键调好嘴，所以在钙质的选择当中，吃钙片你会上厕所困难的，对不对？然后呢，你吃骨头棒汤，你能补点钙，但是大部分都是脂肪、大肥油，也补不到凑里。为啥选择胡瓜籽粉？这个胡瓜籽粉有小分子的营养啊，维生素也有，钙、磷、铁的比例特别贴合人体消化吸收，所以吃了就补得挺快的，是不是？87996984，尤其您现在骨头疼啊啊，经常抽筋儿啊，然后走到没劲儿啊，掉头发呀，出大汗呢，爱丽丝这样牙齿也松动啊，现在50-60岁、60-70岁的赶快补一补啊，哎，赶快补一补这个这么好的吸收力特别好的黄瓜籽粉。而咱们这个是属于四个系列的营养，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强强联合。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4: 要一组黄瓜籽粉。
0: 我给您订上了，您第一次订我们的黄瓜籽粉吗？
4: 一直在喝着呢
0: 啊，一直在
4: 喝着，挺
0: 好
4: 的。好
0: 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老朋友，大家抓紧报名啊！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我们这是整档节目陪伴大家，节目结束就结束订购，固定的节目时间，固定的优惠套组的名额，不是说咱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啊！抓紧报名，87996984，六袋子，每一袋子600克，600克里边是40包的独立包装，多好啊！比如说你出去旅游10天8天的，我们就带10天8天用的黄瓜。 锅子粉，还隔绝氧气，卫生干净，方便携带，你说是不是？而且价格特别优惠，市面上好的纯的黄瓜子粉，咱别跟那些残次品去比啊，咱们这个高端着呢，就跟好的纯的黄瓜子粉比，大铁盒子100克500克一斤的卖85啊，大家都了解好的黄瓜子粉，你到药店问一问，大药店问一问，一点都不便宜，可贵可贵了。我们这是打入我们的那个合作品牌的内部啊，我们是紫谷堂蓝芝九月系列奥运冠军代言的，妥妥的大品牌，妥妥的好的黄瓜子粉的优秀代表，给大家谈的价格199，最早团购价5袋就很合适了，现在5袋这个现在是6袋啊，现在是6袋，又多给大家争取一袋，才199。依然接下来啊，继续跟大家分享能够对骨骼好的，既能够滋阴补血，又能够益肾强筋的。你要是骨头松松垮垮，包括由于缺钙质比较严重，掉头发呀，出大汗呐，又赶上像是更年期前后哈，骨量大量下降，雌激素水平大量下降，这时候啊，大姐阿姨们一定要啊，多多补我们的钙质，多多补我们的大豆异黄酮啊。那这道食疗呢，是桑葚跟牛骨来搭配，又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桑葚这个东西是完全可以入药的，对肾脏特别特别的好。而牛骨咱们肯定明白，吃啥补啥，用牛骨熬汤，那肯定咱补的是钙质咯，对不对？而且你知道牛骨骨里边的磷、钙、骨胶，越熬越能够融入到我们汤汁当中，只不过会有一定的脂肪，除了这个没啥坏处，没啥负担啊。只要咱能平衡好我们的血脂、血糖、血压，对吧？稍微补点这个脂肪类的东西也是可以的，是不是？这个很简单了啊。桑葚子准备25克左右，牛骨骨棒如果我们是一个人吃250克左右就够了，两个人吃咱们就双倍，把桑葚洗干净。然后把牛骨到砂锅当中加水煮啊，撇去浮沫，加葱姜再煮啊，用我们阿迪锅、高压锅也是可以的。重要的是时间久一些，把牛骨当中的钙、磷、骨胶原融入到汤汁当中。然后咱们喝完了这个汤，你看那碗是不是有一层那个滑滑的那个东西，里边也有脂肪，也是胶原。那其实有脂肪，但也是有用的，对吧？就看这脂肪你能不能够代谢得掉呗。所以因人而异来选择这一款滋阴补血，能够益肾强筋的汤，桑葚子特别重要。桑葚子是补肾的非常好的一个，算是素食类的选择。像骨头松松垮垮的，更年期前后出汗特别多的，严重骨量下降的，我们都可以选择这款汤。当然了，也建议大家把我们的黄瓜子粉补上。你喝汤啊、粥啊、奶呀、米糊啊，你都可以用黄瓜子粉啊，是一个特别好的搭配，是不是？你就直接放进去就行了。87996984，甚至换完疙瘩汤，你把那个黄瓜子粉打开一两小包，晃一晃就搁进去，也是很好的一种这个搭配的方案，又美味又营养。但凡是加了黄瓜子粉的，因为这个黄瓜子粉，你想啊，有黑芝麻，它能不香吗？有生菜子粉，它也很香，燕麦粉也很香，对肠道蠕动还好。又加上我们的纯的好的黄瓜子粉，没有糖，没有盐，没有这个色素、香精、香精什么都没有啊，就特别纯粹，四个粉放进去，糊香糊香的一喝，一和那更加好喝了，你说是不是？你还可以和面蒸黄瓜子粉蒸糕，然后和面烙黄瓜子粉饼，是不是？做法可多了啊！一定要多多选择咱们这黄瓜子粉，市面上真没有比这好的。我都给大家逛过商场超市了，所以我把它叫做性价比之王。咱们但凡想用黄瓜子粉补补我们的营养，你就选这个没问题。它是在众多的优选好物当中啊，这个当仁不让的，真的，它太优秀了，营养全，不含蔗糖，87996984，市面上当然也有好的了。我看过那个500克铁盒装的啊，卖85呢，是不是？那当然好，但是不实惠。我们这个太适合老百姓来过日子，不营养，你说是不是？87996984，同样类似的食补调理方案，对于像骨头松松垮垮的、营养不良的、血液不够的啊，你看血不够也容易筋骨无力。因为这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如果你也属于血液不够、筋骨无力，就是我们的血钙不足够的话，吃点猪皮也是挺好的，吃点猪皮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啊。再就是如果你的骨头松松垮垮，建议大家现在每天一定要 到户外活动，在太阳下活动哈、啊，晒太阳30分钟以上，并不是说一定在太阳底下曝晒，不是，你就在有阳光的地方溜溜弯就可以，一定要有户外活动，这样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激发出那个钙质，这个D呀、啊，让D产生更多，这样能够更好的吸收钙质。平时用虾皮儿鸡蛋熬汤，对于骨头疼啊、松松垮垮啊、腰腿疼痛啊啊，你现在如果腰椎有问题、颈椎有问题、肩周有问题、胯骨轴的跛了钙都疼都难受，不管你有没有风湿这些问题吧，你把钙补齐了总是好的。温度其实不是重要的，只要你骨头不缺钙、不缺氨糖、不缺胶原，你骨营养足够的话，寒冷一点也没事儿。你别使劲有意识的去动你的腿就行，穿少点不重要，重要的是骨骼健康。你骨骼不健康，你特别保暖也没有用，对不对？我觉得骨科大夫说的对哈，要想年龄大了，耄耋之年的年龄，100岁90岁，我们仍然能够生活自理，仍然能够行动方便，仍然能够大步流星去与轩昂的，是不是啊？足下生辉，那么关键要把营养补齐了，这个比温度来的更重要，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黄瓜籽粉啊，名额不多，因为它是限定节目时间，在今天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咱能订上。现在仍有空限啊、哦，现在有空限，199一个组合六袋子安排送货到家。现在有空限，来自紫谷堂蓝芝九月系列的奥运冠军代言的，我们这一袋子能吃40天，六袋子240天，足足。8个月，如果一天一包，我们就足足8个月，199，吃8个月100多块钱，199特别合适，你说是不是？那当然了，如果面临着啊骨头疼啊啊经常抽啊，然后我们关节不得劲儿啊、或者是已经腰疼腿疼，胯骨轴都跛了盖子，鼓鼓摸摸筋筋都不太好，包括你要是严重缺乏钙质，还出大汗呢啊，指甲特别软呐、啊，掉头发呀、啊，睡不好觉啊，翻来覆去容易醒啊，这些情况。对吧，你看大脑啊子宫啊心脏都不能缺乏钙质，就是它特别重要，问题比较严重但缺的多的，我觉得一天吃3-4小包5-6小包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跟984的很多叔叔阿姨学了很多的经验，有一个阿姨就是骨头松松垮垮，然后去医院检查骨密度不够嘛，然后她就吃黄瓜籽粉，她怎么吃啊喝羊奶粉兑黄瓜籽粉，就兑的我们这个黄瓜籽粉，她自己坚持吃了3个月，再去检查可以了，达标了，你说是不是很有用？他就是吃4小包，所以但是你要是没什么问题的，那就不用吃那么多，一天1小包，能用8个月。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只要199，87996984。
5: 健走和不健走的人，单看每一天好像没有太多区别。咱们常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刚开始健走的这一周呢，你的身心会悄然发生改变，从最初的走不了1-2千步就休息，到快走5-6千步之后呢，只会微微的气喘，那你会惊喜的发现原来自己可以更强。这个阶段虽然说你的双脚会酸疼，你的腿肚子会胀，但是心情却无比舒畅，你会渐渐的喜欢上这种感觉。一天不走的话呢，就会觉得缺点什么。健走1个月之后呢，你就成功的甩掉了几斤赘肉，你的脚步轻快，你的心跳平稳有力，你的呼吸顺畅轻缓，便秘失眠已经离你远去，困扰你的脂肪肝得到缓解，血压降了下来，血糖平稳了。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你不再焦虑迷茫，能够从容应对，你相信自己的未来会更美好。健走1年之后，你的身体就变成了一台高效的燃脂机器，你并没有刻意的去节食，身体却瘦了下来，健美的体型也让你身边的人羡慕嫉妒恨。坚持健走的你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健走5年之后的你呢，整个人脱胎换骨，魔鬼般的身材，不老的容颜，年轻的心态，让你在同龄人中显得与众不同。那如果坚持健走10年呢？人们常说人老腿先老，那长期坚持健走能够增强腿部的骨骼和肌肉，消除体内的自由基，从而延缓衰老进程。很多的同龄人这时身材开始臃肿，各种疾病不断袭来，你却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准备迎接下一个10年、20年、30年、50年的精彩人生。
0: 感谢尹阿姨推荐的针对痔疮、内外痔、便血痔疮都可以滥用这样一个妙招，他自个儿老伴儿啊，包括身边的亲友用了都有效。用到的是一个土方法，用本地鸡或者是肉鸡，哎呀，把这鸡肠子给拿出来清洗干净， 脏的东西就不要，我们清洗好了，然后切成四寸的块儿，用香油把这鸡肠子给炸酥了，小火炸啊，不能炸的火太大，给糊了就不行了，炸到金黄酥脆，每天早上空腹吃。他老伴是这么吃的，就比如说今天早上整了一个清洗干净的鸡肠子，每一个鸡肠子切成四寸啊，然后炸了就吃了，隔了一天第三天早上又吃了一个鸡肠子，就等于说总共加起来吃了两个鸡肠子，哎呦，鼓得特别大的那个包那痔疮好了，食疗妙招挺安全的，对不对？它应该也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哈。如果您也有痔疮啊，内痔外痔都行，甚至便血的痔疮也可以用。在众多的补钙的食材材料当中啊，黄瓜籽粉可真是挺好的，它还是典型的那种植物钙，就是你吃这个补钙不会让你血糖高啦，脂肪高啦，大肚腩出来啦，然后呢整天晕乎乎的比较油腻，它不会的，它是植物钙，引钙入骨好吸收，硬骨外边包着软骨，软骨营养不够变薄变脆变没了，硬骨跟硬骨硬碰硬，你又做一些上楼啊跳广场舞啊这些耗损关节的动作，那肯定就越来越疼，日子久了不就红肿啦啊，或者着了凉啦，那咱就肯定更疼了，所以一定要关注咱们的骨骼里面那个膜啊，骨头啊，关节滑囊啊，纤维层啊，关节窝啊，滑膜层啊，关节腔啊，这些个营养都得补，而黄瓜籽粉是恰到好处的补充那么老多个方面营养的好选择啊。节目也不辱使命，给大家把关优质黄瓜籽粉的一个品牌跟来源，谷子堂品牌，也是奥运冠军运动员代言的啊，市场指导价总共一个组合有六袋，每一袋的重量600克，一斤二两呗，是不是？加起来一共六袋，那就是7斤多。按照市场指导价，同类高品质的，来自大东北纯正老黄瓜籽儿的那个黄瓜籽儿粉，生长的环境也贼好，低温烘焙呀，不上火呀。咱们的价格跟市面上一比，老合适了。正常情况下，六袋一组，一般来讲，这一袋600克的，都得卖到50-60，是特别正常的。六袋一组，那不就得400-500块钱？那现在打电话，市场指导价400-500元的黄瓜籽儿粉，六袋，每一袋600克，都是研成好的那个粉末状的了啊，一共的价格才199一组，大家赶快来报名啊！报上名享受团购价，现炒现磨的升级版本的，除了黄瓜籽粉以外，添加了生菜籽，还添加了膳食纤维很丰富的、饱腹感很强的那个 DGI 的那个燕麦，血糖高的、怕胖的、脂肪肝的、中老年听众、三高症状的啊、富贵病的，都可以多多吃燕麦。还又加了黑芝麻粉，黑芝麻粉可很好啊！你说往往咱肾虚的、脱发的，对吧？睡眠不好的，咱们说想要补补这个黑色的东西，黑色入肾嘛，都会买点黑芝麻吃，对不对？那这齐了全了，挺全面的营养方案搭配就摆在我们面前了，一组才199，六袋有六袋，每一袋啊600克，就一斤二两呗，六袋7斤多，199，一袋里边有40包，就一大袋里边40小包，我们可以一天一包，一袋就吃40天，六袋吃240天，一天一包，8个月的用量，199，赶快打电话订，拨通87996984，87996984，六袋总共重量7斤多呢，一大袋里边40小包，一天一包，我们能吃8个月，才199，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万先生你好，要几组？
6: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订黄瓜籽儿一组。
0: 好的，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9: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两组。
0: 哎，两组给您订上。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哎，依然你好。
0: 哎，
10: 我要一组。
0: 哎，你好。好的，祝您健康啊。王先生，你好。
6: 啊，给我订一份吧。
0: 好的，好的，一份，199一份，给您订上了啊。 老中医建议大家的吃的可以摄入到足够钙质的一些营养这个食材，87996984，只要199，报上名享受团购价199，六袋，每一袋600克，每一袋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咱们这款黄瓜籽粉啊，光照充足，籽粒饱满，人工采摘的，低温烘焙还不上火呢，工艺特别好，保留原谷物的醇香，没有高温的去炒啊，那个烘啊，那个高温的破坏，所以不上火，完全不上火，营养价值还特别高。87996984，您现在如果走道容易甩跤的，牙齿也松动的，然后呢走动走动了累哈，或者是颈抽筋儿的，是不是？或者已经有一些挫伤扭伤，伤筋动骨105啊，啊做一什么小手术大手术的，胯骨轴子骨膜骨油，膝盖呀、脖子呀、韧带滑囊都不太好的，咱们一定要补黄瓜籽粉，因为这是自带补钙导航仪的，自己就带多种维生素，很多矿物质，钙磷比例也贴合人体，所以补这个真正能够把补钙这个血钙和骨钙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根基当中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何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我们有请一下夏先生，您好。
7: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那个黄瓜籽儿。
0: 好好，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啊。
7: 嗯，哎，好嘞。
0: 订购成功了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就是您可能也一直在找啥品牌合适，啥品牌质量好。那我们幸福味道节目除了给大家分享十捞菜，这个黄瓜籽粉你就吃吧，没有问题啊，质量品质给大家把关。然后呢，它的这个东西又很实在啊，一袋儿里边600克。1斤2两，6袋7斤多，7斤多啊！然后一大袋里面40小包。如果你现在严重的滑膜炎呢、骨头疼啊、关节响动啊、严重缺钙、骨质疏松啊，然后呢会觉得关节无力、走道都没劲儿，更别提跳广场舞了。或者您最近跳了广场舞，好悬没扭一下。还有点轻微的扭伤，更何况您现在如果已经有跌打损伤了，骨关节受损了，那么咱们赶快补补这个优质的黄瓜籽粉啊。顾女士您好。好的，
6: 订那个什么
0: 黄瓜籽粉是不是？
6: 对对
0: 啊
6: 对，
0: 阿姨给您订上了，放心吧，报上名了，有人给您回话
6: 啊。
0: 哎哎，谢谢阿姨的信任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9: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齐女士，你好。
9: 啊，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杨女士要几组？
11: 要一组。
0: 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王先生要几组？
12: 订没订上？
0: 哎，订上，订上了，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范先生，你好，要几组？好的，
11: 一
0: 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13: 啊，一组。
0: 好的，给导播老师。
1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你正常吃饭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补点黄瓜籽粉了。原来老一辈人就吃黄瓜籽粉，它这个粉啊都非常的纯，而且非常的细粉。再一个呢，不添加其他的低端的什么南瓜籽粉之类的，不加，它加的是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燕麦膳食纤维丰富，有饱腹感，血糖高的、怕胖的、脂肪肝都可以吃。生菜籽和黄瓜籽一样，是补骨壮骨的，强壮骨关节的。黑芝麻对头发好，对肾脏好，对不对？这咱都了解。郑重承诺，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根本就不加糖。一袋600克，一袋600克，1斤2两。6袋一个组合，7斤多吧，对吧？更重要的，它非常非常的人性化。一袋里边吧，给你分成40小包，一大袋40小包，一天吃一包，240包，一天一包吃240天，那是8个月，多少钱？市场指导价，像这么高端的品牌、信任的好的，一袋都得40-50吧。那么市面指导价的是400-500块钱，现在你打电话报上名儿，只要199。
15: 针对低血压的食疗妙招有哪些呢？您可以选择啊，用2-3个大枣，加水呢卧荷包蛋，放红糖，吃鸡蛋喝汤，每天早晚呢就空腹各一次，一周左右啊就能改善了。

早晨起来怎么喝第一杯水，喝什么水呢？别小看，这可也是一门学问。这第一个选择就是白开水。温的白开水呢是最好的饮料，它不含卡路里，不用消化就能直接为人体所吸收利用。那这温开水的温度是多高呢？就跟室温相同，这是最好的。早起第一杯水的第二个选择就是蜂蜜水。这清晨空腹喝蜂蜜水呢，既可以补充

0: 充水分，还能够增加营养。对于老人和便秘的朋友来说呢，它还能够起到促进排便的作用。这第三个选择就是柠檬水，我们早晨起来空腹喝一杯柠檬水，这对体虚导致的便秘是有不错的效果。还有呢，它还能够帮助消化和美白，但是一定要记住，喝完之后得漱口，不然的话呢，会伤害牙齿。这早晨起来第一杯不应该喝的是什么水呢？首先就是果蔬汁儿。很多朋友没想到吧？没错，这果蔬汁儿呢，清晨起来喝，有人觉得，哎，它能够直接吸收营养，还能够清理体内的废物。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我们早晨起来第一口食物，最好是选择温热的。如果你起床第一杯喝的是果蔬汁儿，你身体呢还是在缺水的状态下，你就让肠胃进行工作了，这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还有一种水不应该早起第一杯就喝，这就是淡盐水。如果起床之后就喝淡盐水，这会增加体内的盐分，会加重脱水的现象，让我们觉得更加口干舌燥。还有呢，早晨是人体血压升高的第一个高峰，喝盐水会使血压更高，对血压高的老年人来说呢，更是危险。还有一种不应该早起第一杯就喝的，很多朋友都没想到，什么呢？就是牛奶。很多人都喜欢喝牛奶，但是呢，早上的牛奶不能作为这第一杯，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肠胃的功能还处于休眠的状态，这是不能够充分发挥蛋白质的营养价值。另外，早起第一杯就喝牛奶，有些人呢，还会出现腹痛、腹泻的症状。
1: 春食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夏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2: 接下来依然说一说，为什么我们平时吃那个什么碳酸钙啊，可能会造成我们上厕所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这类钙的补剂的特点是本身也行，含钙量不低，本身确实钙片嘛，你吃的就是钙，你补的就是钙嘛，对不对？它虽然含量不低，但是更加侧重点是说它是依赖胃酸去溶解的。然后这类的钙，比如说碳酸钙，在肠道里边容易跟这个磷酸结合成不溶性的磷酸钙沉淀，就是它跟胃酸一结合就不行了。钙片单不楞，你看那配料里人写的哈，确实含钙量不低，但是到了胃酸当中，它就形成了磷酸钙沉淀，堆积在肠道当中，它减缓肠道蠕动嘛，对吧？所以就蠕动就慢，沉淀就多，你就上厕所困难了呗，对不对？所以您要是一定要吃钙片，要有讲究的吃，对吧？怎么有讲究啊？避免胃酸过多，有胃肠这个健康隐患的，那你肯定要先调胃肠，你才能把这钙片很好的吸收，是不是？另外吃钙片的过程当中，包括前后，千万不跟浓茶呀、咖啡呀，其实包括您知道吗，草酸含量高的食物一起吃也不行，它跟这些食物吃就是钙结合形成不容易消化的复合物。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像菠菜包括苋菜，你就比如说你今天这顿饭啊，你吃了菠菜鸡蛋汤，但是你说，哎，我得补钙，我把钙片吃了吧，那完了，你这顿饭你这个钙根本消化吸收不了，又对肠道有负担，就诱发上厕所困难的情况了。所以说吃钙片有讲究吧，那你要吃咱的黄瓜籽粉呢，就没有那么多特别的特殊的讲究，就是它还是比较容易能够消化吸收，是不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选择黄瓜籽粉来补我们的营养的一个原因吧，因为它没有什么负担，没有那么多注意事项，因为它又是小分子的，又自带补钙导航仪。这个可不是我说的，我看北京卫视养生堂有一个东直门医院的应该是专家主任医师啊，老中医叫姜良铎，姜老他自己说的。他说这黄瓜籽粉建议中老年听众天天补，他自己说这个叫补钙导航仪，因为本身就自己就带维生素，带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P 维生素 C 自己就带呀，包括磷钙铁那个比例非常贴合人体消化吸收。那你说咱要补营养是不是得选这个呀？真的挺不错的，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苏女士你好，药剂组。

0: 要遇着我
1: 好的好的，黄瓜籽粉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接下来依然就跟大家说一说老中医推荐我们日常要补营养，对于钙质的吸收好的这17种食物。第一样是虾皮儿，虾皮儿是含钙高的啊，被叫做钙库，哎，跟黄瓜籽粉一样，被形容叫做钙库。但是有一点哈，有人呢过敏啊，对海味了的东西过敏，像皮肤有疹子的啥的，你让他吃虾皮儿来补钙，那可选择不了，对不对？还包括三文鱼，也同样是这个问题。三文鱼虽然也好了，有omega-3，但是皮肤敏感的不行，不能吃啊。再就是牛奶、豆腐、芝麻酱、海带、鸡蛋、燕麦片、奶酪、黑芝麻、黑木耳、榛子，还包括紫菜、苋菜、荠菜、木耳菜。和萝卜缨子，这17种都是老中医推荐的，然后呢，对钙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的一个来源的摄取方式跟途径。但是有的真有问题，你就比如说虾皮儿、三文鱼，皮肤敏感的、有皮肤问题的不能吃，对不对？包括牛奶，很多人乳糖不耐受也吃不了，喝了就跑肚拉稀，包括豆制品，那个痛风的吃不了，对吧？那黑芝麻酱是钙含量特别高啊。它在这些食材当中应该排第一了，但是芝麻酱油脂含量有点高，有的人吃这个确实是长胖啊，对不对？你看，是想来想去，适合咱们长久的、持续的、一直补下去的，真没多少啊，对吧？那我们的黄瓜籽粉应该算一个，它好吸收、好消化，几乎人人都可以选择，没有人会排斥它，大家伙的这个身体素质都能适应，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现在来订购199一个组合，有6袋，每一袋子600克，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董先生，你好，要几组？
2: 哎，你好，要两组。
1: 好，两组给你订上。林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给我也订一组黄瓜籽粉。
1: 好的。
3: 我听你说这里边的成分都是营养的。
1: 太有营养了，我就在想，就是生长发育期的孩子能吃，中老年听众能吃，像女性啊，绝经期前后，大量的钙流失，断崖式的下降，特别容易骨质疏松，一定要吃，未病先防吧，是不是啊？
3: 对，我就
1: 准备
3: 了。
1: 谢谢您的信任和喜爱，
3: 谢谢
1: 啊，再见。87996984，夏先生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黄瓜籽粉。
1: 好好的，订上一组黄瓜籽粉啊。
4: 哎，
1: 嗯，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高先生，您好。
5: 两组黄瓜籽粉
1: 啊。好的，给您订上两组。依然再给您推荐一个妙招，也是咱们的984的听众用咱们的黄瓜籽粉总结出来的好经验告诉给我的。因为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吧，里边不是4种营养粉吗？有黑芝麻粉、生菜籽粉、燕麦粉、黄瓜籽粉，这4样粉，是不是？所以不加蔗糖、不加增增稠剂、不加防腐剂，什么都没有，特别特别的纯粹呀。但是如果你上厕所困难，你想让我们的改善一下这个情况啊，建议大家和蜂蜜来喝，因为你血糖不高，所以你可以多放2到3勺、3到4勺的蜂蜜，一和，哎呀，用那个大概50-60度的水一冲，糊香糊香的，可好喝，可好喝了。而且上厕所困难的情况也由于用了这个食疗搭配，挺有收获的。这是我们爱心听众的经验，所以您听我们幸福味道节目，你会收获不少的知识，而且也包括我们听众大伙的经验。87996984。黄瓜籽粉也叫胡瓜籽粉，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了。你想啊，《本草纲目》都有记载，它一定是在民间也颇为流传啊，运用比较广泛。而在古中医大夫的历史进程过程当中，发展历史过程当中，也有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您气管不好，喝着喝着直喘啊，哎，我们有这个书籍上的记载，黄瓜籽粉您可以搭配萝卜籽粉。另外上厕所特别多啊，一宿起夜好几回呀，啊，肾脏呢功能有所受损，或者有些腿脚浮肿这些情况，手脚还冰凉，夜尿频多，你可以用黄瓜籽粉搭配茴香籽粉。心脏不舒服的可以用香瓜籽粉、棉花籽粉搭配黄瓜籽粉。我们的黄瓜籽粉来自东北的长白山的老黄瓜的黄瓜籽，籽粒饱满，光照充足，没有任何添加，也不加糖，不加防腐剂、增稠剂、香精、香料，什么都没有，就是健康的纯粉。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强强联合，大家可以赶快拨通电话87996984，只剩最后3个名额。

赶快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分享的一些食疗经验、补钙的好方式，希望大家都能够操练起来。祝福大家享受美食，获得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如何来保养身体。哎呀，民以食为天，胃肠必须得好。我们纵观身边长寿的老人都有那么几个特点，有一个非常重要，都一样啊，都是胃口好。我们说嘴壮，哎，牙口好，能吃有营养的东西，营养能够吸收得了。但是有人会觉得根儿嘎打嗝，有点反酸水儿。那您知道有的情况哈，可能是咱们的胃气不足了。不思饮食也好，食不消化也好，腹痛啊，腹胀啊，有人反酸水，有人是根儿嘎打嗝，那个叫嗳气。有人呢，由于脾的运化能力差，哎呀，这个肿啊，你的水代谢不出去呀，啊，疲劳倦怠。有的人形体消瘦，但有的人就是痰湿困脾而胖，或者是叫胖肿、水肿，甚至有人手脚麻木，舌苔要不就淡，要不就又黄又厚。照镜子看看，听众朋友们，一照镜子，那牙齿印子在舌苔上，舌头周围一圈啊，就像印上去卡上戳了似的。这其实也都是胃气不足的表现。那胃动力足，吃有营养的东西，能够吸收营养。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我们可能要控制血压，控制血糖，我们调理身体，对吧？或者是咱们要用一些人参呐、鹿茸啊、西洋参呐、哎，或者我们做药膳呢，那你这些东西也得靠胃去消化吸收。当然有的人会说了，那我找中医大夫把脉调理，吃一些能够针对胃气虚弱。胃气是什么？其实就是胃里的阳气，阳气足才能正常蠕动。你阳气弱，胃特别的寒凉，都不怎么动弹，它就失去它胃肠运化食物吸收水谷精微的那个能量跟营养，就失去它的功能了。有人说了，那医生让我吃的是补中益气丸，或者有人吃附子理中丸、参苓白术散。那我们说做食疗嘛，那怎么吃养胃呢？山药啊、茯苓啊、百合呀，熬粥喝，或者我们熬小米汤，兑点那个山药粉，或者鸡内金粉，或者吃点大头菜，里边有那个粘液部分的那个果胶部分，也是能够修复胃黏膜的。哎，山楂也比较不错。但是怎么坚持呢？有的时候吧，围着锅台转，掉边上坐，咱也不知道做啥。重要的是坚持不住。就这么说吧，你用小米汤兑点山药粉来喝，你很难坚持得住。所以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美味的食疗营养的对应方式。手脚寒吗？胃肠虚寒吗？胃气不足，阳气没有，动力不行，咱们喝点羊乳。羊乳在千金方当中太多的褒奖了。如果我们胃寒肢冷，胃脘冷痛，包括你有那个慢性的腹泻啊，胃里边有溃疡，我们都可以用点羊乳补中益气，健脾和胃，益五脏，和小肠，利大肠，和淮山药粉食之，合之作羹，补脾益胃。从古啊就对它有那么大的褒奖跟记载。一会儿我们就研究研究羊乳，摆在我们面前，那我们怎么用它来做食疗？羊乳可以兑点姜汁儿，胃寒的用这个方法特别好。那具体这个食疗该怎么做？还有其他的养胃方案吗？羊乳可以炖什么呢？羊乳可以炖木瓜，羊乳还可以兑点肉桂粉，羊乳可以兑山药泥，太多的做法了，马上了解了解。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手脚特别凉，小腿肚子特别的凉，血液循环特别不好，这个胃肠啊，吃点凉的，碰点凉的，咱们说不是说你从冰箱里拿出来冰凉的东西，而是说这个东西的性质是偏寒凉的。比如说您吃了点苦瓜，吃了点冬瓜，哎呦，就噼里扑噜腹泻呀。这个时候多用点羊乳，温温阳，补补阳气。而羊乳补阳气完全不上火。那么肉桂呀，是一个挺好的东西，它是引火归元，增强温阳的一个价值的。所以特别怕冷的，手脚凉的， 最近你也由于胃寒根嘎打嗝，反酸水啊，不得劲儿啊，还吃点凉的，碰点凉的就胃揪巴的疼，特难受。您可以这样做，羊乳买回来。当然了，我们现在早市应该很少能够碰到现挤的哈。我记着我小的时候还看到过呢，早市有牵羊来现挤的。哎呦，那个味儿啊，确实很膻啊。但是现在如果我们从那个超市啊、商场买来的一袋一袋的羊奶也有，或者是用水冲的那种羊奶粉也有。您别忘了，冲好的或者是插管就喝的，或者一袋一袋的，大概250克，然后兑大概3到5克的肉桂粉，搅和搅和，您来喝，每天早上空腹或者随餐用，把它当饭喝，当饭吃，能够增强温阳的能量。肉桂引火归元，阳气不断的上升，羊乳加上肉桂粉。同样的道理啊，如果您胃气不足，胃动力差，根儿嘎的打嗝哈，然后吃点东西就胀啊，其实你也没吃啥。我们都说要养生，我们要吃七八分饱，但您可能刚点吧两口你就觉得顶得慌，然后一会儿还饿，吃点就饱，你这个咋整啊？用羊乳加上山药泥，山药可以把那个皮戴着手套你给刮掉，然后呢切成块，切成段，上锅您先蒸山药，把山药蒸熟了烂乎了，怼一怼，怼成泥了，哎，我们也把这个羊乳热好了，兑在一起搅和搅和就可以喝了。而且根据个人的体质跟情况，如果您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嘴唇干，咽喉也干，您兑点枸杞子啊。那如果您特别怕冷，你加点那个姜汁儿啊，也都是可以的。羊乳摆在这儿，兑大概2到3勺的姜汁儿，驱寒，促进我们经络的血液循环也非常不错。就平时您单不愣只用羊奶来养生，就已经真的很好很好了。千金实质当中记载了羊乳确确实实是很好的一种食疗佳品。那不知道您了解多少哈，清肝火呀，调脾胃呀，而且羊乳有很多很多的特点，这是很多其他的东西所不具备所没有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为什么建议大家要养胃，然后我们喝羊奶，羊奶太多的其他的东西代替不了的。比如说啊，刚才我们讲到了《本草纲目拾遗》记载，说这个羊乳补而不燥，然后益五脏，和小肠，利大肠，和之作羹。古书籍《胃书》当中记载，常饮羊乳，色如归处，就是你从打小阳气旺的那个状态，你要是常年喝羊乳，你就不老。哎，我们从现代营养学的理念来分析分析，就我们人体那个细胞是需要营养的，而五脏六腑结缔组织之间的那些黏膜啥的需要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叫 EGF， 它的名字叫生长因子，也叫上皮细胞修复因子。您瞅着这名儿，那可不是依然给起的啊！我是看北京卫视养生堂啊，看那个健康之路啊，看很多医学杂志啊，学习到的。那个叫 EGF 生长因子，那我们皮肤的细胞的一个修复活跃，还有我们五脏六腑的细胞的修复跟活跃。您知道我们的肠黏膜、胃黏膜太需要这个 EGF 生长因子了，包括我们的心血管黏膜、眼角膜、鼻腔黏膜、胃黏膜。都需要这个东西，而我们发现国外进口的口服液 EGF 生长因子可贵了呢，哎呀，真是老百姓可能企及不了的。但是您别忘了，羊乳当中有丰富的 EGF 生长因子啊，羊乳当中天生天养它就自带的，你可不得喝点羊乳呗。而且羊乳当中有 ATP， 这个东西牛奶当中太少了，所以喝牛奶有的人噼里扑噜跑多拉稀，有的人根嘎打嗝，那个叫啥，乳糖不耐受，是不是啊？很多人受不了那个牛奶啊。那从性质分析，牛奶是偏寒凉的，羊乳可是偏温和的，那怎么办呢？我们生活当中可以选择羊奶粉来冲调喝一喝，非常健康，非常方便。那么还可以有很多搭配，比如说羊奶可以蒸鸡蛋羹，羊奶还可以炖猪手，羊奶可以炖花生，好多好多吃法和喝法。要跟新朋友介绍一下，咱们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我们都说喝羊奶营养价值高，里边有蛋白质，有 EGF 生长因子，而且小分子球颗粒好消化好吸收，尤其是你个儿嘎不得劲儿的哈，哎，各种身体当中什么胃有什么溃烂炎症的，就不能喝牛奶，太寒凉了。那么我们用羊 羊乳来补充营养的话，刚刚就有听众说，那依然呢、啊、那很膻该怎么解决呢？有没有去掉膻味的妙招呢？咱们节目当中没有，但是咱们节目当中有啊，已经完全脱膻工艺应运而生，非常娴熟的国际领先技术的这个羊奶粉。这个羊奶粉呀，咱团购了10年左右了啊，老朋友对他爱不释手，太喜欢了，每次团购都得抢。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依然又开始接听我们新老朋友订购富阳优源牌多益生菌羊奶粉的电话了。老朋友知道啊，咱这羊奶不膻了，先进脱膻工一次成粉闪蒸工艺，脱去了那个膻味因子，它不膻了。再一个是大家特别特别喜欢的，一大桶一大桶的，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每一袋25克。产地非常好，富阳优源牌，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那个羊啊，是溜溜达达长大的啊，吃山草，喝山泉水，自由奔跑长大，所以奶源。

0: 基地又好，脱山工艺又特别的过硬，国际领先。它好消化，好吸收，有营养，不膻了。一袋一袋的，咱们早晚各一袋，或者一天一袋，或者两天一袋都可以。您算过账没有啊？老朋友们，现在可以拨通87996984来进行订购了，都不用一丹多介绍。老朋友喝它呀，十年左右了，对它爱不释手，太喜欢了啊！团购价格不但没有涨价，反而回馈大家，感恩大家的支持跟信任。现在咱们是特别特惠价格，原来一桶320，两桶640，是不是这么多年十年左右了没变化，对吧？买三桶的时候一下子到960三桶，一下子多给三桶，一模一样的买三赠三，960，十年左右都是这个价格。现在大伙儿听一听啊，不是原来的买三赠三了，回馈大家，感恩大家十年的信任跟支持，回馈老朋友，又是必须喝羊乳来进行养生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季节。现在你把身体养好了，脾胃运化能力上来了，你吃人参、鹿茸、枸杞子什么的养生也能吸收。叔叔阿姨们如果吃药调理身体，哎，这个药效都能够更好的去吸收。所以老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市场指导价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原来咱们十年左右的团购就是买三赠三，960六桶买三赠三，现在960买三赠四，等于买三赠三，一个组合多给三桶，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等于买三赠四了，太合适了。你算过账没有？原来是买三赠三，960六桶，960六桶和160一桶，而现在买三赠四和130出头，等于单不楼一桶，就给大家省去了将近30块钱，真金白银的省啊！87996984，咯嘎打嗝的，往上反酸水的，肚子咕噜咕噜叫的，吃不对喝不对就跑肚拉稀的，早上起来5-6点钟必须是排队上厕所的，这样的你赶快用羊乳来养一养。如果咱们吃啥都消化不动，有点咯嘎打嗝难受，我们赶快用羊奶粉来养一养。富羊优元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现在买三赠四了，960给到大家，到手7桶，到手7桶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刘女士是不是喝过呀？
1: 喝过。
0: 我一猜就是，我给您订上。先把电话打进来，听众一准都是喝过的。咱们的羊奶粉太合适了。大家伙逛不逛过商场超市？一桶如果带益生菌的，带多种维生素的，都得300-400块钱。我们这个额外添加益生菌，额外添加多种维生素，现在和买三赠四和130出头，上哪儿能找到？叔叔阿姨们，你想想，上哪儿都找不着这个价格。咱们这是批发特惠团购，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一大桶一大桶的，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富阳优元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保质期18个月，87996984，陕正工艺四成粉，它不膻了。脱山工艺不膻了啊，细腻滑溜嫩滑，奶香奶香奶扑扑的，可香可顺滑，特别好喝。哎，当然了，我们可以自己再次二创作嘛，你可以加什么燕麦片呐、啊，加黄瓜籽粉啊，你像兑点咖啡粉啊，都可好喝可好喝了。更重要的都胃肠好，是不是？87996984，原来买三赠三，960六桶就已经太合适了，全网你都比价，全球你估计都找不着。现在回馈大家十年左右的信赖跟支持，又赶上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时候，现在多给大家一桶，多给大家一桶，白给大家的，就算按团购价格来算，白给到大家手的也值了160一桶了，平均每一桶单包的也给你省去了将近30块钱。七桶啊，这是七桶啊，960七桶，87996984，买一组960六桶，额外多给一桶，87996984，赠给大家的是一模一样的，大家抓紧报名吧，87996984，966桶一个组合，现在来订购，额外单独赠送一大桶，500克的重量，赠的买的一模一样，87996984，87996984。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好，订一组。
0: 订一组。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我怎么啊？我要一组。
0: 好的，李女士常年喝我们的羊奶粉吗？
4: 对，我总喝。
0: 看来就是抢占这个优惠的福利名额，给您订上了，李阿姨啊，送货上门。买这一组6桶，额外赠一桶，87996984。听众朋友们必须抢先，因为咱们的赠品数量是特别特别有限的，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我想订，我打电话就能订，订不了。我们现在不是有节目在这陪伴大家吗？在这陪伴大家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问题，依然特别乐意帮助大家解答。你把电话打进来，送货上门，能够订上，下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 0877996984，常年都在喝的，我们赶快续上储存上。哎，续上趁着有优惠，因为咱们买6桶一个组合，买3赠3之后。

0: 眼皮儿底下，你扒拉扒拉你的眼皮子，你看看那是不是惨白的。然后还有啊，说话说多了累得慌啊，掉头发呀，就是血虚的这个表现哈、啊。你可以用羊奶来炖猪手，把猪手洗干净，切成块，清水泡半个小时，我们再把猪手再清洗清洗，我们入锅加清水，适量的白醋，大火煮沸，小火慢咕嘟，然后我们再兑大概250毫升，如果两个人用就500毫升的这个羊奶，加一点点盐，煮沸之后就来喝就行了，太补我们的气，让我们的这个血这个含量也高一些了。所以你看生活当中啊，羊乳的做法也真的挺丰富的。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王女士，现在买三赠四啊，您知道是不是？
1: 是，我刚才听广播了。
0: 好的，我给您盯上，祝您健康，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87996984。感恩回馈大家，原来买三赠三966桶就已经很合适了，你上哪儿能找着？现在买三赠四啊，和130出头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的羊奶粉啊，真的市面上太难了，根本就找不着。我们这是特别特别的团购价格，特别特批的团购价格，感恩回馈十年的一个信任跟喜欢，所以老朋友太抓紧时间把这个续上啊，储存上。87996984，胡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你好，我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是以前喝过还是第一次订啊？
2: 哎呀，订过好多次了，但是没赶上过咱赠一桶这个活动。
0: 哎呀，你赶快订上吧，太合适了这一把啊！我给您订上87996984。现在新老朋友们听好了啊，买一个组合，原来买三赠三一组960，就已经是贴地皮儿打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这个呢，我这个到那个网店上旗舰店上给大家看了一下啊，市场指导价，但凡加益生菌，但凡加多种维生素，但凡大品牌的啊，咱不能买的杂牌子，全是添加剂防腐剂，不是那个。咱说好的啊，体育运动员代言的，我就不提牌子了。你大伙儿去看看，叔叔阿姨都逛商场超市，都是300-400块钱。我们这个原来买三赠三966桶，太合适了。而现在感恩老朋友，但我觉得新朋友更合适。新朋友，因为你现在赶上的是老朋友团购了10年8年的一个感恩回馈价格，新朋友赶上了，你抓紧时间报名，960，现在是7桶，买三赠4桶。7桶，每一桶500克，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呢。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哎，你好，给我留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了啊。李女士是不是买过呀？
3: 对，之前喝过一次。
0: 好的，我给您盯上。是不是挺好啊？可滑溜了，
3: 哎、
0: 可香了哈、啊。更重要的是健康，里边有益生菌，有多种维生素。我给您盯上啊，87996984。你看，李女士刚喝，之前喝过一回。您知道吗？我们好多听众喝2年的、3年的、10年的，有的是这样的听众朋友们。你看看，如果它不好，咱就说实在的，如果它不好，咱们的广播节目也在跟商家合作，不早就换牌子了吗？大家不认可，不早就换品牌了吗？咱们小10年没有换啊，百姓认可，口碑传承，听众信任，口口相传，一传是十传百的。因为好多听众都是没有听过咱们幸福味道节目，那是怎么回事呢？上邻居朋友家串门或者同学战友聚会，偶尔喝到了，这么好喝，你给我链接发过来，说没有链接，电台独有的，是不是？好多听众打电话慕名而来，好多朋友，可见我们的羊奶粉真的是太受欢迎了。没喝过的咋地也得试试，你趁这一波买三赠四，你不试试不喝，这个太遗憾了。87996984，87996984。再告诉大家一个巧招，这也是我们幸福味道的听众告诉给我的。他是上厕所困难，3天2天不上一次大号，然后吧就是那个可硬可硬了啊，他就喝我们的羊奶粉，因为羊奶粉当中本身有益生菌，再者说羊乳本身就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球颗粒嘛本来就好消化好吸收，然后呢这个里边又添加益生菌，然后他怎么喝啊？他用的是羊乳冲完了吧，早上一包晚上一包，他每次喝都会对那个蜂蜜来喝，搅和搅和来喝，他觉得他自己上厕所困难这件事儿哈，就此而有非常明显的帮助，他就微信告诉给我了。你看看，这我们听众亲身体验，所以如果你也是上厕所困难的，又硬又难受的哈，哎呀蹲那儿半天，尤其是中老年听众，万一咱们各种指标有点高，你使劲排便可不行，有危险，对不对？那我们一定要是自己的肠道有这个运化能力，这个巧招，这个食疗你可以搭配一下，羊奶粉冲调完了之后，我建议大家用咱们类似这样的羊奶粉，添加益生菌的羊奶粉啊，有好处没负担的。然后冲调完了之后，温度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我们兑2勺蜂蜜，你试试这个招。87996984，陈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4: 我想问一下，它这个奶粉酸不酸呢？
0: 它是有那个先进的国际领先的 脱山公益

0: 存在的。要不怎么说这几年喝羊奶粉的人越来越多了呢？因为原来都怕它膻，最近这个技术这几年特别的好，各个品牌都出产了这个羊乳，它不膻了，脱膻工艺它不膻了啊。
1: 那行，
0: 嗯，你可以放心大胆尝试一下啊。8799-6984，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我要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安排送货到家。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拨通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对于我们胃肠的养护有用的一些饮食搭配方案。有听众刚刚就问啊，胃反酸该怎么办？如果能够快速让我们那个胃反酸的情况好一点、舒服一点吧，你嚼几粒生的花生米儿。那蔬菜的选择当中呢，吃圆白菜，吃那个黄瓜，哎，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反酸水的情况会缓解一些。吃圆白菜，你是圆白菜炒西红柿，圆白菜炖汤，圆白菜包馅儿，你就尽量多吃，有好处，尤其对于胃反酸的咯嘎打嗝的。那水果当中啊，我们多吃点中和性质的，就是它的性质是温和的水果。你比如说你反酸，你就更加不能吃特别甜的，比如说什么菠萝呀、芒果啊，胃反酸的人千万不能吃这些，越吃越严重。但是胃反酸的人可以吃什么呢？吃苹果呀，吃性质比较温和的苹果，哎，这样就比较能够缓解了。生活当中啊，我们应该多吃这个发面，就一定要吃特别软和的好消化的东西。如果你是大白米饭特别硬啊，然后里边还各种那个杂豆，你的肠胃确实是消化不了的，反酸会更加严重。所以听幸福味道节目，我们研究对应不同的身体状况应该怎么选择怎么饮食。我们的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依然给您介绍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你抓紧时间报名，咯嘎打嗝的，晚上反酸水的，吃点东西就消化不动的，不咋吃东西，胃可鼓溜可鼓溜了。你看你的舌苔又白又厚又黄又厚，我们赶快来补补羊乳。羊乳啊，性温和，然后呢，它是和小肠利大肠，在古代书籍《随机菌饮食谱》药性考，包括《本草纲目》。大伙儿现在感兴趣啊，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也会用智能手机，您上手机上小肚那儿，或者直接家里有小肚，小肚你问。问问羊乳的营养价值，他巴拉巴拉给你说一多，哎，说一堆，从微信上或者是我们智能手机上都能看得到《本草纲目》记载的258页记载的这个羊乳啊，益五脏和小肠利大肠，羊乳真的是很好的，又有太多的营养价值在这个羊乳本身当中。所以我们反酸水啊，咯嘎打嗝啊，往上反气啊，没事啊，我们用羊乳来养一养啊。8799-6984，8799-6984。平时你可以到早市啊，或者是商场啊，去买那个成袋的那个羊奶。你有没有发现，但凡是成袋的或者插管就喝的，它一定会比牛奶贵很多很多。为什么？因为它比牛奶有营养价值，有丰富的 EGF 生长因子，有丰富的这个 ATP。ATP 是让快速乳糖分解消化的，是让快速让乳糖分解消化的。所以牛奶里边太少了，所以很多人喝牛奶会咯嘎打嗝，乳糖不耐受，对吧？从这一个例子我们就知道了，羊乳比牛奶要高档，羊乳比牛奶要营养价值高，所以它贵呀，是不是？插管就喝的250毫升的牛奶可能5块钱8块钱，羊奶就得12、18、20多，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你抓紧时间拨通电话，很好的对胃肠补充营养都特别好的方式。哎，我们这一大桶500克，里面是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里面是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哎，揣兜就走，卫生干净。比如说我们出门啦，出去旅游啦，这个都可以揣包就走啊，是不是很方便？或者我们说附近泡个温泉，3天2天，我们就揣3包、4包、5包、6包的羊奶粉就行了，用温水一冲就行。8799-6984，尤其很多大哥叔叔们啊，去喝酒之前都会冲2包羊奶粉喝一喝，你垫垫胃，然后让我们那个胃黏膜啊得到了一层保护，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

0: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太多老朋友了，对我们的羊奶粉爱不释手，没喝过的赶快尝试。87996984，在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这个羊奶粉，咱们已经团购小十年左右了。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一大桶500克，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每一袋25克的重量。这个羊奶粉当中啊，非常的细粉，方便冲调，方便携带。然后呢，这里边添加了益生菌，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 对眼睛、对头发、对皮肤好，维生素E 对血管、对眼睛、对大脑好，维生素 D 对骨骼、对牙齿好。这里边添加的真的比较全面了，我们的营养素，因为羊肉本身确实有铁、有磷、有钙这些营养，怕你不够啊，所以添加了很多营养素，钙呀、磷呀、钾呀，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D 呀，还有益生菌呢，鼠李糖乳杆菌、甘蓝乳杆菌、嗜链球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酸菌杆菌，巴拉巴拉，好多好多益生菌的添加，你单独买益生菌的钱省了，对不对？然后你单独额外补充那个多种维生素的钱，这不也省了吗？我们这个羊奶粉确实营养比较全面了，现在又是喝羊奶养我们的这个身体补充营养的关键阶段。87996984，没试过的尝试尝试。87996984，现在我们要通过调补脾胃的方式来吸收营养、储存营养，来转化为阳气，尤其是牙口胃口都。

0: 不太行的老爸爸老妈妈，你说上了点岁数吧，哎呦这个牙呀还有几个大窟窿眼子，我得堵，又种牙又镶牙的，我这牙吃不了肥甘厚腻的东西。再者说呢，有人呢胃口真不行，反酸水啊，咯咯打嗝啊，吃点油腻的东西就胀肚，然后你不吃这些有营养的大肘子大排骨的鱼虾蟹这种东西吧，你还没有能量，那你说咋办呢？天天清汤寡水土豆白菜茄子它也不养人呢，也没有办法补阳气呀、哎、咱们喝点温润如玉的羊乳是不是很好？太好了这种方式啊，然后对胃肠还好，尤其是你要选择咱们的羊奶粉的话，里边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这是我们理想的选择，你说是不是？听众朋友们抓紧报名，买三赠四，等于960，现在七桶，原来966桶，966桶和161桶，现在买三赠四，967桶和130出头一桶，单不愣一桶就便宜了将近30块钱，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感恩回馈。所以老朋友们，你抓紧报名，多储存储存，多储存几组，我们好多听众两组三组那么定。新朋友啊，你真赶得好啊！新朋友像这享受到的是老朋友团购了10年左右的一个回馈价格，买三赠四，967桶，安排送货到家，和130出头一桶，87996984，一桶20袋嘛，你要一天一袋，一桶20天，我们这是7桶140天。4-5个月呢，对不对？当然了，这羊奶粉你今天喝后天喝，或者我们隔一天一喝，或者隔2天一喝，所以它喝得很长久很长久。现在7桶来、给大家送货到家，哎，我们自己的物流公司免费配送到家，自己的送货专员全程售后无忧，那就放心来订购，放心的来团购，又合适又划算又营养，87996984，但是名额不多啊，抓紧时间报名，买三赠四，960现在7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500克的重量，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而且你到市面上看，这样的羊奶粉都是300-400块钱的，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鼠李汤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特别多丰沛的营养价值。你说健康长寿的基石，是不是就是肠胃好、睡眠好、吃得香、排得畅？那羊奶粉就能够很好的在这几个方面帮助到大家，吃得香，排得畅，尤其是那种咯嘎打嗝的，肠胃不得劲儿的，哎，你订上一组尝试尝试，87996984，刘先生你好，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1: 对了。
0: 哎，好的，现在买三赠四了，对不对？您知道对吧？嗯。好的，送货上门啊，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哎，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要一组。
0: 要一组，孙先生订过吧？
3: 对。
0: 啊，我猜就是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老朋友，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您赶快往里打电话，名额。不多呀，因为这么难得的优惠买赠，感恩回馈小十年的支持跟信任，现在我们一定要补充营养，把脾胃养得好，咱们才能吸收水谷精微的营养，我们调理身体吃的一些药物你也得好吸收啊，你得有好的肠胃呀，包括青少年小朋友，你要长大个儿也得孩子也得脾胃好，中老年听众我们要健康长寿也得脾胃好，太重要了。中医把那个胃呀叫做仓廪，仓廪是干啥的呢？它是粮食的仓库，就证明我们要冲胃肠去要很多的营养，要我们的精气神，要我们的阳气。你胃肠里边这个仓廪仓库里边没有粮食了，没有精气神了，没有阳气了，我们整个人就赖赖哒哒的。你发没发现肠胃不好的人往那一堆碎，往那一躺，然后呢这个就5个胃5个肚子，是不是也不愿意动弹？这样的人群补补羊奶粉。接下来依然跟您分享一下生羊暖胃菜，越吃越不怕冷，越吃胃越舒服，越吃能够越消化得动食物。第一样哈，南瓜。南瓜是性质味甘，入脾胃经，它这里边也有果胶。比如说我们打一个南瓜粥或南瓜糊糊，你发现粘稠，是不是挺黏糊的啊？这里边有多种维生素，也有果胶的成分，这东西特别能够保护胃黏膜，促进溃疡面的愈合，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帮助大家消化。怎么做呢？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熬南瓜米糊或者是南瓜粥，然后呢如果你手脚凉又缺铁缺血的，你就把南瓜粥和红枣一起熬煮，哎，这个真是特别温阳补阳，补我们的气血。但是啊，依然跟您说一下温馨提示，如果您最近上火了，口舌生疮，然后呢嘴唇起皮起大泡，可能大枣就要少放点啊。87996984，87996984。

0: 二样，它被叫做地下人参。听众朋友们，你想想，地下人参对胃肠好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先卖个关子啊，我们继续接听大伙儿订购的电话，87996984。我们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养奶粉，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是链球乳杆菌，可多可多了。益生菌对胃肠好咱们都了解，是不是？根儿嘎打嗝的，反酸水的，消化不动食物的，是不是我们得补点益生菌？单独额外买你一个月也得1-200块钱。我们这个羊奶粉一桶，现在来团购买3赠4，966桶一个组合，额外再给一桶，等于原来买3赠3，现在买3赠4了，合130出头。哎，咱们能用这个很长久。而且你想啊，如果咱2天喝1回、3天喝1回呢，是不是特别长久？我们这七桶啊可以喝小半年左右了。所以单独额外买什么钙片不用了，应该是能省了。单独额外买益生菌不用了，可以省了。单独补什么铁剂不用了，可以省了。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这里边添加的比较丰富了，那你看看是不是一样顶好一样啊，是不是？这个账谁都会算。叔叔阿姨们要想胃肠健康，吸收营养，就算我们保养身体，吃什么人参鹿茸药膳，或者吃什么控制血脂血压的你这药物，你也得有好肠胃啊。肠胃健康太重要了。87996984，960现在7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 订一组。
0: 好的，
1: 羊奶粉。
0: 哎，也是老朋友，是不是？
1: 是 是, 是，
0: 经常喝。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有请邱女士，你好。
2: 我给我订一组。
0: 好的，邱阿姨订过吗？
2: 以前也老吃，多年吃了。这两天我胃肠不好，大夫叫我吃益生菌，我还不如订你羊奶粉吃呢。
0: 是啊，阿姨，您太聪明了，好好养一养，祝您健康。87996984。哎，像邱阿姨这样，原来一直喝，原来就对羊奶粉有特别好的印象，最近肠胃又不得劲儿了。那换句话说，如果咱们一直喝着羊奶粉，是不是肠胃就一直挺得劲儿，一直挺得劲儿？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上了，送货上门啊。那我们给大家解释解释为什么会一直很得劲儿啊。因为羊乳本身它的脂肪球颗粒小，有的人呢比如说身体当中啊有一些那个机能的下降，咱们消化食物的能力有点减弱，胃肠蠕动能力差，那你越是这样的话，你越吃特别寒凉的羊奶，或者越吃肥甘厚腻偏寒凉性质的东西，你肠胃越不得劲儿，越消化不动，然后越影响体质。因为好多东西都是寒凉体质，寒凉性质，牛奶就是寒凉的性质。所以中医大夫一般都建议肠胃不好的，咯嘎打嗝反酸水的，晚上那个觉得特别顶的，晚上反气儿的啊，消化不太好的，膨闷胀饱的，就说你啊最好别喝牛奶了，对吧？但是羊乳不一样，羊乳是非常温和的，在一个小分子团，好消化好吸收。更重要的是里边有啥 ATP 这种东西，牛奶当中几乎没有，特少，羊乳当中可多可多了。 ATP 就是快速让乳糖分解消化吸收的，所以呀，我们喝牛奶会不舒服，喝羊奶就会贼得劲儿，好上加好，因为家里益生菌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标配。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吃的太好了，买外卖，这个喝奶茶喝饮料，然后呢吃下饭店，那你说胃肠负担是不是重油重盐的一些负担？好多人就已经是生活的习惯，生活的标配，无论老的少的都补益生菌。那么好，我们的羊奶粉当中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而且羊乳有的 EGF 生长因子 ATP 什么的都保留的特别特别好。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哎，
0: 订好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不多，咱们现在买三赠四啊。咱们现在是买三赠四，市场指导价格一桶就要320，2桶640，3桶960，买三赠三，买三赠三之后是多给一桶，等于买三赠四。口气重的，消化不动食物的，咯嘎往上反酸的，隐隐作痛揪不到一起的，哎，有的时候还恶心呢，贼难受的，肠胃不舒服的，我们补益生菌都已经挺好的了，更何况带有益生菌又有好消化的小分子球颗粒的羊乳，脱膻工艺它不膻了。87996984，87996984，好多好多的活性益生菌在我们羊奶粉当中。所以啊，冲调羊奶粉的水温不要太高，大概40-50度左右就够了，粉末细腻方便冲调。87996984，羊乳您上手机上查一查，找一找，问一问小杜啥的啊。这个羊乳是小分子球颗粒，非常非常的好消化好吸收，它的脂肪球颗粒只是牛奶的脂肪球颗粒的1/3左右，你说它好不好消化？不用过多的靠脾胃去运化它，所以羊乳喝进胃里边真。

0: 的贼得劲儿，8799-6984，960现在买三赠四，和130出头一桶，500克的重量，市面上带益生菌带有多种维生素的羊乳都得300-400，我们这100多块钱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卢女士你好，要几种羊奶粉啊？
1: 你好医院，我要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所有老朋友听好了，常年都喝，胃越喝越舒服。刚刚已经有好多阿姨在这个话里话外之间说了啊，哎呀，原来喝的就挺好的，可能最近又不得劲儿了，又想起咱羊奶粉了，是不是？可以的，没问题，我们的羊奶粉就是这样的，随时随地服务大家。你要是喝的特别舒坦，你说你暂时搁那不喝也行，因为它也不是药物，它也没有啥疗程，就是说越喝胃越舒服嘛。你要是能够长期保证每天都喝。更好，一桶20袋，如果每天一袋，二十天呗，那7桶，现在是7桶960，7桶啊，140天，哇家伙，好几个月呢，小半年，对不对？是不是140天，对吧？能喝4个多月，将近5个月了。那如果我们喝了2-3个月之后，改成1天1袋，或者2天1袋，或者是3天喝1袋，那不更吃得更省，喝得更省，是不是？8799-6984，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我订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杨女士，感谢信任喜欢。
2: 哎，我以前订过。
0: 订过是吗？哎，您家怎么喝？用水冲就喝了是不是？
2: 对，
0: 啊，感谢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啊，杨女士，祝您健康。哎，我们好多听众，杨女士是买了2回了，我们好多听众买了2年，买了3年的，买了8年的，是不是？有目共睹，百姓信任，口碑传承，他们不好的话，不可能有回头客。不好的话咱们早就换品牌换产品，为啥他这么多年的屹立不倒的品牌的团购这么多年没变化呀？变化的只有特别优惠的买赠价格，因为赶上现在也确确实实商品嘛，他为了让老百姓知道和了解，不都得宣传推广吗？对吧？现在市场也竞争比较激烈，所以呢羊奶粉富羊油原牌也说了搞一波福利，感谢老朋友的信任，走个量批发量，我们就让量起来，但是价格真是不惜成本啊，真的不惜成本啊，8799-6984，原来买3赠3，966桶就已经太合适了，上哪能找着？找不着，现在更加打着灯笼都找不着，所以赶上了就合适，买3赠4。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还剩最后25组了，只剩最后25组了，你现在如果不报名，这一波就捞不着了，活动随时随地就结束，赠品赠没了就没了，8799-6984。我们继续来说啊，地下人参。它叫做山药，补脾益肾的，山药是个好东西啊，益气养阴，地下小人参。而且重要的是了解一件事儿，山药当中那个粘液蛋白，你山药不是粘吗？对不对？粘了骨拽的哈，就那个粘液蛋白可养胃了，保护胃黏膜，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那平时我们可以用山药泥熬粥，山药泥蒸好了，我们兑点羊奶粉，羊奶粉冲完了，兑山药泥里边，哎，一和可好喝了，这比外面卖的奶茶都强太多了。一杯奶茶搁点芋泥啥的，是不是都得卖个27、18、9？我们这自己在家做这么香的奶茶，又健康又是食材本身的一个样子，多健康，是不是？山药平时可以熬排骨汤啊，对吧？8799-6984。另外多吃点生姜，尤其是怕冷的，我们可以冲调1-2包羊奶粉，然后呢可以兑点生姜的姜汁儿，或者羊奶粉直接搁点姜片一煮，哎呦，它的驱寒的价值老厉害了，发散风寒，温中止呕，生姜是暖胃的厨房良药，对吧？生姜红糖水兑点羊奶粉冲调的奶也特别特别的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可抓紧时间报名吧，咱们的节目马上也就结束了，羊奶粉还剩20几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现在买3赠3之后额外多给一桶，活动马上就结束，也就这2天就结束了，所以赶上就合适，确实是大俗话哈，赶上就合适。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来批发富羊油原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羊乳性质温和不上火，里边有 ATP、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额外添加维生素 A、维生素 E、维生素 D。维生素 D 对骨骼牙齿好，维生素 E 对血管大脑好，维生素 E 对眼睛和头发都好。你说是不是？挺全面的营养了。这样的羊奶粉，咱们赶快得喝，因为这个季节是我们很好的养脾胃的关键。8799-6984，尤其是手脚凉、体质差、总生病感冒，我们需要丰富的蛋白质。羊乳蛋白质多丰富啊，是不是？8799-6984。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960现在七桶给到大家，8799-6984。 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一组啊。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了啊。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欢迎李先生。
4: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定上啊。金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一组。
0: 好的，刘女士要几组？
6: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7: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定上。张女士，你好。
8: 你好，要一组。
0: 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9: 我要一组。
0: 好，定上了啊。87996984，可能啊，大家知道咱的羊奶粉马上就结束买赠优惠了，就这几天就结束了，所以你抓紧时间报名。节目也马上结束了，我们还剩20个左右的名额，我们的羊奶粉这一波的团购就没有名额了，所以抓紧报名吧。87996984 87996984。如果我们热爱生活，崇尚健康，咱又平时不太会做饭，那如果有那个食疗的爱好者，药膳的一个研究者哈，或者是什么营养师，那当然了，咱们会调样做，会有很好的营养搭配。但你说咱普通老百姓，或者像我似的，真不乐意做饭，也真不会做饭，没那手艺，就没这方面天赋。我家里摆着羊奶粉，我就觉得随时随地都可以创一些美味，然后又暖身又暖胃又营养又健康，是不是？我记得我儿小时候啊，他不喝婴儿配方奶粉之后，他不喝牛奶，不爱喝，就鲜牛奶不爱喝呀，那怎么办呢？冲调那个奶粉吧，他也不怎么爱喝，哎，压根儿就不接受。那你说咋办呢？又不能不喝奶啊，对吧？不喝婴儿配方奶粉之后，他没啥可喝的了。然后呢，偶然的机会，我就试了试羊奶粉，哎呦，孩子就很接受，而且他觉得很好喝。听众朋友们，您放心，他已经不删了。先进脱膳工艺他不删了，先进脱膳工艺他不删了。叔叔阿姨们可以尝试一下，尤其是年龄大了之后，牙口、胃口都不行，您试试羊乳给我们补充营养，孩子都可以接受，老人也可以接受。87996984。还有一个这个我做过的哈，这个是羊乳蒸鸡蛋羹，特细腐特滑溜，有一种淡淡的那个乳香，但是呢又比较嫩，真的是很好吃，你可以尝试一下啊。这个呢很简单，就是鸡蛋打2到3个，你兑点羊奶咯楞咯楞，然后我们泼去上面的浮沫，你盖上保鲜膜扎几个眼，上锅蒸熟就行了，它比兑水要蒸要嫩滑多了。我们可以试试羊乳鸡蛋羹。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原来买3赠3，966桶送货到家，已经是太难得，全球都找不着的优惠买赠，太便宜了。加益生菌啊，底下都有维生素啊，哪有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是这么便宜的羊奶啊，羊奶粉啊，市面上大概其加益生菌只加益生菌的都得189，或者不加益生菌只加多种维生素的也得156，我们这个合130出头，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而且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人是有资质有证书的，奶源基地特别的好，就是在奶业这个范畴当中有这样一个认知，得奶源者得天下，得奶源者得天下，你那个奶源基地好，你这个企业奶制品的企业几乎成功一半了，一大半了。我们的富阳优源牌只不过没有找体育运动员代言，所以它的市场指导价300-400块钱特别正常。那我们这么想吧，如果是体育运动员代言、奥运冠军代言某个品牌的奶或者是蛋白粉，200多克就得卖400-500，是不是太昂贵了？对不对？我们老百姓实得慌的，您就跟着咱节目团购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嘎嘎好，喂贼得劲儿，越喝胃越舒服。87996984，87996984。如果你最近呀，嘴唇起皮，皮肤干燥，脸上的皮都能这个撕下来啊，起好几层那种啊，或者是刀枪刺儿特别的多。然后呢，或者是我们这个胸部臀部都下垂，你这么的啊，你用羊奶冲调1-2包兑好之后，我们把那个鲜这个木瓜切成块，上锅一起蒸熟，烂烂糊糊的，哎呀，奶香奶香的，软软糯糯的，哎，这个食疗挺适合刚刚提到的这类人群的啊。 0879969984，羊奶炖木瓜，这个季节也太合适了，太适合来吃，你可以尝试一下。0879969984，富阳幼园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马上结束订购，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这一波订购了。所以如果您没有喝过的，我们赶上合适啊，团购10年左右了，这一波新朋友来团购，您就等于赶上了老朋友团购了10年8年才会得到的一个回馈价格，买3赠4，966桶，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500克一大桶，按单个独立包装，里边是20袋，里边是20袋，抓紧时间拨通0879969984。你看那么多的老朋友是买过的朋友啊，0879969984。刚刚也有听众订两组，你说他这么多年如果喝不好、不喜欢、不相中、不养成习惯、不认可，怎么可能回头买两组那么的定啊，是不是？0879969984，一大桶500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然后呢一大桶500克重量哈，里边20袋，我们当然可以早一袋晚一袋啊，如果有根嘎打嗝、反酸水、胀肚、跑肚拉稀不得劲儿、难受的，我们可以早一袋晚一袋，你喝2个月一个月也行，你再改成1天1袋，或者是只是2天喝一袋、3天喝一袋，这也就都可以了，没有任何问题，细水长流补充营养。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的5个名额了，只剩最后5组了，只剩最后5组了，有需要羊奶粉的抓紧报名，我们现在的团购套组比原来还合适，买3赠3，966桶，团购了10年左右了，这一把买3赠4，赠的跟你买的一模一样，听众朋友们，967桶，原来160一桶，因为966桶嘛，160一桶就已经很划算很合适了，因为它是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市面上但凡好一点的牌子，单纯单不愣只加多种维生素的都得卖到156，我们这个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和130出头，单不愣一桶就给你省了将近30块钱，真金白银给大家省啊，是不是？那你想想七桶啊，对不对？将近30块钱，那给你省200块钱左右呢，买点啥不好，是不是？0879969984。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下羊奶冰糖鸡蛋汤。这个适合那种啊中气下陷的。然后年龄大了之后吧，五脏六腑都下垂，胸部也下垂，臀部也下垂，然后呢说话也没有力气，走道走多了就累啊，这种中气下陷阳气不足的。哎，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不上火的情况下来补充营养。0879969984，只有最后5组了，一个组合买3赠4，960，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现在买3赠4和130出头一桶特别合适。那这个羊乳冰糖鸡蛋汤怎么做呢？适量的开水，我们把那个大概看你自己的这个耐糖量，有人可以用多一点，有人可以用少一点，血糖太高咱们不放冰糖也行，不怕血糖高的咱们放20克、30克的冰糖，你给融化了，锅里边倒200毫升的羊奶或者咱们的羊奶粉1到2包，你冲完了之后倒进去，然后我们煮开之后打1到2个鸡蛋焖一会儿，等于用我们的这个糖水羊奶汤来握这个荷包蛋似的，哎，然后你打碎了也行，握鸡蛋也行，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是加更多的这个蜂蜜，对吧？尤其上不出来厕所的，上厕所费劲的，你加点蜂蜜啥的也都不错，加点黑芝麻粉啊、燕麦粉啊，是不是非常好的一道早餐？0879969984，陈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
2: 好的，
0: 哎，
2: 谢谢，
0: 有人给您回话，等着接电话送货啊。刘女士你好。
2: 哎，我也想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一组羊奶粉。
2: 我原来买过，买过一次了。
0: 啊，原来是老朋友，您家怎么喝？
2: 直接用水冲就喝了。
0: 好的，给您订上啊。0879969984，创意喝法很多，像我还可以兑点咖啡粉什么的，非常好喝，非常细腹。0879969984，0879969984，赵女士订购一组，不接近直播间了，听众朋友们，咱们只剩最后2组了，最后这2组富阳优园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赶上有活动太合适了，咱们这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就这2天了，而且下档节目也没有订购的出口，赶快把这最后2组的福根给团购回家，一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现在买3赠3的基础之上，等于买3赠4。给大家安排送货。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一组了，0879969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健康在左，快乐在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锁定幸福984，准时收听关注快乐老家，我是主持人怡然，跟大家一起探讨经典验方的回顾，让大家收获更多的知识常识。
1: 家有老偏方，自己当医生，小病一扫光，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2: 青春痘湿疹可怎么办呢？买绿药膏一瓶，顺丰康王一瓶，病毒灵五片，甲硝唑五片，片剂研成粉末，粉末和适量的膏状的药混合在一起，然后涂擦患处。
0: 爱心听众董荣给我们推荐的胃下垂的方法，韭菜籽60克，捣烂糊了，120克的蜂蜜用开水冲服，韭菜籽60克，捣烂糊，120克的蜂蜜搅拌之后，哎，我们用开水冲着喝，每天一次。韭菜籽60克捣碎，120克的蜂蜜调和之后，用开水送服，搅拌搅拌，我们每天喝一次。也许你会问了哈，得放多少水呀？那么像这样的方法，我们的听众董荣推荐方法的时候，并没有强调一定的这个水的量，那就适量即可。你想啊，本身韭菜籽60克捣碎，120克的蜂蜜调和，没有太多的东西，这个水啊肯定不会特别的多，差不多就行，比如说一杯两杯，2到3杯就可以。那么这个一天一次，针对的是胃下垂，你啊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你吃药也好啊，辅助的方式也好啊，你再配合着食疗，您看看坚持1到2个月有没有任何的改善，这个需要自己的身体去慢慢感知。
3: 迅速缓解牙疼，三叉神经痛有哪些妙招呢？我推荐您呢，7瓣大蒜捣成泥儿，或者呢用独头蒜一头也是捣成泥儿，然后啊用纱布包好这大蒜泥，敷在内关穴上。用纱布包好这大蒜泥，敷在内关穴上，必须是吃完饭的半个小时后，你再敷到这内关穴上。左边牙疼敷右边内关穴，右边牙疼敷左边内关穴，20分钟左右就不疼了。然后啊，再找疼痛的病因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4: 有一项有关长寿的研究列出了一系列有科学依据的长寿的征兆，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第一个征兆就是在出生的时候母亲还很年轻。一个出生的时候母亲年龄小于25岁的人，他活到100岁的几率是出生时母亲大于25岁的人的2倍。第二个征兆就是很爱喝茶，每天喝1到2杯茶对心脏是很有好处的，不过要确保茶是当天新沏的。第三个征兆就是多数的时候你更愿意步行。一项对2603名男女进行的最新研究表明，每天坚持步行30分钟的人可以定义为身体健康，不管他们体内的脂肪含量有多高，都比每天步行少于30分钟的人更加长寿。第四个征兆就是很少喝碳酸饮料，这是波士顿大学的研究发现，每天喝一次或者喝多次的可乐都会使我们患上代谢症候群的风险加倍。第五个长寿的征兆就是有一双强健的腿，背靠墙站立，脚慢慢的往前走，然后呢再退回来，直到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是背的下半部要始终紧贴着墙壁，尽最大可能保持这种姿势，每天做一次，并且每次增加几秒钟的时间。第六就是爱吃紫色的食物，紫葡萄、蓝莓和红葡萄酒富含多酚，多酚能使血管保持韧性，有助于预防心脏病和老年痴呆症。第七个征兆就是青少年时期体重保持在正常范围内。一项研究显示，14岁的时候体重超重会增加成年时患糖尿病的几率。

0: 糖尿病患者得心脏病的几率是正常人的2到4倍。
1: 再回顾一个针对尿不出尿，哎，怎么办啊？喝纯豆浆，好的纯的豆浆，别忘了好的纯的豆浆熬好了，加一勺白醋，一天喝一碗，啥时候喝都行。爱心听众推荐的，当年自己家的老人啊，也是卧床，然后呢尿不出来尿，喝了这个就是将近2个月吧，就明显改善了啊。看个人的情况和病症的情况，特别严重的那种，还是得及时就医，找到原因，对症调理和治疗。
2: 关于心脏早搏的小食疗，莲子肉30克，去心儿，泡半个小时，加上几粒冰糖上锅蒸。莲子肉30克，去心儿，泡半个小时，加上几粒冰糖上锅蒸。每天早上记得空腹吃，半个月到1个月就见到效果了。

0: 大伙儿的经验我们都值得参考，然后您再从中啊选择适合自己的。感谢月铁友的推荐，他也是脚脖子痒痒，他用的招啊就是涂双氧水，哎，洗干净之后涂双氧水，双氧水干了之后涂金霉素软膏，双氧水干了之后涂金霉素软膏，薄薄涂一层，基本上就24小时内都操作一遍，也许几次就好了。他自己亲身体验可是去根了啊，康复了。感谢月铁友的推荐和帮助。
1: 预防肠息肉的保健操的小偏方：双脚站立与肩同宽，手臂前后摆臂，每天晚上8点锻炼，每次呢锻炼半个小时，长期坚持啊，预防肠息肉的复发。
2: 全身瘙痒的情况，很多人都把皮肤挠坏了，那么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挠。听众给我们推荐的有一种药膏叫做云南白药裂可宁霜，说是保湿护肤还防冻，不严重的皮肤瘙痒可以尝试尝试。另外也有听众给我们推荐叫做八圣膏，大写的八，圣人的圣，诗圣的圣，八圣膏是草本抑菌的乳膏。那提醒大家要用要咨询医生，问问医生，医生判断了您的皮肤病的严重程度和诱发因素，让医生判断能不能用云南白药裂可宁霜或者八圣膏。再次提醒，药物要谨慎选择。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徐振山。咱们中老年人不少都有夜尿频缩甚至尿失禁的困扰，艾灸调理尿频夜尿频缩，艾灸关元穴、中极穴、肾腧穴、关元穴、中极穴、肾腧穴，每次两个穴位，用艾灸盒温灸15到20分钟，温通肾气阳气，固涩彷徨，

0: 有听众啊再次来咨询了脑梗的小偏方。这个针对脑梗的小偏方可不是真正的小偏方，这里边有很多药物，同样是爱心听众给我们推荐的啊，说是非常好使啊，骑自行车都得骑歪了的那种，后来喝了这个完全好了。水质一两，川芎二两，葛根三两，三七三两，丹参四两，都研成粉末，早一勺晚一勺，每一勺四克的量，可以直接用水送服，也可以用水调和一下喝下去。水质一两，川芎二两，葛根三两，三七三两，丹参四两，一起研成粉末，早一勺晚一勺，每一勺的量是四克，每一勺四克，用水混合混合，然后喝下去。水质一两，川芎二两，葛根三两，三七三两，丹参四两，都研成粉末，早一勺晚一勺，每一勺四克的量，可以直接用水送服，也可以用水调和一下喝下去。水质一两，川芎二两，葛根三两，三七三两，丹参四两，一起研成粉末，早一勺晚一勺，每一勺的量是四克，每一勺四克，用水混合混合，然后喝下去。是药物，谨慎选择。
1: 针对胆管结石、胆管堵塞，针对胆管结石、胆管堵塞，有一个不用药的方法是艾灸，就到中药店买这个艾灸条，灸一个穴位，这个穴位名字叫做霞溪穴。霞溪穴，这个霞是就是女侠大侠那个霞啊，单立人那个霞，溪是溪水的溪，小溪河流的那个溪，霞溪穴，就来艾灸霞溪穴就可以能够达到很好的效果。当然了，这是中医的一个传下来的一个方式方法，那利用通过经络穴位打通气血疏通经络吧，然后能够对于我们的胆管结石的一个排石化石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当然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然后呢可以中西结合呗，就是你看你能不能吃消食化食的一些西药，然后同时去艾灸或者喝中药，多管齐下来一个综合疗法，再配合艾灸，可能就会有效果了。其实艾灸跟针灸也是同样的道理，都是相同作用于穴位而发挥作用。
2: 中医认为夏天属火，内应于心，炎热天气容易助心火亢奋，出现烦躁易怒、情绪失控、爱发脾气等情绪中暑的现象，而情绪中暑又会导致身体不适，生气时肝脏的疏泄功能失常，从而影响脾的运化功能，易出现腹胀、腹痛、泄泻、便溏、不思饮食等症，恼怒时肝气横逆犯胃，胃气不降反而上逆，易出现恶心、呕吐、打嗝等脾胃不运的症状。夏天静心尤为重要，努力做到静心安神，戒躁息怒，若遇到不顺心的事，可通过以下方法进行自我调节。一、开心法，可以看一些喜剧、笑话等，保持良好的心情，减少情绪失控的发生。二、延缓法，即将发脾气时可以从一数到三十，三思而后行。三、娱乐法，可用娱乐活动调节心态，不限于听音乐、看电影、下棋、打牌等，提高对生活的兴趣和热情。
1: 有家人啊咨询说，主持人能不能介绍一下针对便秘的小妙招，可多了。比如说啊，刘桂香刘阿姨推荐的木耳，你给它泡几个小时，多点少点都可以啊，一碗两碗都行，开水给它焯一下，或者上锅蒸熟 都可以。然后啊，你每顿饭都吃一点，吃个四五朵五六朵，拌着香油来吃，针对便秘的好妙招。刘桂香用这个那也是非常非常好使的。感谢赵年群爱心听众给我们推荐的恶心、反酸、胃胀、胃难受，反正胃不得劲儿的时候吧，他就吃干酵母片，吃上就好使，而且见效特别的快，还说啊，感觉没有什么副作用。它跟胃药是不一样的概念，吃干酵母片，正常的逻辑呢，一天吃三次。

拼多多上搜一搜，找一找，就找哪家卖的便宜，我们就买哪家就行。但是啊，我们爱心听众赵年群推荐的过程当中啊，就有听众发来微信说啊，这个能够暂时有用，不能彻底去根儿。说这个干酵母片自己也用过，那确实是这样，就看我们目标和诉求呗。就是我们难受了、烧心了，有没有快速缓解的办法？有个小食疗烧心啊，你吃什么呢？吃那个生的花生米儿，嚼个五六粒、六七粒、七八粒都行，再配合嚼几粒花椒。花椒和生的花生米一起配合嚼着吃，咽下去一会儿就不烧心了。那吃干酵母片也能明显快速缓解。但我们听众提示得对，既然不去根儿，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肠胃维持健康，咱别总烧心胀肚难受去找方法或者吃干酵母片，咱找到方式方法维护平稳的状态，把脾胃给养好了，再也不犯病，那多好啊，那是更远大的一个理想跟目标了。但是肠胃的问题啊，它一定是日积月累，养成好习惯，慢慢来。你先从你的一日三餐入手。感谢爱心听众推荐的针对灰指甲的药物的配合吃法，说是亲属亲身体验，见效可快了，也是老中医介绍的。灰指甲的朋友哈，你可以听听。如果您用到的比如说大蒜泥外敷、碘酒外涂，就这些个招吧，哎呀效果一般般，你可以试试吃吃药物哈，毕竟很多人很着急想要把这个治好了。这个药物叫做灰黄霉素片，灰色的灰，石灰的灰啊，黄就是黄色的黄，梅子黄石杏子肥啊，就这个黄黄色，然后还有多酶片的酶，多酶片的酶，霉菌的那个酶，灰黄霉素片，素就是维生素的素，灰黄霉素片，配合来吃九合维生素丸，九合维生素丸，九是大写的这个九啊，大写的这个九，合是联合的合啊，九合维生素丸。也有人大概七八个吧都给我留言说依然没有这个药吧，没找着呢。咱没找到的话，您可以到药店多问几个药店，没有的话您上网上买，我到网上看到过这个药物啊，也算是营养品，维生素丸它不算药物啊。一起配合吃，说明书告诉您咋吃就咋吃，听众的亲属吃了一两盒就完全好了。微信上啊，咨询拉肚子，自己来擀那个面条，自己擀面条，把面条煮好了，用凉水给它过一下，整那个小的独头紫皮独头蒜，小的紫皮独头蒜，去掉皮剁不碎了，和在这个自己擀的自己煮的这个面条子里，然后就和了就吃啊。我们爱心听众推荐的，他其实一开始这拉肚子嘛，吃了一些药物，并不好使。但是吃这个好使了啊，就还是对症是吧。感谢马文娟给我们推荐的针对失眠的泡酒的方式，马文娟自己亲身体验非常有好处。五味子，五味子，味道的味啊，一二三四五大写的五，五味子一两，枸杞子一两，枸杞子一两，五味子一两，枸杞子一两，泡酒，一斤60度的白酒，泡7天之后就可以喝了。一斤60度的白酒，把五味子一两，枸杞子一两，泡1个礼拜，然后可以喝，1天3次，一次喝1小盅。当然了，这个呢比较适合能喝点酒的人。如果不能喝酒的人呢，五味子用3两。枸杞子用3两，一斤60度的白酒泡7天，一天喝几口，你就当品酒了也行。

0: 人才相聚，相识电波不容易，声音传递真情意，老当益壮好身体，关爱家人和自己，老有所爱育自己，晚年幸福在这里。记住时间和频率，快乐老家期待你，期待你。这里是快乐老家，继续收听吧。
1: 特别感谢爱心听众会微信里面的朋友会给我们反馈的，我用的山楂和丹参泡水，血脂很好啊，我的低密度蛋白胆固醇 4.14， 用了2个月的山楂和丹参泡水降了，变成 3.32 了，接近标准指标了啊！多谢依然老师和推荐方法的朋友。然后我就问他，你到底用的是哪个呀？因为有的方法吧挺相似的啊。然后他就给我发来了，是我曾经在朋友圈当中发的，保护血管降低血脂，也是其他爱心听众推荐的，山楂干10克，丹参2片就够了，热水冲泡代茶饮。您看这个小方我觉得就比较广谱，因为量不大，但凡是你有点比如说胆固醇高啊，血脂高啊，你就可以用用啊，而且间接的就保护血管啦。山楂干10克，丹参2片，热水冲泡代茶饮。非常开心也非常感恩爱心听众会能给我们反馈一下。
2: 多数的超市手推车使用频率非常大，所以清洁消毒工作根本是无暇顾及。去超市少吃免费试吃的熟食，这很多熟食都摆在外面，没有任何的盖儿，顾客伸手就能拿起来挑选，而且有的加工熟食的人又不戴口罩，那这些都成为熟食不安全的因素。所以最好不要试吃免费的熟食，购买的熟食吃之前要煮熟杀菌，并在2小时内吃。隔夜或者冷藏的熟食吃之前一定要加热，达到食品中心温度在80摄氏度以上。有一个调查发现，货架最外面的物品被拿出来的频率是最高的，容易染上各类皮肤油脂和细菌，所以我们建议拿货架最里面的物品。当然我们说超市的细菌不会对人体产生直接的伤害，但如果用沾满细菌的脏手吃东西就很容易感染，尤其是对孩子来说。所以呢，我们从超市回来，回家之后应该立刻洗手。
1: 回顾一个降低甘油三酯的小食疗，山楂、陈皮一样一把，煮水喝，代茶饮。像所谓的代茶饮这样的妙招呢，水多呢就稀溜点，水少呢可能就浓一点，没有绝对的水的量。代茶饮的意思就是频频饮之，渴了我们喝，不渴也抿几口，长期坚持。当然了，食疗只是一个方面，你饮食上也得注意。你像三高症状的人啊，甘油三酯高啊，你肯定不能胡吃海塞吧啊，你得少吃油腻荤腥的，然后少吃高脂肪的，严格的控制饮食，你再配合这个食疗，那才能相得益彰。

0: 消食化积有啥食疗偏方没？山楂15克，麦芽20克，冰糖7粒，大火烧开转小火，咕嘟个30分钟左右，每天呢代茶饮。
1: 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人才相聚，相识电波不容易，声音传递真情意，老当益壮好身体，关爱家人和自己，老有所爱育自己，晚年幸福在这里。记住时间和频率，快乐老家期待你，期待你。这里是快乐老家，继续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腱鞘炎的小偏方。每天按揉大拇指上的鱼际穴，会感觉酸痛感，再配合白酒泡红花，然后呢外涂就可以了。每天按揉大拇指上的鱼际穴，会感觉酸痛感，再配合白酒泡红花，外涂就可以了。
5: 由于季节的转换，很多人呢出现了咳嗽、气喘。那如果你有这种情况，可以用用这个食疗，看看能不能缓解。大蒜七八瓣，用砂锅来煮，煮大概10分钟左右，吃蒜喝汤，专门针对咳喘的这样一个妙招。那么这个呀是比较安全的方法啊。大蒜7到8瓣，用砂锅来煮10分钟，吃大蒜然后喝汤。感谢爱心听众沈广荣，他推荐的是针对嗓子疼这样一个妙招，用芦荟，把芦荟刺儿去掉，然后口里含着慢慢嚼，嚼烂了再慢慢咽，一天可以3次，也许几天嗓子疼的情况就明显缓解了。感谢沈广荣的推荐，针对的是嗓子疼，用芦荟把刺儿去掉，口含着慢慢嚼，嚼烂了再慢慢咽，1天3次。感谢杨玉琴的推荐，杨玉琴推荐的是针对消化不良的妙招，准备10个大枣，炒焦了10克新鲜的橘子皮，用开水来冲泡当水喝。针对消化不良，准备10个大枣，炒焦了10克新鲜的橘子皮，一起用热水冲泡当水喝，渴了就喝，渴了就喝，针对的是消化不良。如果您啊吃点东西就胀肚、膨闷胀饱、打嗝啊，这都是消化不良的情况，可以试试这个食疗。10个大枣炒焦了，10克新鲜的橘子皮，用开水冲泡当水来喝。
6: 好多家人都来问治疗胃病的那个药方，复方铝酸铋颗粒加上奥美拉唑，你像各种胃炎、溃疡、胃疼啊、反酸胀肚都能用。但是大家有没有明白一件事儿？我们如果吃药也好，还是用食疗也好，那补充营养是非常基础的。哎，也就是说，你药不可能一直吃下去，对不对？嗯，但是食补调理方案，你是可以在吃药过后长期坚持下去的，它是我们养脾胃的一个手段和方式。
7: 便秘怎么办？您听好了啊，把韭菜切2寸长的段，每次啊至少用1/2斤的韭菜，用油炒韭菜吃，每天吃1到2次，这个偏方肯定适合您。
6: 我们分享一个知足常乐推荐的第一个小妙招，针对的是肾炎浮肿，肾炎而造成的浮肿的这个症状啊，在鲫鱼的肚子里面放茶叶，什么茶叶都行啊，在鲫鱼的肚子里边放茶叶，加水炖鱼汤来喝，不能放盐啊。在鱼肚子里边放茶叶，加水炖鱼汤喝啊。然后呢，吃鱼喝汤，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无论说我们说收拾鱼，还是你做鱼，都不要碰到铜的或者是铁的这种器材啊，就不能用铜的，不能用铁的这种锅来做这个菜。然后茶叶放到肚子里炖鱼吃，每天吃多少都行。这个呀，是知足常乐的姐姐小时候就是特别严重的肾炎的浮肿，都到什么程度了，就是这个眼睛肿的都不行了，眼睛要想看人都得把眼睛给扒开看，你说那肿到啥样了哈。但是用这个就比较有效。我说了，那这姐姐得吃了多久啊？太久远也记不清了，反正就是吃这个好转的，就再也没复发，特别有效果。您就适量吃，吃鱼喝汤肯定不好吃，但是我觉着为了健康，为了安全，因为这是食补调理方案，又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你说你吃点鱼炖茶叶，你就能把这个肾炎浮肿的情况给改善了，那不好吃就不好吃吧，大家可以酌情参考。
4: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腱鞘炎的小偏方。每天按揉大拇指上的鱼际穴，会感觉酸痛感，再配合白酒泡红花，然后呢外涂就可以了。每天按揉大拇指上的鱼际穴，会感觉酸痛感，再配合白酒泡红花外涂就可以了。
6: 如果您现在面临的是骨骼的不舒服，颈椎腰间盘突出，经络不通啊，有一堵疼痛啊，一转头嘎嘣嘎嘣响啊，有时候颈椎经络不通啊，压迫神经啊，眼睛也干涩也模糊，有的时候还发晕还恶心，这个有的时候咱们推拿一下，敷敷膏药按摩也是好的。另外就是腰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还有哈不下去呀，坐那儿就起不来了，包括肩周炎，你平时做个家务、晾个衣服什么的都抬不起胳膊，还包括腱鞘炎，总是去磨损啊，包括膝关节的各种不适，老寒腿呀、退行性的病变呐、风湿类风湿啊，有。

有风湿，有寒邪，有湿邪，往骨头缝子里钻，尤其是变天了更加难受，包括咱手肘也有一些炎症，或者有风湿骨病啊，脚踝的疼痛，跌打损伤，腰肌劳损。那你面临的这些情况，有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大家千万别忽略了，就是咱们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原来古中医学当中有膏方，说这个膏方是渗透到皮下组织的，透骨深入。膏方是中药的五大剂型丸、散、膏、丹、汤之一。战国时期《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而到了明清已经相当流行了。清代啊，医学大家叫徐大春，他在书籍当中记载到，汤药不足禁病，这个禁是尽头的禁，汤药不够，膏药贴之，闭塞其气，使药性从毛孔而入腠理，通经活络，或提出而之，或攻而散之，较服药尤为有利。老寒腿啊，风湿骨病啊，滑膜炎啊，积液，膝关节的疼，胯关节的疼，哎，明显的是骨骼方面的问题，老寒腿啊，退行性的病变，你用膏方，膏药贴之，闭塞其气，药效发挥帮助。咱节目当中也有一个好品牌，养元达人的一个品牌筋骨消痛膏，可以涂抹的小火炉，可以敷贴舒适的电热毯，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筋骨消痛膏草本萃取的精华，它跟这个现代的一个理念技术相融合，就是把好多好多草本成分提纯，小分子工艺特别的细腻，然后熬煮出来这种膏啊，并不是那种黑膏了，它是轻轻薄薄的，细细滑滑的，只要薄绿的涂一层，有点像抹护肤品似的，就这个量的掌握有点像抹护肤品似的，就不用说像传统的膏方糊一大堆呀，对不对？不用啊，咱薄绿的糊一层，就这一层两三分钟之后就特别的服帖，特别的渗透，一抹一揉，哎呀真舒服，像小火炉似的，抹在膝盖上一下午都觉得特别特别热乎。山金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20种草本小分子的工艺熬煮成膏，细腻服帖，好渗透，好吸收。骨关节的疼痛，老寒腿着了风寒湿邪了，因为我们说湿气这个东西如油入面，特别不好清除，所以如果你用热水泡，不行啊。透骨草它能够透出石头长出来啊，证明它的渗透性渗透性是相当好的。透骨草嘛，渗透性强，能够深入肌理，帮助疏导积淤在骨骼关节里边缝隙里的寒气湿气。而山金草那顾名思义是舒缓经络僵硬的筋络的好手，把你的筋给伸展开嘛，对吧？你抬腿困难的，抬肩困难的，腿部屈伸不利的，都用伸筋草。虎杖可以打老虎啊，所以像平时磕了碰了跌打损伤啥的，滑膜的问题，关节肿胀发硬，都会用虎杖。还包括强筋壮骨的杜仲，杜仲都能熬粥熬药膳呢。上了年纪腿脚发软，膝盖伸张无力，杜仲是固本培元的。然后还有被誉为筋不换的三七，三七呀，活血化瘀的一些价值特别的凸显，陈年的旧伤，经络的淤堵带来的酸痛，它能够化开淤堵不适感。还有川芎，川芎是行气通络的，咱节目当中也有川芎做鞋垫，针对足跟疼的。还有老姜，驱风散寒的。20种草本精华是传统的古法工艺慢熬成细腻的膏体，再融合现代一些药理学的渗透技术，养分直达酸麻肿胀寒湿风邪的地方。市场指导价这样一瓶35克的或者50克的都得200多，或者是128，便宜的还得80-90呢。而我们这个是源头工厂直接供货，省去中间商赚差价了，真正的正规的健字号的保健产品，外地线下门店可火可火了，海量的用户真实好评，品质完全可以放心。电台媒体的专属的价格，主打低价高品质，宣传推广让不了解的听众知道和尝试。健字号的正规备案古法草本配方，
那韩式的体质啊，风寒湿邪关节疼啊，老寒腿老寒腰啊，肩颈发硬，吹了空调腰酸腿疼关节嘎嘣响啊，我们试一试这个养元达人的筋骨消痛膏，打开盖儿，能够看得到啊，细腻的清透的这个膏体，哎，你用手指尖啊整一点，然后一抹

0: 图，轻松舒适。您试一试，现在特惠价格，先期推广价格啊，两盒只要零头价格99，两盒只要99，两盒只要99，这一盒里边装一小瓶，一小瓶35克，能用挺长时间呢。87996984，87996984。
1: 关于促进少年儿童长大个儿的小妙招，把买来的黄豆啊泡到要鼓芽的时候，和胡萝卜按照1:1的比例一起做菜吃，无论是炒啊煮啊炖啊都行，但不要放其他东西，就这两样一起吃，

0: 肾结石的方法。肾结石的方法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招，就是名字叫做浴巾啊。有一位叔叔推荐的浴巾，每次用适量的浴巾这一个小中药来煮水，然后呢可以热水冲泡代茶饮，就放在保温瓶里，你喝它一天，第二天换新的啊。那自己是喝了二十几天，肾结石这情况就好转了。我们回顾一个爱心听众兰花推荐的针对眼睛干涩的他的自己的经验啊，他吃的是养肝明目丸。养肝明目丸，通过他的经验可见啊，我们眼睛的问题一定要关乎肝脏的健康，哎，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啊。如果您肝火过旺啊，肯定也是眼睛总痒啊，或者有红血丝啊，比较红肿什么的，是不是啊？那肝气不足、肝血不足的人呢，也会出现一些肝脏不好的情况，比如长斑呐、爱发脾气呀、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啊、迎风流泪啊。所以提醒您，爱护自己一定要记得从饮食的营养入手，好好补营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 针对脚气的调理方法您可听好了，准备花椒、盐、醋适量，然后烧开水一起冲泡，等到温热的时候啊再泡脚，每天一次，同时补充 B 族维生素，这样脚气就好了。
0: 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生筋草和透骨草这两样东西啊，其实又能内服又能外用来泡洗来热敷。透骨草和生筋草是一种药对儿，就是在古中医典籍当中的药对儿，有啥不一样呢？透骨草偏于透骨通窍，祛风除湿，而生筋草筋膜的筋，筋骨的筋，说这个东西啊是偏舒筋活络、散寒止痛的，所以二者搭配能够显著的增强祛风除湿、舒筋活络的效果呀，又结合药食同源的理念，所以二者搭配针对于风湿、骨痛、类风湿、关节炎、环膜炎，我们有骨痛的风湿性的类型的这种退行性的病变，我们都可以用它熬粥也行，煲汤也行。随着技术水平的更迭跟发展哈，现在咱们应对于这种肩颈疼痛啊、腰膝酸软呐、风寒湿邪痹症积攒下来的一到变天的环境就难受的，我们可以采用的是可以涂抹的小火炉，然后可以让我们舒筋活络的电热毯似的，又可以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替代古中医学的膏方透皮吸收，优化升级的一种操作方式。筋骨消痛膏，外用的筋骨消痛膏，来抹一抹，20味的传统医学理念传承下来的中草药融合到一起了，劲儿够，量够，给我们的关节热敷渗透。这里边的主要成分是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大家听一听，了解了解这些中药材的来源，是不是都是草本之精华，核心草本成分，透骨草渗透性强，生筋草舒筋活络，僵硬舒缓的

0: 好手，而虎杖啊，打老虎的好拐杖嘛，是这个意思啊。他都能打老虎，你想他多厉害，擅长的是善于消肿，碰了磕了跌打损伤了，还包括强筋壮骨的杜仲，养我们的骨骨摸摸筋筋，还包括啊活血化瘀筋不换三七呀、啊。陈年的旧疾呀、啊，哎，经络的淤堵带来的一些酸痛感啊，三七是干这个的，化开淤堵。哎呀，那你想想，还有行气活络的川芎，还有驱风散寒的干姜，温热之力直透筋骨深层，驱散关节里的寒凉之气，多道地道的药材，遵循古法的一个熬煮工艺，现在变成了这种啊小分子的，哎，活性很高的细腻的膏体。主打透皮渗透，养分直达酸麻肿胀疼风寒湿邪里边的地方，不用跑理疗店了，不用跑中医诊所了，然后也不用贴进口的呀七十八十一贴贴俩小时就扔了的那种东西了。哎，我们这个一瓶一瓶的，一盒一盒的，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盒里边有一瓶啊，薄溜的抹一层，我那天是大概是中午抹了一层啊，我这一下午啊膝盖都可热乎可热乎了。哎呦，抹完薄溜的一层，短短两三分钟，这膝盖就感到慢慢升腾起了那种哈、啊、温乎感，热乎极了，一下就热流涌动啊，一下午都特别的舒服呀。市场指导价同类产品大家都了解，洽谈会什么的咱都看到过啊，大概35克的或者50克左右的都得189 298类似这样的价格，普普通通的哎，还得125呢，是不是？而我们今天几乎就是个零头，两盒，每一盒里边有一瓶，总共就是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啊，只要99，只要99，每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瓶是35克。
1: 87996984，87996984，现在来订购筋骨消痛膏，顺丰又寄到家。
0: 87996984，只要99块钱两瓶，抓紧报名。透皮吸收，直到凑里，把钻进骨头缝子里的风寒湿邪往外排一排，所以咱值得尝试。古中医学《黄帝内经·素问·痹论篇》其中提到了，痛者寒气多也，有寒故痛，其不痛不忍者，病久入身，营卫之形色，经络实疏，故不痛，皮肤不盈，故为不仁。其实就是阐述了我们人体受寒之后的各种遭罪的情况哈。简单说就是这样的，你人不能受寒，如果这个寒到了我们的腠理，到了我们的骨头缝子里边，就挺难往外排的，所以必须借助于像类似于像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墨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等等，类似于这样的中草药相互配伍，内服加外用，相得益彰。筋骨消痛膏，咱抹一抹，透到皮下组织，渗透，咱体会，确实是挺不一样的。87996984，只要99，只要99，每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瓶是35克，
1: 顺丰又寄到家。
0: 87996984。
2: 春时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夏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3: 林京真林阿姨推荐的，自己呢是2020年就晕呐、啊，就住院了，医生给开的药挺好使，名字叫做敏史朗，敏史朗。医生的描述哈，林阿姨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记忆来回顾的，说是对于颈椎病啊，脑供血不足啊，这造成的这个眩晕都能吃这个药啊。而且呢自己那小区里边哈，这个有人也是眩晕，他也介绍自己住院吃的这个朗屎啊，敏屎朗。哎，小区里的这个朋友呢用了，这邻居用了也行，也有效啊。我也是为大家上网上查找了一下哈、啊、这个敏屎朗是过敏的敏，敏感的敏，屎是单立人牌那个屎啊，朗是晴朗的朗。作用呢是用于美尼埃病、 每年按综合

0: 和症，眩晕症伴发的眩晕、头晕感。但是这个呢，也是有相关的一些某种体质不适合的一个副作用。比如说偶尔有的人啊，肠道会不舒服，吃这个药的时候可能会恶心啊，可能会呕吐啊，哎，然后如果您是皮肤比较敏感的人，可能会偶尔有皮疹出现啊，或者某些体质会有嗜睡的这些情况之类的啊，就是因人而异。所以像这样的这个药方它一定是因人而异的，所以不建议叔叔阿姨们，您那个眩晕啊，你就直接上药店买着药吃了，不建议啊。但是我们为什么说感谢爱心听众的推荐呢？因为既然林晶真阿姨推荐了，我们这不是多一个思路吗？哎，您可以问问坐堂医生啊，就问问大夫呀，没准您适合吃呢。那咱原来不知道这个药啊，咱这回知道了，万一您的体质适合，是不是就是一个好事儿啊，对吧？所以任何问题都是两方面来看啊。
1: 每天清晨，让幸福来敲门，让快乐来你家，快乐老家带您相约幸福和未来有约。
0: 针对痛风尿酸高，爱心听众李桂荣给我们反馈的这样一个妙招，这个妙招啊是用芹菜来煮水代茶饮，坚持了一年，指标就下降了，就明显好使。同时更加重要的是，这个方子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怎么操作呢？特别简单，芹菜整一颗，咱把这芹菜叶儿扒掉，然后切成一段一段的，加水煮就行。加多少水呢？咕嘟完了煮成芹菜水，煮剩下一小奶锅这个水量，差不多够一个人一天喝的就成。因为这个吧是纯食疗的调理，所以这芹菜一颗，大点小点，高点矮点，胖点瘦点，水呀多点少点都没那么重要，关键是要坚持将近一年。那这份坚持的精神也是挺值得鼓励的，找到好的养生方式，建议大家持续坚持。类似这样的纯食补，建议大家一开始啊少量尝试。比如说一开始让咱哩哩啦啦代茶饮喝一天，那咱就可以早晚各喝一小碗儿，咱试试。像胃肠啊，其他的身体的感知啊，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没有任何的影响，咱再改成天天喝代茶饮。
2: 每个人都想养生，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在养生，其实是在养病，非但不能延寿，反而会折寿，每天两万步毁了膝盖。的确，世界卫生组织曾经说过，最好的医生就是自己，最好的药物是时间，最好的运动就是走路。这两年朋友圈推出了微信运动功能，能够记录每天的步数和朋友们比赛，于是呢，晒步数也成了朋友圈的一种流行，很多人每天走个一万步、两万步，甚至更多，三四万步。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有些朋友每天这么走，膝盖都走废了。比如说前不久杭州的刘先生想通过暴走减肥，每天走的步数都在15000步以上，没想到不到一星期就患上了膝关节的滑膜炎。医生说他是走的太多了，属于过度运动，对膝盖产生了伤害，时间一长，原本应该起到润滑关节作用的关节腔液越来越多，这才形成了积液。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这个锻炼的方式和强度要因人而异，还有呢，要循序渐进。如果说您长时间没有进行锻炼了，那一开始呢，要低强度的运动，也不要上太大的量，慢慢的再把运动强度和运动量加上来。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快乐老家，欢迎大家明早6点继续相约，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今天听我播报。早上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调频98.4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频率早间新闻007，我是主持人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哈尔滨市区是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东北风2级。明天白天是雷阵雨转阵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南风2级。周一呢是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是18度，西北风1级。共同关注过天气之后呢，我们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工宣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宣传工作。14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影响，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2026年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呢，我国首次集中发布了南海岛生态的南海岛礁生态系统的状况，显示九个西中南沙岛礁的生态状态整体优良，但是各具差异。国家邮政局的消息说，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增长 2.4%， 快递业务量日均大约为 5.5 亿件。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通知，正式将前期在北京、广东、其中含深圳开展的跨国公司本外币的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自2026年9月14号起实行。来看一下今天零时起呢，国内的汽柴油的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油啊，50升的这个92号汽油将会少花9元钱。经过救援抢险人员近两天两夜的奋战，河南省平顶山市乔镇北汝河段的民堤溃口14号完成了封堵。国家的网络安全通报中心公布了75款存在一项或者是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的移动应用。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偷拍、代拍以及售卖运动员照片、视频等追思行为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追思行为。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了。那这一项标准呢，将会聚焦的是超声分子束的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的补给技术。今年前七个月，北京的口岸离岸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 516.31%， 那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来看一下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啊。13号晚上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了北美首映礼，影片将于14号开始登陆啊，已经在14号登陆了美国和加拿大院线。好，那这个早间的时候也让我们在八仙的歌曲当中啊来感受一下这影片的魅力啊，电影同名曲《过海》。

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这个鱼罐头啊真好吃啊，今天呢能订吗？朋友们，如果说呢在这个盛夏时节哈，大家呢也说没有胃口啊，想吃点好的这个鱼罐头，你就从我这儿订。哎，这个自信呢我非常满满的。因为啥呢？我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呢快断货了。每年呢到禁渔期的时候啊，您拿钱找卫东来我都给你买不着。龙河湾的鱼罐头呢是精选了东海海域的那个捕捞的带鱼还有黄花鱼。因为在这里边的水质啊非常纯净，洋流涌动，这个鱼儿啊生长周期充足，而且呢肉质非常紧实饱满。哎，那个捕捞过程当中全程是低温冷链运输，到达这个咱们工厂之后呢，掐头去尾留中间，咱那一块一块的带鱼肉夯夯的啊，给你煎的外酥里嫩的，包括咱们用那个酱油都是酿造酱油给您制作，一丁点都不腥。每一块那个肉质哈，你吃起来呢，哎，就是那个感觉呢，入口特别好吃啊。然后呢，而且呢还很绵润。朋友们，老人孩子放心吃，不用担心鱼刺儿的问题，因为咱这个鱼骨头呢都是又酥又软的，没有锋利的说小毛毛刺儿扎你嗓子呀，没有。咸淡适中，我们这是五香口味的，打开一罐啊，你就能看到啊，扎扎实实的，非常饱满。咱不糊弄人，咱也不欺骗人，我们这每一罐的固形物能达到 79.多%，将近 80%。 你有的鱼罐头你还没拿，你刚入手的时候你逛那一下子，你就听到里边啊咕噜噜噜噜咕噜噜噜全都是汤子，你这不坑人吗？啊，买鱼汤用从你这买呀，自己家不能做呀。咱这固形物含量高，而且每罐呢150克的。为啥做150克三两的净含量呢？因为一对正好全都吃干干净净的，明白了吗？不糟就不浪费。你说这个罐头吧，你说吃完之后剩半盒，你说是吃下顿吃吧，放冰箱里边还担心有味儿，你不放冰箱吧，坏了扔了糟了怪可惜了的，那都花钱买来的，说扔就扔啊。所以说咱这一罐呢，一顿吃一罐，一顿吃一罐，特别好吃。你煮个面条啊，炒个饭啦，或者说大家呢喝个小酒啊，哎，都行，下饭下酒小菜都可以。咱这黄花鱼啊也是啊，它那个也是在这个东海捕捞的黄花鱼，刺儿少，肉厚，而且咱黄花鱼你细品，有那种天然的鱼肉的甘甜的滋味。我们这个黄花鱼啊都是选取的长满三年的成年的黄花鱼。你别看我们鱼儿不大，因为它是在海洋当中自由生长的啊，所以说呢个头不大，但是味道贼鲜。咱们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呢是通过了古法工艺来进行制作，再加上呢现代的就是真空锁鲜，里边不放任何的防腐剂啊保鲜剂啊啥都没有，就包括我们用的调料都可以告诉你，包括什么桂皮啊八角啊香叶呀、啊、是不是，就是咱自己家做菜这些料。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个鱼吧大量的做它肉香，你知道吧，你做一锅和我们这做这大量它能一样吗？可香可好吃了。那个121度的高温环境下完成灭菌，全程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说这个鱼罐头老人孩子您都放心吃。哎，那个就是那个黄花鱼哈，就这么一根主刺儿，你知道吗，可好吃了。完了鱼骨头也都是酥软的，咱给您先煎干巴的油汪的，再咕嘟炖，外焦里嫩的，鱼骨头都是酥酥软软的，所以说这个鱼罐头呢非常好吃。保质期的时间也放心，因为我们121度呢高温灭菌锁温封盖之后能保存至少18个月，所以说家里边囤点货也安心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五香口味的，我们也给大家整那个酸甜的，我觉得五香口味挺好的，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吃那个又酸又甜的，尤其咱东北人，是不是啊？大家记住了啊，199块钱，你在市面当中呢只能买12罐，我们今天呢给您24罐，12罐五香黄花鱼的，12罐五香带鱼的，一整箱子，家里边没有货的，咱今天团了，打电话来预定，你吃一吃，你品一品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正规的、地道的、好吃、营养、美味的黄花鱼和带鱼罐头，龙河湾的朋友们，大品牌、大厂家、大企业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咱们这个鱼罐头吧，就是一个铁罐一个铁罐一个铁罐的，回家呢你不用放冰箱冷藏，常温储存，别拿阳光晒的就行，别放你家那个朝阳的阳台上晒它。
就是放到柜里边储存就行，什么时候吃拿开一罐就吃，蘸点馒头汤啊，蘸点拿馒头蘸点这个鱼罐头汤啊，哎呀朋友们老香了啊，有那个吃点面条子啥的，或者做个炒饭了，一吃可下饭呢，嗯，好吃。就是咱这个鱼啊，你自己上那个市场超市也罢，你买回来鱼你自己来做这个鱼罐头，哎呀又是煎的又是炸呀又是那个咕嘟炖的，你都不够费事的了，而且你那个价格呢比咱这个便宜不了多少，可能比我这你花的钱还要多。所以说这是家中必备菜啊，岁数大的朋友也好孩子也好，多吃点鱼好。鱼里边呢就是鱼肉里边还有这个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哎，然后呢还是白肉，你也不用担心发胖，对不对？4003990139，滋滋香啊！4003990139。上次一个大姐不打电话也说到了，我们这鱼罐头真挺好吃啊！4003990139，4003990139。

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继续来了解的是社会方面的新闻。晚八点的成都啊，三环路铺路啊，辅路上车流依然不息，一辆黑色摩托车在车流当中频繁绊道穿梭啊，一辆红色的摩托车在身后轰鸣紧追，两车呼啸而过，不仅严重威胁着其他车辆的行驶安全，更破坏了原本有序的道路交通秩序。近日呢，成都交警接到了市民的举报视频，顺藤摸瓜查获了这起令人后怕的危险驾驶案件。目前呢，两名涉案驾驶员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为了卖车 4S 店销售人员没有如实告知啊，不具备申领国补的资格，那李先生说自己因为轻信销售人员的误导，买新车多掏了1.5万元。近日呢，李先生哈打进了这个记者的电话，一再强调自己购车的初衷。他说，我说实话，我正是冲着国补才下决心去换新车的。据李先生说，今年的5月中旬，他在西安三桥德业新鸿别克 4S 店看中了一辆新车。购车之前，他反复向店里的销售人员确认自己是否符合这国补的申领资格。李先生说，在对方要求的之下呢，他还提供了大绿本啊、行驶证啊，上述资料当中都标注了转让登记日期为2025年4月25号。可销售人员审核之后说没啥问题。在 4S 店提供的标志的 A4 纸上，记者看到了列举的三条补贴当中，其中自三条为国补。李先生说，这是销售人员认可自己有国补申领资格的一个证据。当他提了新车，并且办好了尾款的分期支付之后啊，工作人员才告知他说，国普申领有门槛，也就是说旧车必须在2025年1月8号之前登记在本人名下的才可以，而他的旧车呢是在2025年4月25号才完成过户登记的，根本没有资格申领啊这国普。当时他就懵了，立刻前往 4S 店讨说法。时至今日，李先生多次和 4S 店沟通，但是双方各执一词，始终没有办法能够协商一致。

下肢残疾的母亲骑着改装三轮车在地铁站来拉客。那被交警查了一次又一次，却始终停不下来，罚不忍心，不罚又违法，法律与温情帮着这个家庭找到了可以踏实过日子的新思路。去年12月，浦东交管支队的三大队的民警啊，蒋小栋在12号线金京路地铁站拦下了一辆改装的载客三轮车，骑车的刘芳下肢残疾，连自己下车都困难，蒋小栋啊，暂扣了车辆之后，开着警车把他送回了家。蒋小栋至今都难忘那一刻，他说租的是一间房，大概七八平方米啊，和别人共用厨房，屋里住着一家三口，小儿子还躺在床上起不来，三轮车被暂扣了，那这名女子说她没有社会来源，于是呢，这小蒋呢就去外面的馒头店给她买了20个馒头，后来刘芳和大儿子小李各骑了一辆三轮车。

车来拉客，民警呢一边执法，一边又时常默默地给他们买些吃的，塞点钱。今年四月底，两辆车同时被暂扣了，刘芳跑到了大队去哭闹啊，说自己没有办法生活了。而三大队的教导员回忆说，他除了下肢残疾，还查出了乳腺癌症。当时他从身上掏出了一张药费单子，大概也就160元钱，但这些药费他也是无力承担的。他说他只能自己咬牙硬扛，因为根本找不到什么生活的来源。刘芳呢，只能拉着大儿子一起开三轮车非法拉客，有的时候呢，一天能赚个100多块钱，用于基本的生活。他说呢，他也不想给大家添麻烦。今天来之前，他问了他两个儿子：“你们还想活吗？”大儿子流着眼泪说一句：“妈妈，我想活。”深入了解情况之后呢，三大队的先是联系到了辖区的一家爱心企业，接着呢，企业的负责人也是答应了，说企业本来就用了好几个残疾人，这次呢为小李设立了专岗，把原来办公室人员的工作分配一点出来，后面呢还让他慢慢学习做账，就是希望他在社会上找到一份自我价值的认同感。企业呢包一日三餐，但是小李呢一般是吃了早饭来，晚饭也是回家吃，因为他要回去给妈妈和弟弟做饭，也就是给这个女子的这个大儿子找了一份工作。老板娘呢就时常把食堂的菜呢也给他打包一些回去，让妈妈和弟弟尝一尝，也能少做一些家务。不久之后呢，刘芳和小李呢又来到了三大队，那这次呢他们带来了一面锦旗和一份手写的感谢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最近呢，上海书展上的八个大字打动了许多人的心，放下手机读会书，没什么花哨的字体，没什么精美的设计，简单质朴的八个字与书展上熙熙攘攘的爱书人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互文。人民锐评发文说，倡导阅读不是要人们远离或逃离数字时代，更不是要手机与书本二选一，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人与技术的关系，不是拒绝信息，而是不被信息支配，不是远离网络，而是在喧闹之中保有自己的判断，不是让读书变得高不可攀，而是让阅读重新进入到日常的生活。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全国强降落雨区的预报图。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今天浙江西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北京方面，11号开始呢，凡是购买了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车票的旅客，不限车次出发到达均可，凭借着本人购票的凭证，可以于乘车当日免费参观詹天佑纪念馆。我们也来看一下吉林方面的消息啊。吉林方面呢，对于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的年龄限制放宽了，出租汽车驾驶员年龄由女55周岁、男60周岁延长至女58周岁，长春市65周岁、男63周岁、长春市65周岁。

夏日的清晨五点，天蒙蒙亮，位于北京丰台区南三环路边上的北京高博博仁医院大院一角已经热闹起来了。切菜的哒哒声，淘米的哗哗声，锅铲的碰撞声，犹如一首透着人间烟火气的神曲。这是小白春天爱心厨房，是白血病患者及家属们的特殊食堂。这间厨房啊，是烟火气串联起陌生人之间的善意与守望啊。因为天南海北的口音在蒸汽当中交融着，不同地方餐食的香气在灶台上碰撞着。小白春天爱心厨房创始人齐立光说，自2017年以来，小白春天爱心厨房从蹲在地上用电磁炉做饭的角落，变成了拥有着规范室内的操作区、专属就餐区的完整空间。最多时候，这里有上百个家庭同时在厨房里忙碌着。

生活当中啊，不少人都是西红柿的爱好者，只要是西红柿做的美食，那都可以说是来者不拒。不得不说，这群人啊，真的是赚到了。为啥呢？一项最新的研究临床给出的一个令人意外的答案，每天吃点西红柿，仅仅6周，脂肪的这个肝脏的脂肪含量就会明显下降，脂肪肝也会大大减轻。所以每天建议大家吃点西红柿。西红柿对于肝脏的保护呢，不是靠减重来实现的，而是实打实的帮助大家刮掉了肝脏里的脂肪。因为西红柿呢，含有着丰富的维生素 C、番茄红素和膳食纤维，具有着抗氧化的能力，能够辅助降低胆固醇、抗炎，对于防治脂肪肝有很大的帮助。那同时呢，西红柿啊，在挑选的过程当中啊，提示大家伙，越红越好，越是成熟，它颜色呢就越深红啊，番茄红色素也就越多。所以番茄红素在日光的照射之下容易分解，购买之后呢，最好避光保存，尽快来进行食用。

我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哈，我有的时候刷抖音吧，就有的时候看到就是包括什么尼泊尔啊、印第尔啊，他们那个做饭的时候，那个放点那个盐呐、洋葱啊，咔咔爆锅，完了之后呢，就往里边倒那个黄色的那个小粉末啊。我当时说这是啥呀？这黄色的小粉末啊！完了我就上网查查查查查，我一查呢啊，原来那个呢不是咖喱粉，叫啥呢？叫姜黄粉。我就上网搜，我说姜黄粉是什么东西呀？啊，它是干啥用的呀？那么姜黄粉呢，它是一种植物，能长1.5米那么高，然后呢叶子有点大胖大胖叶子，有点像啥，有点像咱家里边养那个滴水莲，下边那个根儿呢，你一掰开之后哈，里边是金黄金黄的，哎，像那种就是那个黄颜色哈，焦黄焦黄的，就跟黄金那么黄。完了之后呢，冒着黄色的小姜汁儿。我说这玩意儿为啥每次吃饭的时候都给它放到锅里边，完了之后夸夸夸还扫好几下，对不对？完了之后炒，我说这玩意儿香啊啊！那个咱们就是看那些国外地区哈，热带地区他们有，咱们家国内这也有。姜黄粉呢，一般来说呢，在四川呢、福建呢、云南呢，或者说是两广啊，有。它原产地呢，在印度、东南亚大量的栽培啊。它这个是呢，秋冬地上的叶子一旦是蔫巴了，咱讲话枯萎了，你到地下去挖就给它挖出来了。这个姜黄这种东西啊，可真是好东西。我上网一查才发现，要不然你说咱们就是他们在热带地区生活，一个个的你看身上全都腱子肉，完了之后你也很少发现人家坑卡的囊巴的，一个个的精神都十足，是不是啊？你发现没有，就热带地区运动员啥的，你是田径啊还是跑啊还是什么呀，身体素质嘎嘎好。我一看我发现这个姜黄啊，它通过研究认识什么呢？抗炎，哎，就是这个呢，都得到证实了。因为姜黄它促进细胞炎症因子的表达，而且它能发挥抗炎。尤其是姜黄在这个夏天呢、秋天吃的时候，你就做菜放里边，巴楞巴楞巴楞巴楞，对于骨性关节炎呢，或者胃肠有炎症呢，吃它很注意这个湿除掉，完了之后呢，炎症呢修复。另外呢，姜黄啊，它里边有姜黄素。它这个抗氧化呢是蓝莓的27倍，很好的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另外呢，就是还有咱们有一些血糖高的朋友，有研究发现姜黄素呢，尤其是对于咱们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啊，常吃它的话，它很好的帮助我们，就是对于糖化血红蛋白和胰岛素啊，对这些呢很有帮助。哎，所以说这个姜黄真是个好东西。然后呢，我们经过这个小爱商城来沟通啊，就给大家联系到了有机的姜黄粉。朋友们，这个有机的姜黄粉呢，咱们在超市当中呢，大家看着都不认识，都没用过，对不对？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啊，您吃起来还真的特别特别方便。我举个例子啊，如果说这个姜黄粉，您家里边在做什么呢？炖一个就是说咖喱鸡儿啊，或者说您炖那个咕嘟咕嘟炖鱼儿啊，炖菜呀、啊，或者炒个饭呢、啊，朋友们，你把这个姜黄粉呢，放到锅里边，拿油这么扒拉扒拉扒拉扒拉。它能够充分的激活里边的姜黄素。超市里边就这一瓶60克的，一瓶58块钱，朋友们啊，还得说打特价的时候，这么一瓶58块钱可贵了。因为啥呢？咱们这个有机姜黄粉价格就更高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给大家呢带来了粉丝实惠价，朋友们，这个东西吧，买完一次能用一年啊，大家买这一次就用一年，它就像我们吃盐一样一样的。你说人是不是每天得吃点盐？但是盐呢，对于身体来说呢，没有啥特别大的帮助。但是姜黄粉呢，它这个抗氧化呀，包括对于身体的营养物质啊，非常好。今天我们带来呢一瓶、两瓶、三瓶、四瓶，多少钱呢？169。这也合50多块钱一瓶，对不对？你这样，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169块钱，我们给大家呢10瓶，哎，每瓶60克装的，这基本上是够大家用一年的了。每次你是炒菜的时候，或者说大家呢就是做一个什么那个煲仔饭呐、或者说做个炒饭呐、那个有炝锅啊炖点啥呀，红烧啊，你放点姜黄粉提个鲜。它不是姜啊，朋友们记住了，它跟姜是俩东西。有朋友说姜黄粉是不是姜？不是，它是特殊的这种金黄色的粉末，那颜色没说吗？金灿灿的，跟黄金似的。今天169块钱给大家带来10瓶。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买上一组，家里边炒个菜啥的，咕嘟咕嘟炖个菜啥的，你放里边可香了，这个味道吧就不一样，关键是有营养。它这个营养物质是什么呢？必须得拿这个热油给它烹饪一下子，能够激发里边的姜黄素。你说就当单独喝吧，有一些养生人士呢是把这姜黄粉呢放到这个酸奶里边喝，它你要单独喝吧，有点微苦，苦中有醇香的滋味。
但是我是觉得还是炒菜用更划算，你就放到厨房里面。咱这是有机的姜黄粉啊，朋友们，169块钱10瓶，这个一瓶呢16块9啊，一瓶呢用一个月的话，咱这能用10个月，将近一年了。但是咱家里边做饭啥，有的时候这个菜不放，那个不菜放的，能用一年的时间，169块钱。你可以上网查一查这个姜黄粉啊，真好。嗯，想预定的朋友，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我今天中午啊，做点这个红烧排骨，我就放点这个姜黄粉，哎，特殊的香味儿啊，朋友们。完了之后呢，那个颜色调色啥的也非常有帮助。嗯，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这款呢姜黄粉呢，一般人都没有，因为啥呢？这个厂家呀，他不给这个实惠的价格。我们这呢，给大家169块钱十瓶，每瓶60克装的啊，400-390-0139，炒个菜捏上两三捏放里边，它就能够把这姜黄素给稀释出来了。

共同来关注一下8月14号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配合国省干线公路的养护工程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将临时占用长江南路的交通。那具体事项如下，自2026年8月19号到2026年8月25号，将为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也就是规划九路至陇海路路段东侧的交通，封闭期间西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模式。自2026年8月26号至2026年9月1号将会临时的来部分封闭长江南路及陇海路至万泰路路段东侧的交通，封闭期间西侧半幅道路采取的是双向混合通行模式。自2026年9月2号至2026年9月8号将会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万泰路至江南中环路路段东侧的交通，封闭期间西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模式。自2026年9月9号至2026年9月15号将会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及江南中环路至万泰路路段西侧交通，封闭期间东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模式。再来关注2026年9月16号至2026年9月22号将会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万泰路至陇海路路段的西侧交通，封闭期间东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模式。自2026年9月23号至2026年9月29号将会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陇海路至规划九路路段西侧交通，封闭期间东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模式。

八月十二号，一名大学生啊，刚刚毕业参加实习的男生，本想着瞒着父母前往泰国约见网恋的女友，结果呢，在边检中境大厅被移民管理局的警察劝回了。原来呢，当天呢，杭州口岸边检出入境大厅年轻旅客小张正走向快捷通道准备通关，杭州边检执行民警葛阳明上前例行检查，面对民警的询问呢，回答看似平淡，却实则漏洞百出。民警葛阳明注意到这名2005年出生的男生年纪尚轻，没有同行人，行李十分简单，独自赶赴泰国的理由听起来总是有些不太踏实。民警葛阳明进一步核实发现，小张所谓的女朋友是在短视频平台认识的，相识不足半年，对方自称在泰国读书，一直邀请他去泰国见面，而当民警要求小张现场联系家长确认时，小张才支支吾吾地坦白说，我爸妈呀并不知道，我跟他们说退票了，实际上我没退。原来小张的父母昨天才得知儿子打算去异国与网恋女友见面，于是呢极力反对，但是整夜打不通男子的电话，父母急得准备报案。后来呢，小张发信息给父母，谎称说自己机票已经退了，父母这才信以为真，没有继续追究。谁料他转头就收拾行李跑到了机场，直到其父母接到了杭州边检民警的电话，才惊觉儿子并未听劝，准备出境。后来呢，民警呢一直陪伴在小张的身边啊，等待着他的父母及时赶到，也是耐心的询问他出行的具体计划，并且帮他逐一梳理了其中的疑点。在网络平台相识，两个人相识时间尚短，对方给的手机号都是无法拨通的。小张听着听着声音越来越低，也自觉有些后怕。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0: 好嘞，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啊，咱们错峰出行，避开暑期的人山人海，感受秋高气爽、舒适惬意的高品质旅行。9月7号延安西安双飞6日精品之旅重磅出发，我们呢是直飞西安，往返6天，全程仅需3099元啊。金秋九月，咱们不热不晒，天高云淡，咱们走进陕西，品读千年历史，感悟红色精神的最佳的时机了。而且这趟的旅程呢，陕北的红色圣地、关中的盛唐风光一次走个遍，我们将会带着大家伙走进啊，从大家曾经关注过的壶口瀑布，亲眼目睹世界最大的黄色瀑布的奔腾壮阔，感受母亲河黄河的磅礴气势啊！从我们这个从有和我们一起走过这个山西的朋友啊，也说我也去过壶口瀑布啊，不一样，角度不一样，气势不一样，景观不一样啊。所以即使啊是和我们走过西安的、走过山西的听众朋友，这回仍然报名了我们的西安游。他们说啊，一起要走进革命的摇篮延安，打卡南泥湾、杨家岭、枣园革命旧址，踏寻先辈足迹，沉浸式感悟伟大的延安精神，重温峥嵘的红色岁月。我们还将穿越千年时光，探访世界八大奇迹兵马俑，以往都是在书本上、电视上、影视作品当中看到过，这回咱要亲眼去看一下，见证一下这恢宏的史诗啊。还要游览皇家园林华清宫，这里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避暑行宫，更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发生地，一元独栋千年传奇。还会夜游网红顶流啊，西安打卡地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唐风古韵，一秒梦回盛世长安。
1: 爱上这水藏风美的
0: 起伏千年的皇家古刹慈恩寺，打卡城市文脉西安博物馆。可以说在这里呢，它漫步沧桑厚重的明城墙，触摸古都岁月的沉淀。咱们还将逛吃回民街、永兴坊两大美食街区，解锁地道陕西烟火风味，感受最热闹的人间烟火气。咱们住的也非常好啊，全程西安三钻舒适型酒店，搭配壶口特色主题民宿，城市轻奢加上陕北风情，双重体验，住宿不将就，旅途更舒心。那我目前报名的10位左右的听众朋友呢，都是和我们一起曾经出去玩过、旅过游的啊，所以大家伙就足以见得我们的中老年的适老化的旅游是多么的受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喜爱和信赖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啊。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或者给我打电话都可以，我直接把行程单发送给您。那还要提示我们爱旅游的中老年朋友，咱要抓紧时间，这回咱们去哪儿？去西安。那如果家里有老人的，咱们的儿女们啊，咱也关注一下这个旅游。为啥这么说呢？其实我自己也是有感受啊，经常会想，等我有时间了，我带着爸妈出去走一走，转一转。当我真正啊带着他们出去玩的时候，那真的叫做拖家带口啊，有老有小，玩不到一块去。孩子想要玩的，老人说：“哎呀妈，我眼眶发晕，不太敢走，不太敢玩。”等老人想玩的，还觉得没意思。所以这一老一小不好把他们捏在一起。那您就不妨给咱们的中老年朋友找一个适合他们出游的这样的一次行程。包括我们这次报名有单独的阿姨来报名，为啥呢？因为她跟咱走过，她知道即使自己报名这旅游不孤单，因为全团都是和她年龄相仿的，65岁上下往上往下的，70岁往上往下的中老年的老大哥老大姐们，大家在一块儿，那融合度一个高啊。这也是市面上团队没有办法和我们进行媲美的原因之一。我们是哈尔滨旗 指独立成团，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没有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都是中老年朋友在一块儿，大家共同语言那嘎嘎多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真正的适老化旅游啊，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无论是咱们给爸妈报啊，孝敬父母，还是说咱自己个儿报啊，老大哥老大姐，咱们出去玩一玩，那真的是非常开心，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而且电台工作人员陪着大家一块去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
2: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2: 我们一起加油。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好多人呢都想到了已经断货许久的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全新到货了。这个羊奶粉可是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一个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羊奶粉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都是以这个价格来给大家去进行团购，连价格都没有变化，所以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了。从最开始普通的羊乳，后期呢我们加入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那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加入了羊奶粉这个健康的大家庭，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呢一直在喝这个羊乳啊，一直想到说每天都得喝一杯奶，一喝奶就想到了咱们的羊奶粉。但是呢咱们羊奶粉之前呢有一段时间这个断货，没有，别说一箱都没有，一桶都没有了，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咱这羊奶粉的，家里已经喝断溜了，已经没有羊奶粉了，但是订了好长时间都没订到，甚至好多朋友啊订了其他的品牌，在别的地方订了，订完之后啊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结块了，那个也不好了啊，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满意的。那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再重新订回到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还是啊市场指导价格一桶320啊，这个咱们呢是一整箱，原本是1920的，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预定的是960块钱，只有现在此时此刻你现在听到节目了，现在打通电话直接跟我报名成功，才能拿到咱们今天的这个团购政策啊！大家仔细听好了，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大桶，原来是6桶啊，一模一样的品质，一模一样的羊奶粉，一个厂家一个品牌的啊，就是买一箱赠一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变成7大桶了，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原来是一桶160啊。经常喝咱们羊奶粉的，咱们羊奶粉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了吧，对不对？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羊奶粉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好多人喝完了，这儿调整好了，那儿调整好了，你不用跟我说，你就记着现在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因为以后没有这个机会。